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智谱等33只股票，剔除万科 A 等32只股票。
0: 创业板光伏指数今天正式亮相，深交所解读创业板新添三条新指数将为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1: 全球市场肃懒，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国际油价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发表文章批驳所谓中国挤压论。

0: 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12号，国际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胜公布2026年8月季度指数审议结果。此次 MSCI 中国指数成分股迎来新一轮调整。来听报道。
2: 本次调整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33只股票，其中包括31只 A 股和2只港股。新增标的主要分布在半导体、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其中 ，MLCC 也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主要厂商风华高科、AI 大模型企业智谱、半导体设备企业新元威等受到市场关注。与此同时，32只股票被调出 MSCI 中国指数，调出名单涉及光伏、医药、房地产及传统周期等行业，包括天合光能、万泰生物、万科 A 等。上述调整将于2026年8月31号收盘后生效。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指数及 ETF 研发主管徐银：
3: 从本轮调整的情况来看 ，MSCI 新增的标的均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高端制造、新材料这样的一些板块。指数调样结果也反映出了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在持续提升。被动资金有望持续为相关板块带来增量资金。
2: 据了解 ，MSCI 每年分别在2月、5月、8月和11月进行4次季度指数审议，并根据市场变化对指数成分股进行调整。
4: 深圳证券交易所日前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3条主题指数，各精选5只科创龙头股。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上线，创业板光伏指数今天正式发布。1000亿级产业集群叠加超2000亿指数配套产品，产业与资本对接体系加速成型。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3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3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就像给3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表示，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3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3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7: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5: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1把粗尺到3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3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8: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领界，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3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 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5: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8: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
5: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6: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9: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一下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9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1.25美元，下跌2.02美元，跌幅为2.43%。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0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07美元，下跌1.91美元，跌幅2.15%。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420美元，下跌47.1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148美元，上涨16美元。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839点，上涨0.1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98点，上涨0.6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803点，上涨0.81%。
4: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特斯拉上涨3.8%，脸书上涨2.78%，苹果上涨1%，微软上涨0.9%，谷歌上涨0.46%，英伟达上涨0.54%，亚马逊下跌0.8%。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京东集团下跌7.31%，拼多多下跌5.46%，BOSS 直聘下跌4.16%，哔哩哔哩下跌3.07%，贝壳下跌2.64%，阿里巴巴下跌2.48%。涨幅方面，万国数据上涨6.2%，文远之行上涨4.02%，腾讯音乐上涨2.3%。
4: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

0: 下跌，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772点，下跌 0.56%。 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报收8650点，下跌 0.28%。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299点，下跌 0.12%。
1: 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高开低走，盘尾盘是全线翻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26点，下跌 0.25%，成交额1.16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289点，下跌0.87%，成交额1.39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586点，下跌0.45%，成交额6614.87亿元。
0: 盘面上，医药板块集体走强，算力硬件股表现活跃，电力股震荡走高，贵金属板块集体下挫，石油石化板块小幅走低。如何看待 A 股市场昨天的表现？市场反弹动能能否充沛？向上空间有多大？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锐。在8月13号星期四的时间，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状态，三大指数呢集体收绿，量能呢明显放大。盘面上来看，市场的热点呢还是较为杂乱的，全市场的超过4300多股的下跌。整个板块来看，主要是医药板块相对的活跃，除此之外的午后呢，电力板块呢也出现了明显的走强，而消费类特别食品饮料类呢再次活跃，部分的品种呢出现连续的涨停。下跌方向呢，主要是贵金属板块出现了震荡调整。从市场的短期情况来看呢，本周呢连续了4天维持在4000点附近反复震荡整理的格局。那么经过了前期的5连阳之后，市场呢也出现了反复在4000点附近缺口位啊难以突破后的回撤整理。特别是在今天下午临近收盘，出现了向下加速回落跳水，仅仅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市场的由红翻绿。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就要谨慎星期五的时间 A 股市场是否会进一步的呈现震荡回落格局。近期的除了贵金属受到期货因素影响之外，像概念方向中的一些 MLCC 啊、3D 玻璃啊等等这些硬件类的，或者说 AI 科技硬件方向类的，也都出现震荡回落，反映了市场的在短期的技术修复啊，特别是在上两周的时间呢，连续的5连阳之后啊，市场上冲也开始出现了乏力，资金呢反向出现了一个放量冲高回落，也预示着接下来市场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下，再次确认有效下方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来看，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下方是否再次去寻找380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从短期的一个技术位来看的话呢，周五时间呢可能先去关注十日均线3900点附近位置的一个支撑，如果能够有效企稳的话呢，市场可能还会较强的维持在3900到现在接近4000这100点的窄位去进行着反复的震荡整理。现在像科创50啊以及像创业板指啊，实际上呢本次的调整相较上证来看呢，可能还会更有一定的支撑，因为毕竟上方呢没有像上证一样反复的4000缺口这么一个大的压力啊，所以我们现在后续可能要关注就是双创啊是否能够表现相对更加活跃一些，上证的率先止跌这么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呢，市场呢经过了前期的调整之后，阶段底已经出现，但是市场呢在这段时间就是一个反复整理，寻找新的交易机会。从未来的发展预期来看，有成长性和未来发展仍然还是集中在科技，所以从技术结构来看，当前也是双创可能更强于上证这样一个结构。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396点，下跌0.17%；国企指数报8426点，下跌0.23%；红筹指数报4089点，下跌1.61%。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接下来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5%，在汇市尾市收于99.964。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45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82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32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93元，1英镑对人民币9.1038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断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4: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3: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 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5: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3: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1: 国际媒体监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7: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低于第一季度 0.6% 的增幅。受中东局势影响，英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经济学家警告称，英国今年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回应称，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地经济增长。中东冲突对生活成本的影响令人担忧，并给英国企业带来额外压力。当地时间13号，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强于预期，并在年内第二次上调2026年业绩指引。消息公布后，公司股价开盘一度上涨超 7%。受益于全球的旺盛需求以及运价上涨，马士基今年四至六月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达到30亿美元，大幅高于此前预期的20.4亿美元。此外，马士基宣布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全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05亿至125亿美元，此前预期为80亿至100亿美元。同一天，马士基重申，预计今年全球集装箱市场规模将增长约4%。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 Anthropic 预计将在十月以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估值上市。如果预测准确，这一估值将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Anthropic 的投资者表示，市场对 AI 模型和工具的旺盛需求成为这个估值的重要支撑。据了解， Anthropic 已经在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这一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丹麦潘多拉珠宝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比尔表示，即便白银价格已从高点回落，公司仍将推进计划，用镀铂金款式逐步替代部分纯银首饰。这家丹麦珠宝公司希望借助这一行动，长期降低自身对波动剧烈的贵金属价格的敞口。自今年1月触及超过120美元每盎司的多年高点以来，银价已有所回落。今年2月，潘多拉首次宣布推出镀铂金首饰，当时银价大约在80美元每盎司。
2: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上交所回购机制持续优化，如何提升债券市场融资对接效率。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8: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日，上交所更新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出资人展示名单，机构数量大幅扩容，业务信息持续完善，这一机制优化打破了传统投融资对接壁垒，有效盘活债券存量资产。机制升级带来哪些市场利好，又将如何助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7月28号，上交所完成协议回购出资人名单首次集中更新，展示机构从首批14家扩容到22家，新增8家金融机构，同时同步更新部分机构的质押券种范围、业务联络信息，市场参与主体覆盖面持续拓宽。目前展示机构涵盖券商、资管、银行、理财、信托3大类型，市场适配性进一步增强。今年5月，上交所创新推出协议回购出资人信息展示机制，6月底正式落地运行，聚焦国债、地方债、3A 级公司债等优质担保品，公开机构类别、联系方式、可质押券种等信息。交易所仅提供公开展示平台，不参与资质筛选与交易担保，彻底改变以往依赖熟人圈层对接低效的模式，大幅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本次扩容中，券商资管成为主力，多家头部资管机构入局，同时新增银行理财机构，丰富了资金供给主体。不少存量机构主动更新业务范围，新增资产支持证券等质押品类，充分体现市场机构对新机制的高度认可。目前仍有多家机构在走审批流程，后续名单有望持续扩容。此次名单扩容与信息优化，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对接渠道，激活担保品融资价值。未来上交所将持续完善机制建设，吸引更多机构参与，持续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日本央行13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涨幅时隔5个月出现轻微回落，但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7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9.1%，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8.9%。
2: 目前距离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美国两党已展开激烈的烧钱大战。根据预估，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广告耗资水平将刷新纪录。
6: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最新石油库存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不足3亿桶。而今年3月初，这一数字是超过了4亿桶，这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43年来的最低水平。
2: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6: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工人经验到 AI 计算，裁出皮革产业新高度。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 AI 主播私域直播轮番上阵，包治百病视为坑老陷阱。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行一年，安徽保障扩面增效，守护劳动者从业安全。
0: 财经身边事，从来回奔波到指尖触达，北京户政服务跑出便民加速度。东海小开鱼迟来一周，首网海鲜量少价高被一扫而空。毕业季带旺深圳租房需求，七月成交量创六年来新高。

0: 此刻，中国实体经济正在焕新。有人在实验室里从引进走向自创，让自主创新打开新空间。有人在产线上从制造走向服务，让传统链条长出新价值。有人在车间里从跟随走向领跑，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前列。新方法正在解决老问题，新空间正在打开新增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看实体经济如何向新质生产力加速奔跑。
1: 当传统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企业如何依靠技术创新在细分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今天我们走进扎根广东东莞二十多年，深耕柔性材料智能裁切领域的爱玛数控。如今新生代经营者接过了这家企业的发展接力棒，一方面推进 AI 视觉识别、智能排版等关键技术创新，把传统制造经验转化为数字化能力；另一方面布局全球市场，产品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工人经验到 AI 计算，裁出皮革产业新高度。采制总台记者于墨涵、刘玉磊、武文玄。
2: 在广东东莞后街，一块皮革要变成鞋面、汽车座椅或家具的一部分，中间要经过一道工序裁切。皮革有纹理、有瑕疵，形状不规则，每一张都不一样。怎么摆、从哪里下刀、能裁出多少产品，就是利润的差别。爱玛数控二十多年一直在做这件事。1992年，创始人王国权在东莞办了一家小鞋厂。一次生产中，他发现一名工人的效率是别人的两倍，但高效率是用更多的皮料浪费换来的。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裁切不靠人的经验，下刀前就能算出来，是不是就能减少浪费？
3: 我觉得这辈子要是不死，我一定要发明一个东西，要把料先算好才来开料。
2: 2002年，王国权创办爱玛数控。2008年，自主研发的数控皮革排版机及裁切机问世。2018年，一家国际知名运动品牌找上门，希望开发视觉裁切技术。当时这项技术还没有成熟方案，爱玛数控咬牙接下，三年后完成。
3: 当时整个世界都没有，当客户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去研发。终于呢，在三年后诞生了完整的视觉裁切技术，通过了5年的普及，基本上所有知名的运动品牌都会采取这一种视觉裁切技术。
2: 2022年，爱玛数控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此时负责经营的已经是90后总经理王浩林。他接手时，父辈已把企业带进了一个成熟赛道。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题。
4: 那个时候属于是一个增量的市场，我们现在在接手的肯定是有部分的增量，但是更多的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存量的市场，这种竞争肯定会比以前要更加的突出，对于我们来说经营上面的压力肯定也会增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跑市场，才能够维持一定的敏感度和能力。
2: 父辈创业解决的是从零到一。今天传统制造竞争激烈，但王浩林发现裁切看似传统，背后已越来越离不开软件、算法和数据。
4: 一开始会觉得这个行业很传统，比较基本的制造业，真正参与后发现已经从之前的这种传统的行业呢，已经转型到比较具有高新技术的一个行业，它需要用到软件、算法、赋能到机器。
2: 王国权当年先把料算好的想法有了新的技术答案，爱玛数控推进 AI 视觉识别、智能排版和智能扫描，扫描设备捕捉皮革表面的纹理和瑕疵，算法计算最优排版方案，再由设备完成裁切。 公开资料显示，裁切机生产效能较传统刀模提升6倍，瑕疵识别准确率达98%以上。
4: 借用 AI 的底层的算法，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好的排版的利用率。因为所有的材料呢，耗用或者是说它能否节省成本，是取决于它的排版的部分的。我们用了带有 AI 算法的这种排版的逻辑呢，能够为企业更好的去降本，也能够增加它的效率。
2: 几十年前，父辈面对的是工人为了速度而浪费材料，今天新生代面对的是用算法进一步减少浪费。问题没变，工具变了。这或许就是两代经营者之间最有意思的连接。
4: 数字化转型本身就是一把手工程，你要对整个的流程要很熟悉，也会面临，因为有些人员他肯定是习惯了固有的作业模式，所以要去协调和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改革的前提一定是自我的变革，自己要有更多知识，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要进行打破重组，整个团队才能够有个更好的提升的认知。
2: 技术要接受市场检验。爱玛数控海外业务持续近10年，海外营收占比长期超过一半，产品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去不只是运机器，客户看重裁切精度和设备稳定性，更看重出了问题能不能快速解决。
4: 最看重的一个是我们裁切的品质，首先我们做到的精度呢，能够做到正负0.11毫米。第二个呢，是我们售后服务的及时性，因为我们基本都是以直营为主，以当地最强有力的代理商为辅，能够给到客户基本24小时以内的售后服务。
2: 从东莞后街走向全球，靠的不只是制造能力。王浩林认为，中国企业还需要补上品牌和运营的能力。
4: 过去中国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做制造的，所以对于运营还有品牌的这种认知呢，其实是需要快速提升和成长的。一个企业呢，一定要成立自己的品牌啊，然后要塑造并且能够维护自己的品牌。
2: 东莞，中国制造业的重镇，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过去几十年，这里的竞争逻辑是规模和成本。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在细分赛道里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截至2025年底，爱玛数控累计拥有151项授权专利，在均价$50,000以上的智能裁切机领域，连续3年产量全球领先。从人工经验到数控设备，再到 AI 参与排版，新生代王浩林没有离开过裁切这个细分赛道，他只是一次次换了工具，重新回答同一个问题：怎样让一块皮革被更充分的利用？真正的向心，有时候就是把父辈做了几十年的那件事，再往前做一步。
0: 实体经济新生代，正在书写中国实体经济的下一程。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 AI 主播私域直播轮番上阵，包治百病实为坑老陷阱。
7: 没有公开宣传，只有封闭群聊；没有正规售后，只有私下转账；没有真实专家，只有 AI 话术。这些 AI 主播私域直播是如何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包治百病的宣传背后隐藏了怎样的坑老陷阱？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日前曝光多起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典型案例。上海市闵行区开心果食品店等6家食品经营主体，通过微信群、私域直播等方式，虚假宣传保健食品、普通食品能治病。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分别责令六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从线下熟客到线上私域，不法商家通过精心设计的营销话术，一步步获取中老年消费者信任。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指出，线下这类门店已经成为涉老虚假宣传的高发区。
8: 线下门店呢，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高发区，一个呢是它的获客成本很低，能够就近去接触到这种老年人群，还有就是呢，老年人嘛，他最怕身体出问题，怕生病，只要听说这个东西对身体有好处，他们就愿意花钱。所以呢，我觉得商家呢也是很精准的抓住了老年人的这种健康焦虑。
7: 这类私域社群非公开直播里的宣传内容不像公域广告那样容易被溯源取证。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这些都给监管带来了一定挑战。
9: 一方面肯定是我们需要监管部门去加强一个查证的力度，同时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另一方面，我认为消费者本身也要一起努力。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些违法线索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去进行举报，向监管部门去反馈这个违法情况，便于监管部门提前介入去进行摸排，保留好聊天记录。尤其是直播前后，这个销售对于你要不要购买商品的一个解答，在对于食品或者保健品它功效的宣传，它的这些承诺解答也同时构成我们证据链的一环。
7: 在曝光的上海帆尼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间内利用 AI 主播虚假宣传酸奶功效的案例中，当事人通过短视频平台店铺直播间销售店铺内酸奶产品，并在直播间的 AI 非真人直播视频内虚假宣传其酸奶产品具有促进消化等功效。金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认为，越来越多中小商家使用 AI 非真人直播，让带货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但与传统真人直播相比，对 AI 非真人直播内容的监管难度更大。
8: 第一个呢，就是内容生成它这个缺少人的一个把关，真人直播的时候呢，主播说出来的话他得为自己负责。第二个呢，就是责任主体模糊，在真人直播的时候呢，出了问题责任人是很明确的，比如说是主播呀还是运营商呀，但是在 AI 直播当中呢，这个技术链条很长，它会涉及到脚本、视频、技术、运营等等，出了问题呢，各方容易推诿。
7: 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AI 直播带货场景之下，广告内容的第一责任主体是直播间运营者，其必须对 AI 直播带货的内容负责。
9: 今年实施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里其实对这一类已经有相应的要求，虽然说它是 AI 自动生成，但是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原理很简单，谁利用了这个技术，谁通过这个技术获益，那么就应该是由谁来承担。直播间的运营者他一定是第一责任人，你必须对内容的合法性去负责。那么同时对于这个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他们都将根据这个广告法的规定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消费者要进行维权，可以把直播间的运营者、广告主、发布者这些我们通通把它作为被告，那么去要求他们共同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去年七月，安徽省推出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经过一年的试点，今年七月，这一政策继续扩大覆盖范围，纳入保障体系的平台企业从11家增至25家，覆盖全安徽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累计参保新业态劳动者超过142万人。那么参保后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怎样的权益呢？来听报道。
11: 今年六月，外卖员骆先生在一次送餐途中意外摔伤。
1: 外卖员骆先生
12: 到那路口拐弯的时候呢，那边因为树木太茂盛了，路灯不是很明显，正好那边有一个下水道的井盖，然后摔倒了。
11: 这次意外导致骆先生双膝受损，无法继续工作，不仅没了收入，还产生了不少治疗费用。好在骆先生所属的平台去年七月被纳入安徽省首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事故发生后，合肥市人社部门迅速启动核实认定流程，依法将此次事故认定为职业伤害。
1: 外卖员骆先生，
12: 政府跟我讲可以走保险报医药费，我的心放在肚子里面了。
11: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以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平台主播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随之增多。然而，他们的工作模式灵活，劳动关系松散，一旦发生事故，伤情鉴定、赔偿等都是难题。为打通职业伤害保障服务的痛点堵点，去年七月，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正式启动。相关部门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参与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给付等业务环节，建立起人社、商保、平台企业三方沟通协作机制。以外卖行业为例，一个骑手经常在多个平台跑单，在配送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如何才能尽快确认事故地点，厘清所属平台呢？
1: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处长刘雪峰，
13: 我们以这个轨迹图为例啊，这个外卖小哥他从接单到取货到送单的整个全过程，这个轨迹图呢就能真实的客观的反映他整个在这个接单取货和送单这个过程它整个的路线，这样有助于我们准确判断它事故发生的地点。现在有很多小哥呢，他其实是众包骑手，也是兼职骑手，他同时可以在多个平台接单，所以我们通过轨迹图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它是在哪一单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11: 试点一年后，安徽已经先后将全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25个主要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截至今年七月底，安徽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参保单量24.26亿单，参保人数142.39万人。
1: 安徽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4: 试点一年来，受理职业伤害待遇申请4114件，完成职业伤害确认3703件，办结劳动能力鉴定1125件，全市累计兑付工伤保险待遇1419件，其中148件小额案件实现了7日快赔，大幅提升了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保障服务效率。
0: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5: 财经身边事，政务服务再升级，办身份证、开户籍证明，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老百姓生活中绕不开的大事。过去排队跑腿、时间冲突是很多人办事的烦恼，如今政务服务不断升级，让群众少跑腿不再是难题。
11: 上午9点正是派出所户籍窗口的办事高峰，但在建国门派出所，传统的排队填表窗口审核模式正在成为过去式。
1: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建国门派出所民警周围，
16: 首先下载一个京东 APP， 然后点进去登录以后，在这儿全部服务里面会有一个户政档案，点进去以后，然后就看见所有关于户政档案的能够在网上进行办理的都可以找得到，比如说申请异地换领身份证、补领、身份证挂失，这些都可以。
11: 全程网办究竟改变了什么？刚刚经历过改名烦恼的梁女士深有感触。
17: 之前不是因为名字的问题，然后改了之后，后续有特别特别多麻烦的事儿，就又要改银行卡呀，给孩子买的那保险啊，自己的基金，还有车本儿，都得需要改。我预计至少得半年以上，我才能跑完这些事儿。
11: 按照传统办事模式，梁女士需要先到派出所开证明，再一家一家跑办事机构，来回奔波不说，中间稍有点问题又要重新办理。
1: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建国门派出所民警周围，
16: 可以在网上办理，不用非得来我们这儿。然后也给他介绍了一下流程，最后他成功的在网上办理了证明信的开具。
11: 梁女士的便利源于后台数据的破壁，户政业务涉及人口、婚姻、房产、社保等多个部门，实现全程网办 意味着打通这些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公安已推动162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窗口的警力被释放出来，转向了更复杂的线下服务。目前北京已有17项高频户政业务开放了延时预约，有效解决了上班族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尴尬。
15: 财经身边事，首网海鲜热销中。受台风影响，今年东海小开鱼由原定的8月5日推迟到8月11日下午启动。12号傍晚开始，首批热气海鲜陆续抵达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和当地各生鲜市场。3个多月没有品尝到这口鲜味的市民纷纷前去采购海鲜。请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义文、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18: 一大早，浙江宁波象山石浦菜场的海鲜水产区熙熙攘攘，格外热闹。摊位上摆满了梭子蟹、带鱼、小黄鱼、红壳虾等各色海鲜，其中梭子蟹和虾蝉最为畅销。除了当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也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游客张先生：
19: 就买了10个，品质就还可以啊，信息是比较清晰的。
18: 海鲜摊主刘克梅介绍，首日开捕产量较往年偏低，价格同步上涨。
20: 大风嘛，船刚刚回来，小批量，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21: 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20: 现在有80、100、70都有的，销量还可以。
18: 活鲜码头也是一片繁忙，岸边的渔船靠岸卸货，补充物资和冰块后，他们又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
22: 海鲜摊主：
23: 刚刚回来的螃蟹啊，70-80筐嘛，个头还可以，4两到半斤嘛。
18: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批海鲜刚卸车就被等候已久的商户分流抢购。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邓玉佳介绍，第一网以虾蝉、青鲳鱼、梭子蟹为主，其中虾蝉和青鲳鱼到货量约5.5吨，目前整体到货品类和数量相对较少，价格处于开鱼高位。
24: 东海小开鱼后的第一网海鲜刚刚抵达市场，虾蝉批发价格在17元左右，青鲳鱼在15元左右。目前海鲜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预计随着后续渔船陆续到港，海鲜价格会慢慢趋于平稳。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15: 财经身边事，租房政策有保障，毕业生集中到来，掀起了第一波租房热潮。而深圳租房市场的热度还不止于此。作为连续3年最受95后欢迎的城市，深圳正通过产业引力和人才政策的叠加，持续吸引海内外人才的到来。具体来听记者的走访报道。
25: 深圳光明区的这家房产中介门店近期看房量持续攀升。经纪人刘新月每天要带看4到5组以上客户，他告诉记者，暑期以来门店接待的客户明显增多，其中70%以上都是应届毕业生。
26: 广东深圳乐友家光明区营业部经理刘新月：
27: 周末尤其明显，就是整个门店基本上都在跑动起来，一天可能10几批带看，还没带看完，然后马上下一批又接着过来了。
26: 应届毕业生
28: 选择来深圳这边发展，深圳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然后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25: 为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来深工作，深圳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等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多重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
26: 广东深圳光明区不动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张楚一：
29: 我们都是由各个园区的 HR 招到了新的毕业生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明显的今年的申请的比例要比同期增长30%左右。我们会依照他合同期提供他免费的入住时间，最长提供3个月的免费入住。
25: 据研究机构统计，7月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19.6%，而且市场成交热度高于去年同期，同比增幅为2%。
1: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富江，编辑洪浩、汪孟涵，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
6: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6: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算力租赁概念持续活跃，板块机会如何把握？ MSCI 中国指数大换血释放什么信号？

0: 投资观察带来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第四集，人形机器人冲刺大规模量产。
1: 10:50一说本期话题，如何理解投资确定性。
0: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上半年公募持仓有哪些特点。
1: 12:30天天315聚焦，网红多维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0: 着你的小棉被，是红色的花，蓝色。
1: 虽然持有的股票涨涨跌跌，可还是有迹可循，就像这本有声书里说的，
2: 时代虽然不断在变，但投资规律恒定不变。本书可以说是每一个投资人的必读经典，被无数投资大师推崇。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传奇人物撰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中，学习如何把握价值投资，做长期投资人。
4: 好听在云听。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李姐，中秋快乐。
18: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4: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8: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1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8: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9: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2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 MSCI 指数调整，
1: 宏观大趋势等量续作，我国央行开展10,000亿元人民币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2: 关键阶段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1: 市场有看点，景气攀升，算力租赁概念持续活跃，板块机会如何把握？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周四，受国际油价下跌叠加最新出炉的美国七月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等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在科技股带动下，标普500指数盘中创下历史新高，首次突破7800点整数关口。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13%， 标普500指数上涨 0.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81%。
1: 数据面上，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七月 PPI 同比上涨 4.7%， 较六月 5.5% 的同比涨幅明显回落，整体 PPI 环比持平，能源与食品成本持续下行，对物价形成压制。分析认为，美国七月 PPI 数据叠加前一日公布的七月 CPI 数据双双降温，表明美国通胀压力进一步缓解，市场对美联储短期采取加息行动的预期继续承压。如果要达成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还需要通胀数据持续回落，这组数据将对美联储后续利率决策形成重要参考。
2: 欧洲股市本周四波动不大，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56%，法国股市 CAC 40指数下跌 0.28%， 德国股市 DAX 指数下跌 0.12%。
1: 欧洲两大航运巨头二季度财报超预期。个股方面，我们看到本周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约20%，超过市场预期，并且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全年业绩指引。受此消息影响，马士基在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13号收盘涨幅超过9%。马士基当天预计2026年全球集装箱运输市场规模将增长约4%。同一天，德国航运企业赫伯罗特也公布最新业绩，尽管中东冲突导致燃料与能源等额外成本增加约6亿美元，公司第二季度整体业绩仍显著高于一季度。受此利好提振，赫伯罗特股价收盘上涨超过4%。作为全球顶尖的航运巨头，两家公司的业绩被看作全球贸易的晴雨表。分析认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但全球贸易需求仍然强劲，运价上涨的同时，贸易货运量也在强劲回升。
2: 油价方面，本周四美伊局势虽紧张，但未进一步升级。原油市场的地缘风险溢价出现阶段性获利回吐，加上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相继下调石油需求前景，令国际油价承压下跌，结束此前多个交易日的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4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15%。
1: 贵金属方面，美国七月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叠加多头获利了结，受此影响，国际金银价格周四集体承压下挫。截至收盘，纽商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20.40美元，下跌 1.05%。 纽商所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993美元，下跌 1.08%。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 MSCI 指数调整。明胜公司日前公布 MSCI 股票指数2026年8月指数审议调整结果，调整将于8月31号收盘后生效。其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智普等33只标的，剔除协鑫科技、金蝶国际等32只标的。指数调整有何特点？投资者如何应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4: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认为，本次 MSCI 中国指数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倾斜。
5: 新纳入呢33只中国股票，主要集中在 AI 模型、半导体、新材料还有精密制造这些领域。而被调出的32只中国股票当中呢，有很明显的低景气度行业的特点，比如说像房地产类、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传统产业的超市。
4: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这种季度调仓折射出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重心在迁移。
6: 本次新纳入集中在硬科技赛道，那被剔除的标的呢，是更多来自于增长动能放缓、市值与流动性出现收缩的传统板块。这种趋势并非单季度调整催生的短期行情，是多轮指数审议延续的长期演变方向。可以说，海外资金配置中国市场，正在把更多的权重给到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方向。那传统行业当中，只有维持足够市场体量与交易活跃度的龙头，才能够继续留在指数样本池中。
4: 这次成分股调整对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张刚认为，本次调整属于例行季度调整，有望给市场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但对市场整体走势影响不大，对个股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5: 公布出来之后，市场有一个跟随效应，被调出的会有跟随性的卖出，被调入的会有跟随性的买进，但是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作为指数基金来讲，对一些热度非常高的公司呢，普遍都提前就有所关注，机构操作平顺丝滑，不会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呢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由于此次有些公司是中国香港股市上市的，因此对于 A 股的影响呢比较有限，对中国香港股市可能影响相对大一些。
4: 邢星提醒投资者，不宜直接照搬指数的成分股变动来做调仓。
6: 纳入不等于股价呢会持续的上行，被剔除标的会面临被动资金强制卖出所带来的短期的抛压，但中长期股价依旧由自身的基本面决定。这份名单呢是反映全球被动资金的配置画像，不等同于给个人投资者提供选股的清单，可以把调仓结果呢当成观察外资偏好的参考标尺，去理解海外资本当前更看重哪些产业赛道，而不是看到拉弱就要追高，看到剔除呢就要盲目的割肉。那持仓调整呢应当是回归企业本身，对于纳入标的要甄别股价是否已经充分透支纳入所带来的增量预期，那对于被剔除的标的要区分是单纯市场流动性指标不达标，还是企业经营层面呢出现了实质性的恶化，要做好仓位分散。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等量续作，我国央行开展10000亿元人民币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2: 关键阶段15-57，我国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1: 央行发布公告称，将于今天开展10000亿元人民币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此次操作为等量续作。此外，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已续作加量2000亿元，所以两个期限品种买断式逆回购合计续作加量2000亿元。
2: 此前8月11号至13号，央行连续3个交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连续零投放引发市场关注。多家机构认为，当前不能仅凭7天期逆回购连续零投放判断货币政策取向发生变化。中期流动性工具投放规模成为观察央行流动性管理态度的重要窗口。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5/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生态环境部将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这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新成就。15/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9: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0: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十五五期间，全国算力网络预计迎来40,000亿元新增投资。作为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广东韶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推进。目前当地已落地40,000批智能算力，国产万卡集群承接粤港澳大湾区海量与数据运算。请听总台记者报道。
11: 走进粤港澳大湾区韶关算力枢纽，一座座算力工厂加快建设，地处粤北的韶关正加速崛起为全国重要算力增长极。一人多高的机柜如同微型算力工厂，机柜内芯片化身日夜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配套的模块化冷凝方舱持续带走设备高速运转产生的热量，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人工智能的超级算力底座。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12: 国产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我们新上线的这个智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之前的1年压缩到现在8年左右，并且可以为大模型提供全链条的测试验证环境。
11: 人工智能产业持续扩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兴赛道不断催生庞大算力需求。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3: 随着这几年的各行各业它的具身智能的发展，这几年的机器人在我们不同的垂类场景进行应用，应用场景越多，那你的这个算力这块需求也会跟着呈现指数型的增长。
11: 海量算力集群实现全天候稳定运转，持续可靠的能源保障是坚实支撑，算电协同也成为韶关算力枢纽建设的又一大特色。广东电网韶关供电局主网项目管理负责人王衍亮，
14: 主要是面对我们周边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原先是规划了19座变电站，目前是已经完成4座变电站的投运， 现在正在建设的有5座，建成的已经超过了一半了。接下来就是针对我们数据中心运电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再增加了12座220千伏以上的变电站，就可以应付成倍的一个负荷需求的增长。
11: 当地供电监测大屏数据显示，辖区一家算力企业今年上半年业务快速扩张，用电负荷同比增长10倍。依托算电协同创新机制，电力供给可以跟随算力负荷动态调配，全力保障算力中心不间断稳定运行。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EFLOPS， 同比增长177%。随着东数西算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主体框架基本成型，我国算力建设迈入统筹调度、深化算电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持续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夯实底层根基。
1: 来看一组资讯，工信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目标，预计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产业特色园区。
2: DeepSeek 发布 API 调价公告，将对 DeepSeek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采用峰谷定价，空闲时段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高峰时段为北京时间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其余为空闲的时段。新价格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号0点开始生效。DeepSeek Viz Pro 高峰时段百万 tokens 输出，最高价格达27元。
1: 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从价关税。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7: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算力租赁板块震荡走强，交投活跃，板块个股表现分化明显。力阳技术大涨 18.31%， 领跑成地香江、嘉利图双双涨停，资金关注度持续升温。本轮算力租赁板块走强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产业链中哪些细分环节更具配置价值？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8: 从近期的走势上来看，算力租赁板块热度不减。万德数据显示，八月以来，算力租赁概念股平均上涨近12%， AI 算力指数近5个交易日累计上涨约1.46%。虽然较前期高点有所震荡，但是整体维持强势。对于本轮行情的核心催化因素，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做了梳理。
19: 催化因素主要一个是海外的一些核心的算力租赁商近期呢营收和股价出现了大涨，意味着算力租赁已经开始从炒概念迈入到了业绩兑现的黄金期，这对国内同板块的这个映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其次呢，是当下算力紧缺仍然是具备确定性的，当前呢供需矛盾已经在导致 API 价格的这个上调，大模型和下游应用能力的这个不断提升也会进一步扩大对算力的需求，从而使板块未来的业绩呢也具备了更高的确定性。当然算力网被纳入6张网之一的这个国家战略以及海外监管的变化，这些呢也都推动了板块的走强。
18: 从行业基本面来看，当前国内算力租赁行业已正式步入量价齐升的涨价周期，对于板块高景气的持续性，罗峰判断这一趋势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延续。
19: AI 的快速迭代推动了这个应用端的更快落地，大厂的资本开支也没有看见减少的迹象，锁定了更多的这种算力长约，政策面呢也都保持着相对积极的支持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算力租赁的这个高景气，我觉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大概率能够延续的。那么之前在产业链中，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上游硬件方向，尤其是进入到了主流供应链中的这些核心制造商。而未来的话呢，智算中心和 IDC 的这个基础设施、算力租赁和智算云的这些综合运营，尤其是国产自主可控方向，我觉得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配置的机会。
18: 算力行情的辐射范围并不局限于租赁运营端，全产业链多个环节都有望受益于需求扩张。市场人士申锐从上中下游三个维度梳理了值得关注的细分方向。
20: 一呢是上游硬件配套，比如说高速光模块啊、高速交换芯片啊，是大规模集群必不可少的通讯底座。而国产 AI 芯片与服务整机呢，是厂商自主供给的核心力量。第二呢，就是中游服务器这样的一个环节，除算力租赁的运营商之外，算力的调度平台啊、异构算力适配啊，持续受益这样一个需求扩张。第三呢，就是下游应用啊，能够把算力真正落地，为行业 AI 解决方案。此外的话呢，像电力、冷却、数据中心作为底层刚需，需求不受技术路线的一个变化影响。
18: 落到具体投资操作上，罗峰提示，下一阶段选股逻辑将从炒预期转向看兑现，投资者应重点锚定业绩确定性。
19: 对于投资者来说，重要的呢还是观察业绩的确定性。下一阶段呢，不仅要看规划的这种算力规模，更注重的应该是那些技术调通、实际投入运营的算力，尤其是高端算力的规模。那些算力业务收入占比高、增速快、已经签了长约保障的公司，我觉得是可以优先考虑的这种配置对象。
18: 申锐同时提醒，赛道长期景气不代表个股普涨，投资者需要警惕分化风险，紧盯基本面信号。
20: 首先呢是聚焦核心受益标的啊，其次的话呢就是跟踪行业景气度拐点信号比较强的，包括像高端 AI 芯片供给释放啊、电力配套设备落地啊、下游 AI 产业的真实需求变化、行业竞争等等这一些。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这个方向仍然是非常强劲的。那么最后的话要注意一下相应风险，特别是呢市场存在部分这个跨界资本啊追逐短期红利，忽视这个运维能力啊，那么要注意真实的订单业绩兑现。
1: 近期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头部互联网企业2026年最新财报陆续披露， AI 资本开支力度是本轮财报季的关注焦点。此前业内也有预测，中国互联网行业正集体跳出轻资产舒适区，把真金白银砸向 AI 基础设施。从已经公布的财报数据看，这个信号非常清晰，头部互联网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21: 二季度财报密集披露，一场围绕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腾讯12号晚间公布的财报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资本开支升至528亿元，远超预期的321亿元，是上年同期191亿元的近三倍。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流向数据中心、 GPU 服务器与智算集群。东海证券最新研究报告透露，字节跳动、腾讯、阿里、百度四家合计资本开支年增速超过 80%。 对于互联网企业大幅增加资本开支投向 AI 基础设施，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分析，这意味着 AI 竞争已经从原先的算法模型转向系统战，算力传输等物理瓶颈制约成为 AI 大模型落地的核心障碍，必须依靠千亿级的基建来打通。
22: 现在巨额资金将集中流向底层算力硬件集群的扩容，特别是高端 AI 服务器和 GPU 的采购，这是支撑整个大模型迭代和海量 token 调用的一个核心物理基础。未来为了应对外部高端芯片供给的不确定性，资金将加速向国产 AI 芯片的适配和规模应用上面落地，从而构建起自主可控的数字经济底座。
21: 不过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这也是国内互联网厂商寻求新增长点做出的努力。
23: 互联网公司传统互联网业务已经饱和，甚至开始内卷，无论是不是打价格战，市场总量都已经见顶。此时互联网企业必然要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 AI 就是期待中的增长点。一方面 AI 可以和互联网企业现有业务融合，另一方面AI 能够提高资本市场的期待值。
21: 实际上，不仅是国内，国际高科技产业市场研究机构吉邦咨询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全球九大云厂商合计资本开支规模将突破8867亿美元，同比增幅接近90%。这些资金也都会投向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江汉表示，围绕 GPU 服务器、高速网络、液冷系统、先进存储、光通信以及能源供给等领域，一场覆盖产业链的算力基础设施升级将在全球展开。
22: AI 智能体向全业务流程渗透，导致整体的算力呈指数级的上升，需求的增速是远超供给的增速。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高达数十个百分点的高端算力缺口和长达数个月的硬件交付周期，互联网大厂必须通过前置性的资本开支以及这种类似于硬件竞赛的模式来提前锁定算力供给，从而抢下下一代商业规则的定价权，这才是一切的根源所在。

0: 好，今天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哈，各大指数是小幅的高开，上证指数3930点，上涨0.08%，深成指14335点，上涨0.32%，科创综指上涨1.03%，创业板指上涨0.67%，北证50上涨0.28%。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从河畔平原到山地丘陵，人类祖先为种植口粮进行了哪些农田开垦？这些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仅仅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吗？他们又如何拉开了不同地域的发展差距，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分布格局？8月1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远古农田的痕迹，探寻农耕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周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24点，下跌了2个点，跌幅0.07%，成交461亿元。深市14336点，上涨46个点，涨幅0.29%，成交是678亿元。北证501094点，下跌2个点，跌幅0.27%，成交5.9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271亿元。创业板是上涨了0.57%，沪深300上涨0.08%，中证500上涨0.26%，中证2000上涨0.08%，上证50是涨了0.09%，科创50涨了1.06%。
8: 来关注一下目前主题行业的表现。今天领涨的行业品种是集中在能源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以及精细化工。而下跌巨蟹的品种跌幅超过1%的有5个：电力、生物科技、贵金属、制药以及摩托车。个股上涨的1905家，平盘253家，下跌的3380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567.3亿元。
7: 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科创板的高凯技术，申购代码是787835，发行价格61.36块，发行市盈率是48.33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那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来提出您的一些问题。
8: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对于整体开盘情况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吴所长。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从近期上证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年线反压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您怎么来看接下来大盘的走势？
9: 应该说呢，近期上证指数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主流的宽基指数，应该说是相比七月份来讲，都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以及企稳。所以呢，对于接下来的整体的市场的观点呢，我们依然是认为是会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主要呢是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有几个迹象，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第一个呢是，像一些主流的 ETF 的是在持续的在资金来进行一个净流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长期的资金布局的这个方向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再有呢，是叠加着像比如说一些公司的重要股东的增持啊，以及公司的大笔回购啊，这些现象呢我们之前都可以看到。所以呢，随着之前的整体的市场的调整的话，应该说像这些中长期资金也好，或者说是产业资本也好，也是在进行一个就是说大幅的这样的流入，本身来讲也是印证着市场的整体的估值的话是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然后呢，中长期的资金展望未来的话，应该说对于未来的预期应该说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信心或者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信号。所以呢，整体我们预判在接下来的市场的整体的走势的话，是应该是可以保持一个就是说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呢，整体市场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就是说健康的这样一个运行的区间。
8: 整体来看的话，还是保持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哈。但是时间上呢，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从上证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时间上这个还是不太好把握。您大概有没有一个基本的预期呢？
9: 那如果从时间上来把握呢，我们可以来看，就是说整体的应该说是现在到八月底的话，是进入到一个这样一个中报的这样一个密集的披露期。那么在中报的密集披露期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说之前大家所关心的这些赛道，或者说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的这些赛道的话，应该说是表现出来整体的业绩增长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呢，如果从 中长期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来进行把握的话，我们建议投资者是可以沿着中报的这条主线来进行把握。因为整体的市场的比如说是大的宽基指数是否能够在八月份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上行的态势，这个应该说时间区间比较短，我们很难来进行判断。但是呢，对应于八月份的这样一个中报的主线的话，投资者是可以来进行跟踪，然后是来可以来进行把握的。尤其是关注那一些营收增长和净利润增长或者这些业绩兑现能够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行业，再同时再关注一下整个的现金流的这个情况，这一些机会的话是投资者可以来进行把握住的啊。主持人，
8: 吴所长，大家还是喜欢听答案哈。那根据您对于整体中报情况的研究，这些符合您条件的一些品种大多是集中在哪些方向呢？
9: 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应该说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赛道，尤其呢是在科技行业里面。科技行业呢我们可以来这样来进行梳理一下。就现在应该说科技行业还是会作为市场的这样一个主线，它的核心的原因就是整体的业绩的兑现的确定性应该说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之前呢大家会关注的最多的就是一些与 AI 相关的算力的硬件的这些领域，包括像服务器啊、薄膜化啊、PCB 啊、液冷啊这些。这个呢我们从中报的整体的之前发布的中报的预告也好，或者说是现在的逐步的中报的正式披露也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算力硬件的确定性是很高的，所以呢它依然是会作为科技里面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但是呢如果我们展望接下来，我们认为市场的格局的话会有部分的分化。因为像之前呢应该说是在七月份的调整的之前，应该说是市场主要就是关注在算力硬件上面，但是呢我们认为接下来算力硬件依然是会得到大家重点关注，但是呢其他的一些细分的赛道的话也是会的就是说资金会去寻找其他的一些细分赛道来进行配置。举例来讲，像半导体里面，像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先进封装这一些的话应该说是接下来的业绩的兑现程度应该说是也是会比较高的。包括像昨天的我们的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晶圆制造的龙头也发布了中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当中的业绩兑现的程度的话应该说是会非常好的。那么同时来讲呢，除了像 AI 的算力或者说是像刚才提到的半导体之外，其他的像 AI 赛道里面的下游的应用的话，现在应该说也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主流的这样一些中长线的资金在进行关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尤其是像在 AI 的像相关的应用里面的，像在智能软件啊，或者说是 AI 的工业化，或者说是像 AI 的用于工业的这样一些机器视觉啊，这样一些就是说下游的应用的领域应该说是能够是在逐步逐步的起来。那么同时来讲再提一点，就是在 AI 的应用里面的就是说与物理 AI 相关的，那就是包括像智能驾驶啊、具身智能啊、人形机器人啊这些赛道来讲的话，应该说都是会逐步逐步的能够有相关的兑现，大家可以来进行看到。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说科技赛道依然是大家市场关心的主线，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相比之前的行情会有所分化。之前是大家主要集中在算力硬件，那么接下来我们认为科技主线的话它的范围会更加广，除了硬件之外，像半导体、AI 的下游应用，再有其他一些物理的 AI 的话，应该说都是会得到一些资金的广泛的关注。啊，主持人，
8: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单纯看算力硬件的话，其实资金的选择的标准在逐渐的提高，但是呢，资金在选择其他方向的时候，也是在尝试哈、啊，去做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产业链的下游的品种，类似于您提到一些 AI 应用的品种。其实，您刚才没有提到近期资金比较热衷的一些创新药的一些概念啊，包括药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为什么没有提到药的？您觉得目前推动药的这个逻辑怎么来看？下一步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价值，你又怎么来分析呢？
9: 对于创新药的话，我们也是看好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因为刚才我们主要在谈科技，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创新药。因为创新药呢，它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这样一个景气的周期，它的那个整体，比如说我们如果来把创新药也作为配置一个部分的话，是可以和科技成长来讲的话，是能够做一些适度的这样一个分散的。因为从创新药的底层逻辑应该说是非常深的， 首先来讲，我们的创新药的整体的现在随着之前几年发展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创新药在全球的竞争力来讲的话，现在应该是处于比较前面的这样一个竞争力水平。这个呢，从我们创新药的整体的海外 BD 或者海外专利授权的数量再进行一个爆发式增长，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该说是比较强。那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创新药整体来讲它的估值水平的话也是处于就是说创新药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历史估值水平呢相对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呢，一方面呢估值水平合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创新药的整体的创新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再有一个呢，我们创新药是进入到了就是说在全球的范围内来讲的话是能够进行大量专利授权，本身来讲也是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印证。然后呢，对于接下来的业绩预期来讲的话，应该说不管是从创新这些龙头企业的营业收入或者净利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业绩兑现的可见度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对于创新药领域的话，大家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这个呢本身来讲与科技赛道来讲同时进行布局的话，也可以比较好的分散单一赛道的这样一个波动的这样一个风险啊，主持人。
8: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业绩会出现一个逐渐释放的过程，而不是仅仅是这次中报可能表现会更好，那下次的这个三季报包括明年的年报的话，大家可能看不到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大家的心理预期可能是对于接下来创新药的一个业绩是一个逐步逐步这样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吗？
9: 对，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就是说从后续越往后来讲的话，应该说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创新药的成果可以推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创新药的这个整体的业绩兑现不仅仅是这次中报，后续的业绩我们认为依然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整个这个赛道的一个发展。
8: 但是关于创新药的现在这个逻辑呢，我之前也听到了不同一些声音哈，吴所长，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可能有些人可以一方面把这个觉得创新药之前它是属于这种 BD 出海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兑现逐步兑现的这样一个逻辑，现在看的话更多的还是把它归类于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下游，包括 AI 的一个逐步的技术的革新啊，对于整体创新药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所以导致大家对于它整体的这样业绩包括它的一个创新药的能力提升的话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可能这两个逻辑稍微有一些差别。那吴所长您怎么来看市场的这种逻辑的分歧呢？
9: 我们认为呢，这两个逻辑应该说它是不相冲突的。首先来讲，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海外 BD 的这样一个放量，本身是可以印证我们创新药现在的这样一个全球的竞争力，以及呢对于未来的比如说是一个季度或者两个季度甚至半年一年的这样的业绩预期能够有所展望。因为海外BD 的这样一个量的这个增长的话，本身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面可以保证在接下来的业绩是可以来进行不断的兑现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印证核心竞争力和确保业绩能够兑现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您刚才所提到的创新药作为 AI 下游的这样一个应用的一个赛道的话，这个确实也是因为随着 AI 逐步在创新药领域来进行应用的话，可以更大程度上面提升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这样一个能力，或者说是提升创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说是可以在更长时间区间维度，比如说展望未来的三到五年或者说是更长的时间区间，我们认为随着 AI 在创新药领域里面的这样一个逐步的落地和应用的话，是可以极大的再来提升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能力与研发能力以及我们的这样一个全球竞争力。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是在 AI 在创新药的应用的话是应该以更长时间区间维度来看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主持人。
8: 好，回到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话题，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沿着中报的这一条脉络哈去寻找一些相应的下一步的关注的方向，你也给了大概几个方向，比如说像营收的增长啊、净利润增长，还有现金流改善的一些行业啊，我大概的去简单的梳理了一下，这个结果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大概能够参考一下。比如说我看到了像中报，目前有的一些中报啊，净利润实现正增长的行业，按申万一级来算的话，计算机是硅谷净利润同比增速最快的，大概97%左右。那第二个是有色金属，91.6%左右。另外呢，就是像营收这个实现正增长的一些行业哈，有 色金属同样也是排在前面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探讨一下吴所长，您对于目前有色金属整体的这样一个业绩表现是如何来看的？那下一步他们业绩的可持续性您又怎么来分析？
9: 我们认为呢，现在金属应该说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布局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那么有色金属里面呢，我们就分两个来看。第一个呢是黄金，黄金呢我们认为接下来也有望继续保持一个就是说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这个呢主要是和全球央行继续购金，然后呢还有呢美元信用的这样一个衰落，这个是相关的。那么呢黄金呢它我们展望未来是能够有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所以这个也是本身作为有色里面比较就是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分支。那么另外呢有色金属里面呢像相关的工业金属，相关的工业金属呢大家呢主要是在展望就是说随着接下来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企稳和复苏的话，在博弈整个的 PPI 的相关的边际的改善，所以呢这个呢对于工业金属也是会有一部分的支撑。那么同时来讲，如果我们再拆的细一点来讲，像工业金属里面比如说像铜，那它的那个逻辑的话就是比较顺了。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球的这样一个供需格局的话，是展望未来比较长的时间依然是处于一个供需格局偏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另外呢随着 AI 的驱动的话，大家对于电力需求的这样一个驱动，那本身来讲对于铜的这个需求的话也是会在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上升。那同时来讲呢与电力相关的其他一些能源类金属的话也是会表现出来一个就是说后续也是会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需求支撑的这样一个拉动。所以呢对于有色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一方面它是现在的营收和净润已经是释放出来，另外一个呢有色的多个细分的分支的话，展望接下来依然是在逻辑上面是会有比较顺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的话对于有色这个整体这个板块的话，大家也是可以来保持一个关注。
8: 好，谢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2: 修建金字塔需要调度海量资源，古埃及法老为何不惜耗费巨大国力推进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君主身后安葬的需求吗？它又如何成为古埃及国家治理的特殊载体？8月1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数千年前的古埃及社会，拆解金字塔修建背后的政治与社会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5: 你好主持人。
7: 来分析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5: 好的，大盘呢近期呢又进入了一个小的震荡的一个周期，因为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在本周呢已经是连续是横盘了4到5个交易日，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横盘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技术上的一个压力位。那么上证指数呢，其实在周一的时候8月10号碰到了这年线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横盘震荡。周一、周二这两天呢，都是那包括是周四，可以看到都是在年线的这个附近碰到这个线之后，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也就是说，在年线附近这带呢，可能市场还会进行一定的这种震荡。那另外一点呢，这个压力位呢，我认为从市场的目前的这种趋势上来看的话，这个压力位呢可能成为短期内市场的一个阻力，可能还会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横盘。但是呢向下回调的这个幅度呢应该也不会特别深，因为从均线系统上来看的话， MA10 也就是1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所以我认为上证指数短期内还会做一个横盘震荡。那么另外呢就是双创指数，那么最近呢可以看到双创指数里面尤其是科创综指这块呢，其实从市场本周的一个走势上来看，虽然也是一个震荡，但是呢底部逐步的是抬高的，略微有一些这个强势。那另外一点呢它的这个支撑位呢从市场来看目前依然是在半年线的一个附近，也就是说向下呢也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呢向上去走的话， MA60 就是科创综指的60天均线可能成为下一个市场的一个小的一个阻力位。那也就是说从上证指数包括双创指数目前的技术面上来看，都是上有压力下有支撑，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做一段横盘震荡，后续呢再继续去上攻，这种概率会更大一些。主持人，
7: 从板块和热点方面观察有什么样的这个对市场的判断吗？
5: 从本周市场整体的热点上来看的话，其实轮动的还相对是比较快一些，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主线。 那从市场来看，这周呢可以看到像昨天的保险和券商表现相对是比较强劲一些，但今天呢这些板块出现了一种回落。那今天上涨的一些品种呢又集中在了科创板里面的半导体啊芯片这类的品种呢又开始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上涨。那么虽然是有一定的这种上涨，但是呢市场来看它的这个上涨能不能持续，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疑问的。为什么？因为本周可以看到不管是科创也好，包括是主板市场也好，他们的这种轮动的节奏是非常非常的快，也就是都是没有持续性。所以我认为这两天市场呢如果没有主线的这种情况下，市场可能还会在权重股和科技股里面去做一个交替的这种轮换。那从看好的板块上来看，我认为从安全的一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像一些大的一些蓝筹股和大消费依然还是我比较看好的。你像大的一些这个低估值的，你像银行、券商和保险，其实这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但是安全系数相对是比较高，这是一个品种。那么第二个呢，相对比较活跃的品种呢，我认为医药可能会更好一些。那可以看到昨天市场的中医药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包括创新药，其实在这两三周的一个时间是具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的。所以我认为在短期内如果要是做的话，可以第一呢关注一下这个医药板块，中药和创新药。那么第二个呢是大金融这类的安全类的一些品种。那么第三类的来看的话，我认为像电力板块和煤炭这种高分红高股息的，那么这类的品种呢可能从安全角度和从弹性空间上也是比较不错的，可以重点从这三个大的方向去关注。
7: 好的，谢谢龙栓，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中周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本周呢国内期货市场来说最鲜明的风格呢就是结构性的分化，主力合约加紧银仓换日呢造成这个资金的快速流动，可以说呢没有一个板块呢形成统一的这个单边上涨的一个趋势，板块之间的表现差异呢也非常非常大。整体来看呢，其实本周市场啊由三条主线呢交织主导这个市场运行。第一条主线呢就是宏观的海外的宏观主线，美联储降息预期的反复博弈，还有是美国通胀数据落地之前的一个担忧情绪呢一度带动这个贵金属板块在上半周维持比较强的一个状态。不过呢随着后半周这个通胀数据落地，资金的获利了结，导致贵金属呢出现冲高回落的走势。第二条的主线呢就是产业政策线，新能源相关的一个品种呢在本周呢可以说异军突起，比如说多晶硅受到行业自律保价协议的刺激呢在本周的出现比较大幅的拉升，碳酸锂呢也受到供应端的一个扰动呢明显走强，成为了本周呢比较亮眼的这个结构性机会。第三条主线呢就是地缘政策的扰动线，比如说中东局势呢反复推升了像原油燃料的这个风险溢价，不过呢这些品种呢持续性并不强，脉冲之后呢很快就走成了这个震荡结构。能源板块能源化工板块可以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这个脱敏现象。板块分化，板块内部啊我们看到有色金属呢整体偏强，像铜铝这些品种呢受益于供应端的收缩预期和新能源的需求的加持，维持着比较强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美元指数在最近走强了，所以说短期可能会面临回调这个风险。
7: 好的，谢谢盛浩，再会。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11: 你好主持人。
7: 来介绍一下。
11: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 1.1537 一线。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有69位受访的经济学家中有 83% 的经济学家呢预计欧洲央行会在9月份继续上调利率25个基点到 2.5%。这表明呢继6月份的加息之后，市场对欧洲央行9月份再次加息的共识正在明显增强。不过其风险在于就是如果欧洲央行只加息一次，那么看起来可能仅仅像是一次微调的操作，所以很大概率就是如果他们加息了一次呢很可能会再加息一次，所以基本上就奠定了欧洲央行后期整体加息的一个路径，所以刺激消息面呢维持一个整体的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技术形态上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四小时周期呢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回调到200均线附近之后来回震荡， 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1.1500至1.1520线的支撑，价格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7: 嗯，好的，谢谢静雅，再会。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简涛，你好，小易。
12: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金公司的判断，他们认为 A 股慢牛的基础还没有改变，指数经历调整之后呢，有望重回震荡上行。但是市场驱动力它不再单纯的依靠概念来叙事了，而是需要前期的乐观假设逐步兑现验证。指数上升斜率可能相比之前有所放缓，但结构上呢要更正视自下而上的行业逻辑，风格会更均衡。AI 产业链内部呢会进一步的分化，不再是硬件环节一枝独秀了，整体表现可能从基础层向模型层和应用层来逐步的均衡。东北证券认为，金刚石散热赛道啊增长前景明确，算力硬件迭代、材料性能待机优势、国内产业供给优势多重利好加持，这行业市场规模有望实现量级式的扩容。在短期来看呢，金刚石铜复合材料量产的业绩弹性是最优的，通过头部算力供应链认证的企业有望迎来价值重估。中信建投证券判断了，国产手术机器人陆续获批，未来终端售价有望大幅下降，高性价比的国产腔镜手术机器人以及潜在的人形手术机器人可以极大的降低手术的成本，提高机器人手术的渗透率，叠加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创新技术快速爆发，相关赛道值得关注。最后再来看山西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生猪养殖行业的基本面和估值都有望得到修复，六月底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降到了2022年以来的新低，接近正常保有量水平，如果行业继续亏损，现金流趋紧，可能进一步驱动市场化去产能，为下一轮的猪价上涨周期奠定基础。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7: 嗯，好的，小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5282点，下跌112个点，跌幅0.47%，成交58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8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31%。A 股这边，上证上涨0.11%，深市上涨0.37%，创业板上涨0.6%，北证50下跌0.03%，沪深300上涨0.13%，中证500上涨0.26%，中证2000上涨0.61%，上证50目前是上涨0.09%，科创50上涨0.22%。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3: 得，你心情不错呀。
1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生态环境部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也是落实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的关键期，将聚焦五个重点，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具体来看，一是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二是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大约80%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管控。全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将为更多领域降碳增汇项目提供激励等。三是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在解决好碳排放怎么算和算得出的基础上，实现算得准，进一步夯实碳排放统计核算基础，积极推动碳足迹数据和标准体系建设，健全碳标识认证和管理机制，丰富产品碳足迹应用场景等。四是全面提升气候韧性，五是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如何让绿色动能更澎湃？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你好，李岩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发布会提到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发展大势已成，同时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那您如何理解这些表述？在这样的关键阶段，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您认为最重要的着力点是什么呢？
3: 今年2026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哈，十五末了，2030年正好也是我们国家碳达峰的这个年，所以呢，在这个年段中间呢，十五的发展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整个到2030年，我们整个碳的达峰的总量或者碳排放总量，实际上是为了我们将来从30年到60年碳综合阶段呢，是奠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基础。而且呢，在这个30年十五五之期间呢，我们不光是碳排放总量，包括所有的相关与碳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以及市场机制呢基本完善，这样的话呢，为我们将来未来的碳达峰呢能顺利的进行经济的这个有序的发展，其实是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呢，提出来说十五五呢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还有5年的时间呢，将来是未来到碳达峰。在碳达峰的时候呢，我们要理解呢，就是说所谓的碳达峰、碳综合呢，一定是跟我们国家的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转型是完全协调一致的。那么要去发力的话呢，实现碳达峰以及增强这个绿色发展动能呢，我觉得呢，可能是用两个词来形容更合适。第一个呢叫开源，也就是说呢，我们首先呢是要对经济系统，也就是说经济系统的动力、社会动力、能源系统呢来进行更进一步进行完善，进一步进行转型，通过风电、光电、水电、核能多种清洁能源逐渐的替代化石能源哈。而且呢，在这个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一个非常值得可喜的这个数据，就是2026年上半年，其实我们火电的这个发电呢已经降到了50%以下，就是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主力啊。在2026年7月9号呢，国务院发布的就是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呢，就提出我们国家呢到2030年的时候，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达到25%，也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去再从能源转型进一步的去稳步推进，不断的去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用这个可再生能源替代再生能源，这叫开源。第二个呢， 词呢叫节流，也就是说呢开源节流。节流的概念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对重点的这种碳排放领域，像工业呀、交通啊、建筑啊这种碳排放领域呢，要进行通过低碳的这种技术的创新。比如说像工业领域提出了叫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不断的去推进了这个企业层面的这个工业领域的这种减碳。那么其次呢，还要通过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宏观的节能政策呢，与市场激励机制呢，同步的去构建，不仅仅去完善呢，就是强化这个碳排放的这种强制性约束机制，还更重要的是去把市场激活，就比如说运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啊，这个绿色补贴呀、合同能源管理啊、绿色金融啊等等等等多种手段呢。去降低呢这种降碳的成本，提高经济的这种效率，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未来的发力点呢，还是说蛮清晰，而且是已经初步已经达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成效，阶段性成效。
1: 那从数据来看哈，发布会介绍，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那怎么看这个数据释放的信号呢？
3: 就是全国碳交易市场呢，正好是从2021年的七月份开始运行到现在呢，已经是5年了。这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呢，我们可能关注就是说它的这种碳排放权交易是不是正常，或者是说是不是有序的这种发展呢？可能看两个数据，一个是交易量，也就是说你的交易量越大呢，意味着这种市场需求越大，有买有卖，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把市场激活。第二个呢，可能是要看碳排放权的这个碳价的概念，就是碳排放权交易的这个碳价概念。那么从七月底呢，这个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这种交易量呢，突破9.3亿吨呢，就意味着说，我们现在整个的这种市场交易量呢是非常大的。市场交易量大呢，是跟国家政策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国家发放的碳排放许可呢逐渐收紧，然后呢这种碳排放稀缺性呢逐渐是体现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一方面呢，技术先进的企业呢，它可能会去倒逼企业去节能降碳，然后它可以把更多的这种节约下来的碳呢，去在市场上去卖，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呢，也会让很多的这个企业，它没有能力的呢，它就要需要通过在碳交易市场去购买碳，它才能够达到国家的要求。所以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交易量的市场。那么在这个信号后呢，意味着是说国家这个减碳政策呢已经开始逐渐的见效，就这种经济手段已经逐渐见效。未来呢，我们会把这个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只有这个火电行业这个是进入了全国碳交易市场。然后呢，到去年开始呢，像钢铁、电解铝、水泥，这是今年是第一个履约期，就是已经把更多的行业纳进去。未来呢，会有更多的高能耗、高碳行业，去加入到全国的碳交易市场，进一步的去扩展这个交易市场的这个范畴。然后呢，将来未来是预期有全国的80%的碳排放要纳入到这个市场中，那么也就意味着说，未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这个成交量会进一步突破，而且呢，未来的碳价也会进一步的不断提升。
1: 随着绿色动能的积蓄，那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实际的改变吗？
3: 从产业结构上呢，它基本上是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说我产业升级，因为你的绿色低碳的这个能源的，就是说你能源推动的这个产业结构呢，能源不仅仅是一个能源价格，还包括着能源背后的碳排放价格。那么它会推动的一些产业升级，比如说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呐，使得这个产业能够有更新的技术，更少的这个能源的消耗，这样的话呢，使得它的这个产业进行一个升级。第二个呢， 产业结构可能会发生一个产业转移，就随着我们国家能源结构，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的这个转型是以可再生能源去替代不可再生能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资源禀赋呢是不均衡的，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产业呢，高能耗产业会向这个绿电或者是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去转移，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叫做什么这个计算中心，就是云中心，是往这个云南、昆明、贵州等等这些水电、风电的这个光电的这个地区去转移。那么从能源结构上呢，我们能源一直是从15开始就特别明确，就是开始叫做能源的这个总量控制哈，和能源的这个强度控制。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先从提高能效，然后从10年到19年这10年中呢，可再生能源的这个技术呢开始逐渐的这个成熟，像风电、光电逐渐成熟，我们就是开始大规模的去推动风电、光电的这种整个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非化石能源的这个比例已经消费比例已经超过20%，但是未来呢，肯定这个比例还要进一步增加，包括到30年之后。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还要进一步增加，所以能源结构本身一定是从可再生非化石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涉及到比如说国家的电网结构啊，能源的这个整个的查缺补漏啊，因为你新型能源结构中它有新的问题，很多的这种需要去完善的。交通领域呢，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明确的路径，就是以电动车去替代这个燃油车。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从家庭的这种电动车，这个已经成本非常低了哈，而且这个占比市场渗透率已经远远超过50%。我们15可能重点的交通领域这块，就交通运输领域这块，可能主要是对绿电重卡，就是物流，就是这个卡车的这块呢，来进行减少物流碳排放。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结构啊、能源结构啊和交通结构的这个绿色低碳转型呢，其实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呢带来很多的这个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就愿意去开电动车，大家越来越接受电动车，又便宜又好，安全性也在逐渐提升，是吧？那么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绿色低碳转型未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切实的感受，更多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最终的结果，比如天更蓝了，水更绿了，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成本更低了，这样的话呢，它都是绿色低碳转型给我们带来的益处。
1: 发布会提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这个双控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3: 我们国家其实从2009年开始就已经是开始进行一些能源的双控了，也就是能源总量和能源强度的控制。对，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整个的碳排放呢开始逐渐的放缓，就是原来碳排放增长曲线是非常快的，现在呢就是随着能源双控的逐渐放缓，然后呢随着我们现在的能源可再生能源这部分呢越来越多，也就是绿电啊什么这个光电风电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就使得你的能源的量和你的碳排放量实际上它俩是不能一致性的，所以我们国家从15开始就是把能源双控变为什么碳排放双控，也就是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的控制，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我们去对整个的就是降碳去来进行核查和降碳来进行更精准的管理。
1: 发布会强调推动重点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那能不能也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针对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等不同领域，该如何更有效地引导重点领域的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呢？
3: 是的，就是我们提出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认为是什么，就是你的减碳也好，减污也好，它本身呢不是说为了减碳为了减污，而是更好的去实现经济发展，就是实现一个经济的转型。所以在各行各业各领域中其实它都有不同的这种体现。我就举一个例子，就以钢铁行业为例， 比如说钢铁行业中呢，它很大的一块就是这个氢去还原这个钢铁中的氧，其实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就是一个重要的碳排放源。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开始用什么绿电去还原氢，然后用氢呢去来还原这个钢铁中的氧，把氧替代出来炼钢。这个技术在近几年钢铁行业中，我们国家钢铁行业中其实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因为这种迅速推广呢，一方面是基于什么，这个行业本身国家的这个能源的这个双控和碳双控，另一方面也基于什么出口的这种要求。比如欧盟的这个碳，这个碳就是这个订定碳排放交易，这个排放的这个机制，实际上会去对钢铁的这种这个碳排放其实有特别明确要求，就是你只要排放碳了，你就得交钱。那你排放的少呢，你的这个整个的成本就降下来了，然后呢你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特别大的优势。逐渐的呢，我们从国际上到国内，现在最达成的一致，就是一致的观点，就是未来的碳呢一定会成为你的产业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机制。你减碳，你绿色转型，你就有新的这种市场发展机制，你的产业竞争力就会增强。
1: 嗯，发布会还介绍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扩围和全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将为更多领域提供激励。那么这个扩围意味着什么？如何让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从政策信号变成企业更可感知的市场激励呢？
3: 是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原则呢，就是说一个行业成熟了，一个行业进入，所以呢，我们开始的这个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当时只有火电，就火电的2000多家企业，大概涵盖了我们整个碳排放的不到40%。那么现在呢，随着更多的行业呢，它的这种包括碳核查呀，包括相应的这种碳的产业的这种基本线呢，逐渐的成熟之后吧，那么更多的行业呢，就会进入到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比如说我们去年就今年，相当于今年是第一个履约年，就像钢铁呀、这个电解铝啊、这个水泥啊都要进入。未来呢，像更多的像石化呀、有色呀、航空啊等等，其实所有的高碳行业都会陆陆续续进入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这个就是一个扩围的概念。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去谈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呢，实际上除了这种强制性的，就我们国家所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强制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除了这种强制性的，其实还有一些自愿性的市场。比如说我不在这个整个的强制性的范围内，但是我愿意减，那我这个愿意减的话呢，我也可以减。那这样的话，减的话呢，肯定是对整个我们国家的碳排放有这个减量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意义的。这样就是说怎么去如何去，其实很重要就是要有激励机制，像您说的，就是减排有成本，这个减碳有成本，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那这个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呢，一定是在国家的这个政策下，就是国家怎么去给企业发放碳排放许可，也就是说我给你发放的许可越少，你的这种碳排放权越稀缺，你就越需要到市场上去来进行买卖。你减的多呢，那你去卖的时候呢，你的价格就上升。如果你减的少呢，那你需要去买这个呢，那你就花更多的钱。所以呢，只有让你的这种碳排放权越稀缺，逐渐逐渐的成为一种这个稀缺资源，这样的话呢，就会把一种政策信号变成企业可感知的市场激励机制，就是一个价格嘛，就是我碳价，我的碳的这种排放最后需要付出成本的，那我的成本越高的话，那就越激励我去来进行减碳。
1: 嗯，好的，谢谢李岩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第四集，人形机器人冲刺大规模量产。11:00财经态度，壮大万亿应急装备产业，锻造制造强国安全板块。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0: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4: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哈，目前各大指数是分时冲高回落，上证指数3918点，目前是下跌了0.2%，深成指14283点，下跌了0.04%，科创综指上涨0.39%，创业板指上涨0.47%，北证五零下跌0.66%。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福赛科技机器人零部件产品2026年上半年未形成正式订单。
1: 太极实业公告，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产品。
0: 两连板的金螳螂洁净类装修业务目前占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比例较低。
1: 五连板的秦安股份公告，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及零配件的生产制造。
0: 建元信托公告，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559.08%。
1: 吉比特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9.31%，拟实派100元。
0: 中芯国际二季度整体实现销售收入30亿美元，环比增长20%。
1: 中科曙光业绩快报，上半年净利润9.78亿元，同比增长34.19%。
0: 华虹红利第二季度母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3860万美元，同比上升385.9%。
1: 中国移动上半年股东应占利润789亿元，同比下降6.3%。
0: 上海港湾控股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1: 微光股份拟4000万至8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0: 其中科技总经理提议以7500万元到1.5亿元回购股份。
1: 季风股份获得乘用车座椅总成项目定点，预计生命周期总金额21.2亿元。
0: 华康洁净中标9018.65万元净化系统采购及安装项目。
1: 高能环境与子公司共同取得5亿元越南固废处理项目。
0: 君盛电子控股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
1: 红河科技终止投资年产7200万米高性能电子级玻璃纤维布开发与生产项目。
0: 瑞星科技终止购买芜湖德恒汽车装备有限公司51%股权事项。
1: 渤海化学拟收购格瑞新材51%到80%股份，切入改性塑料赛道。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许志。
2: 啊，你好。
0: 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运行变化？
2: 短期市场就是处于一个就是宏观层面没有什么利空的重大的消息啊，所以整个大盘或者说上证指数来说的话是比较相对来说虽然有点偏弱啊，但是整体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但是各个板块呢就存在一个轮动啊加速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因为我们短期来说的话，市场中的一个投资人啊可能情绪上面是比较偏紧张的啊，从另外一个数据上面也能看出，像我们每天的各个平台统计的这个主力的净流流出的一个数据来说的话，能看到日内经常出现啊，早盘可能是净流入，到了尾盘的话就变成净流出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短期市场中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领头的这个主线逻辑啊这一个原因。所以市场中的投资人呢，我也不知道该投资哪个方向，可能更多的属于一个啊东参加一下西参加一下，有一些这个获利的话就可能做一个获利了结，然后短时间的啊做一个资产再平衡。频繁的资产再平衡就造成整个市场中呈现一种轮动的状态，但大盘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么一种态势啊。
0: 那从这个板块方面来观察，就您所看到的一些迹象表明，有没有哪些品种在当下可能比较具备后续的上涨潜力呢？
2: 这我个人觉得是两个方向啊，一个就是自主可控的方向。自主可控其实提了很久了，但是短期来说的话，又一次翻到了我们的眼前，主要就是我们的半导体整个方向。半导体这个方向的话，尤其设备端和材料端啊，最近虽然也有一些这个盘中的一个大幅的震荡，但是它的活跃啊性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后续还是值得大家去继续的关注啊。除了这个设备和材料端，另外一方也想说一下就是设计端，因为我们半导体实际是设备材料和设计端它是有一个分开的。设备材料比较活跃，但设计端近期是明显出现了一个分化，就是跟这个设备和材料端的这个涨幅有一个明显的差距啊。但是整体如果你想走到自主可控的最终一步啊，这个芯片能拿出来能用上能量产，那么最终设计端它是不可能会就是出现一个波及的那么正常啊，这个方向可能有一个追赶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是自主可控的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实际上我们还有当下市场比较活跃的是出海的方向啊，就是医药现在我们其实是一个出海的逻辑啊，就是从我们之前的 licensing 更多的拿到境外的这个专利拿到我们来这边，变成了我们可能 licensing 更多的拿到我们的一些专利去到外边 啊，这个方向大家也可以关注。但是因为医药已经涨了一波了嘛，可能后边会进入到一个缩圈的状态。那么一些细分的方向，比如说双抗的联用啊 ，ADC 和 Protect 对于这个肿瘤的进一步的这个疗效的一个增强呀，啊小核酸对于我们这个减肥药的一个帮助，或者 AI 的医药方面对于这个成本上面的一些控制，这些方向是我们当下在全球市场上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的，也可能成为后续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大的方向啊。
0: 嗯，两大方向是您当下相对比较看好的哈。好的，谢谢许芝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0:31。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来聚焦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本期的主题是人形机器人冲刺大规模量产。被市场称为擎天柱的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线。那目前呢，公司已与多家供应商展开了深度合作，采购谐波减速器、关节模块及视觉系统组件等核心零部件。量产节奏定于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启动。马斯克公开表示呢，擎天柱的长期价值将超过特斯拉所有汽车业务的总和，远期规划年产能可达1000万台。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量产爬坡将会如何影响 A 股的供应链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刘刚，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刘刚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5: 目前啊，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产线已经进入了调试和小批量的试生产阶段。有报道提到呢，其9月周产1000台，年底周产是2000到2500台的一个产能的目标哈。同时也提到呢，这是公司史上最难的量产爬坡。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一量产节奏的一个可行性的？那么从供应链备货的进度来看的话 ，A 股的相关企业是否已经进入到一种实质性的量产供货阶段呢？
6: 好，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呢 ，Optimus 的量产节奏啊，它是呈现出一种激进的目标与极高的技术挑战并存的一种特征吧。那么结合目前当前产线改进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吧，供应链状况以及马斯克本人的评估，那么这一节奏的可行性需要从战略决心与工程现实两个维度辩证看待。那么首先我们看那个从产能目标的激进性与现实基础来看的话，从产线改造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来看还是比较快的。特斯拉在弗里蒙特工厂仅仅用了46天就完成了这个 Model XX 的产线的拆除与 Optimus 的新产线的安装。那么并且于今年的7-8月份开启这个试生产。这种工程师这样的一个叠加式的资源是这个重组展示出极强的执行效率，为快速爬坡提供了物理基础。第二，我们觉得那个阶段性目标比较明确目前产线处于小批量这个试生产阶段，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预量产。9月份目标是每周1000台，那么年底冲刺2000到2500台。虽然相比设计产能比如说弗里蒙特是100万台，奥斯汀1000万台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符合从平坦 S 曲线起步的规律。那么内部消化为主现阶段生产的这个机身全部用于特斯拉自家工厂内部场景，比如说车间搬运装配及数据采集，目前不对外销售。这种自用验证的模式降低了初期商业化交付的压力，允许在真实场景中迭代化进行一种优化。第二，我们从这个史上最难量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挑战的角度来看，马斯克将 Optimus 的 成为公司史上最难的量产爬坡，主要是根源于其供应链和零部件的前沿性。从供应链从零建立与特斯拉这个电动车可依赖承受度的供应商不同啊 ，Optimus 的许多零部件，比如说手部支杠啊，包括特定电机线材，没有现成供应商，需要特斯拉从头部建立或者内部生产，比如说机器人手部的支杠，要历经4年才能定型。那么技术同源，但工艺新颖啊。虽然 Optimus 的电机控制算法与特斯拉车辆有超过70%的技术同源性，但其作为全新产品，每一项零部件几乎是全新的，导致量产初期的 S 曲线是相当平坦而且漫长。实际量产预期保守啊，尽管这个周量产目标接近，但券商估计26年全年产量可能在1万到3万台之间，甚至大规模商用化的这样的一个交付可能需要等到27年。那么从可行性的评估结论来看，这量产节奏在战略上是可行的，但在工程落地上是极具风险。首先我们看可行性支持，特斯拉利用电动车制造逻辑的复用性，比如说电力电子的拓扑结构，以及弗雷蒙特工厂的高效率改造，具备快速启动的能力，但内部费用策略也为爬坡提供了缓速空间。第二风险点主要是供应链的完全重构需要时间，且人形机芯的复杂程度远远是超过汽车。如果说关键零部件像执行器、传感器、良品率无法快速提升，周产2500台的目标可能会推迟。所以说业界也认为是短期内 Optimus 的难以量产收入，但复制人类手脚眼的难度是极高的。综上所述了，我们觉得呢，特斯拉量产节奏是其制造肌肉的一种提前测试。九月底和年底的产能目标更多是公司验证的一个里程碑，而非成熟的商业交付指标。真正的规模化量产可能需要关注27年的对外商业化节点。好，主持人。
5: 您刚才从整个的包括人形机器人那个预期的一个量产的节奏哈，以及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进行了一个综合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以在 A 股上市的公司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先来看拓普集团601689这家公司呢，它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线性执行器总成与灵巧手驱动部件的核心供应商。那么有研报提到呢，单机配套价值啊约1.2万元，占单台零部件价值量比重较高，是零部件供应商当中啊价值量居前的企业之一。那目前的拓普已经建成了4条机器人执行器系统产线，那规划的产能是30万套。同时呢，业务范围从执行器扩展到灵巧手躯体结构件，还有传感器等等一些领域哈。您怎么来评价拓普集团在特斯拉机器人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竞争地位呢？
6: 好的，拓普集团是特斯拉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线性执行器总成的全球独家供应商哦。那凭借10年车规级合作背书，全息资源核心零部件，包括它的新兴滚轴四杠，包括电机，以及100万套产能先行布局啊，占据产业链确定性最高，且单机价值量是比较大的，大概占是35%左右的核心卡位啊。那么相较于三花智控呢，偏重于这个机电执行器的这个集成，包括绿力斜坡，侧重于减速器单一环节，而拓普集团的独特性在于总成集成加上核心传动建的这样的一个自研的全息链条掌握能力，其不仅具备这个模组，更具备四杠等卡脖子的零部件制造能力。且作为特斯拉汽车的核心伙伴，在供应链优先级和信任度上是优于纯机器人新进入者的。好，主持人。
5: 2025年拓普集团这个机器人的执行器啊，它是营收仅仅只有1359万元，占比0.05%，也就是说呢，尚处在一种孵化期的阶段。那么按照特斯拉九月周产1000台的产能指引呢，预计2026年这个拓普集团机器人的业务啊，它大概能贡献多少营收呢？那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公司的实质性的增长点？
6: 全年机器人整机总产量 这个乘以单机对应拓扑的全品类配套价格，再乘以这个供应链份额，对应2026年机器人业务的营收区间。那么我们下限测算是10000台，乘以它的每台是1.3万元的这样的一个，再乘以50%的，大概是这个0.65亿。那么上限测算10000台。乘以它这个每台是1.6万元的这样的一个，再乘以50%，大概是0.8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由后续特斯拉量产爬坡的超预期，那么26年产能达到行业部分调研提及的5到10万台这个量级的话，对应拓扑人形机器人业务收入可能提升到3.25亿啊到8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从实质性增长的时间节点来判断的话，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2026年下半年，这个特斯拉9月量产1000台的这个产线爬坡到一个稳定运行阶段，拓扑进行人形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业务啊，单月营收将突破千万元这样的一个量级，单季度啊营收占这个总营收的比例可能提升到1%左右啊。那么从中期看，27年，特斯拉这个弗雷蒙特工厂100万台产能的产线逐步落地的话，再叠加了 Optimus 对外商业发售启动，拓扑人形机器人的业务收入可能达到30亿元，占总营收的比例可能会提升到7%到8%。那么叠加其28.25%的高于行业传统这个汽配业务的毛利率，将正式成为拉动公司业务增长第二曲线增长曲线。那么从远期来看，比如28年到29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看，德州超级工厂10000台及产线投产后，拓扑人形机器人的业务可能占比往突破30%，与传统汽车零件业务形成双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好，主持人。
5: 来看一下目前公司的财报表现哈。目前呢，拓扑集团在2025年它的营业总收入是295.81亿哈，同比增长了11.21%，但是规模净利呢只有27.79亿，同比下降了7.38%，连续6年营收增长，但是利润呢却反向走弱。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还会保持这种趋势吗？
6: 我们看它那个，25年增收不增利的这种现状，业务毛利率啊下滑，包括高研发投入与这个费用压力，以及海外项目投入其成本增长等这样这个多重因素造成的，组成。
5: 这个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那我们再来看，详细的一个分析啊，就是说今年一季度的整体一个情况。公司实现营收是66.28亿，同比增长了14.92%，但是毛利呢，是19.26%，同比下降了0.63个百分点。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是5.47亿元，同比下降了38.36%。那么毛利和现金流同时承压的这个原因怎么来看？
6: 毛利率同比下降0.63%的这个核心原因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是行业竞争与这个年降压力所导致啊。第二个就是原材料的价格波动。第三点则是海外新基地产能爬坡。第四点是研发投入持续增加。那么第五点是财务费用暴增所拖累的啊。这是毛利率同比下降的原因。那么经营现金流也是出现了这个同比下降38.36%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这核心原因主要是以下4点吧，主要资本开支大幅增加，加上就是汇兑损失等支出增加。第三点，我们觉得是所得税费用大幅增加。第四点，主要是新业务前期投入比较大的原因所导致。好，组成。
5: 再来看一下拓扑集团的这个业务结构哈，在内饰功能件占比是32.70%，底盘系统占比是29.49%，汽车电子的占比是9.36%，但是同比增速达到了52.11%，热管理系统占比是7.07%。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您觉得汽车电子业务它出现了一个高速增长，它驱动因素是什么呢？接下来能否持续？
6: 好，拓扑电子汽车电子业务啊，实现52.1%的这样的高速增长，是行业红利公司自身布局共同驱动的结果。因为公司一直致力于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汽车电子的 总成啊、配件的、啊、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聚焦。那么是一个，所以自身呢，我觉得是公司也契合了行业红利与自身战略性布局的一个驱动结果。那么该业务的增长，我个人认为具备较强的这个可持续性啊，组成。
5: 嗯。我们看到其实拓普啊，在今年三月已经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 H 股的上市申请，这是加速推进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哈。那目前的拓普它海外的收入占比是21%左右，那 H 股上市之后，您觉得对于它海外业务的拓展和机器人业务的国际化带来哪些帮助呢？
6: 嗯，好，拓普集团推进 H 股上市啊，将从资本、品牌、渠道等多个维度为其海外业务拓展和机器人业务国际化提供显著的助力。那么参考当前硬科技企业 A 加 H 布局的行业趋势来看，那么具体作用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可以得以这个说明吧。第一块，我们觉得对海外零部件汽车业务拓展的核心助力，那么主要是体现在搭建国际化的资本平台。第二点呢，第二点主要是体现在强化全球品牌的公信力。第三点，优化跨境订购能力。第四点，我觉得对冲单一市场周期的波动风险。那么从对机器人业务国际化的助力方面来看的话，主要体现在四点。第一点是匹配全球算力与机器人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第二点呢，满足海外客户的合规要求。第三点呢，搭建全球化商业服务体系。第四点，我觉得推进分层梯度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战略。好，主持人。
5: 其实我们注意到拓普啊，它不仅仅是特斯拉核心的供应商，还和赛力斯啊、理想、小米、吉利等一些车企啊是深化合作。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其实客户的集中度还是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哈。您怎么来看它这个风险？那如果特斯拉汽车它这个销量放缓的话，对于公司的基本盘的影响，您怎么来评估？
6: 嗯，好，拓普集团当前客户集中度风险处于持续这个缓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特斯拉销量放缓对公司基本盘的冲击已经较前期啊大幅度降低，整体风险可控，主要体现在客户的集中度风险评估来看。当前客户这个结构状况，2023年特斯拉收入占比是大概是49%，目前已经降至到30%-35%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客户结构持续优化。前五大客户集中度水平啊来看的话，25年年报显示啊，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达到65.79%，头部客户贡献率仍然较高，存在一定的集中风险。那么第三点主要是新增长及对冲风险，赛力斯啊、小米啊、奇瑞等新客户快速放量，其中奇瑞在收购孚湖长鹏后，预计26年可贡献3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有效分散单一客户的依赖。那么业务分散化的进程来看，26年上半年空气悬架装机量达到是23万1020套，那么市场份额是28.5%，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小米、问界等非特斯拉客户核心客户的车型放量，进一步降低单一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依赖。那么如果说特斯拉放量销量放缓对公司的基本盘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个也会可控的。因为从特斯拉当前的销量表来看，2025年特斯拉全年交付的量是163.6万辆左右，同比是下滑了8%。2020年市场交付预期量可能是180万辆左右，出现小幅回暖。那么直接营收冲击预测啊，如果按照特斯拉当前30%-35%的收入占比和估算的话，特斯拉销量放缓10%这个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放缓的话，对应公司直接营收大概是3%-3.5%，叠加单车配套价值量的持续提升，实际营收效果会进一步稀释。那么从产能利用率缓冲的空间看，公司已经布局墨西哥等海外基地，同时非特斯拉客户订单持续增长，可快速承接闲置产能，避免产能利用率大幅下滑导致的折旧成本无法分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长期影响边界来看，即使特斯拉销量出现阶段性放缓，公司多元化的客户结构和新业务增量也能确保 这个整体的营收基本盘的稳定，不会出现单一客户大幅波动导致的业绩崩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好，主持人。
5: 再来看一下拓普集团的其他的一些拓展的业务哈。拓普集团全资设立了子公司宁波拓普航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呢涵盖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火箭发动机研发与制造等等。您怎么来看它这种就是机器人加航天的这种赛道的布局，是更具价值的一种战略远见，还是说可能会存在一种分散精力的风险呢？
6: 拓普集团机器人加航天赛道布局啊，个人认为是兼具长期战略远见，但短期存在一定分散这个精力风险的前瞻性布局，整体战略价值是大于阶段性风险。好，主持人。
5: 再来看一下它另外的一个业务的拓展，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多份的机构研报还提到了一点，就是拓普呢还获得了华为啊、英伟达呀、Meta 等一些客户液冷业务的订单哈。液冷业务和机器人业务，您觉得哪个可能会更快的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呢？那么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14.92%，规模净利同比下降了2.42%。那结合目前整体拓普的一个市盈率来看的话，投资价值您怎么来分析？
6: 我们结合拓普集团各业务营收占比、毛利率、订单进展等背景信息啊，可以看出液冷业务可能会成为比机器人业务更快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核心依据是两者的商业化落地节奏、营收规模起点和客户承受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啊。拓普集团2021季度的营收增长、净利这样的业绩特征，以及当前最新胜利水平来看，其投资价值可以从估值分位、业绩匹配度、成长溢价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判断，整体处于估值性价比突出、长期成长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从当前核心估值的基础数据来看啊，比如说市盈率现在大概是31.2倍，那么总市值是863亿啊。那么处于历史估值的分位来看，该市盈率处于10年36.4的历史分位，处于历史中低区间，权重低于45.1倍的70%的历史分位线，且略高于29.1倍的30%的历史分位线。从行业估值对比来看，当前公司的市盈率较汽车行业平均估值是高了这个3.5到3.9倍，那么体现了市场对其业务新业务成长属性的一个溢价认可。那么从这个投资价值的核心支撑逻辑来看，我们认为业绩增速与估值匹配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么从新业务成长溢价尚未兑现来看的话，市场可能会对它新业务的这个放量对公司进一步提升估值修复提升了一定空间。那么从资金链的支撑来看的话，那么最近这个交易日的融资资金啊持续净流入，也显示出这个市场还是对这个当前估值区间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也需要谨慎来看的话，就是需要警惕的一些估值约束因素，你比如说短期业绩承压这个压制估值弹性啊，一季度这个规模净利下降了2.42%，毛利率啊现金流阶段性承压，短期会限制估值快速向上突破，而股价大概率会是一个区间震荡走势。而板块整体的情绪偏谨慎，当前先进制造、人形机板块整体的资金偏谨慎，板块内部分化明显，也短期内难以出现系统性的估值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好，主持人。
5: 好，谢谢刘刚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如何理解投资确定性。
7: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8: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市场震荡反复，追求确定性成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投资关键词。高股息资产讲确定性，科技核心资产也讲确定性，似乎贴上了这个标签呢，就是稳健可靠的选择。但是很多投资者对于确定性存在认知偏差，要么觉得涨得多、走势稳就是确定性，要么觉得机构抱团、市场共识高就是确定性。可真的追高买入之后呢，往往又遭遇了大幅波动。 和预想中的稳完全不同。投资里真正的确定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盲目追逐市场共识里的确定性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三个认知误区。第一个，把市场共识等同于确定性。当某个板块成为市场热点，所有人都说它好的时候呢，资金扎堆进场，一些人就默认这是确定性方向。可共识是会变的，尤其是靠情绪推动的共识，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上半年的 AI 涨价链品种，一度被认为是毫无争议的景气主线，结果七月一轮调整下来，回撤幅度远超市场平均。之前的共识越一致，回调的时候抛压就越重，反而比冷门方向波动更大。第二个就是把股价上涨等同确定性。不少人判断一个标的稳不稳，就看最近涨得多不多。可短期股价涨跌受资金情绪的影响极大，涨得多只能说明过去一段时间受资金青睐，不代表未来的确定性更高。很多时候呢，等你看到走势流畅，觉得很安全的时候，往往是已经涨到了阶段性高位，后续的风险反而在持续的积累。第三个呢，就是把机构重仓等同于确定性。有的投资者觉得机构都重仓的标的，那基本面肯定过硬，跟着买不会错。但是机构持仓也是动态调整的，抱团同样会松动。当所有的资金都挤在同一条赛道上，看起来共识很强，可是一旦出现分歧，反而更容易引发集中抛售，波动也是远高于持仓分散的品种。那么真正的投资确定性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是市场情绪或者资金共识赋予的，而是来自于资产本身的基本面。核心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产业逻辑的可验证性。确定性应该是产业趋势看得见、摸得着，能够一步步被数据验证，而不是靠讲故事画饼。比如市场常说的科技核心资产里的半导体设备，它的确定性不是来自股价涨幅，而是来自国产化的真实进程。国内晶圆厂持续扩产，设备订单稳步落地，国产化率逐步提升，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财报、行业数据持续跟踪验证的。逻辑能够落地兑现，才是底层的确定性。第二个呢，是业绩的可持续性。确定性不是看某一期的业绩有多亮眼，而是看盈利能不能持续，分红能不能稳定。比如高股息资产的确定性，不是因为某一年分红率高，而是背后的企业经营模式成熟，现金流扎实，能够常年保持稳定的分红政策，盈利不会大起大落。靠一次性收益推高的利润，靠短期涨价带来的爆发，都算不上真正的确定性。那第三个呢，是估值的安全边际，这一点容易被忽略。同样的资产在不同的价格下，确定性差别很大。再好的公司，再硬的逻辑，买贵了就少了确定性。比如同样是科技龙头，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时，安全垫厚，确定性就高。当估值被炒到历史极值，哪怕基本面没有变化，也已经透支了未来几年的增长了。一旦业绩不及预期，就可能大幅回调。也正因为如此，盲目追逐市场上的共识确定性，反而常常会踩坑。当一个方向的确定性成为共识，资金就会持续涌入，推高交易拥挤度和估值水平。那这个时候呢，资产本身的基本面可能没变化，但是价格里面已经包含了过于乐观的预期，容错的空间就变得非常小。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追求确定性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要分清什么是真的确定性。首先呢，判断确定性要往底层看，少看盘面情绪，多看产业逻辑、业绩质量和估值水平。其次呢，确定性是相对的，没有永远确定的资产，价格和估值才是决定确定性高低的重要变量。那最后，不要为确定性支付过高的溢价，稳健的做法呢，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桓鹏。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建设一批安全应急装备重点应用场景，推广一批具有高技术水平和显著应用成效的安全应急装备，促进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配备水平进一步提升，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0: 规划提出要加强产业创新，持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新兴技术赋能，结合安全应急装备特色需求，促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卫星遥感、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技术融合创新，推动安全应急装备迭代升级。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壮大万亿应急装备产业，锻造制造强国安全板块。有请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你好，吴所长。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规划提出十五时期我国安全应急装备的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要达到1.4万亿元，这一万亿级规模目标是如何考量设定的呢？
2: 那么这个1.4万亿呢，我理解呢，它是这个需求牵引啊、技术驱动、制度保障的这个三重逻辑下的一种战略的刻度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需求牵引啊，就说这个现在的极端天气啊频繁的发生啊，包括一些城市地下管网也老化了啊，那一些新型储能的化工园区呢也有一些风险叠加，所以呢这个需求侧的结构性的这个需求呢，包括这个储备性采购啊、运行性配置，都面临着这个就从生命性安全工程在特大城市啊这个展开的话，都有这样一种数亿级的甚至数十亿级量级的这种需求，这是一个现实的支撑。第二个呢，从技术的层面来讲，那么我们这个应急设备啊，1.4万亿，它的直接产值呢，可能把上下游的这些材料、芯片啊、运行、维护、培训、保险这些啊，作为一个乘数的放大啊，3到5倍的放大，那么这个将形成一个万亿级的这种核心圈层，加上数万亿级的这个生态圈层的这种安全产业集群。啊，这个我觉得从意义上来讲呢，远超这个产业本身了。最后呢，就是存量和增量的这个动态平衡。因为我们“14五”的末期呢，产业规模已经近万亿，所以“15五”呢，如果无法形成这个有效牵引呢，这个规模目标定的太低呢，就无法形成有效牵引。那规模过高呢，又可能又发低水平重复建设。所以1.4万亿对于这个7%到8%的这个增速呢，我觉得是一个具有优先性，是吧？又保障了产业的这个承载能力的这样一种设定。所以总的来讲呢，它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一种制度化表达，是一种战略的考量。主持人，
0: 安全应急装备是高端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一产业的提速扩大，对于我国整体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带动效应和战略意义呢？
2: 那我首先来谈谈战略意义啊。那么安全应急装备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制造业强国啊，这个安全韧性的这种实体化的一个真实的表达。那么它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风险呢，控制在这个安全产业链的本身啊，这个壮大这一产业呢，既是补齐高端制造的安全短板，也是为中国制造全球竞争力叠加安全可信的差异化价值的必然需求。那么它有三个要点啊，第一个呢是可靠性的加速器。啊，我觉得它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极端条件下的这个高端，这个比如说高温呐、高湿、高强度，这个腐蚀啊、强电磁干扰、恶性环境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加速。第二个呢是自主可控链条的加速，就是我们的安全应急装备中的芯片和高敏感度的传感器，需要在这种动力强的啊、替代压力大的这样一些领域呢，进行一种自主可控啊，实现装备的国产化啊，这个高效化。第三呢，就是系统集成能力的加速啊，这个加速呢，实际上是我们整个的感知、通信、决策、执行闭环系统的一种集成。所以综上呢，我觉得这种加速呢，实际上是体现出我们的这样一种带动效应。主持人。
0: 好，那其实安全应急装备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规划提出加大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普及，其中就包括家庭应急包等等。那具体来看，这个产业包含哪些核心赛道呢？
2: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个几个链的角度，我们去谈它的赛道。第一个链呢，就是感知链啊，就是我们的监测预警啊，高精度的传感器、卫星遥感。它的这种感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链。第二个呢是这个船，就是我们的卫星便携啊， 这个空间一体化的通信，这个船呢，我觉得作为一种应急通信赛道，它是一个链。第三个呢是这个行，就是我们的处置救援赛道，我们的一个特种装备啊，应急救援，还有一个这个排涝装备等等啊，这些怎么去应行应急啊，这个也是一个链。然后呢，就决策，这个决策赛道呢，我们的这个应急指挥系统啊，灾害这个推演，包括 AI 辅助决策，怎么去决策，这个也是一个链。最后是护啊，我们的这个智能呼吸防护、热防护服、生命维持，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五链呢共同的这个维护。所以感传行觉护可以作为一种细分赛道，我们来进行这样一个覆盖。这么短板呢，我觉得主要是从好用不好用啊，常用不常用的角度呢，我们来去进行一个体验啊，所以包含着比如说我们的家庭社区啊，能不能进行一种采购啊，政府能不能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的实验室的这种指标能不能现场啊进行这个真实的表现等等。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结构性诊断在我们的这个维护层面呢，一个是要链主，我们怎么去攻坚，对吧？龙头企业怎么去牵动啊牵引。那么我们的消费如何去破圈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应急包社区的智能预警装备啊，怎么去消费破圈，这个呢是我们补短的这个路径中需要去具体考量的。
0: 那规划强调要加强产业创新，持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面向15/5，您觉得应该重点聚焦哪些方向来持续发力呢？
2: 您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就15呢，我们的应急装备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过去的追赶式补课转向场景定义式牵引，所以主要的方向呢，我觉得至少考虑这四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安全的人工智能的工程化落地技术啊，要把这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知道的多但不可靠的这个落地难题呢，要真实解决。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机深度协同的这种控制技术啊，包括我们的比如说一些应急救援，人在这个环境之外啊，机器在这个应急救险之中，这种怎么去处理啊，怎么去协同，让操作员和多台机器人啊，包括无人机完成复杂的救援任务能够一体化协同，这个是真实场景中的目前的一个难题。第三呢，是这个就是在断网断电断路的这个情况下怎么去自主决策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地震呢啊，包括一些这个自然灾害是吧，没有地图了，没有这个无线网络了，没有这个所谓的卫星定位了，怎么去让装备自我识别啊，到场即用，这种自主能力我觉得是第三个层面。最后呢，就是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技术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比如说高温复合材料，包括一些这个抗电磁的通信的这些器件，怎么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对吧可靠运行，这个呢我觉得是作为一种持续发力的这个四个方向。总的来讲呢，就是要以真实场景作为验收考场这个原则呢来做一个闭环的处理。主持人。
0: 在加速新兴技术赋能方面，如何促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卫星遥感、新材料、新能源等等新兴技术的融合创新呢？
2: 那么这种融合创新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以这个灾害场景为熔炉啊，重构装备的这个能力范式。具体来讲呢，就是构建三个融合链啊。第一个呢，就是感知融合链。那么我们的这个感知融合链呢，包含着对这个卫星遥感这个新材料 AI 技术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控制，特别是包括这个我们说天上看得到是吧，地上能够应急判断，做分钟级的响应。第二个呢，就是行动融合链，我们的具身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那么怎么去在这样一种环境适应性的条件下做到啊，能到能看也能干啊，做一种行动的融合。最后呢，就是人机融合，我们的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通信技术怎么去做相关的这种指令的发放啊，包括这个远期的这种探索和操作啊，就远程的探索和操作，在极端的压力情况下呢，包括这个认知负荷和疲劳状态下啊，做一个辅助的这样一个决策。所以这个我觉得仍然是一个以场景任务为牵引是吧，以安全应急融合创新作为一种突破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验啊，叫重要的目的是打破技术孤岛啊，促进技术的这个创新，形成我们的平台级的这种这个场景数字孪生的这个灾害防治。主持人。
0: 那机器人及无人机也是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还有哪些典型应急场景有待进一步的技术突破和规模化的推广呢？
2: 那么机器人的无人机呢，我觉得是当前我们应用的一个关键领域啊。这种场景呢，我觉得要突破呢，主要是解决三个进不去的问题。第一个进不去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危化品泄露核心区，怎么去通过这个机器人的操作，是吧？那么去接近啊，满足安全的条件下。第二个呢，就是一些烟火啊，高浓度烟火的场景啊，比如说5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烟火场景，怎么去驱动和传感啊，这是第二个场景的核心区。第三是这个复杂的废墟内部啊，我们怎么去进去，包括 GPS， 我们的这个粉尘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废墟的这种空间的这种三维迷宫，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怎么去突破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机器人的层面呢，我觉得这三个层面要解决。那么在无人机层面呢，我们核心瓶颈在于就是说解决飞不稳、飞不久、用不起的这些问题啊。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和特定的这个恶劣的环境中、恶劣的天气环境中，包括一些规模化的这个关键路径的设计中呢，实战进行考量，形成这种市场化的这种推广的闭环。也让这种所谓的视觉惯导激光雷达的这种深度融合定位的这种技术呢，在我们的这个实际测试中呢，真正的这个落地啊和可靠。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英所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上半年公募持仓有哪些特点？13点财经态度，北交所半年报密集亮相，哪些高景气赛道成色足？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6: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7: 交易实况，
8: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各大指数是震荡走低，上证指数3909点，下跌了0.45%，深成指14252点，下跌了0.25%，科创综指下跌了0.47%，创业板指上涨0.31%，北证50是下跌了1.21%。
0: 看一下行业，目前涨幅居前的是能源设备、通信设备、电信建材、精细化工和石油天然气，跌幅居前的是文化传媒、教育、林木、制药、发电设备和房地产。个股是由1430家上涨，158家平盘，还有3946家下跌。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今天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同时开展了34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航运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7%，外贸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7月份，上海市进出口4475.7亿元，增长12.6%，连续是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出口2119.8亿元，增长24.3%，进口2355.9亿元，增长3.8%。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的主题是上半年公募持仓有哪些特点？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2: 基金观察。
3: 从具体行业来看的话，上半年的公募持仓有什么样的结构性的特点？哪些行业的持仓占比比较高呢？
4: 公募基金的持仓明显的向科技方向去集中了，资金配置进一步向整个 AI 的产业链去倾斜。二季度末的时候，主动偏股基金行业配置高度集中在 TMT 板块，其中呢，电子和通信的占比是最高的，电子的配置比例是达到了43.3%，通信的配置比例是16.89%，然后电力设备、医药、生物、机械设备这些行业的配置比例也算是这个公募持仓里边相对比较高的方向了，对比非常的明显，像传统的消费啊、金融地产啊这些板块的配置比例是明显偏低的，像食品饮料只有1.51%，银行呢是1.1%，非银金融是0.93%。如果我们去看大的板块的话，二季度呢，主动偏股基金是进一步的降低了主板的配置，配置比例下降到了43.55%，是2012年到现在的一个最低水平，增加了双创的配置，创业板和科创板合计的配置比例达到了56.35%，第一次超过了主板。而且创业板和科创板在公募里的配置比例也都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位。
3: 您前面提到双创板块合计的配置比例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主板，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主动基金港股的配比也是大幅下滑，资金从港股和主板向 A 股科技板块去集中，背后的逻辑您分析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延续呢？
4: 本质上还是反映了整个市场的投资逻辑，从过去的偏重估值修复和传统核心资产配置，慢慢在转向围绕产业趋势和基本面变化去进行资产配置。双创是56.35%嘛，创业板达到了29.87%，科创板的配置比例是26.48%。背后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这个 AI 趋势带来的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另一个方面就是这种资金的迁移，它可能也是宏观基本面结构分化的一个反应。像新质生产力或者说高端制造投资的增速是非常快的， 出口，尤其是高端技术方面的出口增速非常快。那传统消费啊、地产链啊，还有一部分的制造行业是面临着这种需求不足和盈利修复的压力。看资产的结构，港股和主板里边传统经济的占比是比较高的， A 股的创业板、科创板呢，就是更多的有硬科技、新兴制造、成长型的企业。总结下来呢，这轮资金迁移它可能是大的宏观背景、产业周期、盈利周期还有资产结构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2: 从公募基金的具体调仓来看的话，增配和减配又是哪些方向？这是理性的产业趋势投资呢，还是说相对极端的赛道博弈呢？
4: 增配的方向呢，高度集中在 AI 的硬件。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股价因素的话，整个二季度仓位提升最大的细分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加了7.11%，元器件加了1.93%，通信设备加了1.72%，消费电子加了0.85%。如果是一级行业，像 TMT 板块，它的一个仓位是环比增加了11.09%，里边像电子的仓位是提升了9.85%，通信提升了1.72%，这是资金流入最明显的方向。减配的方向呢，中油制造板块仓位是直接下降了4.69%，资源品下降了3.52%，消费服务呢是下降了2.06%。在具体一点的行业上，电力设备下降了2.72%，汽车下降了1.1%，食品饮料下降了1.32%，有色金属下降了1.89%。我们觉得这一轮可能有一部分所谓的赛道博弈在里边，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主动的基金可能也出现了赛道化的趋势，但是更多的整体的调仓可能还是基金经理基于对 AI 产业链的一个认可，大家都在开始使用 AI 的大模型、 AI 的 agent， 大家普遍认为 AI 产业正在进入商业化加速的一个阶段，所以不完全是赛道的博弈吧。
2: 基金前十大重仓股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洗牌，是否意味着 A 股核心资产的定义正在被重写呢？
4: 重仓股的变化来看，公募基金它是明显的从传统的核心资产转向了这个 AI 产业链，像光模块呀、PCB、半导体啊，也反映出来市场的核心资产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依赖消费啊、新能源啊、资源品啊这些行业的成熟龙头，转向具备全球产业趋势和技术壁垒的新兴科技资产。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你好，宇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0: 上午市场是继续面临调整，怎么来看这个调整的力度？
6: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市场其实出现一定的小幅这种震荡调整，交易量方面我观察也是相较于昨天有一个这个今天有一个缩量的表现，全市场呢上午是接近4000家上市公司呈现下跌，整体的今天的这个上午的赚钱效应是一般的，但是我们从这种指数的运行的这个角度上看，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在前期的连续的三周这种反弹之下，也是这种拉回了这个前期这个震荡的区间，创业板也是在这个反弹之下，这也是临近了这个120日的这样一个均线。我们说确认市场是否企稳的一个，我认为一个关键的表现就是确认是否这个之前运行的趋势是延续的。那么对于上证指数而言，我认为拉回像前期的这种运行的这个震荡区间，维持这种震荡中枢，我觉得是一种这个趋势的延续，是企稳的形成。那么对于创业板这种弹性的板块而言，我认为持续的去站上重要的均线，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企稳的标志。这个两大板块，一个我觉得是代表这种权重啊，另外一种我觉得代表这个弹性。那对于这两大指数的这种运行而言，我认为目前当下是我觉得是控制这种悲观情绪的这种扩散啊，稳定了这种市场这种稳健运行这种底色。所以就我观察，就当下我觉得市场反而是我们说接近这种市场确认企稳的这么一个标志吧。
0: 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操作策略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6: 我认为如果说是趋势的延续，这个延续得到确认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交易的活跃度反而会加大啊。活跃度加大之后呢，我认为主要两大方向，一个我们说 对于这个性价比而言，我觉得大金融像券商啊、银行这种板块啊，确实是三低，估值低，持仓低啊。另外就是这我这个交易水平低啊。那另外一个这个弹性板块，如果说市场确认站上这个基本的标志啊，交易量变得活跃，那么新兴科技依然是我们主攻去博收益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方向吧，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
5: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7: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2: 交易实况，
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18点，下跌8个点，跌幅0.21%，成交6401亿。深市14300点，上涨11个点，涨幅0.08%，成交7472亿。北证50188点，下跌9个点，跌幅0.84%，成交91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3964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0.65%，沪深300下跌0.12%，中证500下跌0.24%，中证2000上涨0.02%，上证50是下跌了0.04%，科创50是下跌了0.57%。
7: 来看一下今天上午截至收盘主题行业的一个表现哈，那领涨的是通信设备，另外呢像能源设备、建材、电信。信息化工哈，这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呢是集中在文化传媒、电力、教育、制药、日用化工以及保险。个股上涨的1952家，下跌的3416家。A 股的成交金额半天是13964亿元。
6: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7: 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对上午的盘面进行一个总结和梳理。你好，阮军先生。
8: 哎，你好，主持人。
7: 今天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震荡回落的格局哈。虽然这个临近早盘收盘的时候，深成指也是翻红了，但是分时图上还是相对处在一个弱势回撤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阮军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格局，您是如何来看的？下午的盘面可能会怎么走？
8: 我觉得第一个，如果说我们上证指数早盘探底来说，这个点位也不错，3905点。那么3905点的话，我们看一下，现在十日均线已经从下方开始往上抬升了。那么目前抬升到3904.37，所以说从这个点位上看的话，其实我们发现这一波的反弹从上周开始吧，上周开始触发的那波反弹在3800左右，反弹到3966.68点。然后在本周的话，其实这几节都是震荡探底。虽然说本周三已经有一个小阳线，但是我们发现本周从周二开始，其实指数是一路震荡，就是低点一路是探出来的。周二、周三、周四都有一个低点，那今天最低3905。那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所看到指数在前一段时间反弹，突上五日均线，那么离五日均线有一个乖离率，在上周五到本周一吧，有一个乖离率比较大。那么在本周的话，其实是回蹲了五日均线，那今天回踩十日均线。那么如果说这地方能踩住，是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聊到成交量，成交量还太少，早盘一点四万的话，那少一点四万的话，那我估计下午也就2.2左右。所以说2.2左右的话，就像主持人同志表示，下午如果说你要把指数，虽然说深成指翻红了，但是你要把指数能够推回去，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除非你下午爆巨量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地方。短期我们觉得依然，我觉得本周吧，我们如果说今天我说好是周五，如果说从周 K 线状态上来说，我们依然是觉得，周 K 线连续开了3根阳线，那在目前为止，从周 K 线的角度上说，如果说我们看周 K 线就看得很明确，左侧的就是我们周 K 线的最后的那根中阴线其实杀伤力比较大，那这个中阴线通过上周的中阳线的回补。那包括本周冲高，那虽然说还没打出去，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已经挑战这个阴线的实体的最前沿的，也是最上层那部分了。 那么我估计这个地方往上看的话，压力大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所看到在这地方往上攻击，我有一个就是说觉得有些压力存在点在哪里，就像我们所看到第一个本周周二和周四吧，这两天攻击一下年线没过，那年线现在每天一个点的速度在往上升，现在3972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说你往上攻击升破年线，等于是马上逼近4000点往上那个大的平台，那么4000点以上要突上去的话，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缺一个，就缺一个核心的一个抓手嘛。就我说的，就是我们看到从去年7月份开始，这波的上升的趋势线一直走到今年6月份，我们约合到6月份，其实很明显就是科技，核心就是科技。那么中间，不管是国内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就是以未来产业代表的那这些科技，轮番的再去炒作和运作。那今年7月份。这波科技上完，那给我们感觉就是领涨的龙头短期没了。那短期没了，那现在来看，你要在这种往上突4000点，我觉得找不到一个把手，就是找不到一个突破点。就是说，在前一段时间每一次往上攻击，科技浩浩荡荡，带动整个大盘往上冲。那现在科技走弱了，那整个盘面中，虽然说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像一些板块的轮动吧，像今天早盘，就是我们看指数，像非金属材料啊。航海装备啊，通讯啊，玻璃玻纤啊等这种，还有一些震荡。当然，玻璃玻纤和电子都是相关的，这些还有所震荡。但是整个的板块之中，我觉得核心动力不强。所以说，我们看到7月份又能科技暴跌完了以后，8月份其实给我的感觉，虽然说科技在前一周反弹还比较猛烈，市场还有一些信心吧，就从3跌8走到3966，但是随着这一周科技股在高位震荡，那么整个的一个板块的重心没有往上突破的拐点，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周，其实我觉得到周五吧，在这地方回顿一下，我觉得可以接受。但是注意就是下周一能够再弱，在这地方如果说我们觉得市场是反复的震荡，横盘冲不上去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可能还会有一个震荡。就这个震荡就是说可能如果说我觉得今天回踩十均线尾盘能拉回去，我请上证指数翻红，来到3930点左右吧。我觉得就是20多点或者30点左右翻红，但是它缩量，应该说高度也不高。那么这样的看点就挪到下周一，下周一看一看指数能不能回到3957点上方。如果是能回到3957到3960点之间上方的话，那我觉得指数相对还不弱，或者说还能够看一看。但是如果说回不上去的话，那么在这个当口就要当心指数的一个剧烈震荡。那早盘就像我前面说的，早盘其实我们觉得科技表现还不错，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涨靠前的第二位是电子化学品，第四位是元器件。那么像玻璃玻纤还是和电子不相关，包括小金属、半导体、电池材料，这些可能都或多或少的都和科技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整个科技板块在今天早盘的表现相对都还可以。那就像我前面所看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波，包括我们从上周的3800点附近的反弹到3966点来看，其实在前一周吧，科技走得很强的时候，其实大家的信心还比较足，而且指数连阳的状态也比较狠。但是这一波科技走弱了，大家情绪就没了。所以说从后续来看，我觉得不管是在今天下午还是在周一吧，下周一，我觉得科技依然应该是个主线。如果说科技不是主线，哪怕中间有穿插，就像我们在昨天吧，昨天其实早盘科技反正还可以，但是到中午左右医药股全线走强。这个全线走强就不是指 CRO 了，是什么化学制药、中药、商业零售，有医药零售连锁，这些都起来了。那这样的话整个的科技股一把回落到下午跳水。这个就是我们所聊到，就是说目前科技对市场人气的信心或者鼓舞性还是很重的。所以说下午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科技不能倒，科技不倒的话我觉得指数还能稳住，但是我估计成交量不大。所以说今天下午其实大家不要指望上证指数或者深成指数能够突破很高，我估计能够回到3930点左右已经不错了。因为毕竟来说能回一点是一点，第一个，第二个回到3930点，我们为下周一做准备。下周一我觉得指数要回到3960点上方才能够脱离目前暂时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是一块，第二块来说要做好准备，就是说如果说下周一能往上突上去，那么我们要盘中要考虑到两个因素，一个是 什么样的趋势或者动力能够让 A 股上在这波反弹向上站上年线，同时突破四千点。那如果说就像我们所聊到，四千点以上阻力很重，因为四千点是在今年元旦过后吧，我们所看到这个大的平台，整个一到六月份几乎都在四千点上面震荡。那在这个地方成交量放了很大，平均都是大概三万亿左右，所以说你现在要依靠两点几万的成交量去突这个平台，我觉得很难，除非政策有重大利好。那么这个政策重大利好呢，从哪里来？我们目前还得去等待。所以说，在这地方的话，我估计市场如果说明天周一站上3960点，成交量不大，那我估计整个市场未来的盘局就是3900到3960点这个小箱子里面去窄幅震荡。现在尴尬点的往上突，我们看不见短期往上突的动能在哪里，成交量也不够大，而且现在收到二点几万亿的话，其实说白这个量呢还是有点弱。但是你往上砸呢，我们看到在前两周吧，其实3800点以下，国家队出过一些手。那么这样来看的话，3800点以下，机构也觉得砸不深，因为毕竟上周在前一周吧，我们看到连续五个十字星都在3800点以下砸下去拉回来，砸下去拉回来。那么往下没空间，往上也没空间。那市场在这地方只有慢慢磨，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慢慢磨的话，大家就要做好盘中指数的震荡的空间和波动。所以说我觉得下午一个是科技不能倒，第二个成交量我觉得也不要说的太小，从竞争量呢1.4到2.1，2.1起到2.2来说，我觉得下午如果说能够维持到2.3万亿的话，我觉得这个量呢还勉强能够接受。那么关键点就是在下周一吧，下周一我觉得第一个看3960，第二个就是下周看一看再次冲击年线，现在年线变成3973左右了，那3973能不能过，这两个可能是对于短期多空双方平衡能否打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间。主持人。
7: 嗯，好，刚才您对于上午的盘面以及下一步整体行情的一个基本的研判哈，做出了一个详细的梳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正好和利用大家发来一些个股的问题，以他们为案例哈，详细深入的探讨市场。先来看这位朋友啊，问到了一只个股叫永贵电器哈，一成左的仓位被套20%，在这个位置可以补仓吗？应该怎么看下一步的趋势？
8: 我觉得有关键的话，一成左右仓位套20%，第一个套比较深，第二个仓位还算好，不重。那么注意一下，就永贵的话，我不建议补仓。为什么？你要看它一个中报的它年报就是那个一季报，它是下滑200%左右，那么而且是亏损5分钱。那么在这个趋势过程中，我觉得从行业的基本面状态上来说，其实随着前面应该说整个 A 股市场的上半年的，或者说七月份这波大调整完了以后，下半年第一个个股肯定会强烈分化。强烈分化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你手中拿着一只个股，你要考虑到你下盘你这些个股第一个能不能回去，回去的原则是什么。而且有关电器的话，我们所看到就是它本身应该说是公司是轨道交通和工业板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连接性门市线等等，但是现在基本面相对比较差，那么这样的话也是意味着整个行业目前相对会比较弱，那么这样的话你要指望它能下午回去，那这个会难度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地方虽然说你一成仓位套20%，但是我不建议你加仓。像这种票正常应该是逢高走，所以说我的建议是等到它反弹有没有，如果说没有，我建议你在中报出台之前考虑走，因为毕竟如果说一季报不加中报踩个雷的话，那这个杀伤力会很大。就这个对所有普通投资者都是一个就是劝诫，就是说你手中票梳理一下，如果说你手中票的中报业绩都不加的话，那么有可能在中报出台之前考虑逢高走。主持人。
7: 嗯，长鑫博创啊，300548长鑫博创成本是178块，仓位5成左右哈，应该下一步怎么看？
8: 178亿的短期还是有获利，但是对于长鑫博创本身是从进行了光模块一个炒作，那这个时候光模块本身有一次反弹机会，但是上周啊有个利空吧，应该说对于整个光模块目前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长鑫博创本身基本面也不差，所以说我感觉178你成本比较低嘛，看一下留着看一下，但是注意往上的一个平台的阻力你要知道在大概200-200亿左右吧，208到210左右之间，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感觉，如果说能够到200以上，你偏紧线可以考虑逢高买进，就是。
7: 嗯，中钨高新啊，中钨高新000657。这位朋友的成本价是72块哈，20%左右的仓位，持有很久了，一直没有加仓，现在这个位置算企稳了吗？能否加仓操作吗？
8: 注意啊，中钨高新的话，我觉得72块钱成本的话，67的话，现在差5块钱左右，差5块钱左右，我不建议去加仓。加仓的话，你本身两次再加的比较多，但是中钨的基本是不错的，而且，钨这块的话也是属于稀有小金属这块，所以说我感觉。我的建议啊，就是说，本身的话，你73块钱成本，那么67左右差5块钱可以扛一下，就一个涨停板就能过。第一个，第二个，千万不要加太重，加太重的话会有所压力大。我建议你最多最多高抛低吸，就是说，你可以今天早盘买，如果在下午拉高可以抛掉，但是整个仓位波动不要加大。那么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中高新目前的话，短期的走法它和大盘一样，超跌一轮杀完以后。目前超跌反弹，但反弹它比普通的个股走得强，所以说反弹以后目前也是侵到了一个上行的一个平台。注意上行平台的话往上看的话，我建议你大概再看到86到87之间吧，80到87之间会有个大阻力。所以说本身的话你70多块钱成本也不急，我觉得到下个平台如果说打到这个空间，你逢高抛就可以了，不要考虑加仓。加仓的话对你后续的整个仓位的变化会有所压力，就是。
7: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300088啊，长信科技300088，40%左右的�仓位，成本价是9.5块深套哈，之前是盈利的，但是后来亏损了，还能继续持有吗？能补仓吗？
8: 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第一个你去看一下你手中的个股，那么长信很简单，一季报是下滑40%，那。一季报的业绩只有2分钱，那中报是8月28号出，那我估计，他从目前来看，整个的业绩状态应该不会很理想，因为他也没出过大幅度预增的一些公告。那么这样来看的话，长信科技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去加仓。第一个，你仓位比较重；第二个，神套。我就像我前面所提示的，在中报出台之前，实在不行你就逢高走一部分。就是我举个例子，你四成仓位降一半。变成20%，虽然说中间有亏损，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一半，一个是挪出资金出来，第二个就是万一它再砸下来，那么我们到时候再看中报，再考虑补仓。但是一般性，我建议是对于业绩相较弱的一些个股，行业也没有太多起色的，我建议普通投资者应该是逢高规避为主，因为它本身是属于汽油电子和消费电子，汽油电子和消费电子在今年相对的压力都会比较大，明年。上半年我们也不好说，那算力业务的话，这块我估计它的整体业务量也不算很大，有的话它的业绩也不那么差，所以说真正到中报考验业绩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关注所中公司行业基本面属于哪个属性，有没有大的亮点和机会，就是。
7: 嗯，国科威300672，国科威，20%左右的仓位，这位朋友是260块钱的成本，那这个位置算企稳了吗？可以加到40%左右的仓位吗？
8: 我觉得国科威的话基本面一般，就是说它一季报不好不坏。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国产芯片算力半导体在这波走的还很强，但是注意啊，就国科威因为本身前一波炒的太高了，那这波的话有200多成本有些偏高。第一个主，第二个加到市场我目前不建议加，如果说想加，我建议是8月底看中报，中报业绩出台。因为它现在是个未知数，开个盲盒的。那中报业绩出台，我们根据中报再选择加或者不加。你现在去加，等于在赌中报。那中报万一赌偏了，那这个压力会很大，就是。
7: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中顺洁柔哈，002511，成本价是8.91块重仓哈，前期跌幅也是比较大，最近反弹比较弱，那这个股还能拿着吗？
8: 中顺洁柔的话，本身我记得应该是属于消费这一端的吧，应该是属于这，应该是个人护品、美容护品这边。那消费这一端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有就是我看一下它一季报有50%多的一个业绩，状态还是不错的。中报它也有预告了，预告应该也不差吧，我估计我没细看。但是注意啊，就是说从它的整个的基本状态上马马虎虎，但是注意，就像我说的，就是说。整个消费端目前压力很大，大家从整个宏观数据我们也会看到消费 压力会很大。第一个，第二个，中石油油在目前整个反弹过程中，它的走法有些独立。它七月份科技股暴跌，它是反弹，但是八月份科技股反弹，它走弱。所以说，短期目前注意还没有直接企稳，还没有直接企稳，稍微等等，要等到八月底，八月底以后，科技和消费再度走向平衡的时候，我们到九月份再看。所以说，你如果说中石油想做反弹，想等待时机的，或者是想加仓的，我建议等到八月底到九月初，等科技这波的反弹走完，我们再考虑。因为目前科技反弹，相对消费而言都会比较弱，主持人。
7: 嗯，这位朋友的问题：3005300领派科技，25的成本，30%的仓位啊，这个位置能加仓吗？算是止跌企稳了吗？
8: 领派的话注意啊，领派的话短期的走法相对还比较的稍微的强一点。那么一个是低开，啊，就说14块反正到20块钱，这个有些15%空间。但是注意啊，领派的基本面我真不敢看，真不敢看。一季报亏损1.8，整体业绩是扣分是下滑的。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你要去加仓，你得赌它中报。但是我估计赌了中报应该没有太好结果吧。所以说这个地方，一般性我建议普通投资者，你去看看你公司基本面亏损的，你都不要去搏了。搏中报万一再出一个大雷，那这个真奔着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建议加仓，而且我还是一句老话，在中报出台之前没有把握，你可以不高点，主持人。
7: 嗯，好，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再次提醒大家哈，嘉宾观点是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的投资推荐和依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当地时间8月12号，明胜公司公布 MSCI 股票指数2026年八月指数审议调整结果，调整将于8月31号收盘之后生效。其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智普等33只标的，剔除协鑫科技、金蝶国际等32只标的。指数调整有何特点？投资者该如何应对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发来的报道。
9: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认为，本次 MSCI 中国指数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倾斜。
10: 新纳入呢33只中国股票，主要集中在 AI 模型、半导体、新材料还有精密制造这些领域。而被调出的32只中国股票当中呢，有很明显的低景气度行业的特点，比如说像房地产类、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传统产业的超市。
9: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这种季度调仓折射出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重心在迁移。
11: 本次新纳入集中在硬科技赛道，那被剔除的标的呢，是更多来自于增长动能放缓、市值与流动性出现收缩的传统板块。这种趋势并非单季度调整催生的短期行情，是多轮指数审议延续的长期演变方向。可以说，海外资金配置中国市场，正在把更多的权重给到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方向。那传统行业当中，只有维持足够市场体量与交易活跃度的龙头，才能够继续留在指数样本池中。
9: 这次成分股调整对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张刚认为，本次调整属于例行季度调整，有望给市场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但对市场整体走势影响不大，对个股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10: 公布出来之后，市场有一个跟随效应，被调出的会有跟随性的卖出，被调入的会有跟随性的买进，但是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作为指数基金来讲，对一些热度非常高的公司呢，普遍都提前就有所关注，机构操作平顺丝滑，不会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呢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由于此次有些公司是中国香港股市上市的，因此对于 A 股的影响呢比较有限，对中国香港股市可能影响相对大一些。
9: 邢星提醒投资者，不宜直接照搬指数的成分股变动来做调仓。
11: 纳入不等于股价呢会持续的上行，被剔除标的会面临被动资金强制卖出所带来的短期的抛压，但中长期股价依旧由自身的基本面决定。这份名单呢是反映全球被动资金的配置画像，不等同于给个人投资者提供选股的清单，可以把调仓结果呢当成观察外资偏好的参考标尺。 去理解海外资本当前更看重哪些产业赛道，而不是看到拉弱就要追高，看到贴图呢就要盲目的割肉。那持仓调整呢，应当是回归企业本身，对于拉弱标的要甄别股价是否已经充分透支拉弱所带来的增量预期。那对于被剔除的标的，要区分是单纯市场流动性指标不达标，还是企业经营层面呢出现了实质性的恶化，要做好仓位分散。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北交所半年报密集亮相，哪些高景气赛道成色足？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今天是第五集，具身智能的下一道分水岭。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如何释放数据红利。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宪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1: 周末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先联系救助人员吗？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专门建立联检分档折扣机制，切实减轻患者负担。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财报观察，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企业大幅增加资本开支，单月上涨超百元，品牌金饰报价站上每克1340元关口，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如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特许经营也有冷静期。美国将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最高达100%的从价关税。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8点，下跌0.21%，深证成指14300点，上涨0.08%，创业板指数3609点，上涨0.65%。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160点，下跌0.93%，恒生国企指数8354点，下跌0.85%。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8789点，上涨0.7%，韩国综合指数6917点，上涨1.53%。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日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为切实减轻患者负担，指南专门建立联检分档折扣机制，按照联检指标数量进行阶梯优惠，指标小于等于5个按80%计价，小于等于10个按70%计价，超过10个按照60%计价。依托一次采样多项检测的模式，在提升诊疗效率的同时，降低患者费用。值得关注的是，指南创新推出缺数减收政策，为检验结果全国互认、健康数据数字化建设保驾护航。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照规定减收。同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倒逼数据。

0: 标准化，扫清跨区域结果互认的数据障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请听报道。
1: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 6.0% 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13.9%， 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跨境电商仍占据60%至70%的货源比重。与此同时，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更为关键的是 ，AI 硬件重塑了航空货运的收入结构。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为匹配高附加值货物的增长需求，我国航空物流在运力供给上持续发力，航线网络加速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持续打通我国与全球核心贸易区的空中通道。另一方面，货机机队规模稳步扩张，三大航司加速布局，全面强化洲际远程运力，进一步夯实我国航空物流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专家表示，尽管国际市场环境复杂，给行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2: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0: 近期，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头部互联网企业2026年最新财报陆续披露 ，AI 资本开支力度是本轮财报季的关注焦点。此前，业内已经有预测，中国互联网行业正集体跳出轻资产舒适区，把真金白银砸向 AI 基础设施。从已经公布的财报数据来看，这个信号非常清晰，头部互联网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3: 二季度财报密集披露，一场围绕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腾讯12号晚间公布的财报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资本开支升至528亿元，远超预期的321亿元，是上年同期191亿元的近3倍。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流向数据中心、GPU 服务器与智算集群。东海证券最新研究报告透露，字节跳动、腾讯、阿里、百度四家合计资本开支年增速超过80%。其中，字节跳动投入力度最大，重心落在大型数据中心、自研芯片平台及国产 AI 算力方案的建设与落地。对于互联网企业大幅增加资本开支投向 AI 基础设施，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分析，这意味着 AI 竞争已经从原先的算法模型转向系统战，算力传输等物理瓶颈制约成为 AI 大模型落地的核心障碍，必须依靠千亿级的基建来打通。
4: 现在巨额资金将集中流向底层算力硬件集群的扩容，特别是高端 AI 服务器和 GPU 的采购，这是支撑整个大模型迭代和海量 token 调用的一个核心物理基础。而且投资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而是延伸至智算中心建设、液冷散热、高速光互联以及供电配套等全链条基础设施的升级，以突破单卡功耗与通 通信带宽的物理瓶颈。未来为了应对外部高端芯片供给的不确定性，资金将加速向国产 AI 芯片的适配和规模应用上面落地，从而构建起自主可控的数字经济底座。
3: 不过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这也是国内互联网厂商寻求新增长点做出的努力。
5: 互联网公司传统互联网业务已经饱和，甚至开始内卷，无论是不是打价格战，市场总量都已经见顶。此时互联网企业必然要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 AI 就是期待中的增长点。一方面 AI 可以和互联网企业现有业务融合，另一方面 AI 能够提高资本市场的期待值。
3: 实际上不仅是国内，国际高科技产业市场研究机构吉邦咨询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九大云厂商合计资本开支规模将突破8867亿美元，同比增幅接近 90%。 这些资金也都会投向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近日英伟达还联合华尔街巨头承诺投入5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美国黑石集团总裁乔纳森·格雷说，目前算力供给存在缺口，需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
6: In our companies, we've seen a sevenfold increase in demand for.
7: 在我们旗下的企业中，过去六个月对大语言模型的需求增长了7倍，但算力供给却远远跟不上。无论是数据中心、电力还是芯片，都存在缺口。因此接下来大家会逐渐意识到，这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一类具备融资价值的资产。
3: 业内普遍认为，在 AI 基建浪潮中，算力已经从过去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演变为战略资源。江汉表示，围绕 GPU 服务器、高速网络、液冷系统、先进存储、光通信以及能源供给等领域，一场覆盖产业链的算力基础设施升级将在全球展开。
4: AI 智能体向全业务流程渗透，导致整体的算力呈指数级的上升，需求的增速是远超供给的增速。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高达数十个百分点的高端算力缺口和长达数个月的硬件交付周期，互联网大厂必须通过前置性的资本开支以及这种类似于硬件竞赛的模式来提前锁定算力供给，从而抢下下一代商业规则的定价权，这才是一切的根源所在。
0: 近期国际金价屡创新高，带动国内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一轮上涨行情。截至8月13号，国内品牌金饰站上每克1340元关口，其中周大福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40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336元。与7月14号的阶段性低点相比，金饰客价在一个月之内上涨超过每克100元，是什么力量推动了金价的这轮上涨，投资者是该追涨还是观望？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回溯至7月14日的阶段性低点，当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217元，周生生报每克1214元。据此计算，短短一个月时间，金饰每克价格上涨已超120元。那么，本轮金价快速拉升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国投期货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刘东博分析，
9: 核心因素呢，还是美伊之间局势的缓和带动了加息预期的回落。我们看到二季度随着金价的大幅下行，各国央行对于黄金的配置力度在增加，中国央行呢每个月购金的量也是在环比不断的增长，给了市场一定的信心。另外从技术面上来看，黄金之前的大幅下行的趋势线也已经被突破，所以呢金价从之前的下跌趋势开始转向一偏震荡行情。
8: 在国际金价走强的同时，国内黄金市场的表现更为抢眼。近期国内黄金价格的涨幅似乎比国际金价更为显著，内盘溢价扩大。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认为，这离不开人民币计价因素以及国内现货市场供需变化的叠加影响。
10: 国际市场黄金主要以美元计价，而国内黄金价格实际上受到国际金价、人民币汇率以及国内市场供需等多重因素影响。近期国内金价表现相对更强，一方面是国际金价上涨的直接带动，另一方面人民币计价因素以及国内现货市场供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国内价格的涨幅。
8: 金饰客价单月上涨超100元， 这对终端零售市场的客流和销量产生了哪些直接影响？

0: 小珍分析了终端市场发生的变化。
1: 首先，消费者的到店咨询可能仍然存在，但是从看一看到实际成交的转化会有所下降，部分消费者会产生更强的观望心理。其次，消费者可能通过降低购买克重来控制总预算，从过去购买较大克重的产品转向小克重、轻量化以及更加注重设计的产品。
0: 除了消费端的变化，期货盘面与线下金店零售价存在明显价差，二者走势节奏并不完全同步。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区分盘面金价和首饰金价，避免认知误区？对此，刘东博给出了具体的应对建议。
2: 盘面的价格和线下金店的零售价之间呢，是存在一定的加工费溢价的，两者的走势呢，通常并不同步。盘面的价格呢，波动更加频繁，而零售店呢，这个价格呢，往往会根据销售的情况呢，做出一定的不同节奏的调整。所以投资者呢，如果想是搞投资，建议更多的去参与银行的低溢价的金条；如果是消费呢，那么就去买金饰品，来为自己的喜好呢，支付一定的溢价。
0: 展望下半年的黄金市场走向，多重因素能否继续形成共振仍是未知数。对于市场面临的最大变量与不确定性，彭小珍分析，
1: 我认为最大的变量仍然是美国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率和美元走势变化。此前黄金上涨并不是单一因素推动的，而是货币政策预期、全球央行购金、地缘政治以及市场避险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未来这些因素能否继续同时对黄金形成支撑，是市场需要重点观察的问题。
3: 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且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请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5: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4: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5: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4: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6: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4: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6: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4: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5: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4: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7: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3: 去年七月，安徽省推出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经过一年的试点，今年七月，这一政策继续扩大覆盖范围，纳入保障体系的平台企业从11家增至25家，覆盖全安徽省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累计参保新业态劳动者超过142万人。那么参保之后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够享受怎样的权益呢？来听报道。
8: 今年六月，外卖员骆先生在一次送餐途中意外摔伤。
9: 外卖员骆先生
10: 到那路口拐弯的时候呢，那边因为树木太茂盛了，路灯不是很明显，正好那边有一个下水道的井盖，然后摔倒了。
8: 这次意外导致骆先生双膝受损，无法继续工作，不仅没了收入，还产生了不少治疗费用。好在骆先生所属的平台去年七月被纳入安徽省首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事故发生后，合肥市人社部门迅速启动核实认定流程，依法将此次事故认定为职业伤害。
9: 外卖员骆先生：
10: 政府跟我讲可以走保险报医药费，我的心放在肚子里面了。
8: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以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平台主播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随之增多。然而，他们的工作模式灵活，劳动关系松散，一旦发生事故，伤情鉴定、赔偿等都是难题。为打通职业伤害保障服务的痛点堵点，去年七月，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正式启动。相关部门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参与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给付等业务环节，建立起人社、商保、平台企业三方沟通协作机制。以外卖行业为例，一个骑手经常在多个平台跑单，在配送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如何才能尽快确认事故地点，厘清所属平台呢？
9: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处长刘雪峰：
11: 我们以这个轨迹图为例啊，这个外卖小哥他从接单到取货到送单的整个全过程，这个轨迹图呢就能真实的客观的反映他整个在这个接单、取货和送单这个过程，它整个的路线，这样有助于我们准确判断它事故发生的地点。现在有很多小哥呢，他其实是众包骑手，也是兼职骑手，他同时可以在多个平台接单，所以我们通过轨迹图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它是在哪一单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8: 试点一年后，安徽已经先后将全省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等25个主要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截至今年七月底，安徽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参保单量24.26亿单，参保人数142.39万人。
9: 安徽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2: 试点一年来，受理职业伤害待遇申请4114件，完成职业伤害确认3703件，办结劳动能力鉴定1125件，全市累计兑付工伤保险待遇1419件，其中148件小额案件实现了7日快赔，大幅提升了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保障服务效率。
1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这份公告同时授权美国商务部长建立让无人机和零部件制造回流美国的新投资机制。根据这个公告，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在2027年2月9号生效。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4: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低于第一季度0.6%的增幅。受中东局势影响，英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经济学家警告称，英国今年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回应称，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地经济增长。中东冲突对生活成本的影响令人担忧，并给英国企业带来额外压力。当地时间13号，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强于预期，并在年内第二次上调2026年业绩指引。消息公布后，公司股价开盘一度上涨超7%，受益于全球的旺盛需求以及运价上涨，马士基今年4至6月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达到30亿美元，大幅高于此前预期的20.4亿美元。此外，马士基宣布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全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05亿至125亿美元，此前预期为80亿至100亿美元。同一天，马士基重申，预计今年全球集装箱市场规模将增长约4%。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 Anthropic 预计将在10月以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估值上市。如果预测准确，这一估值将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Anthropic 的投资者表示，市场对 AI 模型和工具的旺盛需求成为这个估值的重要支撑。据了解， Anthropic 已经在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这一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丹麦潘多拉珠宝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比尔表示，即便白银价格已从高点回落，公司仍将推进计划，用镀铂金款式逐步替代部分纯银首饰。这家丹麦珠宝公司希望借助这一行动，长期降低自身对波动剧烈的贵金属价格的敞口。自今年1月触及超过120美元每盎司的多年高点以来，银价已有所回落。今年2月，潘多拉首次宣布推出镀铂金首饰，当时银价大约在80美元每盎司。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8点，下跌0.21%；深证成指14300点，上涨0.08%；创业板指数3609点，上涨0.65%。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3: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5: 今天上午盘面的话，是一个小幅的震荡盘整，整理的一个格局。指数的这个涨跌互现啊，这个涨跌幅并不是很大，成交量也是萎缩的啊，这个是延续了昨天市场冲高回落之后的一个盘整或者说是调整的一个态势。但是呢， AI 产业链表现相对活跃。那么这个板块从8月4号啊明显反弹到现在为止的话，是始终保持着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节奏。那么对市场人气的作用是中长期的。市场虽然说短期是有技术性的压力，或者说获利回吐的压力，导致了周四昨天的回落和今天的小幅盘整，但是中期在中线级别不断的震荡上行，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应该说还是以做多为主。
3: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

央视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从河畔平原到山地丘陵，人类祖先为种植口粮进行了哪些农田开垦？这些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仅仅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吗？他们又如何拉开了不同地域的发展差距，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分布格局？8月1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远古农田的痕迹，探寻农耕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消费者刘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款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广告，主播宣称这款饮品可以美白，并展示服用前后对比效果图。受宣传打动，刘先生花费1000多元为女友购置12盒，但他的女友连续服用数月，并未见到宣传效果。刘先生随后留意到商品包装存在疑点，外包装正面标注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背面却写为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机构注册地显示为中国香港。进一步核查生产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信息后，他注意到这款产品只是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称保健、美白等功效。刘先生针对剩余商品提出退货退款，却发现涉事商家已从平台撤店。向平台维权反馈后，客服人员仅回复无能为力，后续不再回应。目前这款产品仍在多家店铺售卖，部分店铺销量达数万单。天天315本期聚焦网红多维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消费者刘先生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款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的广告。视频当中的网红主播说，

0: 这款品牌叫做 Link 送的饮品有皮肤美白的效果，可以把白喝进去。他还展示了自己服用这款饮品的前后对比图。刘先生看到主播的明显变化之后信以为真，就花费1298元在 Link 送膳食营养企业店为女友购买了12盒，按照主播的说法12盒可以喝一年的时间。
1: 那个网红叫王佳怡，她说家人们工作熬夜时间长，然后脸色蜡黄长痘的一定要看过来，每天坚持喝可以让皮肤变白，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他是坚持喝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是怎么样，然后他拿之前的照片跟现在照片进行对比，然后看出来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
2: 我是给我女朋友买的，我一共买了12盒，然后一盒是299，我一共花了是1298。
0: 目前这名主播的主页还展示着对这款产品的视频介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提升你色号的款只有和我有这个协议，就是所有优先的现货全部是供给我的直播间，我王一家的直播间。而且你看主图上面用的是我的这个图案，所以说如果大家是对自己的色号不满意，每一天晚上睡前一调，你夏天晒黑的6、7天、10天就给你调回来啊。如果你是接下来你正好夏天要出去露胳膊露甩腿的去海边上玩，怕晒黑的买来备着也 OK 也没问题。
0: 主播说的天花乱坠，可是呢，刘先生的女友喝了好几个月，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效果。这个时候，刘先生仔细地研究商品外包装，才发现这款饮品外包装的正面印有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字样，背面的文字却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更奇怪的是，这个机构的注册地址在中国香港。感觉不对劲之后呢，刘先生进一步核查了商品的生产地址、生产许可证号以及执行标准号，发现这只是普通的固体饮品，根本就不应该宣传任何的功效。
2: 我一开始是直接寄给我女朋友的，然后我女朋友坚持一直在喝嘛。最近我帮她重新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这个后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但是那个地址上面写的是香港九龙新浦港。我当时第一个疑问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怎么注册地址会是在香港九龙，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这个东西，然后结果人家说这个哈佛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营养品研究院。之后我就去仔细看这个包装，我发现它这个正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反面写着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它这个字儿都不一样。然后之后我就去搜它这个国标生产代码 JB7101， 上面清晰标注是允许生产产品是普通饮品，但是它在这个抖音商城里面标注的是功能性饮品。
0: 然而当刘先生把质疑反馈给商家讨要说法的时候，商家客服只回复了一句话，不好意思呢，随后就没了下文。刘先生又联系了平台，希望平台能够协助他把剩余的商品退货退款，但是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刘先生的订单已经过了时效，平台无能为力。
2: 我跟我购买的这家店铺反映，售后直接就跟我说不好意思呢亲亲，然后我再给他发消息，我说我这边已经通过12315已经进行了对你们这个投诉反馈，他说好的，然后还给了我一朵玫瑰花。我当时给抖音平台立马就反馈这个问题，我要求这个把余货进行给我退货。他说你这个时间购买时间过长，我是2月份买的嘛，然后现在应该是8月。然后我跟他说完这个情况以后，他说这边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的，抱歉，我们这边已经尽全力了，这边保持给您抱歉。我说这是食品啊，他说亲亲，我这边已经尽全力了，我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0: 目前刘先生购买商品的店铺已经因为自身原因撤店，但是他发现平台上销售同款商品的店铺和主播还有很多。
2: 之后我再去这个林肯送，就这个抖音上面去搜这个营养品这个店铺，发现他已经暂停营业了，但是他呢又换了一个营养冲剂店铺，叫林肯送营养冲剂店铺，然后接着在生产。但是这时候我再去看他底下这个买家秀底下的后面，上面就写成山东年轻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在在生产这个东西，上面标识的还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看这个销量就是很高，基本上都是4万家以上。然后我通过一些二手渠道来了解这个进价，它一盒的进价是在13块钱左右，但是它卖的时候是29.9元一盒。

0: 刘先生尝试把更多的证据提交给平台客服，希望平台对相关的博主和店铺虚假宣传的情况引起重视。他最后一次与平台客服人员通话的时候，对方表示可以把消费者希望退货退款的诉求反馈给商家，还需要继续等待平台专员判定是否支持。
1: 我们是按照平台规则标准进行处理的。
2: 如果您对这
1: 个订单的话，想要做，我们目前能帮您做的是向商家反馈，后续的话由平台的综合专员帮您接入处理。如果他判定是支持，那就正常的话，就按照您说的这个给您做全额退款，那要看综合专员判定的结果了。
0: 此后，刘先生继续收集整理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他发现，在社交平台和一些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不少人在批发这款饮品。于是，刘先生找到了安徽年轻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以批发商的身份询问进货价格。这名负责人最终表示，可能只要几块钱。
3: 那个女性作为营养素，我这个要是集中采买的话，大概是多少钱一盒？
4: 我得给你打样，确定口感以后，我们采取核算价格。
3: 就按网上那个来的话，最低是多少？
4: 几块钱吧，应该。
0: 根据刘先生发来的 Link 送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外包装，商品执行标准代码显示 GB7101。记者查询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的信息显示，标准号 GB7101-2003， 中文标准名称固体饮料卫生标准，标准状态废止。记者又根据商品外包装显示的生产企业安徽年轻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询生产许可证编号，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证书公示查询系统的公开信息显示，安徽年轻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号品种明细为乳制品、固体饮料、其他饮料以及糖果制品，发证日期2025年9月30号，申请类别吊销。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网红多维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到底应该怎么办？稍后我们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见。
5: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2: 正式
1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3: 我是主持人石薇，
14: 我是主持人丙文，
15: 我是主持人李成，
16: 我是记者赵薇，
17: 我是记者胡波，
18: 我是记者唐明，
19: 我是评论员思远，
20: 我是评论员唐静，
21: 我是评论员文慧，
2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 温暖陪伴每一天。
2: 消费者刘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款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广告，主播宣称这款饮品可以美白，并展示服用前后对比效果图。受宣传打动，刘先生花费1000多元为女友购置12盒，但他的女友连续服用数月，并未见到宣传效果。刘先生随后留意到商品包装存在疑点，外包装正面标注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背面却写为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机构注册地显示为中国香港。进一步核查生产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信息后，他注意到这款产品只是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称保健、美白等功效。刘先生针对剩余商品提出退货退款，却发现涉事商家已从平台撤店。向平台维权反馈后，客服人员仅回复无能为力，后续不再回应。目前这款产品仍在多家店铺售卖，部分店铺销量达数万单。天天315本期聚焦网红多维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7: 主持人好，大伙好。
0: 嗯，欢迎你。消费者刘先生购买的这一款产品的本质是固体饮料，它属于普通食品。那么主播在短视频宣称饮品可以买白美白，然后提升色号等等，从法律上来说能不能直接就认定它是构成虚假宣传的？普通食品宣传美白功效的法律红线是什么？
7: 首先就是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那么是明确的规定，那么你的有关食品安全、有关食品的宣传或者说是广告的内容应当是真实合法的，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而且生产经营者要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要负责。相应的，我们的广告法也有类似的规定。那么同时，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虚假宣传也是有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的，因为它涉及到我国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的一个基础性的权利。同时虚假宣传也涉及到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它也是这种虚假宣传本身也是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的一种重要的表现的形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声称具有美白提升色号的这样的功能，这实际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食品本身，请注意，普通食品本身是没有特殊的保健功能。如果你声称有某种的特殊的保健功能，那一定要是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有法定的保健食品的功能目录里的内容，那么目前来说总共25项，25项里头不包括美白或者是提升色号这种法定的保健功能。而美白这个词汇我们查阅一下，主要是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里面确实提到了美白功效，但是这个是针对的是化妆品，化妆品是主要是在人体表面涂抹呀，这种喷呢、这种形式那叫化妆品。而且这种声称有美白功能的这种化妆品还是属于特殊化妆品，必须严格按照化妆品监管条例的规定进行注册，那么未经注册是要承担相关的行政责任的。所以本案中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冒称并不存在的法律并不保护的这种所谓的保健功能，本质上是没有科学依据，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主持人。
0: 嗯，这件事情特别可笑的一点就是这个商品的外包装的正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背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名称前后都不一样。这种包装上机构名称前后矛盾，然后还借用知名高校名义来做背书，是属于哪一类的违法行为？消费者能不能够据此主张欺诈，要求退一赔三？
7: 那刚才节目中提到了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哈佛某某研究所等等，那么他们的注册地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商品的宣传或者说包装里面提到了什么香港注册的中国中华世界某某某某什么研究院科学院，甚至有科学院啊，但实际上它背后注册的都是某某公司，而且后面很可能只有一个股东。按现在的代理费的行情和香港注册处的规费，就是官方收取的，差不多一年就是几千块钱，几千，叫做港币，然后相关的国内代理机构再收一个一两千或者四五千的这样的代理费。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在国内都通过网络的方式花几千就能注册一个你喜欢的各种名称的，在香港注册各种名称的这样的公司，或者是看上去像组织的公司。那么这些事实上相关的经营者钻了这样的跨域法律监管的漏洞，那么实际上对我们消费者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种侵害。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加强我们这种跨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堵住这个法律的漏洞。而且事实上他这种表述方式，且不说这个研究所和研究院这种低级的错误，他这种形式本身，这种冒用境外的利用境外的注册便捷性审查的这种疏漏性来影响国内消费者的行为，这种我个人觉得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对此我们应该采取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样一个最为重大的根本性的利益考虑，进一步加强有关跨境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同时要做好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对于这种跨境的相关组织名称的使用，在包装上需要更加的突出，或者说是更加的进行严格的规管。主持人，
0: 产品外包装标注的执行标准 GB7101-2003 已经是废止的状态，然后呢还会继续的印刷标注一个已经废止的国家标准，在法律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否可以单独作为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呢？
7: 确实，就是说依据我们国家的标准化法的规定，那么你标准，特别是我们的食品标准，基本上是国家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执行。那么相关的标准应当载明，包括我们不仅前面有编号，后面还有一个编号四位数的，是它的相关的生效实施的年份。而这个年份，实际上我们相关的标准会随着技术市场的监管力度的发展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需要应该是载明最新的国家的食品的安全的强制性标准。如果没有载明，或者载明的是以往过期的，本身就是一种标签，至少是标签方面的错误或者是瑕疵，应当由我们的监管机关责令改正，乃至追究其他的相关的行政责任。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当然可以作为支撑相关经营者可能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的一个基础性的证据之一。而这里面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这个消费者他的要求是退款退货，请注意，我们再反复强调一下，消费纠纷如果有证据证明经营者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的，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的法定权利，请注意是法定最低的权利，是要求经营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而且经营者如果已经做出了更高的有利于消费者承诺，应当依照承诺履行。也就是说，相关经营者说我这个假一赔店，你就得假一赔店，或假一赔万，你就得赔10000。同时，如果涉及到食品的，请特别注意，涉及到食品的 那么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如果涉及到相关的食品是不符合国家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的，那么这种情况消费者的法定的最低的可能获得的权利是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

0: 罚性赔偿，或者你损失的退一然后再罚三倍这样的赔偿。所以消费者要牢牢记住自己的法定权利，不要仅仅想到退款退货了事。主持人，
1: 这款产品的实际生产企业安徽年轻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类别显示的是吊销，生产许可证被吊销以后还在生产同款产品，那么这个生产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够越过店铺直接向生产厂家索赔呢？
0: 是这样，就说如果是相关的经营者的他的生产许可证被吊销的话，那么我们简单的就可以理解为从行政监管角度，特定的生产商已经不具有合法生产相关食品的这种基础性的权利或者说是资质，那么你继续生产，那么就是一种违法的生产经营，那么有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那么有可能会引申到生产销售这个伪劣产品罪，如果涉及到食品的，那么看你造成的危害，如果是不是有毒有害的，是有单独的罪名，那么这些是逐次增强的。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因为刚才消费者特别提到这种生产包括后续的销售，因为生产线一开动往往是批量化生产，销量会很大，那么不仅仅是本案这个个例，更要去看到可能涉及到人数众多的覆盖全国各地的不明真相的受害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长期的系统性的大规模的侵害。所以这一点已经不是考虑自己能获得多少，而应该考虑如果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可以拨打110进行报警控告可能存在的刑事犯罪问题。如果涉及到刚才吊销营业执照依然继续生产，那么是一种典型的行政违法行为，那么是要求我们的行政机关对他进行行政调查进行行政处罚的问题。至于民事赔偿，那么很简单，你把这个事情有关的所有的经营者，从那么比如说你的网络平台经营者网红，他可能是广告的代言人，相关的广告的经营者，包括相关的销售者还有生产者，这一系列的公司包括可能存在的其他的关联公司全部列入被告，都可以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都可以要求他们承担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而且可以向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组织要求提起公积金诉讼，还可以要求我们的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这样的话才能快速一揽子整体性的解决这个涉众的消费纠纷问题。
1: 好，我们再简单的点评一下这个平台的问题。平台呢一开始是以订单这个超过时效为由表示无能为力，店铺撤店之后呢平台到底能不能够以订单超时效为由来拒绝协助消费者维权？那么平台这个时候应该负有哪些法定的义务？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0: 那么简单的说，依据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很明确，这个时候平台要承担现金赔付责任，或还有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主持人，
1: 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是可以直接先向平台提起自己的诉求，然后平台应该可以有这个义务先行赔付给消费者的，对吗？
0: 是的，而且是退一赔三或者是退一赔十哦。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李姐，中秋快乐。
3: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3: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市场窄幅震荡，午后沪指运行在3914点，下跌0.32%。深成指微跌0.1%，最新报在14275点。创业板指数上涨0.46%，3602点。科创综指2000.60点，下跌0.2%。北证五零指数跌幅1.02%，报在1086点。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下跌0.41%，中证一千指数平盘运行，中证两千指数下跌0.2%，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0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4233亿，个股上涨1724家，平盘160家，下跌3659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能源设备、通信设备、电信、建材、互联网和基本金属。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文化传媒、电力、发电设备、房地产、日用化工以及制药。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截至昨天，已经有30多家北交所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整体来看，已披露半年报的公司业绩。

表现抢眼，大约三分之一企业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80%。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凸显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活力。具体从行业维度来看，新能源产业链企业增长势头突出，新能源汽车及储能带动磷酸铁锂行业景气回暖，碳化硅复合材料需求爆发，成为拉动相关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半导体与智能装备领域高景气延续，在 AI 硬件、先进封装等产业浪潮推动下，相关企业盈利弹性充分释放。在化工新材料及基础原材料领域，尽管行业整体面临成本波动，但细分龙头凭借技术壁垒和产品结构优化依然实现稳健增长，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韧性凸显。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北交所半年报密集亮相，哪些高景气赛道成色足？有请申万宏源专精特新首席分析师刘静。你好，刘先生。
2: 主持人好。
1: 北交所上市公司半年报从已披露情况看，哪些高景气赛道的成色更足？这些赛道业绩高增长的驱动因素，您认为主要有哪些？
2: 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北交所已经有11家上市公司公布了他们的中报。从那个营收和净利润上半年的增速来看，中位数分别是20%和30%，这个增速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那么我们从细分的这些公司个股的情况可以发现有几条线索啊。一个呢就是周期反转类的，比方说航运产业，随着 BDI 指数的一个上涨，业绩上半年是表现相当不错。另外就是锂电的这个材料的这个行业啊，随着一个这个加工费的一个上涨呢，也是这个业绩出现明显回升。第二类呢就是比较高景气的这个科技的产业，尤其是在 AI 产业链里面，像上游的这个算力的这个产业，有不少公司呢是明显受益。当然第三类呢也有一些公司呢是依仗自己在某些细分领域的独特的优势啊，开拓了一些新的业绩增长点，从而走出来跟这个行业完全不同的这个 Alpha 的一个走势。那这三类呢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比较所中报业绩所不错的这个三条线索。
1: 在您看来，这些高景气赛道当中的专精特新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成长成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那么我说这里面上半年这个行业赛道景气度比较高的最高的，大家这个比较一致认可还是算力这个板块。那比较所呢也有相关公司上半年的这个业绩已经公告出来，增长是相当不错。那从这些公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还是比较紧密的跟随着整个产业链的链主体去做的。比如说比较所也有些公司是能够进入到英伟达的这个产业链里面那现在的话，很多这个产业链都是由链主的一个扩产和他们的一个技术的更迭所带来的这样一个高景气。那么所以外围的一些就纯炒主题的一些公司，其实从业绩上是很难兑现，但是如果能进到这些公司内部，成为他们的供应链的一环呢，那这个业绩兑现度还是相当高的。所以比较所里面还是筛进来不少这一类的这个专精特新类的企业。那上半年的这个中报，我们看到至少有2到3家是这样类型的这个增长的这个企业。
1: 具体从行业分布来看，关于新能源、半导体、智能装备这样一些高景气赛道，您认为这些领域吸引市场关注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在当前产业的环境下，这些赛道之间是否存在着联动或者是轮动关系？
2: 那从今年以来呢，其实整个 A 股市场的整体对业绩的敏感度是提升的。那这里面有很多背景啊，包括海外的这个利率的一个上涨，以及 AI 高景气本身是能兑现业绩的。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几个产业，在其实市场关注高的核心根本原因，还是今年上半年大家能够兑现比较高速的成长的这个业绩但是各自所跟踪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比如说锂电这一块，主要下游需求是由储能这些带动的，那其背景也是高油价的这个状况之下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替代的一个加速。那么算力这一块呢，主要还是有 AI 应用加速的一个扩容所带来的这个需求。我们也看到国内外的这个云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计划是相当的超预期的所以这些总有方面呢，大家都会跟踪这个需求的一个变化。那另外一端呢，我们看到业绩兑现还来自于一些可能收缩类的一些这个行业，比如说化工比如说锂电材料这些，经过前几年的一个低迷的这个景气度之后呢其实整体的这个供需平衡呢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界点。所以这些公司呢，不但能享受下游需求爆发，也能享受到这个产品价格提升所带来的一个利润上升。
1: 投资者在评估这些高景气赛道的时候，应该分别关注哪些核心的变量，而哪些赛道更加具备持续成长的潜力？
2: 从持续性来讲呢，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这个 AI 的一个整个产业。 其实大家从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啊，这个 AI 对于各自工作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变化。那现在大家豆包的使用率和我们平时工作当中使用到 AI 工具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覆盖度已经是明显提升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像视频类的一些这个原创的一些这个产品都是通过 AI 来去生成的所以这一块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趋势是毋庸置疑的。那从目前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公布的一个资本开支计划来说呢，这样的需求还是非常的一个充足。我们觉得这种供需失衡，你像今年上半年这个存储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甚至外溢到一些这个 PCB 还有这个被动元器件等等，都出现了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像这一类的这个行业景气度，我们觉得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非常有望去持续的。那资本市场上比较关注持续性的主要还是看终端需求，就一方面看有没有新技术所带来的一个新的需求，比如说之前是 AI agent， 那后面是不是有新的这个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是看这些云厂商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计划，这个可能对于下游的这个就是需求会指引会更加明显一些。
1: 嗯，半年报显示，部分企业受益于新能源电池材料、碳化硅复合材料这样一些细分领域需求释放，盈利增长明显。那么在产业层面，北交所企业主要聚焦于新能源产业链的哪些环节，有哪些特点值得关注？
2: 新能源产业链分支还是比较多的。那北交所比较有特色的还是新能源里面的锂电产业链，在锂电产业链里面的材料的公司和设备公司尤其多，而且这里面不乏有这个整个细分子领域可能是第一梯队的这个公司，像锂电的正极材料、锂电的负极材料，包括一些这个滚压设备的这些公司，在北交所里面的这些公司呢，都是在行业细分领域还是排名非常靠前的。那已经公布的像这个锂电正极材料这些公司的这个业绩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上升。我们说今年有一个比较明显特征，还是头部企业会表现比较好。这里不仅是我们说整个 A 股里面这个大市的公司业绩兑现度比较好，还包括在细分行业里面的这个第一梯队的公司，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锂电里面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包括一些设备的公司，兑现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在这些细分方向当中，您认为还有哪些领域可能会继续释放业绩的弹性？
2: 我们还是刚才讲的两个方向，一个周期，一个是科技。那科技类里面的话，从当前的景气度来说，北交所有的公司我们看到还是一些设备类企业会比较好一点。这里面包括已经公布中报的一些这个AI 算力里面的一些设备类公司，那么我们看到的还是说随着明年像 Rubin 的一些产业链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放量，以及国内先进封装这一块的一个持续放量呢，他们订单的这个预期和指引都是相当不错的。那新能源这一块呢，我们看到这个目前还是相对比较稳啊，包括碳酸锂价格也是高位的一个震荡，但是下游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高景气的，像储能这些需求还是相当不错所以像这个这两类方向呢，我们觉得还是会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保持一个中高的一个景气度
1: 在半导体和智能装备领域呢，像 AI 硬件、先进封装这些产业浪潮推动之下，相关企业的盈利弹性也有所体现。对于投资者来说，当前节点

0: 哪些环节的成长确定性相对更高，而市场在评估这类技术驱动型赛道的时候，我们需要重点评估哪些因素，关注哪些风险？
1: 这个问题会稍微大一点啊，我们就从几个小的点来切入啊。那像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的话，其实今年大家会比较关注一些链主公司上市所带来的整个采购的这个需求的增长啊，就典型的像长兴科技这一类公司，那明年可能还有长江存储这一类公司。那大型的这个链主公司上市呢，本身就会带动整个半导体的设备以及半导体材料的这个一个上升。另外本身 AI 的这个产业链持续演进的话，对于整个算力的需求持续加大，那像 GPU 包括后面的 CPU 以及一些这个先进的存储啊，这些需求都会加大，所以整个半导体里面跟专精特新比较相关的就是材料类和这个设备类。那材料类呢，有部分的这个材料已经开始涨价，所以它还能享受量价提升带来的一个利润弹性。那设备类公司呢，更它的采购会相对来说集中一点啊，所以我们也比较看好在这些链主企业当中呢，拿到比较高市场份额的一些这个企业啊，他们的这个订单和未来业绩释放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0: 而算力服务呢，也是这次半年报当中受到关注的高景气方向之一。这个赛道的成长逻辑和其他高景气赛道相比，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特点？而算力服务领域的景气度更多受国内需求的推动，还是全球产业链的影响？
1: 目前来看，如果从算力服务的这个需求来看，肯定还是北美的这个需求或者说总体的体量要更大些。国内的话比海外的这个体量要小一点，但是呢从这个增速来看，肯定国内在未来几年的这个增速会更快。所以资本市场其实也经历了一些这个热点的一些转换。那从去年五月份以来，其实更多的是在海外的这个算力，海外的一些这个算力服务里面去运作。但是从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资金已经开始奔向国产的这个算力和国产算力服务这里面比较这个大家关注的还是国内的这些链主企业，包括国内几大互联网龙头的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些计划，那也包括说国内的这个 AI 的一些大模型的这个进展以及国内应用的一个推广。那么我们相信未来国内和国外这个双轨制的话，国内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0: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部分化工新材料和基础原材料领域的这些细分龙头，在成本波动背景下仍然保持了稳健的增长，体现出了一定的韧性。那么这类企业相比前面提到的一些高弹性的赛道，投资者应该去如何把握？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好高景气赛道和稳健细分龙头的关系？
1: 这里面其实化工今年的业绩还是比较分化的啊，部分大宗的这个因为油价上涨带来一些大宗的化工品的一个上升呢，可能整个市场还是会把它们当成周期品去看待。那么对于周期品来说，大家对估值的这个对估值的容忍度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啊，可能会更倾向于用 PB 啊这些去 PB 这些去估，可能给到不会特别高的一个弹性啊。但这一类的呢，还是能享受到一个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一个利润弹性啊。但是可能大家还是会去看估值。对于你讲的这个细分行业呢，其实市场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啊。也就是说精细化工里面的个别品种它受到比如说典型的是 AI 算力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需求加速的增长，导致这个细分产品这个供需失衡从而导致量价提升这种状态，其实在比较所的某些公司当中也有些这个体现。像这类公司呢，其实大家会阶段性的把这个这公司的估值往成长性去，就是成长股的这个估值去看待，从而给到的估值会更高一点。所以如果说从这两块去平衡的话，其实从这个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可能市场会更喜欢第二类但第一类呢，就是看有没有这个低估，就还是看这个估值的一个匹配度
0: 好的，谢谢刘静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
3: 那个帮过你的人 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9: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9: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9: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0: 日前，中央结算公司支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子公司上海电气环球资本有限公司成功发行15亿元人民币自贸离岸债，期限3年，票面利率1.8%。本次发行是全球首单企业类自贸离岸债，首单香港交易所挂牌的自贸离岸债，创自贸离岸债市场单笔发行规模最大纪录。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7%。外贸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7月份，上海市进出口4475.7亿元，增长12.6%，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出口2119.8亿元，增长24.3%；进口2355.9亿元，增长3.8%。
11: 人形机器人试验方法系列国家标准启动会昨天在武汉光谷举行，会上总则、环境感知、决策规划、运动控制等7项标准同步启动编制。
0: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场运行表现。午后呢，指数层面依旧是调整的态势，目前沪指下跌0.55%，3905点，深成指14208点，跌幅0.56%，创业板指数下跌0.18%，3579点，科创综指1984点，下跌0.98%，北证五零指数1081点，跌幅1.52%，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5355亿。个股上涨1311家，平盘110家，下跌4081家。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本时段请出的是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你好，晓通。
12: 主任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市场整体还

0: 还是呈现了一个震荡的态势。从盘面上来看呢，一方面光通信板块维持了强势，医药板块的内部虽然个股有所分化，但是整体还是保持了一个高活跃度，但是量能还是再度萎缩的。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 今天是昨天下午走势的一个延续啊，昨天在下午的时候出现了一波小波的跳水，走势的话就是有惯性啊，昨天跌破了五天均线，所以今天市场进一步这个下行，但是总体来讲，在近期啊，我个人还是看作是个强势震荡啊，因为在上周周线啊收了这个涨了100点，本周的话基本上是调整的啊，总体来讲到目前为止是30点。涨了100点，回30点啊，这属于强势回档这个范畴。下方今天是刚好碰到了10天均线，大概位置在3903，我们看到也出现一定的支撑。包括今天盘中的盘口啊，从这个10点开始走了5小波啊，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是有所翘头。关注这个10天线啊，盘能不能去支撑啊？但总体趋势来讲，刚才说了啊，就上周5个阳线之后，本周来一个震荡。整理啊也是正常的，关键目前是对上方年线一个争夺，之前是跌破年线做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啊，跌破之后很多人很担心市场是不是彻底走坏了，但从目前情况来讲啊，由于它再度打到年线啊，如果说年线是有效破位的话，正常不会到这个位置，那么在过去的4天时间有3次冲击年线，所以我个人判断啊，在经过震荡之后，后期的话还是具备再次去争夺啊，或者说站上年线这样的能力，今天的重点就是关注这个10天线这样的得失，从周线来讲啊，就是我们去测算一下，就大概下周10周均线、5周均线可能会这个翘头啊，那么将来对市场也会形成一个支撑啊，所以在当前这个点位啊，我们还是不用特别的悲观啊，因为毕竟很多品种啊，不管是短期也好，中期也好，跌的比较多，而且很多板块它其实估值还是有优势的。在整体板块方面，就是走势比较强的啊，依然是这个医药。那么医药板块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了一定的获利筹码，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回调啊，那我觉得就是，不浪是前进嘛啊，涨一段时间之后，它需要消化获利盘，需要换手啊。目前这种调整啊，依然是良性调整啊，这条线相对来讲比较明确，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创新药公司公布的这个半年报啊，业绩还是出现了非常好的增长。而且一些这个出海的这个项目啊，也是在推进过程之中，这个板块我认为还是可以去继续关注。今天是 CPU 啊，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啊，然后再出现了一个上涨整个走势，但和上周相比的话，它的力度显然出现了力度的减弱啊。那么这个板块不像过去一样啊，能够特别好的带动这个指数啊。他们上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整体市场成交量是一般的，那大多数板块实际上是在这个调整之中，其他板块主要特征就是一个轮动上涨吧，或者说阴阳交错，没有出来特别明显的这个主线啊，都是跌不下去了啊，然后的话就是在做一个向上修复过程，那么后期再出主线的话，需要等着市场彻底走好，人气彻底的恢复，那么关键的分水岭就像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年线啊，如果说市场指数能够站上年线了。那么人气进一步回归啊，随着成交量的进一步释放，那可能市场正向效应就会相对来讲更突出一些。说当前的话，我个人认为，第一，我倾向性市场就是目前处在一个上涨的过程之中啊，这是上涨中的一个震荡，所以可以适当仓位去持股为主，但是建议这个主线不是特别明显，就是也可以留点仓位啊，我们等一些板块相对右侧的一些。这个交易机会啊，比如市场人气特别就明显恢复了啊，然后或者站上这个年线了啊，那时候可能这个操作的确定性啊，或者说对未来盈利的预期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今天的话就是等这个均线这个支撑吧。还有一块需要说啊，近期我们要保持耐心，因为上方大均线比较多，除了年线之外，包括60天线、120天线啊，都在上方。这3天均线也在这个3900点附近，就多条均线啊，在3900点到4100点这个区间，也是过去成交一个密集区，这个地方需要不断的就是来回拉锯啊，比如说年线下回调，然后比如再拉上去再回调，通过不断震荡，然后让整个市场的一个均线，这个去年和啊成本接近之后的话，如果在某种因素催发之下，然后
0: 好的，谢谢小彤。
2: 经常收听的一部有声书带给我不少启发，比如这段话。
3: 我发现股票价格变化前往往呈现出一些特征，相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对这些例子进行归纳分析可以帮助我预测行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投资者必读经典中寻找趋利避害的投资法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拆解机器人赛道五大核心事件。今天的主题，具身智能的下一道分水岭。日前 Figure AI 创始人发布的一条视频引发了具身智能圈的热议。该视频显示 Figure 03在实验室环境中自主攀爬工业梯子，无遥控，无人工协助，无预设动作序列。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朱志游。朱先生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Figure 03爬梯子之所以被具身智能圈视为标志性的事件，是因为它第一个把三种能力耦合进同一动态任务的动作，眼睛、手、腿必须同时工作，任何一环出错呢都会摔。那么我们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事件它的意义？
3: 这个爬梯子在人看来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其实在对机器人来说呢，它的这个突破点呢，我觉得不在于它这个怎么爬啊这个动作本身，而在于呢它其实本质上呢，它就是把机器人原来的这种对物理环境的认知呢做了一个重要的突破。意义呢在于就是从如果从我们从这个机器人研发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它把这个移动跟操作耦合的能力呢进行了一个闭环的验证。那过去呢我们很多人形机器人演示呢，它大部分其实是拆分式的展示啊，比如说这个走路的专门测走路啊，这个抓取专门做抓取啊，也就是它的视觉、它的手部、腿部三套系统其实是这个独立的。那么这个爬梯子呢，它这个动作呢，就其实上是视觉啊、手部跟腿部其实同时用。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在产业层面上来看，也就说明我们整个人形机器人开始适配的这种物理环境了。那么对于这个整个重要分水岭，我认为呢，它是代表了感知、控制跟执行。这个一体化的这种已经跑通了，但当然它这不等于商业化。那么更多的我就认为它技术路线跑通了之后呢，对于我们未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的一个落地呢，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这种标志性的意义，就是。
2: 那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首先来关注的是688322奥比中光。公司的主营业务呢是 3D 视觉感知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是全球少数几家全面布局六大 3D 视觉感知技术路线的公司之一。公司全站技术路线覆盖策略有什么样的优势和风险？
3: 先说优势吧啊。第一的话就是下游不同的场景，其实对 3D 视觉技术的这种选型呢，它的差异很大的。那机器人呢？可能偏好呢结构光还有这个 ITOF， 那远距离这一块呢偏这个 D2F， 那这些可能都是一些专业术语啊。那么工业测量呢，它可能就注重于这个两个眼睛哈。那公司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它不这个不同场景呢，它其实都有覆盖，它是这个全路线的都有覆盖，它不是压注在某一个赛道，或者某一个细分，或者某一个技术路线。那第二个就是从内部技术的来看的话，它这个是集合了光学算法跟固件还有 SDK 的这种跨路线的共享的这种研发成果。那它这样子的话可以打造一个所谓的这种 3D 视觉的这种产业的中台，它把这个中台呢可以面向机器人啊、生物识别啊、工业测量呢等等这个应用环节。它不仅仅是应用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它可以把它应用到除了人形机器人以外的生物识别、工业测量等等。那么它这样子的话，它的一个芯片，它的一个平台之后，它的一个芯片可以在多个平台上用，那么它可以摊薄它的研发成本。那第三个的话，它这个公司呢还是直接对标国际的这些一流的这种 AI 平台，比如说它跟英伟达之间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也是唯一的全球英伟达主动去找它做这个 3D 视觉芯片的。那么像微软也是跟他的这个他也是跟微软的这个主流的 AI 平台打通的，所以呢，他对于这个国际化的这种不同生态的平台之间的这种软硬件的这种接口，其实他都是有做主流的配置的。那这个如果说从风险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呢，他这种多路线的研发呢，可能就是会比较烧钱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管理的难度，或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这个成本的压力可能比较大啊。那第二个就是资源分散的时候呢，很难聚焦的单一赛道啊。像现在这个海康啊、大华，他们是单一的视觉路线，他们重兵投入的呢，可能在这个领域，可能他获得突破的时候，那么他这个领域的这个竞争呢，可能后期就会面临很大的这种难以攻克。那比如说我重点，我可能会就会选择单一细分赛道这种海康、大华，但是视觉方面可能比较那个啊，比较会比较专业一些。那第三个就是这种不同的技术路线的供应链呢，其实它不是完全相通的。那后期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公司不能够平通，就是连它的平台不能打通的话呢，其实对于它的这个，后期的一些这个存货的压力啊，或者存货的周转也是可以产生一个影响的。
2: 嗯，3D 视觉感知产业链当中啊，公司的技术能力覆盖上中下游，公司有自研芯片能力，涵盖深度引擎芯片、DTOF 感光芯片、ITOF 感光芯片等，有自研芯片能力，对公司产品会有哪些影响？
3: 自研芯片呢，肯定就是奥比中钢最核心的护城河之一的。那么从整个正向的影响来看的话，就是它这个第一是性能可控啊。那么我可以针对人形机器人，针对生物识别，我又可以做定制化啊。那么第二就是成本端的话，规模起来之后呢，它避开了外部采购芯片的这种就是这个对于毛利率的影响，那么可以提高这个毛利率。第三个就是它这个迭代的速度啊，因为它这个有芯片之后，它把这些光学模组啊、算法可以同步的结合起来，就软硬件可以同时协同。那么在新产品的开发啊，这种这个日新月异的这种新产品开发的方面呢，它的周期呢就会快于同行。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芯片的整个产能，或者说像奥比中光这种对于它的制程相对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么它这个芯片的制造的这种流片的成本啊、良率的爬坡啊，而且它这个芯片应该说它这个产量还不是太高，那么它的这个对于晶圆厂这种依赖啊，其实也应该是它的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约束。所以呢，假设你这个不能大批量生产晶圆厂的话，它不会去接你的单，那么你这样子芯片的这个分摊成本其实是比较难以去分摊，那么对于现金流的一个考验也是比较有提出较大的要求的。
2: 全球 3D 视觉赛道之中啊，技术路线还没有收敛，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传统视觉巨头呢，也都在跨界进入。那么在您看来，未来3到5年行业竞争格局会如何演变？
3: 像这里我们就谈到刚才像奥迪中光，它是全平台型的啊。那么像海康、大华，他们就传统的这种机器视觉，那么他们的优势呢，就是工业场景。那他现在本身就有很多的工业场景，比如说这个巡检机器人啊、工业检测啊。它本身就非常成熟了，所以它的这个我们叫做这成本的回收能力，或者说产业的自我内部循环是非常通的。那像奥比中光这种平台型的话，它就是说相对来说它看重这个平台，也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横向的去推广。但是呢虽然说它拿到了一些本体的这种公司的订单，但是它这个先发优势是有的，但是它这规模效应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去短期能够难去覆盖。所以说未来就是产业的发展的快与慢，可能对它的一个生存或者发展的压力会完全不一样。就是从短期2-3年内，我觉得可能海康、大华他们可能活得比较滋润，但是如果长期来看，一旦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的量产进入大批量大规模的时候呢，后期可能像奥比中光这种全平台，那么它可能就会胜出。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分层，就是现在目前短期可能这种专一类的可能会比较会有竞争力，那后期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奥比中光这种平台型的这种玩家会比较有市场竞争力。
2: 2025年，公司下游应用领域 AIoT 板块营收占比54.44%，其中呢包含人形机器人和消费级 3D 打印与三维扫描。25年板块营收同比增长了71.78%，24年营收呢是同比增长142.3%。

0: 八，最近这两年大幅增长，主要靠的是什么？
1: 一个主要还是这个基数偏低嘛，因为人形机器人毕竟这个还是这几年起来的。那本身奥迪中光它之前做的东西呢，其实上就是我们经常去看到刷脸支付啊，这其实它都它用它的芯片，像支付宝也是用它的芯片。那像 3D 打印是这几年才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放量的一个细分领域。所以理论上来说呢，目前来说客观的说，它的这个还是因为这个基数低。那包括24年，其实它的增速也很高，24年的这个增速也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这个25年呢，在这个基数基础上还能增长，说明整个人形机器人这一块还有一些 3D 打印，它这些已经起来了。那么应该说后期我觉得这个增速还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水平。那未来2年也就是靠这个人形机器人跟 3D 打印这两个细分会不断的实现这个领域大概50%加的这样一个增长。
0: 公司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来自国内机器人领域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倍。未来机器人领域收入会不会成为公司的支柱业务？
1: 从这个增速来看，机器人业务的爆发应该是已经确定是非常强。从公司目前这个不管是基数还是未来的这种，这个我们说现在占到了一个比例来看，它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体现了。但距离你说要支柱业务的话，我觉得。支柱业务至少来说，从这个实的角度来说，应该至少得超过30%吧。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未来如果说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实现，像这要达到30%-40%的话，可能还有几倍的空间。那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比较难。那往后看2-3年，那是肯定是确定的啊。但是要防止一个情况，就是说，进行的量产它的进度不及预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赛道。目前来看是它独家的，那后期如果说有新的这个涌入者，可能会对毛利的压制也是会有一个风险。
0: 在消费级 3D 打印与三维扫描方面，公司表示正逐步形成面向 3D 打印设备的软硬件技术能力，为 3D 数字化制造提供更完整的技术支撑。如何来理解公司的这块业务？
1: 这个业务本质上它就是 3D 视觉能力的这个向下游的产品延伸，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平台型的这种这个延伸了。这也是公司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未来把能够我觉得这公司未来说它的天花板比较高的一个原因啊。那这一块业务我觉得短期它体量不大，更多的是属于甚至可以说比人形机器人还是还稍微往后靠的这种第二梯队的这种业务啊。那么从价值点来看，我觉得第一个它打开了这种消费级的这种市场，那么它的这个收入来源呢就有可能向这种 C 端去发展。那第二个就是产品的打磨过程中呢，其实它的这个扫描的迭代啊，硬件技术这些都可以反哺这个机器人视觉的业务。那风险点也是有的，因为现在 3D 打印本身的这个市场规模天花板的规模还是比较明显。另外一个这一块的参与者还是比较多，相对来说后期还更多的是我觉得是跟其他几个业务的协同。
0: 2025年，公司生物识别板块营收占比41.5%，同比增长68.98%。这个板块包含线下支付、自助式刷脸支付、医保核验、碰一下支付。那这个板块的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
1: 这个板块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支付宝啊，我们社保、刷脸啊这些啊，其实是目前公司的一个现金奶牛的一个业务。但这个板块呢，它的这个主要依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型的这种招标啊，它主要的就偏有点偏 G 端跟 B 端了。那 G 端呢就是政府啊，那么 B 端呢就是互联网这些企业的开支嘛啊。那么这个行业呢，其实这几年的毛利呢其实是有所下滑的。那2025年虽然说收入高增长，但是呢已经是明显的低于这些AIoT 啊这些机器人板块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业务应该说是一个现金奶牛业务，而且后期面临的挑战还是有的啊。
0: 2025年，公司工业三维测量板块营收占比2.74%，同比下滑2.47%。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已经连续2年下滑了，未来还有发展空间吗？
1: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工业测量这种啊，可能跟这个项目的经验啊、本地化的服务啊、行业的认证啊，这些还是比较有关系的。这一块的话，传统的这些工业视觉的巨头啊，他们在深耕这一块，所以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门槛就是奥迪中光它在这一块其实竞争力并不强。它主要的优势我们刚才谈的主要是在消费跟机器人这个领域， 工业客户这一块，像我们说的这个海康啊，包括奥普特啊这些公司，它可能相对来说更专注一些，更领域更明确一些啊。那长期的话，我觉得空间是存在的，因为高端的这种单维测试啊，其实现在的国产化率还是比较低的，因为后期的这种国产化还是可以给它带来一定的这个业务的增长，但是竞争力我觉得还是有待考究啊。
0: 公司产品矩阵已融入英伟达、苹果、微软、AMD 等国际主流平台。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 9.22%， 同比增长 43.91%。 2026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80%， 公司海外营收增速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生态配适配啊，那这一块我觉得公司还是有竞争力的啊，英伟达跟微软这种。第二个就是地缘跟贸易的这些因素啊，比如像现在的关税政策这些等等是有影响。第三个就是海外客户的这种验证周期，主要就是这三方面。
0: 那25年的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63.92%，其中关联方销售占年度销售总额的26.84%，客户集中度高会不会是公司的一个风险点呢？
1: 我认为客观的说，这不是风险点，因为现在整个当前这个赛道，就是不管是机器人还是 AI 硬件这些，本身就少部分的头部客户主导。那高集中度呢，其实真正的才能体现出他已经接到了真正的这些头部客户的订单啊，这相反我认为他是他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体现。当然对方的这种议价能力，或者他的这个他我们说的他的后期的拓展能力啊，我觉得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啊，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竞争力表现的一个突出的点。
0: 公司2026年6月完成9.8亿元定增，7月22号即公告筹划 H 股上市。在账面现金充裕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急于再次融资？实控人黄元浩自2026年6月24号起启动减持，那怎么来理解公司的这些行为？
1: 站在层面来说，我觉得首先公司肯定是不是为了缺钱啊？账面上我看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非常低啊，主要的我觉得还是第一个就是 H 股的这种平台方便你去海外订购。然后做一些海外的股权激励，这是肯定是有它的特殊的价值的。那第二个就是人行机器人目前处在一个关键的卡位期，那未来的你的这个产能扩展，还有海外的这种产学研的这种布局啊，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资金的前瞻性的储备。那关于实控人这个减持呢，我觉得这个公司上市这么久啊，解禁了之后，我觉得实控人呢做适当的这种个人的财务安排，我觉得应该也是不是太大的问题啊，本身也不代表不看好公司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做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理解。
0: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19%，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7.48%，目前滚动市盈率338倍，市值呢是454亿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1: 从目前的估值来看，因为它是 A 股比较稀缺的标的，所以稀缺性的角度来说，加上它的成长性是比较天花板比较高的，所以目前我觉得资本市场呢给它300多倍的这个 PE 呢，应该说已经基本上 price in 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爆发的这种乐观预期啊，但它这个长期肯定会兑现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比较适合这种有交易能力的啊，典型的喜欢这种高景气高波动的这种投资者，作为一个在人形机器人在这个产业还没爆发之前呢，做一些波段性的交易或者说博弈的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可以的。其他的我觉得对于一些风险偏好低的，我觉得是不大适合。
0: 好，来，朱先生稍事休息啊，一分钟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300115长盈精密。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行业投资观察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来关注的主题呢是具身智能的下一道分水岭，嘉宾是市场人士朱志游。朱先生好。
1: 哎，朱先生，听众朋友好。
0: 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300115长盈精密。公司表示呢，与 Figure AI 公司是合作的关系，为其提供人形机器人零组件。公司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已具备从核心零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方位能力。那么长盈精密啊，在机器人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去评估？
1: 应该说它的这方面的竞争力，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多年的这种消费电子跟新能源的这种做这个高端精密制造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跟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关节灵巧手啊，还有个传动结构件呢，这些应该是相通的，因为都是一样对精度、轻量化跟强度要求很高。这是从工艺的角度来说，另外就是，客户壁垒的角度来说，它应该说还是锁定了比较优质的这种客户，比如说应该未来比较能够看到快速量产的这种特斯拉的擎天柱啊，还有宾格 AI 这两个应该是比较容易已经锁定了啊。
0: 嗯。
1: 第三个的话就是他们能力还是比较完整的。它不是单一的这种零配件的生产，它是应该说能够给本体厂商提供一站式的制造方案啊，这种能力完整性的这种标的啊。第三个就是它的这个产能储备啊，它目前已经做好了这个专门建设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厂房啊，这些固定资产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认为说应该这个应该是它的四点这种核心竞争力，导它在算法、电机啊、点数机这些零配件方面，应该说导是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0: 2025年的公司人形机器人业务营收达到了1亿元左右，占总营收的占比呢只有0.5%左右。那这块有未来的营收空间怎么样去展望？
1: 目前很难去预测啊。这个1亿的其实还是一些这个样机啊，小批量的这种订单。那这个空间我觉得取决于，这几个巨头的一个特斯拉、Figo 啊，这些他们的一个量产的情况。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能见度能看的话，未来可能2-3年。有望做到这种10亿级别的营收啊，应该说还是在营收里面还是比重还是可以明显提升。
0: 在新兴科技硬件领域呢，公司开发的应用于服务器、交换机内部高速连接器和高速线缆组件已经给国内头部客户送样了。那是否看好公司在 AI 算力领域的布局呢？
1: 这个机遇倒是也是个机遇，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公司的优势来看，这也只是说是这些精密结构件的一个平移啊。目前还处于这个送样阶段，包括立讯精密啊，其实他们也都在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我觉得，当然也不是说完全的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因为本身这一块其实竞争挺激烈的，未来它客户验证的周期又长，我觉得如果验证不顺利的话，可能反而它可能停留在概念的阶段。我觉得这一块我倒是觉得比较谨慎看待啊。
0: 2025年的公司智能终端及电子产品精密零组件营收占比58.73%，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块业务有哪些看点？
1: 智能终端这一块呢，是公司的这个基本盘啊，就像我们的笔记本的这种外壳啊，是它的基本盘。那目前来说的话，它这个主要还是贡献公司的这个营收跟现金流嘛，啊，也是现金奶牛的业务。那目前来说，它的看点一个就是说，刚好现在如果说进入 AI 时代的话，应该说这些我们所谓的手机这些全部要升级，那么应该说会带来新的增量啊。第二个就是，现在公司本身也在做一些折叠机啊，包装的可穿戴设备，包括头显这一块，其实也在做。那第三个就是低毛利的这些业务，它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淘汰。我觉得看点应该是这么几个方面。
0: 2025年公司新能源结构关键结构件及连接组件的营收占比呢是36.46%，同比增长31.61%。过去4年这块业务的年复合增速超过57%，高增速的持续性如何判断？
1: 我觉得很难再持续50%以上的增长啊，因为过去它主要的这些业务主要是动力电池啊、储能的壳体啊、连接组件这些。那未来现在新能源的保有量跟渗透率已经很高了，那储能这一块，业务整个基数也非常高，我觉得未来可能大概率维持在，跟行业增速差不多20%左右的增速啊，可能就是由一个高速增长业务变成了一个稳健的制度业务啊。那么我们重点的话，这里可能要关注一下它的未来这个毛利能不能，避免这种价格战影响情况下做一个关键的观察，这一块业务应该是这么去看的。
0: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6.74%，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28.39%，滚动市盈率目前67倍，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1: 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地方，可能从一个传统的这种 制造业的角度，我就估值已经偏高了。后期的话，我觉得。

0: 还是有进一步去消化估值，等待人形机器人从算力硬件落地的这样一个，后期能不能再做一个高增长，然后才能够进行一个价格的判断。目前来看，我认为已经偏高估，然后要谨慎去看待这个标的的短期的一个介入的价值。
1: 好，感谢朱志游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55，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出口需求持续增长，存量供给接近满负荷运行。2025年，胶粘长丝行业出口量同比增长18.2%，至11.4万吨。2026年上半年进一步同比增长30.9%，同时2025年国内行业的开工率已经升到89.8%，预计2026到2028年行业将会呈现供需缺口，产品价格具备向上弹性。
4: 华泰证券的研报称，在大电流下母线体积和散热瓶颈或推动800伏直流方案从优选走向必选，国内外800伏产业化也有望齐头并进，这有可能带来四大 AI 供配电趋势及更高电压、多层备电、模块集成升级潜质。
3: 中信建投的研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僵局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短期看海峡持续受阻，利好油气开采及能源板块，利空航空、海运等用能企业，中期走势取决于美伊谈判进展以及海峡实际通航恢复情况，地缘不确定性仍将主导油价波动。
4: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目前分时走势。市场呢，午后分时再次震荡走强，沪综指即将翻红，最新点位3925.53点，下跌1.43点，目前微跌0.04%，成交7872亿元。深成指目前涨幅扩大，14341.94点，上涨52.47点，涨0.37%，成交金额917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163亿元，上涨家数2073家，平盘家数185家，下跌家数3283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从闭源到开源，中国 AI 大模型重构全球行业叙事。15点收盘见分晓，元大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飓风投资首席投顾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如何释放数据红利。获得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李姐，中秋快乐。
4: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4: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开源成为全球大模型行业的关键词，昨天 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上线，已同步在 App 网页端和 API 更新上线，同时阿里也正式将旗舰模型开源。就在几天前， Meta 发布它的开源模型，并承诺未来几周内将旗舰模型的权重也开放出来。这种大模型集中开源的现象并非巧合，过去的几周 Kimi 智谱等国产开源模型也先后上市。不久前，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发布2026年7月 AI 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五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技术和新应用。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闭源到开源，中国 AI 大模型重构全球行业趋势。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你好，田主任。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首先请您来帮我们普及一下 AI 大模型的开源具体指什么，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开源有什么样的不同？
2: 我们说的传统软件开源呢，是属于公开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从源代码去重复构建啊这个软件。那现在的大模型呢，跟传统软件不一样啊。大模型的开源指的是开放权重啊，因为它是一个神经网络上的权重啊。那么这个重点呢来去看呢，就是大家可能能看到它的权重能使用啊，但是不一定能复现。那这个也是像我们说的这个目前为止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的大模型啊，它首先不告诉你这个后面的这些训练数据、训练方法啊，然后它告诉你的是这个权重，你可以免费去用、免费去下载啊。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 GPT 这个还是有它的开源上的这个

0: 优势的，它呢是把它的这个开源模型的权重和它的 agent 的框架一起开放开源出来了，所以呢你既可以享受到它的这个模型的使用，也可以用它的这个开源 agent 的框架呢把模型调动起来，变成一个真正能端到端去干活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生产力啊。然后阿里呢实际上是把它的旗舰模型啊千问和一个小一点的参数量，比如270亿参数量的这个模型也放出来了啊，你可以自己选的是选大参数量还是小参数量。然后呢这个 Kimi 呢，就月站面的 Kimi 呢，它实际上以低精度的形式可以去发布啊，这样的话呢部署成本相对比较低啊，这个也都是为了这个消费者开发者来去考虑啊。那么很关键的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开源里面呢还会有一个商用的这个协议，有的开源是完全大家敞开用，有的呢是有这个商用的协议。那其中我们说这个完全没有限制只是 MIT 协议啊，这一类协议比如像小米的 MIMO 的这个 V2.5 这个模型是今年4月份以来就全面开源，可以自由的商用，不管你是开发还是商用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是啊不需要额外授权的啊。这个而且呢也获得了大量芯片厂商的这个支持啊，第一天刚发布所有的芯片厂商像拼多多呀、昆仑芯呀、随缘、木西、天数、智芯啊都做了这个国产化的适配，因为它是国产这个阵营中法律条件非常宽松的这种开源模型，所以你开放程度越高，开源的这个啊这个没有任何的条件啊，那么不管是芯片厂商还是上面的开发者都非常欢迎啊。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对于有一部分的这个开源的大模型开源，它是附加了这个许可证的这个协议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美国 Meta 的这个 Llama 社区的这种开源模型啊，它就设立了一个有点像成功者的惩罚，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基于开源模型改造的模型达到了一个月活7亿用户数，那么你就需要就达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它的这个要求啊，你就需要比如说标注它的 Llama 这个名字啊，哪怕是你做二次开发前面也要用它的名字或者是取得它的授权。还有这个天问 3.8Max， 它也是要求当你的这个采用它的开源模型去打造出来的应用和模型呢超过了这个月活1亿用户，或者是月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这个都需要标注这个天问 3.8 的这个 Max 的这个模型名字啊。所以像这种呢其实就是一个这个附加的条款啊。然后那么开源的最小的这个交付单位呢，其实也目前也看到了，就是这个软件的源代码呢是人为可以去审计的，但是大模型的权重啊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完全去审计啊。然后但是使用者呢可以进行微调啊、蒸馏啊、量化呀、减脂啊啊，但是却没有办法去审计其中的这个价值的这一些潜在的一些规则啊、逻辑啊，这个后面的训练方法毕竟没有开源啊。所以这个呢我目前来看呢，就是衡量一个模型的开放度呢，其实是从一个许可证的宽松度啊转向到了一个独立复现的成本，因为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希望哎我能不能复现这样的开源模型呢，所以这个也是各家竞争之间的一个这个护城河吧。主持人，
1: 所以开源对于 AI 大模型行业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对人工智能行业又会带来怎样的重要影响？好，我们请导播来。
0: 喂，
1: 田主任还在线吗？
0: 哎，我在。喂，能听到吗？
1: 现在的信号不是很稳定，我们请导播来再次重新尝试连线一下田峰主任的电话，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从闭源到开源，中国 AI 大模型重构全球行业叙事。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我们和大家重点聚焦的是从闭源到开源，中国 AI 大模型重构全球行业趋势。继续尝试连线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你好，田主任。
1: 哎，主持人好。
0: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开源，那么想听听您对于 AI 大模型行业来说，开源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对于人工智能行业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对，简单的来说呢，开源呢是属于权重免费，使用免费，但是呢，你自己部署的成本要去承担，比如说你的算力成本，比如说你的这个部署的这个工程的时间投入，或者是商业服务啊，还有就是你这种可靠性和合规的责任，这些呢是需要开发者或者是企业来自己去使用方来去承担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开源的大模型，大家真正用的时候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大模型啊，参数量非常大，是我们用不了的。虽然它开源，是因为它的这个对我们自己的算力的要求很高啊，比如说天问 3.8 Max 它推出的是2.4万亿的这个参数量，所以我一个企业要想去用这个开源模型，必须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才行啊。所以呢，开发者和这个企业更喜欢的是一些小参数量的模型啊，比如说啊，这个阿里在天问 3.8 推出的一个 27B 啊，就是270亿的小参数的模型，是完全可以部署在任何一个企业的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会我们看到开源呢正在加速这个啊能力成本曲线的下滑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发展了 ChatGPT 之后啊，发展了5年，我们会看到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最前沿的大模型，它的价格是没变的啊，因为每年都会有新一波的最强的大模型出来，这个价格没有变。但是呢，对于这个静态来去看，对于一个同等的模型，它是持续的这个同等能力的这个模型啊，价格是持续下降，而且每年下降到原来的1/10啊，这个下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呢，也就是说现在这一代开源模型也好，闭源模型也好，它实际上比的是你的创新迭代的速度啊。所以这个任何一项这个模型的能力被开源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闭源模型的厂商就会受到鞭策，然后不断的去把它的模型再去做得更好，这样才能保持一个价格的优势。然后第三点，我们会看到这个今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前几年我们都说中美之间的模型价格差距非常大啊，基本上是1/3、1/5甚至1/10啊，但是今年对于最领先的模型来说，中国的比如像 Kimi K3 的模型，它和这个 OpenAI 的 GPT-5.4 的模型基本上价格是一样的，还有 DeepSeek 最新的这个调价涨价调完了以后，在盲时的这个价格和这个 Grok 4啊，就是 Grok 5吧，这个SAI 美国的这个大模型价格也是一样的，接近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中国的大模型能力上其实已经达到了这个比较好的水平，同时也非常关注这个商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梁文峰说过一句话嘛，说在颠覆性的技术面前，闭源形成的护城河是短暂的啊，因为开源会有很多创新性颠覆性的技术出来啊。主持人，
0: 为什么开源会成为 AI 大模型的一种全球行业趋势？中国在这个趋势当中为什么能够处于领先地位？
1: 对，首先我们会看到开源战略是一个后发先至的战略，就比如说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啊，不管是这个比如说有这个闭源的浏览器，然后呢又出现了开源的这个当时 Netscape 的浏览器啊，这个因为开源是第二位第三位出现的，所以通过开源快速的占领市场，而且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分发渠道，因为你都开源免费了嘛，所以大家就广为传阅，不需要做广告。然后包括这个服务器操作系统也一样，当年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和这个 Sun 操作系统，包括 Unix 操作系统啊，当时这个 Linux 和这个 Java 啊，这些都是开源的，所以快速的打败了一些闭源的操作系统，甚至是这个编程语言。还有就是最新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安卓和 iOS 啊，这个 iOS 呢是闭源的，而且要付费啊。那安卓呢，其实后面的这个承担了一个非常低成本的这个生态的培育的这个能力啊，通过开源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领先性啊，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本身先进的算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正在以这个架构创新、架构效率来去取代这种暴力算力的训练啊，大规模的暴力算力的训练，因为我们芯片是有限的，所以呢，那我们这样做出来的开源模型，很多时候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全球呢缺算力的企业和开发者是大多数的，算力这个无限使用算力的企业毕竟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是中国的 优势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自己缺算力，所以我们训练出来的模型也是非常适配这个高性价比算力落地的服务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生态圈，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模型呢，在2025年在这个 OpenRota 等等这种平台下载量，它的占比是41%，首次超过了美国。而且呢，像到现在为止，千问它的这个开源模型直接衍生的其他的模型，就大家基于开源模型去改造的这个变体啊，超过了20万个多这种模型，甚至是谷歌加 Meta 之和啊，比这个之和还要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呢，这个生态圈是非常喜欢中国的开源模型的啊。那么这个市场份额也能体现出来啊，比如中国的开源模型被大家广泛接受、广泛使用。那么像美国现在最领先的 Anthropic 公司的这个模型呢，它的这个使用量，其实市场的这使用量从29.1%下降到了13.3%。啊，所以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啊。当然我们说另外一方面会看到中国的下载次数是最多的，但是呢啊这个营收不是最多的啊，营收最多的还是像 OpenAI 像 Anthropic 公司的这种闭源模型啊。主持人
0: 好，谢谢田峰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3: 修建金字塔需要调度海量资源，古埃及法老为何不惜耗费巨大国力推进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君主身后安葬的需求吗？它又如何成为古埃及国家治理的特殊载体？8月1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数千年前的古埃及社会，拆解金字塔修建背后的政治与社会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一下午后的分时市场呢，再次是逐渐震荡走强。沪综指的刚刚翻红，3900.61点，涨0.05，成交8344个亿。深成指14348.38点，涨0.48，成交金额9808.2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8347家，平盘家数21家，下跌家数2997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深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好，我们请导播来连线一下袁强。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的轮动。目前的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互联网、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信、建材和煤炭。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是日用化工、文化传媒、保险、电力、农业和酒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分类指数，目前的科创综指的涨幅呢是在 0.58%， 创业板指数的涨幅呢在 0.99%， 北证50指数呢目前是绿盘运行的，跌幅是在 0.6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的袁强。袁强先生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今天五号分时是再次是震荡拉升了，那么袁强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
1: 好的，那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我们看到确实是面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以及这个年限的压制。日线5连阳之后呢，是震荡蓄势。我们认为反弹它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呢，下周依然是有望延续震荡反弹的趋势的。因为一方面呢，我们观察到美国的7月非农就业数据呢是意外的减少。 那全球对于美联储9月加息的一个预期是有所降温的，而这个风险偏好呢就同步的回升了。那尽管中东的局势是存在反复，但是每一阶段性停火的概率呢还是高于冲突不断激化的可能性的。再加上北美的云厂商业务高增长和丰厚的远期订单，也是部分打消了全球 AI 投资可持续性的疑虑。那另一方面呢，国内的宏观政策的取向也是指向了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 加快财政支出，这个是得以到明确了。那再加上新兴产业的投资、本土创新，以及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中国化增长的趋势是持续的强劲的。所以我们认为 A 股市场呢正在进入国内增长预期改善、全球风险偏好回升的新的阶段，所以市场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望逐步的企稳。 修复和回升的，不过7月份的市场的波折也表明了单边突进的行情和交易结构是难以为继的，市场的这个整体的修复企稳还是需要换手和时间的。那中国增长呢，不只是有 AI， 也有企业的出海竞争和国内稳定的增长，因此呢，我们觉得后面 A 股市场的宽度也会有所改善。主持人。
0: 在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策略上，我们看到这个本轮的这个反弹呢，基本上是一个缩量，而且呢，最近这两天的这个日 K 线感觉呢是明显乏力的状态。今天呢，这个再次出现了这个日内的抵抗，形成了一个下影线。投资者关注的是短线的这种节奏，反弹是否会告一段落？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 回踩确认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的这个反手做多？那在具体的操作的节奏上，包括后续的这种板块的选择上，袁强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好的，首先我们认为反弹不会按下暂停键，只不过是面临着整数关口的压力以及这个年限的压制。
1: 那市场信心还是略显不足，但是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整个全球的风险偏好和国内的增长预期，都是在指向向好的。那市场呢也是需要换手和时间的。那最近的成交量呢，确实也有所乏力，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这个机会还是非常丰富的，只不过这个节奏轮动的节奏还是稍显快一点。比如说像今天这个稀土，像 金属、小金属、新材料等等这些品种又再次的领涨，那可能跟前段时间的市场风格呢还是没有特别的这种非常强的这个延续性。但是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的话，市场的宽度是在改善。那作为投资者而言的话，可能不能像上半年那样，只是单一的去压住科技赛道或者说 AI 赛道，还是要更加均衡的布局。那新兴科技这块的话，确实调整空间还是比较充分的，再加上国内预期的上修，海外投入的 这个仍然是比较强劲。那我们认为可以聚焦那些业绩确定性比较强估值还有性价比的那些真龙头。那从这个西方板块来讲的话，像电子通信包括高端装备、国产半导体以及有色金属当中跟 AI 密切相关的那些品种，我们觉得都是有机会的。而从这个 AI 链条方面的话，我们也观察到产业端其实是在全面提速的，尤其是这个超节点成为最大的增量。那超节点呢，是成为了国产算力替代进程中的核心载体，尤其是从单卡的性能竞争转向了系统级的互联以及高密度整机柜的部署，并且呢已经进入到了规模化的验证和放量阶段，这也是有望带动像交换啊、液冷供电乃至整机柜这些产业链的确定性增量啊。所以在细分的子环节方面的话，可能跟上半年还是会有所区分的。那除了这个AI 链条之外的话，我们认为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那在不断的走向全球，那并且在地缘冲击之下呢，在加速的份额扩张所以中国的优势制造其实也是非常具有想象空间和性价比的，尤其是像创新药电芯机械设备、新型电网这些品种呢，我们觉得也是值得投资者去重点关注的。那如果说再考虑更加均衡一点的话，那非科技的一些领域啊，比如说像大金融的方向，其实是市场震荡过程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压舱石。那银行板块的这个整个的估值的优势和分红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非银金融板块里边的券商它的中报情况呢也是比较超预期的，而且估值呢还是处在历史的偏底部的位置。那这些品种呢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强，可能弹性不及科技，但是作为八月份市场操作的，我觉得这个整个配置的一环也是值得投资者。

0: 去作为均衡平衡的一个一个部分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嗯，那下周呢将会进入到这个逐渐啊进入到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密集披露期，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去首先避雷啊，第二呢是如果能够寻找一些预期差的话哈，如何去寻找机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0: 好的，那首先对于还没有出业绩包括业绩指引的一些相关上市公司呢，可能投资者还是要结合一季报以及整个产业的趋势来进行甄别。那往往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业绩相对不及预期的这个上市公司呢会选择在最后的时点去公布。那当然这也不是确定的，那这个可能每家的它的公布的时间节点是有自己的考量，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要关注产业这个整体的这个趋势，第二方面呢要关注上个季度乃至去年这个业绩的这个表现情况，往往季度之间的连续性还是有关联的。那对于已经公布业绩的那些上市公司的话，我觉得其实投资者我在当下依然还是不建议去压住单一的赛道单一的行业。那下半年的市场呢我们认为会更加的走向均衡，那在科技和非科技之间呢还是要做一个平衡，而不是说单一的去选择那某一个方向去博得更大的收益。那可能均衡的配置的这个方法这个策略呢，我觉得在八月乃至下半年是更加适用的。
1: 嗯，比如说一个是AI 的方向啊，一个是优势制造的方向，一个是大金融的方向啊，这三类我们姑且称之为三类资产，这种配比您觉得均衡是3:3:3啊，1:1:1，还是说攻击性的品种还是要稍微多一点？您给大家什么样的具体的建议？这个具体的这个均衡怎么去均衡？
0: 好的，其实这个没有就是
1: 一定的
0: 这个规矩，或者说有一个像圣杯一样的比例，但是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参考每个人各自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那偏激进的投资者呢，显然对于成长性的方向呢，这个要更加侧重一点那你愿意去享受高弹性，同时呢也能够承担一定的回撤的风险，那毫无疑问科技方向你要加大比重。但是如果说追求稳健的那你只希望得到比如说比银行存款银行理财稍微多一点收益，但是不愿意承担回撤风险的投资者呢，我觉得在那些大金融方向，在稳定现金流的方向高股息的这些方向可以加大配置的比重。
1: 嗯，好的，感谢袁强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好，北京时间的14:28，来再看一下目前的分时哈，沪综指呢是3927.36点，目前呢是微涨0.02%，深成指呢是14360.89点，目前涨幅在0.5%，接近日内的高点。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18926亿。上涨家数2388家，下跌家数是3001家，平盘是175家。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我们的股市点评，在半点之后啊，将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外汇市场交易动态的分析，稍后见。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4:30，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92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档票房的前三。
1: 据媒体报道，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 LED 照明市场的需求短期内仍处在调整阶段。然而，在全球能效法规、节能改造与净零排放目标带动下，照明厂商加速摆脱传统价格竞争，积极朝向智能照明与特殊专业场景等高附加值领域发展，推动产业由量的扩张迈向产品结构与应用价值升级。预计到2030年，全球 LED 通用照明市场规模有望达到609.42亿美元，2025至2030年年复合增速为2.6%。
0: 京东集团今天在港股一度跌超10%，股价刷新一个月以来的低点。公司周四发布的财报显示，第二季度营收下降2.9%，是京东自2014年在美国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营收下滑。
1: 本周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约20%，超市场预期，并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全年业绩指引。受此消息的影响，马士基在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13号收盘涨超9%。马士基当天预计2026年全球集装箱运输市场规模将增长约4%。获取更多财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84，下跌了11个点。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2: 你好，主持人。
0: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59.25一线，这边都知道是属于前期大幅下跌之后呢，再次反弹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次小的周期呢，则是明显的持续低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而一小的周期呢，目前则是震荡反弹到了200均线附近之后呢，也是维持了一个短期的震荡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60.00至160.2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500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再次反弹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450至1.347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066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200均线附近之后再次小幅受支撑上行的这样一个走势，次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7025至0.704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906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大幅回落，回落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955至1.397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137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目前的都是属于沿着200均线上下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

0: 区间的上限0.8140次0.8160一线，那么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为主。
1: 好的，谢谢徐静雅。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14:3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顾王柱。王柱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怎么来看待午后啊分时这波抵抗，怎么给它定性？
3: 这波抵抗的话实际上已经有回升了。
1: 还好您说。
3: 这波抵抗呢本身就是因为上午回落了嘛。本身市场四连阳之后反弹到了一个阶段，它开始进入到震荡整理，那么昨天的下跌也是震荡的一个表现，属于市场的一个正常的回调。那么今天上午如果就是跌的比较温和的话，下午可能还会再往下跌一点。那上午的话我们看是高开低走，低走了之后后面是有资金应该承接了，所以市场在这里面就反复向上，但这个量能没有放出来，所以现在的震荡的这个格局并没有打破，所以说我们不能看涨就涨看跌就跌，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震荡。
1: 下周的这个盘面怎么去预期？因为这一波的这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哈，经历了本周的这样的一个来回的一个揉搓之后呢，很多投资者可能对于下周的这种行情哈，观点还持有分歧了。那您如何去预判？
3: 对于市场来讲的话，然后连涨了4天，然后现在呢调整也调整了4天，这调整的周期基本算是差不多了。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这个揉搓。就是向上的时候有一些抛压，主要是上方的一些套牢盘和下方的一些牵手的获利盘。那么经过4天的反复的这种震荡，那么基本上把这些势头呢，都已经清洗的差不多了。另外的话，我们看到整个货币环境来讲的话，不管是全球的货币环境，那么也是向好的。那么起码说是没有美元加息的预期是越来越低，那么基本交易员已经不再交易100%的加息预期了。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国内的货币政策定调也是。适度宽松，然后部分的还可能要加量，所以说整个的货币环境也没有问题，是有利于市场的像进一步的向上的发展的，所以说我们看好下周的行情。
1: 好，那接下来呢是策略哈，这个超跌反弹还在路上啊，但是呢这个反弹的力度节奏不尽相同。此外呢，在这个8月呢，也诞生了一些这个低位的其他的一些非 AI 类的一些品种。那么，对于这个下周的策略，王柱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3: 对于超跌反弹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讲这一次的股市呢，并不是一个全面的金融股市，还是一个结构化的股市。那么之前的一些老登股资源股等等的，还有银行股他们这些高股息的等等的，那么在这一波的。反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反弹的基本上是到位了。那么对于超跌反弹来讲，后面可能它又进入到了一个震荡强势的话也就是整理。那么想要像之前一样连续的创出这种反弹的新高，这种困难是比较大的。后面的话，我们看资金来讲，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依然是科技这边的话，更加的话调整的时候是有承接的，科技的反弹是有力度，实际上超预期的。一般反弹3天差不多，这次是反弹4天，有的甚至60%的涨幅也有了。那么我们看，就是反弹超预期，有资金还是愿意在相对高的位置还去追，然后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看到科技呢是有承接的，它的调整不是连续的调整，也不是升幅的调整，而是属于下探就有资金承接。那么当下来看的话，它是属于强势的一个横盘整理，所以说现在来看，还是应该说来说的话，还是科技占优。那么其他的方向的话，可能我们关注一下跟 AI 相关的金属类的这种个股的一些机会。那么像是一些老中股呢，我们还是以这种轮动的这种心态去做，波段的方式去做，譬如说电力这种呢资金沉淀比较多的，还有这种创新药医药这一波进去的资金也不少，那他们是具备一个防守属性，当然它也有一些产业方面的一些变化。 那么呢是啊借着回调不要去追高了，在这个阶段。
1: 嗯，
3: 然后在因为 A 现在市场它没有主线，对吧？你说 AI 科技强，但它也没有强成说是全部的市场资金全都吸引过来，然后就打这一条线，也不是这个状态。它上涨的时候也并没有虹吸其他的板块的资金，那么它下跌的时候也并没有很强的这种跷跷板的效应。所以说现在呢还是一个轮动式，那么轮动式呢我们还是采取一些低吸的波段的策略去面对。
1: 嗯，首先是轮动低吸，不是逼空啊，这个在节奏上是这样把握一个基调。此外在品种当中呢，刚才呢这个王主也谈到了一些 AI 金属哈，这个小金属，他们的这种所谓的上涨的逻辑是不是会更硬一些？从这个下半年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3: 对 AI 金属这一块呢，一方面是由于咱们的 AI 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海外也好，国内也好，都是属于景气都是向上的，那他们呢属于一个供不应求啊，或者是说啊这种需求向好向上拉动的。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近期美元的话也是相对弱势，那么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呢也是形成一些支撑，对于资源品的价格形成支撑，所以说这双线的一个对它的一个是拉动啊，一个是支撑，那么他们我们是值得关注的。
1: 嗯，此外其他的一些 AI 类的一些品种，比如说这个光通信，虽然有消息的扰动，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光通信这波的反弹它还算是比较流畅，反弹比较顺利，反弹的比较快的一些品种了哈。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 AI 硬件领域里边的一些分类，它未来的这种反弹的空间？
3: AI 领域的分类的话，我们看到的话，一个是光通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PCB， 主要以这个两个品种为主了。那么当然还有电源呢，还有液冷啊。但是电源和液冷呢，虽然是有利好的消息的一些文章啊，一些等等的，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持续性不强。因为前期的话反复的验证，就是不管液冷也好，电源也好，它总是讲需求很好，讲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业绩总是相对的不如人意。那么感觉他们现在的话也是那种单日的表现，那么主要资金集中打的还是光模块的产业链和这个 PCB 的产业链，所以说这两个产业链我们还是要重点的关注，因为下半年的话可能海外那边的话新一代服务器也要放量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超节点的我们国内的这种服务器也要放量了，然后数据中心的建设来看的话，无论是海外的云厂商也就大的资本开支方，他们的业绩也向好，甚至有的已经报表已经体现出来了，它的整个的回报比它的投入要高，那这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光模块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相关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公司，他们的利润呢都是向好的，需求呢甚至有的说需求已经就是现在不是说紧缺的问题了，现在就是卖完了，对吧？没有产能了，那么也都在积极的扩产。所以说这条产业链的话，我们看光模块和 PCB 这两条产业链来说，还是景气周期度是最高的。那么在光模块方向的话，光模块这边有一些消息的扰动，但是光模块的上游，比如说光芯片，就是说是在上游磷化铟，那这一块的话，可能它的是属于上游卖铲子的嘛，对吧？那么他们的确定性可能更好一些，尤其是磷化铟，肯定它也不受什么。就算是你不进口我的光模块了，你还得用我的磷化铟，所以说这一块的可确定性更好。关于 PCB 的话，那么无论是 PCB 的这种本身的做 PCB 的，还是上游的电子部等等的，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云厂商，一般来讲，这个中国云厂商啊，在整个的这一波行情当中，走的还是不是很流畅，基本上是脉冲啊。通常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模型迭代的一些催化，它可能会刺激相对涨一涨。包括今天的这个云，其实涨的还是不错的啊。那么怎么来看待它这个三季度甚至往后啊这部分的这个中游的品种？
3: 这个云厂商这一块呢，我们看到市场给到的这种买入的态度呢，有一些分歧。像您说到云厂商好像不太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更市场更认可的是一种算力资源，也就是本身自己手里有这种算力的资源呢，是有那种芯片的资源的，然后它的一个涨价的逻辑。因为海外的话云厂商的表现不错，但是我们国内的真正的大的玩家的云厂商并没有在国内上市，所以说呢，像一些像一些任剑呢，这些它只做数据中心，属于特别重资产投入的，那么他们可能是有一些脉冲，但是连续性不好。但我们看像力冲电子啊这样的，它本身有这样的资源的，属于这种算力租赁的， 稀缺的资源，然后海外的这样的刺激以及本身的涨价，市场好像更加认可一些。
1: 嗯，
3: 当然了，这一块的话，对于他们未来是否涨价能够延续的持续，因为他们很多的仓签了长期协议嘛。
1: 嗯，
3: 然后的话，他们如果想要拿到新的资源，可能也是需要重资产投入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还是看着它这个地方有一些不确定性的逻辑在这里。所以说只是借着外海外的这样的一些利好，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脉冲或者是一个炒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说的话如果涨幅有一定相当的涨幅了，就不要去追了。那么在刚启动的时候呀，或者第二天呢，这样去做一做也还可以。
1: 嗯，换一个方向啊，这个宇树上市在正在路上，但是感觉机器人零部件这些品种在这个八月明显催化因素很多的情况之下，目前还没怎么动，是还没有到时间呢，还是说资金对于它的这个基本面放量还是存疑，怎么来看待后市的这个机会？
3: 对于机器人这个板块来讲的话，虽然产业化也在加速，然后的话海外的话像是特斯拉那边的擎天柱量产的消息也不断的催化，但是我们看资金不认可啊，尤其是这些核心厂商，对吧？那么资金呢，还是说基本没有向上打的动作，还是属于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三花这种，真正的跟那个特斯拉绑定比较紧的嘛，
1: 嗯，
3: 对吧？那么没有太大的动作，没有资金进去。我们说，实际上做股票来讲的话，是有一些我们能够研究的基本面的逻辑，或者是能讲通的一些逻辑，但是还是要资金来认，因为毕竟大资金它的整个的调研能力啊，对未来的预判能力啊，还是更强。那我们资金不动，我们就不动，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好像商业化在加速了，那等资金动了去做右侧也来得及。那么我们像国内的像宇树上市的话，这种很可能是
1: 事件推动性啊。
3: 对，事件推动，而且宇树上市之前炒过了，像他的一些参股的公司之前炒的也很高了，就像当时摩尔建成上市之前，其实半年前就开始炒，然后他上市一个月的时候就见高点就回落了，然后再上市可能之前啊就是偶尔能涨一天两天的，然后也就没有什么动静了。所以说像这种上市来讲的话，是提前炒预期，真正要上市的实际上啊反倒是可能是这个利好兑现了。
1: 嗯。如果从下周这个交易中报业绩的这个角度来去考虑的话，您觉得是否会有一些这个自下而上的一些机会？那么怎么样去这个避免踩坑、避免暴雷，然后呢捕捉一期这个正向预期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种？嗯，王柱还在线吗？王柱，喂喂，没声音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吗？好，请导播来重新来尝试连线一下这个王柱哈。不行，换一路啊，换一路。好，来我们看看目前的沪综指的这个分时哈，目前呢是翻绿啊，3925.81点，微跌0.03%啊，成交是9297个亿。那么深成指呢，涨幅收窄至0.32%啊，最新点位是14334.50点，成交是10815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呢来到了20000亿之上哈、啊，今天那个量能也不大啊，这个即将收盘了，刚刚达到20000亿，目前是20261个亿。好，我们看到王柱已经在线上了，王柱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还有一点时间哈，这个来简单回答一下哈，因为下周就到8月15号以后了哈，这个最后这两周应该是这个财报密集的一个披露期，怎么样去避雷，怎么样来去寻找这种，自下而上的有预期差的这个投资机会？
3: 啊，像是这些有预期差的，就像我们看那药明啊，它的业绩很大的，所以说创新药这一块表现的话，就相对是不错的。那么，其他的方向呢，还是科技。进表的比较的确定性，因为都是预告了嘛，基本50%以上的增长的这种都预告了，那我们是可以去挑选一些它有过预告，然后呢这一波调整了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有一些没有预告的，那它可能表现的业绩就平平，超预期的概率就不大。所以说有一些我们看到了啊，如果出来了这种业绩的报告了，然后它之前没涨完，业绩还不错，有点超预期的，这实际上是可以介入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已经被甚至炒作过了，拉货到高位了，那这种它出来业绩，哎，看上去不错，那么还谨慎参与，可能是业绩利好落地，它就可能是利润兑现了。 这个要当心的。
1: 嗯，好，谢谢王柱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好，时间来到14:50，临近收盘，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最新的变化。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轮动，我们从概念板块的角度来去观察一下呢。今天的领涨的概念呢，分别是稀土涨了5.32%，此外呢，氮化铝、光通信、富铜板、玻璃纤维啊、FG 电子布呢是涨幅居前的。而跌幅居前的概念板块呢，分别是乳业、火电、水电、饲料精选、超临界发电、C-Dance 视频指数以及电力股精选指数。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1临近收盘。从今天整体盘面上表现来看呢，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量能的萎缩。那么目前沪深两市的这种成交呢是突破了20000亿，但是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超过3800个亿，那么基本上全天的成交呢就是在2.1万亿这样的水平附近。从个股的表现来看，目前上涨家数和之前相比有所增多，目前是2314家上涨，下跌家数达到了3070家。板块的热点方面呢，主题行业方向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通信设备、互联网、能源设备、电信、建材和煤炭，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日用化工、保险、文化传媒、电力、农业以及港口方面。接下来继续连线嘉宾，我们请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高寒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高寒。
1: 好，主持人好。
0: 盘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1: 是的，如您所说呀，今天这个成交量呢适当有所萎缩，那么很多投资者也都担忧说，这个年线如果反复上不去的话，是不是阶段性要调整了？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市场呢是割裂的，是分化的，但是资金呢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或者是几个细分方向去进行反击。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主要是向上游的反击呢更加强烈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上游硬件、上游的材料，这里的话表现更强一些。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的话，我们看人工智能体现在产业链当中，下游、中游很活跃，但是实际上这个需求端的话，上游的技术的迭代以及涨价的驱动可能获得的机会呢更多一些。那比如说近期的话，事件上比如说部分的这个运营商进行这个光纤的这个招标的集采，海外的话英伟达光子技术呢正式呢也要量产。所以说光通信的话我们发现非常活跃，光通信上游的光纤、光通信所用到这个稀有的色粒的小金属，磷化铟呢、这个锗呀、还有这个泥酸锂啊，非常的活跃。另外上游所用到的这个稀土也非常强，今天的话整个这个板块排名当中稀土是非常强势的，作为重要的这个战略资源，对吧，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啊、散热啊、电机啊，甚至是陶瓷电容当中都有广泛的应用。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存储啊，存储作为一个已经非常成熟了或者是稍微有点拥挤的这个方向了，那今天的话也是有移动了，包括 HBM 的这个迭代啊，包括这个消费电子领域这个 DRM 的这个需求以及现货价格的一个波动上行，所以说资金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青睐性的。所以说过去一段时间的话，我发现人工智能逐渐开始向上游材料端逐渐进行扩散啊，在光通信里面、在存储里面、在这个电容里面，这个方向逐渐的进行这个发散，来寻找机会。好，主持人，
0: 从指数的层面来看呢，本周更多的是一种横向震荡的方式，那您觉得下周是否会进行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的选择？
1: 是的，那面临这个上方年线的压力的话，我们要看它新的这个发力点要在哪，这个发力点能否支撑指数一次性的把这个关键的阻力突破上去。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几个细分方向啊，这些细分方向结构上的机会很好，但是还不能完全让指数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突破，所以这里的话还有待观察，就是下周的话这个量能上能否得到充分释放，能否有新的看点触动这个指数把它突破上去。
0: 从目前整个板块延续性的角度来看呢，医药板块似乎是表现相对较好的，但是呢随着板块行情的这种持续走高，场内也是积累了一定的获利盘所以您怎么看目前整个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方向这种短期兑现的压力？
1: 是的，创新药短期有兑现的一个现象。那创新药主要还是看几点，一个是这个出海的一个进展，那么哪些这个潜在的医药企业能够未来一段时间有出海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关于 CRO CXO 这里的话海外的干扰是否属于阶段性的结束还是完全性的一个结束终止了。第三呢就是关于这个后台的供应我们发现过去一段时间这个 CRO 领域的话也受到一些后台的影响，但是这个医药方向上的性价比是 就有明显的这个价值这个体现的。而且过去一段时间整个人工智能板块呢是比较拥挤的，资金也在寻找一个能否不是那么拥挤又拥有成长性的方向，那这个时候医药的体现的作用就非常强了。
0: 嗯，而从这种业绩的确定性来看呢，包括我们看到了像中芯国际、华虹、红利这些发布财报的这个企业来看，他们的业绩也都还维持了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也直接印证了国内半导体产业的这种高景气度。所以接下来从这种产业链传导的逻辑来看，您觉得像下游的一些品种那是不是会将上游的这种传导的利好带动之下，可能会有一些行业景气度所驱动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
1: 是的，您说的很对。那比如说几个上游代工的，那我们知道国产的芯片的话景气度是很高的，但是很多芯片发现年终报的时候表现好像和预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面临这个代工排产，有的时候芯片设计出来了却排产排不上，所以我们发现很多这个代工的企业实际上订单是非常旺盛的。那么旺盛的情况下就是可以传导到比如说各条工序啊，工艺工序上的一个迭代带来的机会，或者是材料，既然芯片代工生产就需要比如说晶圆硅片啊，这个刻蚀的相关的设备啊，这个晶圆这个加工当中，比如说光刻机啊，各种刻蚀设备，各种半导体设备啊，各种材料啊，这种耗材的需求，
0: 嗯，好，
1: 这样的一个传导机会。
0: 嗯，好的，谢谢高寒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连线张翠霞和韩东峰，和大家一起盘点全天的市场走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5:00。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0: 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简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呢是缩量小幅震荡收阳，沪东指全天报收在3927.18点，上涨0.21点，涨0.01%，成交金额990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经过全天震荡，最终报收在14334.31点，上涨64.86点，涨0.45%，成交金额11525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逆势收跌，跌0.94%，最终报收在1087.52点，成交金额139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1567亿元。截至收盘呢，上涨家数有2398家，平盘家数173家，下跌家数呢有2963家。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分类指数，科创综指呢是收涨0.79%，创业板指收涨1.12%，沪深300涨0.04%，中证500涨0.28%，中证1000涨0.70%，中证2000涨0.78%，上证50逆势收跌0.41%，科创50平盘报收。此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轮动，今天的领涨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互联网、能源设备、建材、基本金属、煤炭和电信指数。而跌幅居前的主题行业呢，分别是文化传媒、日用化工、保险、电力、港口和券商。而从概念板块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呢，今天领涨的是稀土，大涨了5.40%。那其中呢，中国稀土呢是封涨停板。此外呢，像氮化铝、光通信、富铜板、玻璃纤维都是涨幅居前的概念，而跌幅居前的概念呢，分别是火电、乳业、水电、饲料精选、超临界发电以及 C-Dance 视频指数。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盘面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呢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呢不要刷屏，稍后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从今天整体的盘面表现来看呢，全市场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走势，成交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在盘面上我们看到CPU 概念呢是一个震荡拉升的状态，算力租赁概念也是快速的出现了回暖，食品饮料板块盘中也有一个局部的活跃。那么东峰对于目前整体的盘面趋势和热点轮动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2: 好的，对于大盘的整体走势来看，我认为中期方向向上，短期震荡修复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首先从本周的走势，大家看到周一的时候呢，看到了本周的这样一个技术高点3967，那么随后两天是阴阳交错的震荡回调，这个调整的时候出现明显缩量。

0: 昨天又再次适当的突破一下周一的高点，到3968，只多了一个点，然后成交量呢出现比周一的量能还要大的一个这个成交，然后是一个冲高回落。那今天呢又出现一个向下回探之后带有下影线的十字星，我认为呢整体盘面上就是向上似乎缺乏更多的这种做多的动力，但向下呢市场也基本上没有向下下杀的意愿，市场是一个相对比较僵持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走出这个走势呢？我认为从技术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压力位还是相对来讲的比较近啊。第一个压力位呢就是在4000点附近有一个缺口啊，在今年的7月13号附近留下一个缺口，缺口的位置是3983到3995，也就接近4000点的一个附近。在这个缺口的前一天啊，就是7月10号这一天，整体成交量是超过3万亿的成交，这个附近的量能相对比较大，所以呢缺口带着一个大的成交量的压力，形成了双重制约。那么再一个呢，从这个中长期的均线来看，比如说60均线、120均线作为市场的这种牛熊分界线的这样一个理解，那么它也是近代趋势，就在上方，所以呢在4000点上方那个位置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技术性的压力。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从这个上涨的这个逻辑上面来看，正在逐步的去酝酿向上突破的这样一个周期，但是还不是特别够。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板块的这种轮动，以前的时候是科技板块持续走的比较强，那么当科技板块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之后，那么新的这种低位的板块现在持续性的还不是很多啊，仅有咱们之前提到过的一些像创新药走势走出了一个连续性的板块效应，那其他那些板块的这种连续上涨的效应并不是很强，所以呢指数层面上啊并它就缺乏了一种主线持续往上带动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呢综合这个盘面的一个观察来看，我认为呢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样一个震荡呢，也恰恰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慢慢的用换空间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如果随着中报数据的不断的披露和底部的一些相关热点的轮动，如果再出现像类似创新药的这种主线有那么一条两条出现的话，那么市场将会打破当前平衡的这样一个格局，寻求向上突破。如果还是没有新的热点出现，那么这个周期可能还会在8月底之前维持这种上下震荡的一个格局。好吧，我们从几个方面再来简单的来说一下啊，就是打破当前市场的一个格局的，第一，宏观消息面上暂时还没有看到有新的变化，对吧？第二呢，局部的一些利好消息方面，那么我们看到本周相对来讲比较少的，之前有一些比如说体育的十五规划呀，上周还有煤炭的十五规划等等一系列的那目前来看没有一些刺激的要素。那么第二呢，从资金的角度来说，在本周大家看到啊，这个在今天是有着1万亿的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等量去做的，那么6000亿的啊这样一个隔夜逆回购的资金推动的，那从资金的情况来看呢，可能也需要在盘面的量能上得以体现。那么第三呢，从这个环境走势来看，全球股指啊，还有包括原油期货、黄金期货啊，还有一些金属期货的波动情况来看呢，目前都是一些涨跌各异的啊，所以也很难驱动成为一些新的热点的一个变化。所以呢，综合了这些政策、资金和环境的变化来看呢，市场是缺乏一个刺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就靠本身的板块轮动来进行交替。我认为板块轮动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大主线回调之后，新的主线只出现了像创新药一个板块，还没有出现更多的板块之外，那么更主要的是中报的业绩在从下周开始就下半个月更加密集的这个披露期，那么市场中可能会呈现以中报业绩为导向的从而去观察板块效应的这样一个观点你比如说本周几大特点，很多涨幅榜个股基本上属于是刚披露中报数据完了以后，之前没有过表现，出现强势的一个上攻，哪怕是半导体领域当中之前的一些相关的品种比如像京创等一些相关的公司，也是发布完了以后就有上涨那么有些呢中报业绩之前有预告的，它可能的反应就比较的一般比如说像之前曾经发布过业绩预告的一些新闻半导体公司，你看它还反而出现了高开低走，所以说呢它就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么随着中报数据不断披露之后，慢慢的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能够观察整个行业的这种景气度的数据，慢慢的积累够多的话，那么将会刺激一些板块有着这种潜在的表现。我认为从那个板块的这种痕迹上来看，创新药的爆发可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驱动因素之一，再加上一些公司比如说出海业绩还有包括了创新药的产品的获批注册等等，刺激了整个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锂电池板块之前有过公司的业绩预告，那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机会，再比如像光伏设备 也经历了之前大幅的下跌，业绩的亏损的预告，那么现在反内卷综合整治进入到实操的阶段里面，会不会有一定的表现？还比如说像证券板块有部分的发布业绩预告，目前业绩快报也好，业绩正式报告也好，也出现了业绩的增长，那这些板块里面具不具备这种潜在的这种动力？那么任何这些底部的这些板块里面现在包括有色煤炭也出现过这种轮动，那么出现了一两个板块的轮动的话，那将会带动指数继续上攻。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大家更多的策略上就是盯着这些相对底部的板块，看看出现异动的这种信号，资金是否有一个持续流向的一个动作，那么同时来观察大盘这个位置是否形成一定的带动效应。那么最后的技术角度来讲，我认为震荡的一个点位上方那个压力大概也就是在4000点这个附近的缺口附近，暂时突破的动力不大，下方的支撑呢，短期先看一下前面的一个平台，就是3880点附近，这个位置可能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又是在20日线这个附近形成一个上下震荡的一个区间，在这个震荡区间里面，大家不妨做一些这个高抛低吸想要进行去补仓的、加仓的，耐心的去等一等下方的一个支撑点。那么如果一旦指数上涨到了3950以上比如像昨天的高点之上，那么就可能会形成 MACD 的这个日线图甚至60分钟图的顶背离，不要去追高，这样的做个波段我认为就可以了。
1: 主持人好，整体呢市场在存量博弈之下，目前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分歧，像前面提到的一些以创新药为代表的医药股，虽然呢是目前市场延续性最好的方向，但是在盘中我们也谈到了，随着行情板块的这种持续走高，那场内积累的这种获利盘是不是短线可能有兑现的压力？而从科技的方向来看呢，半导体整个的产业链目前也是市场关注的方向，从它的整个产业的景气度，包括后续这种行业的景气度驱动下的结构性机会，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翠霞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从这个现有的市场运行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目前的生物两市股指都是一个小一浪上涨结构走完之后的二浪的横盘整固。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我们看到之前4258点大三浪杀跌达到3741点位置，这位置上双底构成之后的第一个小五浪攻击结构，攻击到3000供电点位置，然后展开小级别的技术回档。从这个技术回档的加入周期位来讲的话，今天是盘中见指3900点一线，虽然说给出了长长的下影线，出现了单针探底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个人认为从这个下周的开启来讲的话，应该是什么？是小周期二浪调整末端，然后即将展开新一轮攻击的一个蓄力走势。即使说这个位置上下周再继续针对下影线低点，靠近3885点附近位置，然后进入整固一下，但这个位置的整固是一个什么二浪结束的信号，应该还是什么？还是有希望攻击和这个试探这个4050到4100点这个价值中枢。而且一旦上证指数在这个下周的时间窗口把这个中期的4258点下降趋势线4050点突破的话，那基本上 B 浪顶突破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从整个8月份的连续2周的一种市场运行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突破4100点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呢，对于其他三大股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是同理可证。那么从这个双创指数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4380点跌到3158点，基本上这轮的跌幅在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已经是27.9%。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跌幅的背景下，就是说2025年的第一个季度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延续二浪调整的背景下，创业板指数跌31%。那从这波3158点形成这波的上涨的结构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也是四连阳并攻上涨，小周期震荡走高，沿着50线稳步攀升的一种结构。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基本结构在3530点，只要没破的话，原则上来讲的话，它还是什么震荡上行，为了什么选择上攻突破结构的一种基本驱动。因为从这个整个三浪主升的一种基本演绎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下周80%概率应该是见指3800点。一旦把上方89天线和重要的什么60天线的供应点阻力，就这条均线的阻力突破的话，那我觉得 B 浪顶的压力将会在什么上移到4000点上方位置。所以说从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总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的一种结构特征。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科创50指数呢，今天下影线低点达到1690.68位置，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小周期这个微型上攻，然后呢 ABC 二浪调整之后的一个什么确认低点的一个动作，从下方十日线支撑有效，然后呢重要的一个啊颈线也是支撑有效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25点跌到1649点所形成的 ABC 三浪杀跌结果完成。那么V型上攻的第一子浪是4连阳的上攻，随之后又往上啊这个冲高了一个十字星震荡线，那么这个位置上也是完成了什么横盘整固的5个交易日。那么这种整固呢，我个人认为是有利于下周啊形成小三浪攻击，小三浪攻击的话80%概率直指啊1900点关口位置，一旦把 C浪四的高点颈线1900点关口突破的话，那我觉得有效去攻击这个 C2的一个关口颈线2000点上方啊，应该是80%以上概率。从三浪大于一浪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概率是80%以上。那同时呢，在行业板块概念指数来讲的话，这段时间在指数横盘震荡的时候啊，应该说市场这个有一点巅峰上行情的特征，动不动呢就是消费板块领涨居前，动不动就是什么周期啊领涨居前，动不动的来讲啊科技股啊也领涨居前。但今天我看了一下盘口走势，今天呢应该说行业指数来讲的话是顺周期和大科技双轮驱动，而且都是供给型板块发力。那么在概念指数当中，我也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围绕大科技板块全线做多的啊一种盘口特征，像CPU光通信、土壤高速连接、先进封装、存储芯片、复合铜箔、6G、5G 啊 PCB， 还有相关的光刻机，还有重要的一些液冷服务器 MLCC 以及 AI 手机 PC 啊为代表消费电子等等，基本上来讲呢都是什么，都是在这样一个属性当中。那么从红盘啊占比的指数162家已经过半的一种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啊整体市场空翻多资金回流跟昨天对比的话是做多风险偏好大幅改善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幅改善的背景下，我觉得随着时间窗口进入到8月中下旬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也就是说周六周日两天完之后，那进入啊下周的时候就是什么进入到下半旬的一个时间窗口。那在这个下半旬时间窗口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市场将进入什么三浪的一种攻击突破结构当中。那这个结构的时候，应该是攻击性板块发力概率比较大。这一点来讲的话，通过今天的一个盘口预演的一个这个结构啊，就已经看到端倪。那么从这个今天的指数，虽然说创业板指数涨了1.12%，但是还没有摆脱上方的120天的天线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从它的一个小周期窄幅震荡横盘时间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位什么具备有再次变盘向上的一种动能和势能。那么这位置的缩量啊探底回升的蓄力走势，基本上第一啊表现出抛压比较小，第二呢目前来讲的话大科技板块的重新啊空翻多活跃度比较提高，同时呢创业板指数过半的个股是上涨的，然后呢这个相关的科创50指数来讲也是389家啊上涨的，而且远超啊跌幅榜的数据。那基本上彰显出什么，这个位置上是一涨难跌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攻击结构，这个蓄力的临界点位置就是变盘临界点的位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空翻多回流又回到大科技成长赛道板块来讲的话，那实际上来讲的话彰显出什么，第一梯队公司它是什么，是一个避浪反弹正在进行当中。一中天我看了一下有代表评论已经什么攻击接近避浪顶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那么2、3梯队的标的都是大多数都是什么底部位置第一波啊小级别这个向上攻击小二浪横盘回档蓄力的一种走势。那一旦下周开启三浪攻击的话，那我觉得它是什么重启新一轮攻击行情的基本的一个特征就出来了。那同时呢3梯队的一些赛道股基本上什么大二浪的一个 ABC 调整完毕之后左侧转为右侧的初始突破的一种攻击在横盘蓄力，那这种横盘蓄力也是为下周进一步的向上拓展空间形成向上的一种这个方向选择做了一种准备。所以从大的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上给出一个基本的观点，第一指数这个位置的小二浪横盘已经到末端，下周趋向于变盘向上。第二点呢就是大科技核心主线作为高景赛道的一些支柱产业方向，那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它的纵深推动的一种基本预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相关大科技板块里边包括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芯片呢包括半导体的封装测试类的赛道板块，我觉得基本上走势都是有非常好预期和空间的。第一梯队还是那句话，第一梯队按照反弹来对待，因为它涨得太高了，累计涨大，然后位置也高，价格也贵，那么只能是反弹逻辑对待，因为这个位置上不具有趋势反转的条件和这个买入的一个机会点位。所以说在这个操作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超跌反弹存量有你就坚持一下等到次高点的价值中位置再说。但是如果说从开新仓布局的背景下来，应该是什么优选2、3梯队标的进行做多博弈，2梯队标的可能是在100元左右的价值中枢的，那么3线梯队标的就是什么20-30块钱左右价值中枢的这么一个基本判断。但不管怎样，就后者基本上都是什么三浪主升。那另外一点像人工智能包括航空航天还有重要的低空经济的无人机新闻赛道，包括创新药板块一些头部的一些这个CSO 或者是创新药的一些头部公司，基本也在震荡走高。也就是说，围绕支柱产业所形成一种这个基本驱动，大科技是占优的，其次是什么？是新能源和创新药为基本。那顺周期板块只是一个波段和反弹的逻辑。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3: 办好啦。 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10:20，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翠霞，投资者问的是002414高德红外，六成仓位浮亏12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2: 高德红外呢，应该说从这个当前阶段性调整的结构位置来讲的话，是大周期五浪杀跌结构完成之后，在这个重要底部位置构筑了三重底。前面是三浪反弹，后边是二探底，然后再结合起一波行情。从当前位置来讲的话，只要13.21的价值中枢防守点没破的话，我认为大波段的趋势行情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因为它过去来讲的话，应该说涨幅比较大，从4.6啊涨到19.01，那波是一个非常给力的41倍的涨幅。那么随之后大级别调整到啊4.04位置，然后再展开这波的一个啊五浪的上攻驱动结构。然后呢没有突破啊历史新高，是4.0位置，然后再展开这波回落。我个人认为只是反弹和波段的一种博弈啊思路和操作的策略，而且金融资产才1.73块。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总的一个财务指标数据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从这个大的一个数据的反馈来讲，我看了一下它是什么，并不是高增长的一种情况，它在2024年两年基本上是亏损1毛或者是盈利啊微利的一种状态。2025年虽然变成了1.6毛的盈利，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毛利率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第一种业务毛利率还是比较高的56%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属性来讲，我觉得一般般。实际上来讲的话，对于这类公司来讲，更多一点是吧，就是说它跨界比较多，所以更多的是波段操作策略为主。上方最重要的阻力位在17大关的位置，如果这个位置要是有一定的滞涨的信号出来之后，我觉得六成仓有点太多了。单一只股票持仓上限不要超过34%。如果说给的一个避浪井的一个价值中枢阻力区位置达到的话，应该是降低比例到30%或以下。
1: 嗯，好。东方来下一个问题，688478京生股份，成本是88，半仓，后市如何操作啊？还想加仓？
0: 88的成本看来还是比较高的，目前的价格在50这个附近已经是套的比较深了。那我认为从技术形态来看呢，从高位跌下来之后，这个幅度啊，它从最高点90多块钱，然后跌到了30几块钱，这个跌幅是远远超过50%。一般情况想要再返回这个高点的情况之下，它需要有一个3倍的上涨才能上去。那所以呢，从技术形态上来讲，它可能并不太具备。第二呢，我们看它中报的业绩的情况来说，在月底它发布中报，一季报的业绩呢，它是亏损的，那么营业利润和收入都是下滑的一个幅度，并且没有发布中报的业绩预告，也就意味着它可能并没有出现大的异常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呢，目前这个位置的基本面上不具备支撑大的上涨，更多是之前跟随科技炒作的一些边缘品种啊。你看它的市值只有60-70亿，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不建议再去加仓做科技啊，不能做太小的盘子，没有业绩支撑的，这是要注意一定的风险。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不要加仓啊，反弹之后到前方的，比如说像60均线附近啊，如果弹不动的话，那及时的啊做一定的这种本金的保护操作比较合适。
1: 翠霞，300285国磁材料，成本80，仓位30%，后市如何操作？
2: 国磁材料呢，应该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头部公司，而且这波上涨幅度应该也是比较可观的，从13.77块涨到112.88块，完成一波7倍多的一种涨幅。那么在这波涨幅之后啊，它给出一个非常凌厉的一个这个技术调整，股价呢应该说跌了50%多一点点。那么从这个跌了57%啊这样的一个比例之后啊，是构筑了一个双底。从这个当前位置上底部啊，这个 W 底颈线处突破记录回踩的一种背景下，它只要64.78块防线没有高破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继续坚守做多。对于该公司来讲的话，它是各类高端陶瓷材料及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那么这个产业链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不断在涨价驱动的一个赛道，而且呢上游材料端来讲的话也是啊非常给力的一种这个价格上涨，然后呢需求端啊就供需缺口矛盾比较大，而且另一方面呢该公司的财务指标各方面数据也挺好，但唯一一点就是什么，它在这个整个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就是说只能做反弹的博弈而不做趋势的博弈。第一啊，前期的涨幅比较大。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位置的技术条件这块有点什么偏高偏贵。但是有一点，就是当前位置上并没有行情啊中期完成。 那也就是说它只要维持在重要的一个价值中枢64.8块短线的防守点没有告破的话，我觉得于经理都耐心等过百过90这个大关的概率比较大。那同时如果从大周期趋势的策略来讲的话，那我们可以把防守点设得更加什么稍微稳健一点啊，这个56.5块防守点，也就是这个位置前面二浪的一个下档的啊多这个双底的价值中枢位置，只要没告破的话应该什么坚守做多。如果大周期策略在这个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还是供求

0: 缺口矛盾比较大，然后涨价啊不断的一种推动背景下，我觉得再次突破历史新高也不是悬念啊。所以说从这个大的啊 MMCC 的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从啊上中游的角度来讲都没有走完，行情应该还有更大的空间。
1: 嗯，东风下一个问题，920138杰里科技成本54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54元半仓的话呢，作为一个新股啊，这个目前我认为呢，就是短期内它需要有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啊。从基本面上很难有太多的一个判断，因为它一季报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增长24，利润增长17啊。中报它也发布过这个业绩的预告啊，变动幅度呢是比较微小的，变动幅度只有5.71%。所以说单从业绩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太明显的支撑。第二呢，作为一个新股啊，刚刚上市几天的一个新股，应该是这个持有的这个总量应该不多的。那么我认为呢，就趁反弹完了之后，适当的去控一控现在风险，毕竟要考虑它的活跃度啊，考虑它的整体的交易的整体的成交额。那你比如说每天的成交额可能比较的清淡。所以我认为呢，就这个位置可参考技术型的很少，基本面又没有什么明显支撑。那么像它的看市盈率的话呢，小盘股它又有一定的溢价，所以反弹之后呢，适当的去控风险，别在这个时候进行加仓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重仓的一个操作啊。我认为反弹先控风险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策略。
1: 嗯，翠霞301219腾源股业成本49.7，三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0: 腾源钴业这个公司呢，应该是有色金属的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个标的。上一波行情从18块钱涨到71块钱附近，大三浪杀跌末端位置，然后展开这波的一个多头攻击。小周期第一浪的五个子浪走完之后的二次探底，正在进行时回补之前跳空缺口过程中。下方啊重要的45.69块的价值中枢防线没告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继续跟踪啊这个看高一线，做三浪博弈的一种驱动。因为从金属产比较高，而且呢钴呢应该说。从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是啊非常重要的锂电池的核心的一个供应材料，而且也是啊正极材料的一个属性。那么从它的一个经营的这个基本情况来讲，毛利率这块呢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啊，接近30%。那么同时呢，每股财务指标我看了一下，都是什么2块多、3块多啊、1块8毛啊这样的一个季报也好，年报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稳步增长。那么从大周期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从中长期策略来讲，我不看空后市。那么从小周期来讲的话，它这个位置上先有一波什么二浪调整之后有个三浪反弹，三浪反弹的第一阻力目标应该是什么？前边那个杀跌浪的B浪顶的一个63.7块钱位置，这是三浪啊顶的一个价值中枢可能到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但是到了63.7到65块钱滞涨的话，我觉得你要做波段的话，这位置要仓位比例过大的话，可以稍微降一下，等它再充分调整下来之后再进场，然后再去博弈它再创历史新高的动能条件。因为前一期一波18块钱到71.5块钱那波是什么？第一波的大一浪的上涨结构，而且涨幅才2.94倍。那么这样的一个充分调整之后的一个这个再发力攻击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具有大三浪的一种攻击空间和溢价条件。因为从整个新能源电池产业链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作为新能源赛道，它还是什么？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远景增长比较好的一个潜力的赛道。那同时也是支柱产业的赛道。那么在这个赛道方向来讲，如果以时间换空间的话，那它还有更进一步的溢价空间。无非就是我们担心的一点，就是上一波涨得比较大，这位置到底是 A、B、C 是简单的三浪反弹，还是复杂的一个三浪的调整而已？就是这个位置，如果三浪反弹上去之后，如果这个 A 浪三浪杀跌之后，再给你复杂 A、B、C 三浪或者双底构筑一下，这个是我担心的点，也是控制仓位或者说高抛低吸一下的一个基本策略的一个原因之所在。
1: 嗯，好，东风300058蓝色光标成本15.07，三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2: 我认为当前价格就在成本区附近啊，而且是三成仓，当前那个位置呢，没必要去加仓，可以暂时的去持股为主。那么前方压力注意一下形成的前两个高点，一个是在22块钱以上，另外一个是在19块钱以上，这个附近的话呢，会形成系统压力。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暂时持股，不宜加仓，等待向上突破这两个关键压力位的时候，如果有放量的话，耐心持有；如果没有放量，那么做一定的这种高抛的低吸。从业绩情况来说，还有包括股东户数的变化情况来看，
1: 没时间了哈，谢谢东风，谢谢翠霞，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 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时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亚太市场的表现。那么从整体的亚太股市收盘来看呢，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像日经225指数收盘涨了0.59%，报收在68713点，周涨幅达到4.7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上涨2.4%，报在6977点，周涨幅达到11.4%。而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25096点，下跌了1.18%，大市成交223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709点，跌幅1.72%。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电信服务、家庭用品、煤炭、化工、钢铁和硬件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医药生物、可选消费零售、电气设备、非银金融、工业贸易和房地产。
1: 再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情况。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呢，收盘是多数上涨，其中呢，黑色系涨幅居前，焦煤涨了4.05%。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王俊先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周五收盘，商品期货市场47个品种上涨，26个品种下跌，1个品种持平，其中集运指数期货下跌0.6%，黄金下跌1.7%，白银下跌2%，有色金属有涨有跌，碳酸锂、多晶硅、工业硅这些绿色商品涨幅超过2%。另外，铝合金、镍、电解铝跌幅超过1%，能化品多数上涨，燃料油成本涨幅超过2%，乙二醇、甲醇、PTA 等12个能化品种涨幅超过1%，黑色系上涨居多。刚刚主持人介绍，焦煤涨幅4.5%，另外不锈钢跌了2.2%。农产品多数上涨，菜籽油涨幅3.2%，大豆一号、棕榈油、生猪、鸡蛋和豆油出现了普涨，涨幅超过1%。另外，今天金融期货方面，股指期货4个品种均出现下跌，其中中证500和中证1000跌幅分别为0.59%和0.16%，而上沪深300跌幅0.36%，上证50跌了0.61%，国债4个品种均上涨。本周市场来看，本周商品期货整体56个品种上涨，26个品种下跌，所以本周是一个普涨的行情。另外，在涨幅居前的是燃料油涨了11.6%，焦煤涨了接近10%，碳酸锂涨了8.2%，原油涨了7%，丙烯、甲醇涨幅超过6.7%，成本涨幅超过5.8%。跌幅方面，鸡蛋跌了4.8%，集运指数跌了4.5%，钯金跌了3.6%，不锈钢、尿素、玻璃跌幅超过2%，另外铂金跌幅1.8%。股指期货方面呢，4个品种有跌有涨，其中微涨的品种是中证500和中证1000，另外国债4个品种本周累计都是上涨，所以本周的行情显示着一个强预期落现实，板块分化，资金短线。

0: 现轮动，其中贵金属偏强，有色金属以铜为代表走强，还有就是黑色系出现了原料强，成材的像钢材品种弱，能化品种分化，原油系先涨后跌，农产品整体体现了一个八月第二周的一个普涨行情。另外金融期货先涨后跌，尤其是股指整体在本周是一个震荡下行，所以说从资金来看涌入贵金属和黑色系比较明显，希望投资者关注夜盘和下周市场的主流的一个方向的行情，做好资金管理。主持人
1: 谢谢王俊，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上半年公募持仓有哪些特点？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4: 基金观察，
5: 从具体行业来看的话，上半年的公募持仓有什么样的结构性的特点？哪些行业的持仓占比比较高呢？
6: 公募基金的持仓明显的向科技方向去集中了，资金配置进一步向整个 AI 的产业链去倾斜。二季度末的时候，主动偏股基金行业配置高度集中在 TMT 板块，其中呢，电子和通信的占比是最高的，电子的配置比例是达到了 43.3%， 通信的配置比例是 16.89%， 然后电力设备、医药、生物、机械设备这些行业的配置比例也算是这个公募持仓里边相对比较高的方向了，对比非常的明显，像传统的消费啊、金融地产啊这些板块的配置比例是明显偏低的，像食品饮料只有1.51%，银行呢是1.1%，非银金融是0.93%。如果我们去看大的板块的话，二季度呢，主动偏股基金是进一步的降低了主板的配置，配置比例下降到了43.55%，是2012年到现在的一个最低水平。增加了双创的配置，创业板和科创板合计的配置比例达到了56.35%，第一次超过了主板。而且创业板和科创板在公募里的配置比例也都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位。
5: 您前面提到双创板块合计的配置比例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主板，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主动基金港股的配比也是大幅下滑，资金从港股和主板向 A 股科技板块去集中，背后的逻辑您分析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延续呢？
6: 本质上还是反映了整个市场的投资逻辑，从过去的偏重估值修复和传统核心资产配置，慢慢在转向围绕产业趋势和基本面变化去进行资产配置。双创是56.35%嘛，创业板达到了29.87%，科创板的配置比例是26.48%。背后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这个 AI 趋势带来的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另一个方面就是这种资金的迁移，它可能也是宏观基本面结构分化的一个反应。像新质生产力或者说高端制造投资的增速是非常快的，出口尤其是高端技术方面的出口增速非常快。那传统消费啊、地产链啊，还有一部分的制造行业是面临着这种需求不足和盈利修复的压力。看资产的结构，港股和主板里边传统经济的占比是比较高的， A 股的创业板、科创板呢就是更多的有硬科技、新兴制造、成长型的企业。总结下来呢，这轮资金迁移它可能是大的宏观背景、产业周期、盈利周期还有资产结构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5: 从公募基金的具体调仓来看的话，增配和减配又是哪些方向？这是理性的产业趋势投资呢，还是说相对极端的赛道博弈呢？
6: 增配的方向呢，高度集中在 AI 的硬件。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股价因素的话，整个二季度仓位提升最大的细分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加了 7.11 个百分点，元器件加了 1.93 个百分点，通信设备加了 1.72 个百分点，消费电子加了 0.85 个百分点。如果是一级行业，像 TMT 板块，它的一个仓位是环比增加了 11.09%， 里边像电子的仓位是提升了 9.85%， 通信提升了 1.72%， 这是资金流入最明显的方向。减配的方向呢，中油制造板块仓位是直接下降了 4.69%， 资源品下降了 3.52%， 消费服务呢是下降了 2.06%。 在具体一点的行业上，电力设备下降了 2.72%， 汽车下降了 1.1%， 食品饮料下降了 1.32%， 有色金属下降了 1.89%。 我们觉得这一轮可能有一部分所谓的赛道博弈在里边，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主动的基金可能也出现了赛道化的趋势，但是更多的整体的调仓可能还是基金经理基于对 AI 产业链的一个认可，大家都在开始使用 AI 的大模型， AI 的 agent， 大家普遍认为 AI 产业正在进入商业化加速的一个阶段，所以不完全是赛道的博弈吧。
5: 基金前十大重仓股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洗牌，是否意味着 A 股核心资产的定义正在被重写呢？
6: 重仓股的变化来看，公募基金它是明显的从传统的核心资产转向了这个 AI 产业链，像光模块呀、PCB 啊、半导体啊，也反映出来市场的核心资产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依赖消费啊、新能源啊、资源品啊这些行业的成熟龙头，转向具备全球产业趋势和技术壁垒的新兴科技资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如何释放数据红利。
7: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8: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7: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9: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7: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9: 倍儿有面。
7: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0: 民生基建为百姓做了哪些实事？小机器人和老人的相互聊天为什么和基建相关？为什么数据流通前首先要确权？数据交易和使用该怎么创新？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如何释放数据红利？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12: 未来产业，
11: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12: 嗯，
11: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2: 全球经济、
11: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2: 对，
11: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2: 对，
11: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12: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制度软基建、数据软基建，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民生
11: 软基建。
12: 就是投资于人啊，补齐这个公共服务的短板啊，那么实施一批有温度有获得感的民生工程，提供更多的这种教育啊、医疗、养老、康养这方面的这个短板，就是极难筹判的这些问题给它解决一下。那么这个是我们民生软基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1: 这个越来越长寿，所以这个民生的这种工程其实是压力挺大的，也潜力挺大。
12: 对， 那么第四个方面的软件就是智力软件，就是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现代化，
11: 嗯，
12: 那么我们各个方面的这个智力能力也要提升，
11: 嗯，
12: 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那么这种解决呢，有些是靠民间自己沟通，有些是靠通过这个政府部门，比方说投诉啊，或者政府部门来介入，有些是通过这个诉讼啊、法律啊这些方式去解决。那么这些东西它有些是停留在原来的某种社会方式或者是生产水平下的。那么比方说我们以前是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
11: 嗯，
12: 解决方式解决问题就是一种方式，
11: 对，
12: 对吧？那么现在都是变成小区里的陌生人，
11: 嗯，
12: 那么又该怎么解决，对吧？我们又变成数字世界的这个互相交互的时候，我们产生了问题，又该怎么解决，
11: 嗯，
12: 对吧？那么再往未来想的话，那如果 AI 多了，我的 AI 代理和你的 AI 代理如果产生了矛盾的话，又该怎么解决，对吧？
11: 对，你说那天人家有人跟我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还是这个家里的两个那个不同的这种小机器人似的这种玩意儿，
12: 啊，
11: 俩人互相聊起来了。对呀，啊，对呀，啊，就是遇上这种事儿可怎么解决呀，啊？俩人吵起来怎么弄啊？
12: 对
11: 啊
12: 对啊对啊，
11: 你家的机器人，我家机器人吵起来了。
12: 对啊，对啊，就是提升现代化的这个智力能力也非常重要，对，
11: 是，
12: 这也是软基建的一个方式。
11: 对对，
12: 嗯，
11: 还挺有意思。
13: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10: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纲要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的智能化改造等。
11: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还要再说一下这个数据要素，它在于目前来说确实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12: 对，
11: 那么它和新型的这个软基建，作为这个新型软基建来说，它的这种重要性我们要把怎么来看待？
12: 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数据是这个数字经济的血液，
11: 嗯，
12: 那么现在就是说人家是数据基本上就是未来的石油，跟这个重要性是一样的，对吧？那么尤其是 AI 出现以后， AI 的智能从哪儿来？ AI 实际上就是用大量的数据给它训练出来，
11: 对，
12: 对吧？
11: 嗯，
12: 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数，刚才咱们聊了这个问题，就是数字现在产生了大量的数字数据，存在无数的硬盘里头，
11: 嗯，
12: 还是在条条块块的在分割着，
11: 对，
12: 对吧？
11: 对。
12: 那么数据要素它最重要的是让把它用起来，
11: 嗯，
12: 对吧？用起来的关键是让它留起来，留起来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制度先行，
11: 嗯，
12: 那么要给它搭建一个制度的平台，有一些规范的这个管理的办法，
11: 对。
12: 比方说，首先就是你这个制度，这个要素是这个数据要素是谁的？
11: 啊，对，
12: 先
11: 确权。刚才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对，你不能说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或者说这个可能是大家的，但是到底是谁的，它就是确权这个问题。
12: 对
11: 对，
12: 你比方说，我用抖音，
11: 嗯，
12: 产生了一些数据，
11: 嗯，
12: 算我的还是算抖音的？
11: 对，
12: 对吧？现在基本上就是抖音在用这些数据，
11: 是的，
12: 当然他不能用我个人的，他得脱敏，他不能用我张三李四的名字和这些个人特征去用这些，但是他可以把我作为一个抽象的用户，
11: 对，
12: 去用我的这些行为，
11: 是的，
12: 对吧？然后在统计数据统计层面上产生一个趋势，
11: 嗯，
12: 他可以用这个东西，但是我真的作为这个数据的产生的一个主体，我就一点主权都没有吗？
11: 嗯，
12: 对吧？我是不是应该从中获得某种权益呢？对吧？是不是应该我应该有点这个数据红利或者是数据收入呢？
11: 嗯，
12: 这都是可以考虑的问题，对吧？那么这就是确权，确权了以后呢，就是交易，怎么交易它？
11: 嗯，
12: 对吧？交易了以后是你只能一次性使用呢，还是长期使用呢？对吧？你长期使用了以后，如果又产生收益，我能不能
11: 长期有这个？
12: 我能不能从中分一杯羹？能不能
11: 是的
12: 分配呢？对吧？我然后就是交易以后，我这个能不能抵押、转让、入股等等，能不能 产生这些类似的权利呢？这个问题得都得解决。
11: 是是是，嗯，对对，这个数字时代、数据时代，它就会有更多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权利义务的新的东西。
12: 对，而且数据这个东西本身呢，它和很多的其他要素，
11: 嗯，
12: 它是一个相乘的一个关系，
11: 嗯，
12: 对吧？
11: 对。
12: 它的能力赋予给其他要素以后，它是成倍的提升它其他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
11: 对，
12: 啊，而且这种能力的这种赋能的这个效率，决定基本上是国和国之间竞赛。
11: 嗯，
12: 说白了，实际上就是中国和美国在竞赛，
11: 嗯，
12: 对吧？那么这一点对于国家的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竞赛的这个国际竞争的这个格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十五五期间，我们的这个数据要素的软基建，
11: 嗯，
12: 也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要建更多的算力中心，不仅要铺更多的这个数据网，还要在这个制度上、权力上、保护上、交易上、使用上做更多的这个创新，这是我们政府要做的。其实我们平台企业也要做
11: 很多东西，
12: 对
11: 对对，对
12: 吧？
11: 嗯，
12: 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作为数字的产生者，我们也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11: 嗯，就逐渐也要增长这个意识，这一点真的是特别重要。
12: 对，
11: 对，是，
12: 嗯嗯。
14: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明胜公司日前公布 MSCI 股票指数2026年8月指数审议调整结果，调整将于8月31号收盘后生效。其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智普等33只标的，剔除协鑫科技、金蝶国际等32只标的。指数调整有什么样的特点？投资者又应该如何应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5: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认为，本次 MSCI 中国指数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倾斜。
16: 新纳入呢33只中国股票，主要集中在 AI 模型、半导体、新材料还有精密制造这些领域。而被调出的32只中国股票当中呢，有很明显的低景气度行业的特点，比如说像房地产类、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传统产业的超市。
15: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这种季度调仓折射出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重心在迁移。
17: 本次新纳入集中在硬科技赛道，那被剔除的标的呢，是更多来自于增长动能放缓、市值与流动性出现收缩的传统板块。这种趋势并非单季度调整催生的短期行情，是多轮指数审议延续的长期演变方向。可以说，海外资金配置中国市场，正在把更多的权重给到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方向。那传统行业当中，只有维持足够市场体量与交易活跃度的龙头，才能够继续留在指数样本池中。
15: 这次成分股调整对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张刚认为，本次调整属于例行季度调整，有望给市场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但对市场整体走势影响不大，对个股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16: 公布出来之后，市场有一个跟随效应，被调出的会有跟随性的卖出，被调入的会有跟随性的买进，但是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作为指数基金来讲，对一些热度非常高的公司呢，普遍都提前就有所关注，机构操作平顺丝滑，不会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呢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由于此次有些公司是中国香港股市上市的，因此对于 A 股的影响呢比较有限，对中国香港股市可能影响相对大一些。
15: 邢星提醒投资者，不宜直接照搬指数的成分股变动来做调仓。
17: 纳入不等于股价呢会持续的上行，被剔除标的会面临被动资金强制卖出所带来的短期的抛压，但中长期股价依旧由自身的基本面决定。这份名单呢，是反映全球被动资金的配置画像，不等同于给个人投资者提供选股的清单，可以把调仓结果呢当成观察外资偏好的参考标尺，去理解海外资本当前更看重哪些产业赛道，而不是看到纳入就要追高。 看到贴图呢就要盲目的割肉，那持仓调整呢应当是回归企业本身，对于纳入标的要甄别股价是否已经充分透支纳入所带来的增量预期，那对于被剔除的标的要区分是单纯市场流动性指标不达标，还是企业经营层面呢出现了实质性的恶化，要做好仓位分散。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15/57口岸发展将锚定哪些目标，又有哪些重要变化？我们一起来看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的解读。
2: 我国有对外开放口岸，

0: 口岸。随着进出口货物贸易量持续增长，各地对于新增和扩大口岸开放的需求强烈。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将巩固提升海运口岸对外开放先导和经贸合作交流主通道作用，整体提升海运口岸衔接转运能力，强化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保障地位，探索航空口岸按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
1: 按照分类分级、定位清晰、功能互补、动态优化的原则，统筹水陆空各类口岸的布局，还要严格落实口岸的准入与退出制度，对于功能退化、资源浪费严重的口岸，坚决稳妥有序的退出。
0: 外贸高质量发展对口岸效能也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已有63个口岸开展智慧口岸试点建设，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将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业务场景中的应用，比如说在监管部门的监管当中，我们推广应用 AR 眼镜、智能单兵等现代化设备，用好智能审图、视频分析、智能感知识别等新技术，努力实现口岸现场最小干预、快捷通关、顺势监管、安全高效。
0: 口岸既是开放的通道，也是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重点依托口岸巩固发展船舶、油气、化工等传统制造业，助力培育国际消费枢纽，拓展购物消费场景，
1: 增强口岸与周边各类型开放平台的协同联动，支持口岸产业差异化、集约化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延伸互补，推动开发边境地区特色旅游产品，助力开展跨境旅游和自驾游。
2: 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在航空口岸方面，将推动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专用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位于湖北的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是亚洲首个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自投运四年多来，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给这里带来了新变化。
3: 经过近11个小时的飞行，一批来自挪威的三文鱼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物在冷链查验平台完成清关后，随即被运往数百米外的三文鱼加工厂。据了解，这样载着三文鱼的进口货机，如今每周稳定直飞7至10班。几个小时后，三文鱼被加工成一盒盒新�鲜的鱼片。
4: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3: 秦伟琴告诉记者，像三文鱼这类生鲜食品对时效要求极高，他们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正是看中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便捷的物流，货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灵活。三文鱼不仅在进口时实现厂门临近舱门，加工后的各类产品也能够依赖密集的国内航线迅速分拨，用1.5小时的航程覆盖他们在国内80%的消费市场。
4: 今年的上半年，现在我们已经做了有10几亿的这样的一个营收。对，那我们今年整个全年下来的话，我们预计是要在30亿左右。
3: 距离三文鱼加工厂不远，一家龙虾暂养加工厂于今年6月刚刚投产。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像龙虾这类鲜活水产品，经过长途空运后，活力会有所下降，需要通过停食、控温、增氧等方法暂养后再分销，以保证存活率和肉质口感。以往这类暂养加工厂通常设在沿海城市，产品运往内陆市场耗时较长。为了满足华中和西南地区的消费需求，他们选择在这里开设新厂。
5: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积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湖北鄂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能够实现在货物落地进行我们的分拣之后呢，我们能在15个小时之内通过冷链陆运触及全国大部分城市。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企业相继落户，加工基地逐步壮大，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龙虾、东南亚的榴莲等生鲜进口持续增长。
6: 今年上半年，花湖机场共进口了生鲜农食产品超过1.2万吨，货值超过11亿元， 同

0: 比增长超过5.5%。同时呢，这个三文鱼的进口表现尤为亮眼，进口超过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06%。
1: 口岸布局日趋优化的同时，口岸运行也更加智能。在广州南沙港，一批进口氧化锌通过辐射门探测时触发了报警。执行查验任务的是一只智能监管机器狗小海，它对集装箱外围进行全方位巡检，贴近箱体逐面扫描，再用头部的辐射传感器进行检测并记录，随即将数据传输至指挥调度平台。
2: 机器狗在集装箱的前部左右一共10个点位进行一个辐射探测，然后我们会将采集到的数值跟系统的标准数值进行一个比对，然后从而确定放射源大概这个位置。像现在我们的毒素是达到了18.7微西弗每小时，我们的检测标准是1微西弗每小时，这已经是达到了我们标准值的一个18倍，属于严重超标的情况。
1: 陈元师告诉记者，以往人工近距离接触辐射源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现在智能监管机器狗已经广泛应用于矿产品辐射超标检测、熏蒸货物气体残留排查等作业场景。除了机器狗灵活上岗，部分口岸还在卸货传送带上部署近红外光谱仪、高速图像识别系统、通道式放射性检测设备，实现卸货与检验同步进行，并利用算法模型对监管数据进行智能研判，快速排查洋垃圾及外来夹杂物等，为企业降本增效。
3: 通过这一模式，我们的船到港就能即卸即检，平均每票进口铁矿石通关时间缩短15小时以上。
4: 曾经在展台上跳舞翻跟头的机器人，如今正在扎堆走进工厂、仓库和物流中心干活。眼下在广东广州邮区中心，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参与邮件识别、抓取、分拣等作业，单台每小时最高可以处理1200件邮件。接下来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5: 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巨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他们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工件及异常件分拣等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工件效率已从最初每小时300件提升到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他们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有效缓解了一线工作岗位人员紧张的难题。
6: 这个岗位的话呢，就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巨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明年第一季度要实现1600件每小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5: 不只是邮政物流，在制造业场景中，巨身智能机器人同样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内，巨身智能机器人正跟随生产线节奏练习零部件取放、柔性盖板放置、料箱折叠等精细化操作。
7: 第一类是物体的取放类的工作，第二类是与零销售的手指有关的操作类的工作，第三类是需要比较精细触觉的一些组装和操作类的工作。那么现在在这三类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尝试到说，在一个单一的工站里面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5: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3C 电子到动力电池生产线，巨身智能机器人行业加速落地的背后也离不开政策推动。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对此，企业也在积极往工业场景落地方向发展。
8: 我们在成立机器人的这个巨身智能产品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整个落地阶段非常清晰地划分成3个阶段。第一站一定是在工业场景要实现落地，第二个部分才逐步从工业场景走向商用场景，第三个阶段才能够逐步地从商业场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其实大家都在积极地往工业场景落地的这个方向在走。
4: 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打工，而资本也正在用真金白银压住这一赛道。2026年上半年，国内巨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 但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产环境，机器人仍面临关键挑战，那就是缺少真实的物理交互数据。如何让机器人在干活当中学习，在应用中进化，构建真实场景驱动的数据飞轮，正成为行业关注的新焦点。
5: 徐安碧所在的企业投资孵化了众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企业。他观察到，机器人企业能否完成工程化交付，实现规模化应用，以及是否具备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已经成为投资机构重点考察的指标。而伴随着一级市场投资逻辑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也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落地阶段。
9: 现在的投资的逻辑可能慢慢在改变，慢慢的在回归理性，回归它投资的根本逻辑，就是它的商业场景的落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持续的通过它技术迭代能够扩大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订单。
5: 想要让机器人顺利进场上班并没有想象中简单，缺少真实场景数据就是一大阻碍。不同于大语言模型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学习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规律，包括不同材质物体的抓取方式、力度控制，以及复杂环境中的运动反馈。而这些来自工厂生产线的数据往往具有高度私密性，并不会公开流通。
10: 哦，难点肯定是有的，就是这个大脑就是模型，尤其是收集数据，它不像那个公开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 model，它来源于公开的数据，所有的工厂数据都是私有的数据，所以你采集这些数据就很重要。
5: 如何破解数据难题？行业正在寻找新的路径，让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再用数据反向提升机器人能力。能力提升后的机器人进入更多应用场景，又会产生更多数据。
11: 机器人在这种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它会不断的去积累数据，这些数据不断的积累之后能够回馈到我们去做大脑的一个训练，能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那我们会部署更多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助于我们去迭代我们的硬件。那所以呢，这一块会带来更多的数据，然后又回馈到了这个硬件，所以我们这叫数据飞轮的一个概念。
12: 整个行业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技术真正的价值是在场景里面，是在真实的需求里面。我们希望通过场景的磨练，然后呢不断的去迁移，不断的去实现跨场景的落地。
4: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哥伦比亚强震的消息。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81人遇难，3971人受伤，另有379人失踪。当地时间13号，总台记者在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采访了一名参与救援工作的当地消防员，他讲述了地震发生之后赶赴建筑坍塌现场，在废墟中搜救被困人员的难忘经历。
13: 吉拉尔多是卡利志愿消防队的应急协调员，从业27年。地震后，他和队员赶赴卡利南部的特昆达马区，在一栋完全坍塌的5层楼废墟中，于原3楼位置发现一对母子。经过努力，距离救援人员位置较近的儿子被成功救出，尽管他头部和下肢受伤，但意识清醒，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当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废墟营救被困位置更深的母亲时，遇到了困难。
14: Que estaba más al fondo, otros 3 metros más al fondo, pero son 3 metros que se hacen eternos porque tienes que atravesar y romper losa, ir entrando con mucha seguridad porque el resto de la estructura puede colapsar.
13: 相比之下，母亲被困的位置更深，伤势也更重。救援人员当天早上8点左右抵达现场，直到下午5点仍在设法接近他。
14: Tenía parte de la estructura sobre sus piernas, sobre su abdomen.Era complejo porque el dolor de la señora, el atrapamiento, las lesiones, el espacio que tenían los médicos para poder entrar y hacer torniquetes para controlar hemorragias era muy angosto, muy estrecho, no se podía abrir más. No podíamos acceder a su cabeza, sino que ingresamos por los miembros inferiores.
13: 最终，在消防部门、红十字会等机构4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协助下，母亲也被成功救出。吉拉尔多表示，作为消防队员，他会继续前进营救幸存者。
4: 目前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当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和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8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13: 8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16: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4: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下周将发布更多公告。贝森特说，美国届时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持续封锁，阻止任何东西进出伊朗港口。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3: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4: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每一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中东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17: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 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4: 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10月上市，投资者预期其上市估值或将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如果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刷新全球 IPO 募资记录。
18: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4: 当地时间13号，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受益于旺盛的市场需求、海运及期运价上涨以及主要业务板块增长，公司在二季度表现强劲，当季净利润实现了翻倍。马士基宣布年内第二次上调2026年业绩指引。受此影响，马士基在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13号收盘涨超9%。
19: 财报显示，今年4至6月，马士基营收同比增长20%，达157.57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达13.1亿美元。航运业的核心盈利指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约30亿美元。大幅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0.4亿美元。基于二季度强劲表现，马士基再次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全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05亿至125亿美元，此前预期为80亿至100亿美元。马士基业绩主要拉动力量来自海运业务，同时物流与服务部门表现同样有所改善，码头业务则基本保持稳定。根据财报，二季度全球运输与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受市场需求旺盛、贸易流向不均衡加剧、运力紧张以及欧洲、中东、南美洲东海岸和西非港口拥堵情况加重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海运及期运价显著上涨。此前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将拖累集装箱运输需求，而实际形势与这一预期相悖，马士基二季度全球集装箱贸易需求好于预期。尽管中东进口规模萎缩40%，但其他地区货运增长完全抵消该负面影响。不过，马士基同时提醒，中东冲突仍未平息，市场仍需保持警惕。
4: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报25116.85点，下跌1.10%。国企指数报8340.83点，下跌1.02%。恒生科技指数报4707.62点，下跌1.77%。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8月14号20:40起下调。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18: 从8月14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

0: 0.1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总体呈先抑后扬走势，本轮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
1: 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上调油价预测，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2: 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也受到不少观众的追捧，一些餐厅顺势推出了相应的联名套餐。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3: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不少观众对这部影片中的美食印象深刻。
4: 导演对于美食的拍摄非常的精妙，让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饿了。糖醋的那个鱼造型很好看，想去尝一尝。
5: 徐福会饭，然后包括像蚂蚁上树啊、龙虾还有龙抬头，这些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
3: 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
6: 看了影片中的汉堡感觉特别有食欲，然后上网搜了一下，发现附近有这家塔厅，然后里面有同款这个徐福汉堡，然后刚好就来了。
7: 我还没来得及看电影，然后我先品尝了一下，挺好吃的，花了20多块钱吧。
8: 很多顾客呢是看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之后呢，特意到门店来购买这款徐福牛堡的。在上映之后呢，我们这款产品在这家门店近2天的平均销量，对比点映期间呢是增长了40%左右。
3: 记者了解到，这家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3天，销量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
8: 销售都非常火爆。我们现在近70%的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
9: 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另外，我们为电影推出的联名周边产品也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目前随套餐赠送的总量超80万份，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电影的热度正在从荧幕延伸到线下。电影散场后，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温暖还在延续。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陆续在全球多国院线上映，荧幕上那封漂洋过海的乔批，在现实中带来了不少回家的人。
10: 不久前，在伦敦摄政街电影院，《给阿嬷的情书》在欧洲的第一场首映，200多个座位早早被抢空。
11: 现场应该说是啜泣声一片了，所以他会很触动在海外的乡亲。看完电影之后，其实都迫不及待了。我们还是想回到家乡，想回到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地方，看看现在家乡发展变化的情况。
10: 电影散场，肖克立刻敲定了回家的行程。和他一起落地汕头的还有在挪威生活了近40年的老朋友赵先生。
12: 一共看了几遍？
13: 5遍。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7: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0: 所以我们的根是其实在这里的。
1: 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这个夏天寻根之旅夏令营接连在汕头开营，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地的华裔青少年走进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写侨批，学莺歌舞。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电影上映后飞赴汕头的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67%，新加坡、泰国等地的游客也大幅增加。
2: 江浙一带小开渔开启及四种专项捕捞作业渔船陆续的出海，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鲜活肥美的梭子蟹、海虾等虾兵蟹将陆续上岸。
3: 浙岭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
4: 8月11号出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5: 那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3: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
6: 然后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今天搞了有400-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7: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3: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2: 在浙江宁波，目前小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渔货已经抵达市场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傍晚时分，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内一片繁忙景象，满载着冰鲜渔货的冷链车陆续驶入，工人们忙着卸货，采购商忙着看货问价装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年首批海捕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目前上市的渔货主要以青鳝鱼、龙头鱼为主。
4: 我青鳝鱼差不多到了3000多斤，1个小时就卖完了，价格有比往年高了差不多1倍啊。
8: 目前市场内龙头鱼批发价约每斤17元，青鳝鱼每斤15元左右。除了常规冰鲜海鱼，市民最期待的鲜活梭子蟹也陆续抵达市场。
9: 按第一批上的价格算的话，比去年大概贵了20来块钱，大的差不多100块左右，然后小一点的8-90块，订单是爆满。
8: 目前上市的梭子蟹属于开渔首批货源，数量稀少，价格偏高。随着后续蟹笼船、流网船陆续返航，预计8月底左右，梭子蟹品类将实现量足价稳。
2: 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中午12时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后天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届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这两天可以提前安排行程。海马是一种珍贵的浅海鱼类，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在我国南方地区，海马人工养殖产业逐步发展。眼下，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迎来海马收获季。
8: 在罗源县的海马养殖基地，抓捕、遇冷、晾晒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工人们将海马捕捞后，第一时间送入冻库进行低温锁鲜。化冻后，把海马挂上晒架自然晾晒，晒至80%干时，工人们逐一将海马身姿矫正拉直，确保干品外观，随后进行2次晾晒。
10: 今年投放呢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这个月我们订单拿了应该是6吨吧。
8: 目前罗源。

0: 河南贾县共有17家海马养殖场，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海马养殖集群，总产量占全国的70%。随着科技赋能与养殖模式创新，今年当地海马干产量预计可达55吨。
1: 12号晚上，河南贾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段鸣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之后，当地通过水陆空三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现在我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是300米左右。根据气象台预报，河南全省大部分是阴天啊，但是在贾县当地呢，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是下起了雨，到8点多的时候，那会儿雨势还不小，是中雨的级别。 这会儿有将近2个小时，雨势啊渐渐转弱，现在这个雨还在持续，下的是小雨。那现在救援的进展，现在主要的一个封堵缺口的工作啊，是用这个混凝土浇灌的形式来进行封堵。这个混凝土浇灌的设备呢，是在今天凌晨2点半左右安装好的，现在已经工作了9个小时左右。很多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啊，也是到了堤岸上，在缺口处啊。 准备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他们接到的主要任务啊，是要用这个铁丝网装一些石块，或者是装一些这个混凝土，用布包着，装到里面，然后对这个现场的缺口处进行投放，增加物料的投放量，来加快整个缺口封堵的一个进展。那目前缺口封堵呢，难度主要是存在两个，因为这个鸣堤啊，它这个并不宽敞。 所以这个一些大型机械无法开到堤岸上进行作业，所以效率上没有那么的快。第二呢，现场的这个缺口处啊，它的水还是比较深的，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测量，在8米左右，所以物料投放下去需要很大的一个量，这样也造成了这个缺口的封堵的程度啊，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
2: 那另外呢，今天这个天气的降雨也一直在持续。那如果下午的话，这个降雨下大了或者一直在持续到夜晚的话，也是对这个救援造成一个不利的因素。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今天全国4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滁河将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时。 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4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维持超历史实测记录。8月14号至15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及江苏里下河、浙江沿海曹娥江、椒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滁河将再次发生编号洪水。 沙颍河维持超保，太湖松花江干流木兰至通河江段、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我现在在位于安徽滁河的香河口闸，目前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我现在在位于安徽滁河的香河口闸，目前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我现在在位于安徽滁河的香河口闸，目前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11点85米，超过了警戒水位11米，有0.85米，比起今天早上6点钟的最低水位11点33米来说是上涨了有0.5米左右。那我们看到在河中间有一些的树木，这些树木的主干呢已经大部分的被水淹没了，只剩了一部分的枝干和上面的树冠在水面上。我们现在所在的香河口闸枢纽位置呢，是位于滁河的中游位置。那 现在滁河的泄洪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方面是通过这个引江水到这边，从这一条线流入长江。
2: 另一方面就是经过我们现在所在的香河口闸枢纽，再流经岔河集闸，然后再通过南京六河这边的大河口来进入长江。那现在我们所在的香河口闸枢纽呢，已经是把香河口闸的五个闸孔全部提出水面开放来进行泄洪。那从8月9号开始到截至今天早上8点钟，现在的泄洪量已经超过了4200万立方米。接到洪水预警信息之后呀，滁州市也是提前的开启了沿线泵站的闸门来预泄洪水。同时呢，当地也是组织了水利专家组赶赴滁河沿线，指导属地进行巡堤查险，及时的处置险情。那么在我们所在的全椒县呀，目前已经是对滁河沿线的住户开展了拉网排查，相关的人员都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安置点了。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河堤的两岸有不少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进行着巡堤，他们会主要关注滁河的堤坝是否出现渗漏、塌方、管涌、滑坡等等的险情。目前他们也是加密了巡查的频次。
4: 今天正式进入三伏天的末伏，今年末伏是从今天到23号，这也意味着今年加长版的三伏天正式进入尾声了。末伏俗称秋老虎，北方部分地区的暑热已经有所消退，但我国仍有一些地方高温持续。那这两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有所缓解。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高温相对频繁的区域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等地。上述地区今后一周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摄氏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5: 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高温有所缓解，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摄氏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但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仍将超过30摄氏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摄氏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加强向西延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专家提醒，近期南方部分地区高温虽有消减，但只是暂时消退，公众外出仍需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
4: 随着对亚洲象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在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增长显著。最近，云南省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首次公开了一段大象在泥潭打滚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爱玩的象群上线了。这一次，他们被眼前这团红泥巴彻底征服了。镜头里，成年大象一改平日里稳重端庄的模样，径直躺进泥塘，翻身打滚蹭背，全然不顾自己5吨重的庞大身躯，像个撒欢的孩子，泥巴裹满全身，从脊背到肚皮一层层往上糊，活脱脱一座移动的巧克力雕塑。象宝宝们更是蹬鼻子上脸，趴在骑在甚至挂在大象身上，还有的赖在妈妈脚边打滚，滚着滚着就滚到了妈妈肚皮底下，蹭一身泥还不够，还要再蹭蹭妈妈的体温。
7: 我们还看到就是这画面里边，这个象妈妈还踢了这个小象一脚。
8: 对，我们还看到小象妈妈，可能那头小象是太淘气了，估计它没有听妈妈的招呼，它就一直跑来跑去，闹来闹去，那
7: 就玩疯了。
8: 对，然后他们玩好泥巴后，他们就没有回森林，他们就直接在那个地上就开始睡了，然后就躺在那里睡，然后刚好又下着雨，这感觉就很舒服，就感觉想让人很怡然自得的那种感觉，这就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那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群泥巴象，就是生活在西双版纳的然然家族。这段时间，他们和短鼻家族、大撸包家族等象群共计约50头大象在景洪大渡港聚会。下面我们跟随监测员去寻找其中一个小分支。
6: 云南的雨季把进山的路浇得泥泞湿滑，冉冉家族在雨季分成多个小分支活动。我们今天追寻的这群大象经常活跃在景洪大渡港一带，雨天对当地百姓来说出行多有不便，但对于天性喜水的大象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而我们的追寻就从水坑边农田里的象粪开始。
9: 你看这个象粪就是昨天晚上小象拉的粪便。
7: 怎么能判定是小象拉的粪便？
9: 因为它这个粪便它的这个形状比较小嘛，大的象的话它形状要大一些。
6: 亚洲象监测队员分析认为，这里既有农作物，又有泥土和水，还有富含钠钙镁等矿物质的硝糖，这些条件特别适合大象生存和生活。从现场的痕迹看，象群大概率会在这里玩耍洗浴。
10: 大象它没有这个脏不脏的这个概念，一个就大象它喜欢在这个泥地里面玩耍，对于它来说，这个就像是在洗这个泥浴一样，泡泥浴一样，
7: 黑泥浴吗？
10: 黑泥浴或者是这个红泥浴，洗了一身的这个跟这个自然融为一体了。
6: 我们一路循着脚印、粪便、折断的树枝追寻，但冉冉家族的身影还没出现。监测队员劝我们多点耐心，成年大象每天要吃上百公斤食物，玩够的象群晚餐打卡就是好机会，他们会准时赴约。傍晚时分，对面的山坡传来动静。
7: 我们今天要追寻的冉冉家族呢，就在我对面的山坡上，而且呢，记者站在这个位置都能听到他们拉扯芭蕉叶的声音，可以说他们一家正在享受美食。
6: 明天冉冉家族又将踏上北去南下、东游西荡的征途，在这片世代穿行的迁徙通道上寻找下一处泥塘、下一片芭蕉林、下一处能让小象安心长大的家。
4: 最近四川绵阳市平武县一周内捕捉到两次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不仅有村民偶遇野生大熊猫趟水过河，还有红外相机记录下熊猫母子觅食的影像。
0: 8月5号，在绵阳平武县，村民用手机记录下一只野生大熊猫趟水过河的画面。面对湍急的水流，大熊猫不慌不忙，灵活踩着河中石块，稳步向前，最终轻松渡过河道。8月11号凌晨，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王朗片区，一对野生大熊猫母子深夜巡山。大熊猫妈妈先仔细嗅闻树根，在确认安全后留下气味标记，身旁一岁左右的幼崽紧紧跟随，学习大熊猫的生存技能。
4: 国际方面，最近欧洲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酷暑和干旱交织，多地最高气温刷新阶段性记录。
0: 英国近日遭遇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西南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初步录得高达38.1摄氏度的气温，这使得13号成为英国今年以来最热一天，也是英国有记录以来第五热的一天。
11: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0: 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记录1017起野火。法国巴黎也遭遇高温天气，一家药店门口的电子显示屏显示，当地时间13号，气温一度高达43摄氏度，也是今年夏天第五轮热浪的气温峰值。埃菲尔铁塔附近头戴遮阳伞的游客随处可见，还有一些游客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选择在河边纳凉吸水。塞纳河畔部分河段等待游泳的游客排起了长队。
12: It's really, really hot. So we thought we would try and swim in the Seine, which we've never been allowed to do before.
0: 据美联社13号报道，由于连续多周少雨，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台伯河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河床裸露，一座古罗马时期的桥梁遗迹重新浮出水面。当地民防部门的数据显示，台伯河罗马城区段流量已降至每秒80立方米以下， 而七月的历史平均流量约为每秒150立方米。
13: Il Tevere sta affrontando una fase di magra piuttosto importante e questo infatti è causa di una serie di fattori tra cui diciamo la prolungata siccità di questi mesi estivi. E benché la sezione sia irregolare,Comunque le profondità sono alquanto modeste, ci aggiriamo su un metro e mezzo, due metri di profondità in diversi tratti.
4: 当地时间13号，希腊北部度假胜地西维里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数百人被疏散。
14: 西维里位于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13号下午，当地突发林火。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过火线超过3公里，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希腊消防部门已调集155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当地媒体报道说，目前已有近350人通过海路撤离。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13号，强劲北风席卷希腊多地，部分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西部、中部多地也有火灾报告。有希腊官员表示，自今年5月1号进入防火季以来，希腊已发生约2700起森林火灾，其中8月以来有超过500起。
4: 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导致荷兰泽兰省的农田面临严峻缺水危机，荷兰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正面临双重考验。
0: 在荷兰西南部的泽兰省，当地农民卡特正对着满田枯萎的土豆植株发愁。他说，今年因为极端高温导致土地干旱，地里的土豆已经提前1个月成熟了，但个头明显偏小。卡特说，他的土豆主要供应给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做薯条。他预计今年的收成将比往年减少约1/3，而土豆大小不达标意味着他的收入也将受到影响。
15: En normaal moeten ze 10 centimeter zijn en er zitten sommige nog wel van 8 centimeter tussen, maar ja, heel veel zijn maar de helft, 5, 6 centimeter. En dat is eigenlijk voor de frietbestemming die deze aardappelen hebben eigenlijk net een beetje te klein.
0: 和卡特有同样境遇的还有杨斯，他说泽兰省七月全月降雨仅有5毫米，八月至今更是滴雨未下。杨斯说，去年冬季的降水缺口尚未弥补，加之今夏持续高温少雨，情况已开始变得危急。
16: Ja, het is gewoon zo droog dat ook de gewassen die je dus nu nog moet oogsten, ja, die kan je niet eens oogsten, want je hebt gewoon vocht nodig om te kunnen rooien, zeg maar. Dat klinkt ook heel gek eigenlijk.
0: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近日的评估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依照特里奥多斯银行的说法，鉴于欧盟经济今年预计增长约1.1%，1800亿欧元的损失将令欧盟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4: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7: 13号，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用户停电，并发生山体滑坡。当天夜间，数千人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公路与铁路交通大面积瘫痪。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14号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8人死亡，4人受轻伤。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100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经被送医救治。
18: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 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修建金字塔需要调度海量资源，古埃及法老为何不惜耗费巨大国力推进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君主身后安葬的需求吗？它又如何成为古埃及国家治理的特殊载体？8月1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数千年前的古埃及社会，拆解金字塔修建背后的政治与社会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2: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纠正一点，破件不等于亏钱，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
1: 目前看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它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
1: 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先想好。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说，很多朋友们都是越买越迷茫，不知道现在的理财到底还值不值得投。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0: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财富规划师臧博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呢将带大家一起来撕开理财数据的表象，搞懂当下银行理财的一个真实的现状。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帮大家来一起解读一下这个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所以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6，上半年银行理财呢是3052亿的总收益，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数据呢，对比前两年来看，今年理财市场是整体回暖企稳，还是只是一个短期的变化？
1: 那我给大家分两层来讲一下哈。那第一层呢是说，这个3052亿是全市场所有的理财产品加总之后的合并收益。那么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机构自营啊、理财子公司啊，这种它全部的存续产品，而不是这种单一产品哈，也不是这个每个投资人都能够分到利润的这种产品，所以它相当于是整个理财行业上半年整体的这个营收利润总和吧。对，那第二层呢，其实我们也要去对比一下前两年的2024、2025的同比数据。那2026年呢，确实是一个企稳回暖这么一个信号吧。那前两年呢，其实是多次出现了这种季度内啊整体的亏损，或者说大面积破净这种状态。但今年上半年呢，其实正向盈利还是实现的不错的。那理财存续的这个规模呢，连续两个季度其实它都是有所回升的，所以呢资金呢也持续回流到了这个理财的赛道。那可以说目前看啊，这个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了，咱们老百姓也要区分这个行业整体盈利和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啊。虽然大盘在赚钱啊，都有收益，但不代表咱们每个老百姓、每个散户都能分到这样一个收益。
2: 是的，是的，没错。那么在今年理财市场这3052亿的这个收益里，主要是靠哪些产品、哪些底层的资产赚来的呢？和前几年我们保本理财的这样的一个赚钱逻辑有什么不一样？
0: 主要资产啊，配置最大类的还是债券。然后呢，今年上半年变化比较大的一点呢，是现金及银行存款上升的非常快。所以呢，你要说收益的来源，第一呢是债券利息，这个是基本盘，然后呢是银行存款的这些利息，但今年呢就是银行存款比例在增加，然后公募基金配置的比例也在增加，就是通过去买基金来赚一些钱，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也帮着大家在赚钱。跟保本理财比呢是有很大不一样。其实保本理财本质上它其实一个资金池，银行把你投资钱都放在一起。

0: 起，原来这个预期收益率多少，他就给你多少，是吧？亏了没银行会兜底。现在呢，理财产品你每一分收益都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债券也好，存款也好，基金也好，你投资这些底层资产它表现怎么样，收益怎么样，就是这一些。
1: 那么数据里呢，其实还提到了今年的理财平均年化收益率是有2.05%。
0: 其实这个2.05%的收益率啊，几个方面去看，总体来判断这个收益率还是表现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收益率。第一，它比2025年全年的平均收益率1.98%已经回升了7个基点，在回升。第二个呢，你跟其他产品来比，它还有一定优势。你比如现在银行的3.75年期定期存款年化利率都是1.3%、1.4%了，是吧？你还有货币基金收益率也是非常低了。这样比的话，它其实2.05%的收益率还是比较稳健的，还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也就解释了今年理财产品的规模在增加，是吧？同比还增加接近10%。还有呢，投资者增加了700多万，是吧？顺便更多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总体还是认同的。
1: 那么在这份成绩单里，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了，债券配置从64.26%降至41.6%，非标从10.89%腰斩至5.1%，公募基金配置达2.52万亿，占比7%，是创了历史新高。现金及银行存款从9.05%升至28.1%。那么这三组数字放在一起给我们透露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这个三个数据呢，其实还是挺符合咱们真实的情况哈。第一呢，就是大部分人在减持债券，其实因为债券这个市场波动也是在加大的，收益呢持续走低，理财公司呢主动去降低债券的这个仓位，所以它目标呢就是减少这个净值进一步的进行波动。那第二呢，就是它非标其实是降了一半嘛，降了一半。为什么呢？就是监管持续在收紧这个非标业务，那非标项目的这个风险啊、流动性啊，它这个隐患其实都是在提升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理财公司也好，各个机构吧，主动去缩减了非标的配置，其实也是规避这个本身机构这个万一有这种信用暴雷的这种风险，也是进行了这么一个风险的自查和自我抵御。那第三呢，现金这个大幅的加仓，然后去增配公募基金，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它加高了现金存款来应对客户大量去赎回。现在很多的客户其实他是在赎回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他在犹豫，哎，我有没有更好的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可投啊，我要增加自己的流动性。所以咱们这个理财公司呢，也配合咱们老百姓的这样的行为呢，去实现了这个存款的大幅加仓。所以呢，它进一步增配了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公募基金，包括债基啊，少量的混合基金。那么它借助外部的这个基金，它呢去实现一些超额收益吧，用来弥补债券收益下滑这么一个缺口。所以从总体信号上来看呢，就是理财机构它整体趋向于保守，控制波动，保持很高的流动性，同时呢小幅拓宽这个投资渠道，弥补这个收益的缺口。
1: 那么其实我们最近还关注到，就是说七月破净产品其实从2621只飙升到了4253只，并且 R2 级产品占了80%以上，一个标着中低风险的产品却能够让保守型的投资者亏钱。那么未来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个风险等级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怎么样去完善呢？
0: 首先要纠正一点，破净不等于亏钱，这个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判断，在持有到期之后，多数理财产品它还是会回到净值之上的。那么这也就解释我们平均收益率是2.05%，是吧？都是正收益嘛。个别产品呢不好说。但呢，更重要的这个问题啊，你刚才是说这个R2级怎么会破净，是吧？实际上R2级产品在最终 亏损也是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就是理财产品净值化之后，它的净值的表现，它底层资产的这个收益的表现，它会实时的，或者说稍微过一点时间会反映到净值上面，所以它净值波动会加剧。但我们也承认，在理财产品风险评级上啊，确实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今年以来，这个有些理财产品对评级啊，这个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来二级它可能调成23。这个就评级更加严格，更加细致，这可能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在评级之外，你可能可以要强制披露这个权益类仓位的上限，是吧？因为同样是二级，它可能有1-2%的，有5%的，还有更高的，这是要优化的。还有呢，就是理财公司啊，这包括我们的理财经理要做好一些提示。你固收加一个宽是吧，不是什么都往里边钻，你这个风险测评要更到位一些是吧，然后呢净值出现比较大回撤的时候呢，要向投资者适当做一些提醒提示，不是到了破净啊才发一个致投资者的信啊什么的，是吗？
1: 嗯，好，就是说其实大家也是不用说一看到破净啊，看到短期的这个浮亏就开始担心，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亏了啊什么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觉得自己明明买的是银行稳健理财，不是股票基金，但还是觉得经常会出现阶段性的亏损啊，收益波动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实在净值化时代下，理财亏损是常态吗？
2: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这个阶段性浮亏确实是净值理财这个未来会越来越常态的这种现象，所以大家要分清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永久亏损啊，还有一个就是短期的浮亏啊，或者说回撤，对吧？那么它这个理财呢，底层有大量配置的这个债券，那债券的这个价格它会随市场利率反向去变动，比如说央行加息啊，这个市场资金收紧的时候，债券价格会下跌，然后理财净值会同步回落。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我们反向去想一下，如果现在债券价格为什么能升高，那是凭什么呢？是因为肯定是说市场上的钱变少了，那这个债券呢，当时已经定义了一个不错的价格，那它现在就更稀缺了，更稀缺了就会更贵。那其实只要不赎回啊，这个持有产品到期，其实很多债券到期它去兑付本息，那么它浮亏大部分都是会回正的。但是你在持有期的时候，它只能以净值的方式去显示给你，所以呢，那么它看到浮亏，大家也不要过于的害怕哈。那所以过去的这个保本理财呢，没有净值的波动，或者说它净值波动并不表征给老百姓，所以呢大家没有接受浮亏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习惯。但是在新规之下呢，它已经取消了刚性兑付，所以是只要持仓的债券出现价格的调整，短期亏损就无法避免，属于这个正常的市场波动。所以呢，它虽然不等于产品最终会亏钱，但是会给咱们老百姓会感觉我买了一个很稳健的产品，为什么让我感受还非常不好啊。
1: 那么同样是银行理财，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稳稳的正收益，那么有些人呢则是持续的有这种小幅亏损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抛开运气之外，产品你的选择、买入时间和持有周期，哪个因素可能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收益影响最大？
0: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呢，影响最大应该是产品的选择，这是决定投资收益的一个天花板。就是说，有人正收益，有人要亏损，确实现在买理财产品亏损是有的，根本差别可能就在于选了什么产品。那我们从今年上半年来看，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大概就是1.09%、1%左右的年化收益。这中长期的封闭固收类的产品，中长期封闭期的就一年以上的这些平均兑付的收益大概是2.39%，我看了一下。有些固收加这个季度年化中枢能达到3%左右。是吧？但是权益类产品它差别很大，你今年上半年如果权益类产品是配科技类的这些赛道的这些产品的，那就收益很高了。 消费医药这些就回撤很厉害，是吧？
1: 嗯，
0: 其实呢，还是产品选择是最重要的。嗯、第二重要的，我觉得是持有的周期，
1: 嗯，
0: 啊，且订单收益的这种稳定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收益跟持有周期是成正比的。买入时间这个影响是最小的。
1: 嗯嗯，特别是其实我们很难估算好到底什么时候买入更合适。
0: 市场千变万化。嗯，所以呢，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你不要纠结是今天买是明天买，是吧？
1: 嗯嗯，
0: 就关键是要选对产品，还要拿得住啊。
1: 嗯，好。那么目前市场上其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就是可能一部分人是疯狂扎堆去买一些低风险的现金理财、短期固收来去求稳，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则是为了博取高收益，会盲目的去买入一些高波动的理财产品。那么为什么今年大家的理财心态会走向这样的两个极端呢？
0: 你说的很对，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保守型的很多，所以银行配现金及银行存款的这个飙升呢，近20个百分点到28.1%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配置公募基金的，
1: 嗯，
0: 从2.8%上升到7%，是吧？其实就这两种心态的在投资上的反应，这理财公司它的投资行为是受客户投资者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呢也就反映出现在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就保守型的人会比较多啊。同时呢，这两年呢，整体上整个股票市场它在回暖，大家对收益也有一些更高的期待，
1: 嗯，
0: 是吧？仔细看这个半年报啊，还可以反映到这个保守型的投资者跟进取型的投资者这个占比都在提升，
1: 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呢，这两点呢，我觉得我们尊重投资者自己的选择，但如果从我们从专家的角度来建议，我觉得这种过于保守跟过于激进都不是很科学理性的理财方式。
1: 好，那么存款利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持续走低嘛，然后股市呢波动又比较大，所以很多普通人就会觉得会把银行理财当作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是呢，很多人觉得2%左右的收益不是很满意。那么您怎么样去看待当下理财到底是避风港还是是鸡肋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0: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就是它能避一部分风，但挡不了全部的风。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是避风港呢？因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是2.05%，
1: 嗯，
0: 是吧？普通的5年期定期存款，现在大行里是挂牌利率1.3%左右，大额存单的话也只有1.6%，这还是5年期嘞，是吧？
1: 对，
0: 比5年期定期存款，比5年期大额存单都明显要高。从投资者选择来说，今年是700多万新增个人投资者杀到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理财产里边，说明大家认为它是避风港。但是呢，避风港它是有分的。
2: 然后咱们就分资金的属性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短期闲置的资金，就3到12个月以内不动的哈，我觉得理财其实还是，优质的避风港吧。那么它对比存款，它的收益还是有小幅提升的啊，这个波动呢其实也还好，流动性呢肯定是比这个定期存款也不差啊，所以它适配日常的备用资金的这样一个方式。那长期大额的闲置资金，比如说3年左右啊，然后这种其实单纯配置理财可能就比较鸡肋了，因为理财呢也就是年化2%左右的这么一个收益，其实它很难抵御通胀，所以其实也建议大家去配置一些少量的权益类的资金，拉高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收益。但如果是超长期的大额的这个资金呢，比如说5年啊10年，那就要去更好的去观察一下我们长期和终身的需求，比如说自己的养老金准备好了吗？那未来退休以后现金流是不是充足呀，对吧？那孩子如果结婚呐、创业啊，孩子的孩子生小孩，对吧？那你这个钱都预备好了吗？那针对这些需求虽然是不紧急，然后也被很多人短期忽视，但是这么长周期的钱如果你都配成了这种理财，那肯定就不合适了。所以呢，可以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去做好这个配置。
1: 因为我也才刚开始接触理财没有多久嘛，那可能像对于我这种普通小白来说，现在我们最怕的其实不是收益低，而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产品，会出现盲目跟风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下大家来去买理财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跟风误区有哪些？请您帮我们避避雷，以及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2: 一般是有三大误区哈，这个去出现高频跟风。第一呢是跟风买了这个短期爆款理财，只看短期这个高基准的收益，忽略了产品的久期，然后权益持仓比例，行情一旦出现反转，它立刻出现浮亏，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爆款，这么网红的理财，我买进去肯定没问题，他就没有去看这个自己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别人买了固收加赚了钱，自己就盲目去满仓啊，自己仓位管理做得不太好，所以呢，他这个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余粮了，也不能补仓了，所以其实一旦出现波动，这个小幅回撤的时候，他就很恐慌。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就干脆就，哎呀，受不了这个刺激，我就割肉走了算了。那第三类呢，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些现金理财，他们觉得其实是挺稳定的啊，那么有点过于稳定，他就把主动的长期资金都放了进去，那他其实会损失长期的这种增值空间，虽然省心了啊，但是其实他确实缺乏了一定的想象力。那么规避方法呢，其实就在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这个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啊？这个久期我们先想好。那么我亏损到底能接受1%、2%？还是5%，或者是更多，这样能承受的底线。哎，我不去照搬隔壁老王这样的理财的方案啊，我可以听一听，对吧？但是我们还是持这个对爆款，冷静观望的这么一个心态啊。看不懂的底层资产呢，我们直接就放弃就好了。
1: 好。
0: 从我了解到、感受到的跟风的误区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产品说明书，是吧？所以预期收益率呢，特别前些年啊，都可能包装过的，或者说，成立以来收益率多少？过去的收益率不代表未来，是吧？你要仔细看产品说明书，它投了什么，权益类配置多少，是吧？这是说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说明书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第二个呢，误区把二级的产品等同于保本，是吧？一旦有这样的认知，它禁止波动，或者说破戒了，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好，就疯狂的赎回，其实又踩踏了，是吧？你在破戒的时候，你不就亏了吗？
1: 是
0: 第
1: 的。
0: 三个呢，就是会追求这个打板的高收益的产品。其实呢，当然现在监管呢加大了处罚力度，像刻意打板的产品啊少了。以前有一些打板产品，它新发了一些小规模的产品，规模特别小，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高的收益，然后说哦我们收益多高，就是所谓的打板，是吧？这种呢你要仔细的识别。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投资者风险测评的时候随便写，就不能真实的反映自己的风险偏好。然后你买了高于你自己风险偏好的产品，然后呢波动加大，然后你就接受不了，是吧？很焦虑。
1: 好。
3: 听完今天的内容呢，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的核心干货。2026年上半年理财市场整体盈利回暖，但是呢，平均收益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相同的，总量收益呢也无法等同于个人收益。短期的净值波动呢，也不代表就是亏损。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个人亏损和收益不佳，那么大多呢，其实也源于一些老旧的理财思维，选错产品或者是不懂波动规则。那么在当下的理财市场，其实两极分化非常的明显，稳和主险的投资者都各有困扰。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重点落地实操，教大家读懂净值化时代的收益与波动，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理财结构，手把手的告诉大家下半年的钱到底该放哪里，怎么配置最合适。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 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
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市场每天变化多端，但股票作手回忆录这部书被格雷厄姆、巴菲特、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力荐，投资者常翻常新。
7: 娓娓道来的演播，精良的制作，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每天十分钟，让每一笔交易都从我觉得变成市场告诉我。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17: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27点，涨幅0.01%，成交额9903.72亿元。深证成指报14354点，涨幅0.45%，成交额11524.71亿元。创业板指报3626点，涨幅1.12%，成交额5533.89亿元。
0: 行业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元件等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影视院线、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向上空间会有多大？来听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2: 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14号星期五的时间呢，三大指数呢呈现的一个集体收涨，创业板走势呢还是较强的一个状态，但是市场中的成交量呢仅有2.18亿左右，较星期四的时候缩量达到了4100亿附近这样一个位置。盘面上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轮动还是非常的快，市场超过2900家。呈现了一个回落的状态。从板块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像 CPU 啊出现了一个震荡拉升，特别是 CPU 像剑桥科技啊、金哲新材啊等等。另外算力租赁呢，在相关的涨价后震的这样一个因素之下，那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回暖，像网速科技啊、数据涨啊、利通电子啊等等都出现涨停。那么从整个市场当前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呢，反映了短期呢上证指数在上周到本周一呢连续五连阳之后，围绕这个关键性缺口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那最终呢还是没有站上关键的五均线这么一个结构，那么上方的3990点附近这个缺口啊还是没法突破，但是呢回撤到十日线呢出现了一定的缩量的反抽，那么也说明市场呢实际上呢现在还是一个弱整理的状态。不过呢从盘面上来看的话，像的一些硬科技啊，特别是算力啊、 CPU 啊等等这些有明确的订单啊，以及现在啊下游伴随着我们这一看的豆包啊啊，包括像的 Kimi 3啊等等啊，这一些我们说的 AI 大模型啊都开始出现了一个收费啊，包括海外啊也是一样，像 OpenAI 等等，那么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对于算力的需求预期明显出现了一定的拉升。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的话呢，预计啊八月下旬市场呢仍然会维持在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维持五日线到十日均线附近这样一个震荡。那么下周的话呢，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这个上证啊对于下方3900点整数位啊，就是二十日均线这样一个位置，3870到3900附近形成一个再次确认支撑啊。如果这位能够有效企稳的话，那我们看一下市场的蓄力能否出现新的热点方向，特别是在算力啊、数据中心啊等这些 token 资源这样的一个内容上，以及 AI 应用上。那么如果能够形成新的一个热点和带动的话，那相信回补4000点这样一个缺口位将是下周或者八月末市场走势的重要的看点。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0%，报收25116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02%，报收8340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1.06%，报收4132点。
0: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0.59%，报6871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42%，报6977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0.8%，报9115点；新西兰标普指数上涨0.21%，报13854点。
1: 再来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754点，跌幅0.17%；法国 CAC 40指数8643点，跌幅0.08%；德国 DAX 指数26432点，涨幅0.50%。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当地时间8月12号，国际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胜公布2026年8月季度指数审议结果，此次 MSCI 中国指数成分股迎来新一轮调整，请听报道。
3: 本次调整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33只股票，其中包括31只 A 股和2只港股。新增标的主要分布在半导体、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其中 MLCC 也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主要厂商风华高科、 AI 大模型企业智谱、半导体设备企业新元威等受到市场关注。与此同时，32只股票被调出 MSCI 中国指数，调出名单涉及光伏、医药、房地产及传统周期等行业，包括天合光能、万泰生物、万科 A 等。上述调整将于2026年8月31号收盘后生效。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指数及 ETF 研发主管徐银：
4: 从本轮调整的情况来看 ，MSCI 新增的标的均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高端制造、新材料这样的一些板块。指数调样结果也反映出了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在持续提升。被动资金有望持续为相关板块带来增量资金。
3: 据了解 ，MSCI 每年分别在2月、5月、8月和11月进行四次季度指数审议，并根据市场变化对指数成分股进行调整。
5: 此刻，中国实体经济正在换新。有人在实验室里从引进走向自创，让自主创新打开新空间；有人在产线上从制造走向服务，让传统链条长出新价值；有人在车间里从跟随走向领跑，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前列。新方法正在解决老问题，新空间正在打开新增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看实体经济如何向新质生产力加速奔跑。
1: 当传统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企业如何依靠技术创新在细分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今天我们走进扎根广东东莞20多年、深耕柔性材料智能裁切领域的爱马数控。如今新生代经营者接过了这家企业的发展接力棒，一方面推进 AI 视觉识别、智能排版等关键技术创新，把传统制造经验转化为数字化能力；另一方面布局全球市场，产品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工人经验到人工智能，裁出皮革产业新高度。采制总台记者于墨涵、刘玉磊、武文璇。在广东东莞后街，一块皮革要变成鞋面、汽车座椅或家具的一部分，中间要经过一道工序裁切。皮革有纹理、有瑕疵，形状不规则，每一张都不一样，怎么摆、从哪里下刀、能裁出多少产品，就是利润的差别。爱马数控20多年一直在做这件事。1992年，创始人王国权在东莞办了一家小鞋厂，一次生产中，他发现一名工人的效率是别人的两倍，但高效率是用更多的皮料浪费换来的。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裁切不靠人的经验，下刀前就能算出来，是不是就能减少浪费？
6: 我觉得这辈子要是不死，我一定要发明一个东西，要把料先算好才来开料。
5: 2002年，王国权创办爱马数控。2008年，自主研发的数控皮革排版机及裁切机问世。2018年，一家国际知名运动品牌找上门，希望开发视觉裁切技术。当时这项技术还没有成熟方案，爱马数控咬牙接下，3年后完成。
6: 当时整个世界都没有，当客户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去研发，终于呢，在3年后诞生了完整的视觉裁切技术。通过了5年的普及，基本上所有知名的运动品牌都会采取这一种视觉裁切技术。
5: 2022年，爱马数控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此时负责经营的已经是90后总经理王浩林。他接手时，父辈已把企业带进了一个成熟赛道。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题。
7: 那个时候属于是一个增量的市场，我们现在在接手的肯定是有部分的增量，但是更多的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存量的市场，这种竞争肯定会比以前要更加的突出，对于我们来说经营上面的压力肯定也会增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跑市场，才能够维持一定的敏感度和能力。
1: 父辈创业解决的是从零到一，今天传统制造竞争激烈，但王浩林发现裁切看似传统，背后已越来越离不开软件、算法和数据。
7: 一开始会觉得这个行业很传统，比较基本的制造业，真正参与后发现已经从之前的这种传统的行业呢，已经转型到比较具有高新技术的一个行业，它需要用到软件、算法、赋能到机器。
1: 王国权当年先把料算好的想法有了新的技术答案，爱玛数控推进 AI 视觉识别、智能排版和智能扫描，扫描设备捕捉皮革表面的纹理和瑕疵，算法计算最优排版方案，再由设备完成裁切。公开资料显示，裁切机生产效能较传统刀模提升6倍，瑕疵识别准确率达98%以上。
7: 借用 AI 的底层的算法，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好的排版的利用率，因为所有的材料呢耗用或者是说它能否节省成本是取决于它的排版的部分的，我们用了带有 AI 算法的这种排版的逻辑呢，能够为企业更好的去降本，也能够增加它的效率。
1: 几十年前父辈面对的是工人为了速度而浪费材料，今天新生代面对的是用算法进一步减少浪费，问题没变，工具变了。这或许就是两代经营者之间最有意思的连接。
7: 数字化转型本身就是一把手工程，你要对整个的流程要很熟悉，也会面临因为有些人员他肯定是习惯了固有的作业模式，所以要去协调和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改革的前提一定是自我的变革，自己要有更多知识，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要进行打破重组，整个团队才能够有个更好的提升的认知。
1: 技术要接受市场检验，爱玛数控海外业务持续近10年，海外营收占比长期超过一半，产品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去不只是运机器，客户看重裁切精度和设备稳定性，更看重出了问题能不能快速解决。
7: 最看重的一个是我们裁切的品质，首先我们做到的精度呢能够做到正负0.11毫米，第二个呢是我们售后服务的及时性，因为我们基本都是以直营为主，以当地最强有力的代理商为辅，能够给到客户基本24小时以内的售后服务。
1: 从东莞后街走向全球，靠的不只是制造能力，王浩林认为中国企业还需要补上品牌和运营的能力。
7: 过去中国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做制造的，所以对于运营还有品牌的这种认知呢，其实是需要快速提升和成长的。一个企业呢，一定要成立自己的品牌啊，然后要塑造并且能够维护自己的品牌。
1: 东莞，中国制造业的重镇，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过去几十年，这里的竞争逻辑是规模和成本。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在细分赛道里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截至2025年底，爱玛数控累计拥有151项授权专利，在均价$50,000以上的智能裁切机领域连续3年产量全球领先。从人工经验到数控设备，再到 AI 参与排版，新生代王浩林没有离开过裁切这个细分赛道，他只是一次次换了工具，重新回答同一个问题：怎样让一块皮革被更充分的利用？真正的向心，有时候就是把父辈做了几十年的那件事，再往前做一步。
5: 实体经济新生代，正在书写中国实体经济的下一程。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上半年公募持仓有哪些特点？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8: 基金观察， 从具体行业来看的话，上半年的公募持仓有什么样的结构性的特点？哪些行业的持仓占比比较高呢？
9: 公募基金的持仓明显的向科技方向去集中了，资金配置进一步向整个 AI 的产业链去倾斜。二季度末的时候，主动偏股基金行业配置高度集中在 TMT 板块，其中呢，电子和通信的占比是最高的，电子的配置比例是达到了 43.3%， 通信的配置比例是 16.89%， 然后电力设备、医药、生物、机械设备这些行业的配置比例也算是这个公募持仓里边相对比较高的方向了，对比非常的明显，像传统的消费啊、金融地产啊这些板块的配置比例是明显偏低的，像食品饮料只有 1.51%， 银行呢是 1.1%， 非银金融是 0.93%。如果我们去看大的板块的话，二季度呢，主动偏股基金是进一步的降低了主板的配置，配置比例下降到了 43.55%， 是2012年到现在的一个最低水平，增加了双创的配置，创业板和科创板合计的配置比例达到了 56.35%， 第一次超过了主板，而且创业板和科创板在公募里的配置比例也都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位。
8: 您前面提到双创板块合计的配置比例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主板，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主动基金港股的配比也是大幅下滑，资金从港股和主板向 A 股科技板块去集中，背后的逻辑您分析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延续呢？
9: 本质上还是反映了整个市场的投资逻辑，从过去的偏重估值修复和传统核心资产配置，慢慢在转向围绕产业趋势和基本面变化去进行资产配置。双创是 56.35% 嘛，创业板达到了 29.87%， 科创板的配置比例是 26.48%， 背后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这个 AI 趋势带来的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另一个方面就是这种资金的迁移，它可能也是宏观基本面结构分化的一个反应，像新质生产力或者说高端制造投资的增速是非常快的，出口尤其是高端技术方面的出口增速非常快，那传统消费啊、地产链啊还有一部分的制造行业是面临着这种需求不足和盈利修复的压力。看资产的结构，港股和主板里边传统经济的占比是比较高的， A 股的创业板、科创板呢就是更多的有硬科技、新兴制造、成长型的企业。总结下来呢，这轮资金迁移它可能是大的宏观背景、产业周期、盈利周期还有资产结构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8: 从公募基金的具体调仓来看的话，增配和减配又是哪些方向？这是理性的产业趋势投资呢，还是说相对极端的赛道博弈呢？
9: 增配的方向呢，高度集中在 AI 的硬件。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股价因素的话，整个二季度仓位提升最大的细分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加了 7.11%，元器件加了 1.93%，通信设备加了 1.72%，消费电子加了0.85%。如果是一级行业，像 TMT 板块，它的一个仓位是环比增加了 11.09%， 里边像电子的仓位是提升了9.85%，通信提升了1.72%，这是资金流入最明显的方向。减配的方向呢，中油制造板块仓位是直接下降了4.69%，资源品下降了3.52%，消费服务呢是下降了2.06%。在具体一点的行业上，电力设备下降了2.72%，汽车下降了1.1%，食品饮料下降了1.32%，有色金属下降了1.89%。我们觉得这一轮可能有一部分所谓的赛道博弈在里边，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主动的基金可能也出现了赛道化的趋势，但是更多的整体的调仓可能还是基金经理基于对 AI 产业链的一个认可，大家都在开始使用 AI 的大模型、 AI 的 agent， 大家普遍认为 AI 产业正在进入商业化加速的一个阶段，所以不完全是赛道的博弈吧。
8: 基金前十大重仓股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洗牌，是否意味着 A 股核心资产的定义正在被重写呢？
9: 重仓股的变化来看，公募基金它是明显的从传统的核心资产转向了这个 AI 产业链，像光模块呀、PCB 啊、半导体啊，也反映出来市场的核心资产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依赖消费啊、新能源啊、资源品啊这些行业的成熟龙头，转向具备全球产业趋势和技术壁垒的新兴科技资产。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理解投资确定性。
10: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1: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市场震荡反复，追求确定性成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投资关键词。高股息资产讲确定性，科技核心资产也讲确定性，似乎贴上了这个标签呢，就是稳健可靠的选择。但是很多投资者对于确定性存在认知偏差，要么觉得涨得多走势稳就是确定性，要么觉得机构抱团市场共识高就是确定性。可真的追高买入之后呢，往往又遭遇了大幅波动，和预想中的稳完全不同。投资里真正的确定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盲目追逐市场共识里的确定性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三个认知误区。第一个，把市场共识等同于确定性。当某个板块成为市场热点，所有人都说它好的时候呢，资金扎堆进场，一些人就默认这是确定性方向。可共识是会变的，尤其是靠情绪推动的共识，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上半年的 AI 涨价链品种一度被认为是毫无争议的景气主线，结果7月1日调整下来，回撤幅度远超市场平均，之前的共识越一致，回调的时候抛压就越重，反而比冷门方向波动更大。第二个，就是把股价上涨等同确定性。不少人判断一个标的稳不稳，就看最近涨得多不多。可短期股价涨跌受资金情绪的影响极大，涨得多只能说明过去一段时间受资金青睐，不代表未来的确定性更高。很多时候呢，等你看到走势流畅，觉得很安全的时候，往往是已经涨到了阶段性高位，后续的风险反而在持续的积累。第三个呢，就是把机构重仓等同于确定性。有的投资者觉得机构都重仓的标的，那基本面肯定过硬，跟着买不会错。但是机构持仓也是动态调整的，抱团同样会松动。当所有的资金都挤在同一条赛道上，看起来共识很强，可是一旦出现分歧，反而更容易引发集中抛售，波动也是远高于持仓分散的品种。那么真正的投资确定性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是市场情绪或者资金共识赋予的，而是来自于资产本身的基本面。核心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产业逻辑的可验证性。确定性应该是产业趋势看得见摸得着，能够一步步被数据验证，而不是靠讲故事画饼。比如市场常说的科技核心资产里的半导体设备，它的确定性不是来自股价涨幅，而是来自国产化的真实进程。国内晶圆厂持续扩产，设备订单稳步落地，国产化率逐步提升，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财报行业数据持续跟踪验证的。逻辑能够落地兑现才是底层的确定性。第二个呢，是业绩的可持续性。确定性不是看某一期的业绩有多亮眼，而是看盈利能不能持续，分红能不能稳定。比如高股息资产的确定性不是因为某一年分红率高，而是背后的企业经营模式成熟，现金流扎实，能够常年保持稳定的分红政策，盈利不会大起大落。靠一次性收益推高的利润，靠短期涨价带来的爆发，都算不上真正的确定性。那第三个呢，是估值的安全边际，这一点容易被忽略。同样的资产在不同的价格下，确定性差别很大。再好的公司，再硬的逻辑，买贵了就少了确定性。比如同样是科技龙头，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时，安全垫厚，确定性就高。当估值被炒到历史极值，哪怕基本面没有变化，也已经透支了未来几年的增长了。一旦业绩不及预期，就可能大幅回调。也正因为如此，盲目追逐市场上的共识确定性，反而常常会踩坑。当一个方向的确定性成为共识，资金就会持续涌入，推高交易拥挤度和估值水平。那这个时候呢，资产本身的基本面可能没变化，但是价格里面已经包含了过于乐观的预期，容错的空间就变得非常小。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追求确定性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要分清什么是真的确定性。首先呢，判断确定性要往底层看，少看盘面情绪，多看产业逻辑、业绩质量和估值水平。其次呢，确定性是相对的，没有永远确定的资产，价格和估值才是决定确定性高低的重要变量。那最后，不要为确定性支付过高的溢价。稳健的做法呢，是在估值合理甚至偏低的时候布局基本面扎实的标的，用价格的安全垫来对冲未来的不确定性。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下面请听机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5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133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 PTA 方面，近期 PTA 市场呈现宽幅整理趋势，整体成交情况略显一般，原油地缘消息反复扰动， PX 装置检修形成一定支撑，不过远期复产预期限制成本端持续走强， PTA 市场随成本端区间震荡，前期 PTA 受集中检修叠加台风扰动影响，行业开工处于低位，对价格形成底部支撑。同时期限基差维持高位，但近两日佳通、独山能源、台化等因台风降负 PTA 装置陆续恢复，叠加红港、威廉等检修的 PTA 装置计划下周重启，供应预期增加，压制上方上涨空间。另外下游处于纺织传统淡季，聚酯维持刚需采购，市场延续整理趋势。截至当前 PTA 现货报盘参考09合约每吨价230到240元，商谈围绕每吨5940到5960元。
1: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毛思明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13: 本周白银价格冲高回落，周初延续反弹，周中触及高点后回调，周尾企稳震荡。宏观方面，周初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转负，为二月以来首次，叠加美元走弱，黄金大涨创七周新高，白银跟涨，央行连续21个月增持黄金，构筑长期支撑，但加息趋势并未逆转，以及美伊趋势冲突反复，压制上方空间。周中，日本央行暗示9月加息，并促成美日联合干预日元，美元承压。CME 加息概率降至 51.2， 银价触及周内高点，涨势由空头回补、ETF 资金回流以及央行购金等金融属性驱动。周三，美伊谈判不确定性持续，油价回调，但局势升级风险仍存，银价突破动能不足。周四，美国七月 CPI 同比 3.4 符合预期，通胀持续放缓，加息压住小幅下调，银价短线震荡整理。
0: 接下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1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据计算，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外卖小哥等红灯，平台自动补时，红灯停表来了，赶时间不再是紧箍咒，欢迎您锁定收听。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北京时间18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外卖小哥等红灯，平台自动补时，红灯停表来了，赶时间不再是紧箍咒。
2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0: 等红灯的时候您在干什么呢？刷手机、听歌还是发呆呢？对外卖骑手来说，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在跟时间赛跑，红灯停一停，订单可能就超时了，闯过去安全没了，罚单也来了。
1: 骑手闯红灯真的只是因为他们不守规矩吗？背后其实是算法在催着他们。配送时长被压缩到极限，接单越多，跑得越快，收入才越高。在这种机制下，等红灯的时间就变成了亏损。
0: 这个两难困境呢，现在终于有了解法。8月13号，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共同宣布，

0: 一首《等红灯多久》，平台就给他们顺延多久的配送时长。
1: 新机制将于九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逐步推广至全市范围。今年七月底，苏州率先上线等灯停表功能，从两区试点起步，逐步覆盖全市外卖骑手。北京此次落地的红灯停表方案，正是在苏州地方探索实践基础上的迭代升级。从地方探索到城市落地，平台正在用算法优化来回应骑手的现实困境。
0: 除了红灯停表，这次还达成了几项配套措施。一是转单不再吃亏，转单之前的时间也会计入配送时长。新规明确适度增加转单情况下骑手的考核时长。二是商家出餐慢，骑手不背锅，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三是计算标准更合理，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配送时长，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加大补时。四是 AI 帮骑手探路，美团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团宝，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绿波通行、逆行识别、智能速度提醒等。
1: 网友外卖骑手老周说，以后等红灯终于不再为那几十秒提心吊胆了。
0: 网友消费者小李说，骑手安全了，我们点外卖也很安心，不过送餐的时间会不会变长呢？
1: 网友紫罗兰说，等红灯补时只是第一步，外卖骑手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于此，算法可以改，但系统性的劳动保障还需要更多制度来支撑。
0: 算法调校了一小步，新规则能不能真正在骑手安全、配送效率和用户体验之间找到平衡点？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
1: 胡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骑手闯红灯，老百姓的意见大，但大家也清楚，骑手不是不想守规矩。那这次红灯停表动的到底是配送时长那几分钟，还是算法驱动骑手用安全换效率的底层机制？您觉得这项制度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2: 之前呢，我们确实存在一个在极致效率驱动下，骑手过度的去竞争，然后导致呢，我们把这个违规的成本实际上完全由骑手来承担了。这其实是出现了一种市场失灵，完全靠市场竞争的状态下，骑手会压减他配送每一个环节的时间，最终的结果就是他的合理压减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快极限了。后面如果想大幅的提升效率，它最容易突破的就是通过一些违规来降低它整体配送的时间，那么实际上就是那个闯红灯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政府干预去扭转这个市场失灵，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的一个竞争。从中长期来看呢，是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的。
1: 红灯停表解决了等红灯的时间焦虑，但是骑手为了多接单，主动选择超速、逆行、闯黄灯，依然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多接单多赚钱的这个逻辑激励依然在。您觉得这次调整能不能打破闯红灯、赶时间、多接单这个链条？
2: 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合理的竞速，它其实有利于我们去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因为这是一种市场机制。我们无论是从企业经营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市场行为来说，这个正向激励机制它其实都是存在的，而且它是让我们更加去合理的去规划你的这个配送的路线啊，提升你的每个环节的效率啊，这个机制是一定要有的，没有错。但是呢，这个机制它在某些环节可能就会存在市场失灵，这需要我们去堵。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闯红灯的这个漏洞堵上了，后面会不会出现闯黄灯等等，这些可能性它确实是存在的。那我们觉得未来如果要进一步的去堵住别的漏洞呢，可能需要这么几方面的这个措施。第一个呢，从技术上对于它整个配送的过程的这个监控呢，要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技术的升级。我们要精准的去对骑手的位置进行一个定位，就是我现在骑行这个路线，我停止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就是一个红灯等等。这些需要我们在技术上进行一个升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兜底， 就比如说现有的这个规则，我们说15公里。

0: 每小时这个测速，是它算法一个兜底的机制。你只要以这个合理的这个时间，不低于这个时间的话，那你每单基本上是可以完成考核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大大的降低骑手去不合理竞速，或者说出现一些交通违规行为的这种冲动，会大幅的去降低这种可能性。第三个呢，骑手配送的过程其实不仅仅涉及到等红绿灯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早晚高峰啊，尤其是一线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到底拥堵到什么程度，拥堵会持续多长时间，对骑手的配送的速度，因为每一单它其实影响都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评估？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未来也是需要我们平台去进一步考量。
1: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这次调整它没有触碰这个配送时长的底层机制，而更像是在这个底层机制上打补丁？比如说
0: 是
1: 这个
0: 的，
1: 红灯补时呀、出餐慢免责、转单补时等等，还是在原有的算法框架上做优化。但是有第一步的优化，就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0: 是的，它这个外卖这个算法模型以及这个商业模式的进化，它是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需要我们通过政府的干预去强制它把一些比如说涉及安全的变量你要加进去。因为这个东西呢是符合我们行业中长期健康发展的这个要求的。我相信呢，加入这些变量以后，无论是对于消费者、对于平台，还是对于这个商家，还是我们的外卖小哥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1: 我们再从另一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有网友担心骑手不赶时间了，那送餐会不会变慢呢？您觉得在骑手安全和配送效率之间，存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0: 基于消费者所担心的这个关于安全和效率之间这个矛盾，我觉着是不存在的，因为平台本身它就存在这样一个竞速机制。对于外卖小哥来说，只有以更高的效率去配送，他才能获得更多的一个正向激励，所以呢，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做一个更快的配送。你不把住安全的底线，我们效率的提升，就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我认为这两点它并不矛盾。
1: 那这次调整除了红灯停表，配套措施里还有出餐慢免责、转单补时等等，这些调整对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我觉得这一次划分这个划分不同的责任呢，整个外卖这个闭环上来看，它的这个责任边界呢，更加明确了。以前相当于在整个外卖这个链路中呢，大家把压力全都压到骑手身上了。骑手既要把出餐慢而浪费的那个时间自己去承担，也要把因为交通拥堵啊、等红绿灯那个时间背到自己身上。所以说，他可能就不得不去采取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去把这些时间补回来。这既然客观上呢，就提升了这种交通安全的风险。那么这一次，我们进一步去划分了责任边界，把商家的边界、骑手的边界都划分清楚了。这样呢，最直接受益的就是骑手，他把以前一些不应该由他承担的这个耗时，相当于就分离出去了。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开的规章制度公布出来呢，也有利于正向的去引导消费者的预期啊，一些不合理的预期可能就会消费者就逐步的去做一个调整。另外呢，这样的话也会督促商家去做精细化的管理，把那个出餐的效率进一步提升起来。
1: 北京这次红灯停表率先落地，其他的城市有没有可能跟进？这套模式推开有难点吗？
0: 全面推开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它会面临一些难点。我看有的网友说是平台是不是会没有这个意愿去，把这个规则加进去？我觉得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加入这个红灯停时的这个规则呢，实际上对于平台的这个健康发展来说是好的，有利于它营造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而且它可以降低它的这个合规风险。那么它真正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技术难题，就是我们前面讲了，你如果把红灯的这个变量加入到你的算法模型中， 就意味着你要对骑手有一个很精确的定位。另外呢，就是你的交通数据怎么去跟平台去做一个打通，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交管部门对于红绿灯的一些这种控制的这种数据，如何能跟这个外卖平台做一个打通，才能加入到把这些变量才能加入到它的算法模型中去，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就是关于标准的问题，同样是送5公里，啊，5公里的一个外卖，那么不同的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里面，它的交通状况是不一样的。如何去更加客观的去定这样一个标准，可能咱们不能一刀切，因城施策，甚至说是因区施策，这样才能让这个骑手他配送的时间的这个计算呢更加公平合理。这样才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对，
1: 好，非常感谢胡秘书长的解读，再见。
2: 红灯停表开了一个好头，它证明算法是可以调教的，只要制度设计跟得上，技术就能够从催人跑变成帮人稳。当骑手不用再为几十秒闯红灯的时候，改变的不仅是配送时长，还有对一份职业的尊重。算法优化只是第一步，骑手的劳动保障、社保覆盖、职业发展。还需要更系统的制度支撑。红灯停表只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远不是终点。它能不能在全国推开，能不能真正兼顾骑手、百姓和平台三方的利益，还有待观察。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速乘车引发行业思变，快慢之争背后，汽车行业如何稳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一段时间，速乘车话题引发汽车行业热议，多家车企高管公开发声，围绕造车节奏、验证标准、行业内卷展开激烈思辨。那么什么是速乘车？车企如何跳出同质化、速度内卷，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近日，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凤刚公开批评，部分品牌为加快上市节奏，删减必要测试环节，让消费者变相充当试车员，埋下安全隐患。
7: 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也没有做，客户呢从消费者成为了一个试车员，肯定会带来非常多的潜在的风险。大家也都知道，那我们在零件上车的过程中，设计验证D位阶段和量产验证 PV 阶段，有的品牌呢它只做一个。其实这两个阶段呢应该说各有侧重点。这个设计验证的D位阶段主要是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否可行，那在量产验证 PV 阶段主要是检查在量产模具和量产的条件下，那么是否具备生产出来质量一致合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只做一个必有缺失，这也是有的品牌生产一致性比较差、质量波动大的原因。
6: 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共有超过600款新车上市，平均每天超过 3.5 款。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上半年国内全新车型仅有165款，市面上流传500到600款的说法并不严谨，是车型与各类配置衍生款的合并统计。但即便如此，上半年国内平均每天也有超过 0.9 款新车上市。在燃油车时代，一款新车的研发验证周期普遍在36个月以上。高寒、高温、耐久、碰撞等全场景实车测试是不可省略的硬性流程。但如今，国内不少新车的开发周期不断缩短，平均在24至30个月，也有一些品牌将其研发周期压缩至18个月左右。 缩短研发周期，快速推出低价车型，成为一些车企短期冲量、缓解现金流压力的被动选择。在存量竞争加剧、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背景下，车企陷入以新换量的同质化竞争怪圈。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分析说，
8: 当前车市进入激烈竞争，中国家庭换车周期一般在5到8年，推出新车保持消费者的新鲜感，触发消费者换车动力，是当前车企促销的主要手段。
6: 速成车的出现受到业内高度关注，日前不少车企高管接连公开发声，表达各自的造车理念，行业内部也由此掀起一场关于造车速度与品质安全的深度思辨。有车企高管直指速成车的行业危害，还有车企高管直言汽车不是快消品，它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安全，需要经受全球不同路况、气候、习惯的考验，有些时间绝对不能随意缩减。
9: 我们相信高品质、高安全、全球化一定是造车的底线，是高于一切的硬性的标准。
6: 另一方面，围绕快慢与产品品质的讨论，业内也出现了不同维度的思考。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应该叫高效车。一些专家也表示，近年来仿真技术的深度应用、平台化开发模式的普及、模块化设计的成熟落地，都切实革新了汽车研发生产体系，大幅提升了产品开发效率，降低了迭代成本。谭和林也举例说，不少车企依托专属技术平台，将整车拆解为标准化核心模块，实现硬件通用、技术复用，让研发周期较传统造车模式大幅优化。
8: 其实很多新能源车企是在传统燃油车平台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良，融入了更好的设计，融入了智能系统，再加上电车结构本身比油车简单，电车的三电系统比油车的三大件门槛低，有能力加快车辆的迭代。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谈柔性制造，柔性制造的目的就是加快车企的制造定制化能力。
6: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就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燃油车标准对齐。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日前赴多家车企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以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网红多为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10: 消费者刘先生刷短视频时被一款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的广告吸引，视频中的网红主播说，这款品牌为 Link 送的饮品有皮肤美白效果，可以把白喝进去。他还展示了自己服用这款饮品的前后对比图，让准备改变皮肤色号的消费者放心冲。
11: 如果大家是对自己的色号不满意，每一天晚上睡前一调，你夏天晒黑的6、7天、10天就给你调回来。如果你是接下来你正好夏天要出去露胳膊露甩腿的去海边上玩，怕晒黑的买来备着也 OK， 也没问题。
10: 刘先生信以为真，就花费1298元在 Link 送膳食营养企业店为女友购买了12盒。按照主播的说法，12盒可以喝1年时间。可女友喝了好几个月，并没有见到宣传效果。此时刘先生留意到商品包装存在疑点，外包装正面标注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背面却写为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机构注册地址显示为中国香港。他仔细核查生产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信息后注意到，这款产品只是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称保健、美白等功效。
12: 我当时第一个疑问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怎么注册地址会是在香港九龙，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结果人家说这个哈佛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营养品研究院。然后之后我就去搜它这个国标生产代码 JB7101， 上面清晰标注是允许生产产品是普通饮品，但是它在这个抖音商城里面标注的是功能性饮品。
10: 然而当刘先生把质疑反馈给商家讨要说法时，商家客服人员只回复了一句话，不好意思呢，随后就没了下文。刘先生希望平台能协助他把剩余的商品退货退款，但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刘先生的订单已经过了时效，无能为力，还需要等待平台专员的最终判定。
13: 我们目前的帮助的是向商家反馈，后续的话由平台的综合专员帮您接入处理，如果他判定是支持，那就按照您说的这个给您做全额退款，他要看仲裁专员判定的结果了。
10: 目前刘先生购买商品的店铺已经因为自身原因撤店，但他发现平台上销售同款商品的店铺和主播还有很多。根据刘先生发来的Link送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外包装，商品执行标准代码显示 JB7101。 记者查询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显示，标准号 JB7101-2003， 中文标准名称固体饮料卫生标准，标准状态废止。记者进一步根据商品外包装显示的生产企业安徽年轻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询生产许可证编号，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证书公示查询系统的公开信息显示，安徽年轻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号品种明细为乳制品、固体饮料、其他饮料以及糖果制品，发证日期为2025年9月30号，申请类别吊销。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4: 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声称具有美白、提升色号这样的功能，这实际上是有很大问题的。普通食品本身是没有特殊的保健功能，而美白这个词汇主要是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里面提到了美白功效，但是声称有美白功能的这种化妆品还是属于特殊化妆品。本案中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冒称并不存在的、法律并不保护的这种所谓的保健功能，本质上是没有科学依据，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环球新财讯，我们来浏览一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初步统计，2026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
3: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激发农村消费活力，让越来越多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份指南的出台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
2: 美国财政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拍卖的25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为5.21%。

0: 2016升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融资成本大幅攀升。
1: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从价关税。
0: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企业大幅增加资本开支。单月上涨超百元，品牌金饰报价坚守每克1300元上方，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如何？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在义乌体验进货式旅游。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发表文章批驳所谓中国挤压论。霍尔木兹海峡运力受挫，中东多国兴建石油绕行通道。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 G 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 G 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0: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跨境电商仍占据60%至70%的货源比重。与此同时，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更为关键的是 ，AI 硬件重塑了航空货运的收入结构，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为匹配高附加值货物的增长需求，我国航空物流在运力供给上持续发力，航线网络加速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持续打通我国与全球核心贸易区的空中通道。 另一方面，货机机队规模稳步扩张，三大航司加速布局，全面强化洲际远程运力，进一步夯实我国航空物流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专家表示，尽管国际市场环境复杂，给行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8: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0: 近期，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头部互联网企业2026年最新财报陆续披露， AI 资本开支力度是本轮财报季的关注焦点。此前业内已有预测，中国互联网行业正在集体跳出轻资产舒适区，把真金白银砸向 AI 基础设施。从已经公布的财报数据看，这个信号非常清晰，头部互联网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9: 二季度财报密集披露，一场围绕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腾讯12号晚间公布的财报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资本开支升至528亿元，远超预期的321亿元，是上年同期191亿元的近三倍。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流向数据中心、GPU 服务器与智算集群。东海证券最新研究报告透露，字节跳动、腾讯、阿里、百度四家合计资本开支年增速超过 80%， 其中字节跳动投入力度最大，重心落在大型数据中心、自研芯片平台及国产 AI 算力方案的建设与落地。对于互联网企业大幅增加资本开支投向 AI 基础设施，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分析，这意味着 AI 竞争已经从原先的算法模型转向系统战，算力传输等物理瓶颈制约成为 AI 大模型落地的核心障碍，必须依靠千亿级的基建来打通。
10: 现在巨额资金将集中流向底层算力硬件集群的扩容，特别是高端 AI 服务器和 GPU 的采购，这是支撑整个大模型迭代和海量 token 调用的一个核心物理基础。而且投资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而是延伸至智算中心建设、液冷散热、高速光互联以及供电配套等全链条基础设施的升级，以突破单卡功耗与通信带宽的物理瓶颈。未来为了应对外部高端芯片供给的不确定性，资金将加速向国产 AI 芯片的适配和规模应用上面落地，从而构建起自主可控的数字经济底座。
9: 不过，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这也是国内互联网厂商寻求新增长点做出的努力。
11: 互联网公司传统互联网业务已经饱和，甚至开始内卷，无论是不是打价格战，市场总量都已经见顶。此时互联网企业必然要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 AI 就是期待中的增长点。一方面， AI 可以和互联网企业现有业务融合，另一方面， AI 能够提高资本市场的期待值。
9: 实际上，不仅是国内，国际高科技产业市场研究机构吉邦咨询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九大云厂商合计资本开支规模将突破8867亿美元，同比增幅接近 90%。 这些资金也都会投向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近日，英伟达还联合华尔街巨头承诺投入5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美国黑石集团总裁乔纳森·格雷说，目前算力供给存在缺口，需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
12: In our companies, we've seen a sevenfold increase in demand for.
13: 在我们旗下的企业中，过去六个月对大语言模型的需求增长了七倍，但算力供给却远远跟不上。无论是数据中心、电力还是芯片，都存在缺口。因此，接下来大家会逐渐意识到，这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一类具备融资价值的资产。
9: 业内普遍认为，在 AI 基建浪潮中，算力已经从过去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演变为战略资源。江汉表示， 围绕 GPU 服务器、高速网络、

0: 液冷系统、先进存储、光通信以及能源供给等领域。一场覆盖产业链的算力基础设施升级将在全球展开。
1: AI 智能体向全业务流程渗透，导致整体的算力呈指数级的上升，需求的增速是远超供给的增速。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高达数十个百分点的高端算力缺口和长达数个月的硬件交付周期，互联网大厂必须通过前置性的资本开支以及这种类似于硬件竞赛的模式来提前锁定算力供给，从而抢下下一代商业规则的定价权，这才是一切的根源所在。
2: 近期国内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一轮上涨行情，昨天部分国内品牌金饰站上每克1340元关口，虽然今天有所回落，但是足金饰品普遍坚守在每克1300元上方，与7月14号的阶段性低点相比，金饰客价在一个月内上涨超过100元。是什么力量推动了金价的这轮上涨？投资者应该追涨还是观望？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回溯至7月14日的阶段性低点，当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217元，周生生报每克1214元。据此计算，短短一个月时间，金饰每克价格上涨已超120元。那么，本轮金价快速拉升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国投期货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刘东博分析，
4: 核心因素呢，还是美伊之间局势的缓和带动了加息预期的回落。我们看到二季度随着金价的大幅下行，各国央行对于黄金的配置力度在增加，中国央行呢每个月购金的量也是在环比不断的增长，给了市场一定的信心。另外从技术面上来看，黄金之前的大幅下行的趋势线也已经被突破，所以呢金价从之前的下跌趋势开始转向一片震荡行情。
3: 在国际金价走强的同时，国内黄金市场的表现更为抢眼。近期国内黄金价格的涨幅似乎比国际金价更为显著，内盘溢价扩大。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认为，这离不开人民币计价因素以及国内现货市场供需变化的叠加影响。
5: 国际市场黄金主要以美元计价，而国内黄金价格实际上受到国际金价、人民币汇率以及国内市场供需等多重因素影响。近期国内金价表现相对更强，一方面是国际金价上涨的直接带动，另一方面人民币计价因素以及国内现货市场供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国内价格的涨幅。
3: 金饰客价单月上涨超100元，这对终端零售市场的客流和销量产生了哪些直接影响？彭晓珍分析了终端市场发生的变化。
5: 首先，消费者的到店咨询可能仍然存在，但是从看一看到实际成交的转化会有所下降，部分消费者会产生更强的观望心理。其次，消费者可能通过降低购买克重来控制总预算，从过去购买较大克重的产品转向小克重、轻量化以及更加注重设计的产品。
3: 除了消费端的变化，期货盘面与线下金店零售价存在明显价差，二者走势节奏并不完全同步。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区分盘面金价和首饰金价，避免认知误区？对此，刘东博给出了具体的应对建议。
4: 盘面的价格和线下金店的零售价之间呢，是存在一定的加工费溢价的，两者的走势呢，通常并不同步。盘面的价格呢，波动更加频繁，而零售店呢，的价格呢，往往会根据销售的情况呢，做出一定的不同节奏的调整。所以投资者呢，如果想是搞投资，建议更多的去参与银行的低溢价的金条；如果是消费呢，那么就去买金饰品，来为自己的喜好呢，支付一定的溢价。
3: 展望下半年的黄金市场走向，多重因素能否继续形成共振仍是未知数。对于市场面临的最大变量与不确定性，彭晓珍分析，
5: 我认为最大的变量仍然是美国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率和美元走势变化。此前黄金上涨并不是单一因素推动的，而是货币政策预期、全球央行购金、地缘政治以及市场避险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未来这些因素能否继续同时对黄金形成支撑，是市场需要重点观察的问题。
6: 您听说过进货式旅游吗？如今这种旅游方式正在成为浙江义乌入境游的独特风景线，一些外国游客专程到义乌打卡， 他们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还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接下来咱们也跟着外国朋友去体验一把进货式旅游，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3: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7: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8: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3: 这次穆罕默德·阿尔吉斯特意邀请定居卡塔尔的好友萨德·侯赛诺前来游玩。初次来到义乌，萨德坦言眼前所见远超预期。
9: Shocking.The variety of products,
10: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城市里拥有各种产品，像 AI 眼镜、会跳跃的机器人，我以前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让我感到震惊。
3: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11: Visited Iwu for 20 days.
12: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3: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13: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这种情绪价值陪伴。
3: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9: It's an experience.
10: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3: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树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14: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一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3: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10: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3: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2: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8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
6: 文章说，所谓中国挤牙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这个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5: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16: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5: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 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7: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15: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8: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9: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费者刘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款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广告，主播宣称这款饮品可以美白，并展示服用前后对比效果图。受宣传打动，刘先生花费1000多元为女友购置12盒，但他的女友连续服用数月，并未见到宣传效果。刘先生随后留意到商品包装存在疑点，外包装正面标注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背面却写为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机构注册地显示为中国香港。进一步核查生产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信息后，他注意到这款产品只是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称保健、美白等功效。刘先生针对剩余商品提出退货退款，却发现涉事商家已从平台撤店。向平台维权反馈后，客服人员仅回复无能为力，后续不再回应。目前这款产品仍在多家店铺售卖，部分店铺销量达数万单。天天315本期聚焦网红多维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消费者刘先生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款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的广告，视频当中的网红主播说这款品牌叫做 Link 送的

0: 费1298元，在 Link 送膳食营养企业店为女友购买了12盒。按照主播的说法，12盒可以喝一年的时间。
1: 因为网红叫王佳怡，她说家人们工作熬夜时间长，然后脸色蜡黄长痘的一定要看过来，每天坚持喝可以让皮肤变白，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她是坚持喝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是怎么样，然后她拿之前的照片跟现在照片进行对比，然后看出来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
2: 我是给我女朋友买的，我一共买了12盒，然后一盒是299，我一共花了是1298。
0: 目前这名主播的主页还展示着对这款产品的视频介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提升你色号的款只有和我有这个协议，就是所有优先的现货全部是供给我的直播间，我王一家的直播间。而且你看主图上面用的是我的这个图案，所以说如果大家是对自己的色号不满意，每一天晚上睡前一调，你夏天晒黑的6、7天、10天就给你调回来。如果你是接下来你正好夏天要出去露胳膊露甩腿的去海边上玩，怕晒黑的买来备着也 OK， 也没问题。
0: 主播说的天花乱坠，可是呢，刘先生的女友喝了好几个月，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效果。这个时候，刘先生仔细的研究商品外包装，才发现这款饮品外包装的正面印有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字样，背面的文字却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更奇怪的是，这个机构的注册地址在中国香港。感觉不对劲之后呢，刘先生进一步核查了商品的生产地址、生产许可证号以及执行标准号，发现这只是普通的固体饮品，根本就不应该宣传任何的功效。
2: 我一开始是直接寄给我女朋友的，然后我女朋友坚持一直在喝嘛。最近我帮她重新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这个后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但是那个地址上面写的是香港九龙新浦港。我当时第一个疑问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怎么注册地址会是在香港九龙？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这个东西，然后结果人家说这个哈佛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营养品研究院。之后我就去仔细看这个包装，我发现它这个正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反面写着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它这个字儿都不一样。然后之后我就去搜它这个国标生产代码 JB7101， 上面清晰标注是允许生产产品是普通饮品，但是它在这个抖音商城里面标注的是功能性饮品。
0: 然而当刘先生把质疑反馈给商家讨要说法的时候，商家客服只回复了一句话，不好意思呢，随后就没了下文。刘先生又联系了平台，希望平台能够协助他把剩余的商品退货退款，但是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刘先生的订单已经过了时效，平台无能为力。
2: 我跟我购买的这家店铺反映，售后直接就跟我说不好意思呢亲亲，然后我再给他发消息，我说我这边已经通过12315已经进行了对你们这个投诉反馈，他说好的，然后还给了我一朵玫瑰花。我当时给抖音平台立马就反馈这个问题，我要求这个把余货进行给我退货。他说你这个时间购买时间过长，我是2月份买的嘛，然后现在应该是8月。然后我跟他说完这个情况以后，他说这边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呢，抱歉，我们这边已经尽全力了，这边保持给您抱歉。我说这是食品啊，他说亲亲，我这边已经尽全力了，我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0: 目前刘先生购买商品的店铺已经因为自身原因撤店，但是他发现平台上销售同款商品的店铺和主播还有很多。
2: 之后我再去这个林肯送，就是这个抖音上面去搜这个营养品这个店铺，发现他已经暂停营业了，但是他呢又换了一个营养冲剂店铺，叫林肯送营养冲剂店铺，然后接着在生产。但是这时候我再去看他底下这个买家秀底下的后面，上面就写成山东年轻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在在生产这个东西，上面标识的还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看这个销量就是很高，基本上都是4万家以上。然后我通过一些二手渠道来了解这个进价，它一盒的进价是在13块钱左右，但是它卖的时候是29.9块一盒。
0: 刘先生尝试把更多的证据提交给平台客服，希望平台对相关的博主和店铺虚假宣传的情况引起重视。他最后一次与平台客服人员通话的时候，对方表示可以把消费者希望退货退款的诉求反馈给商家，还需要继续等待。

0: 平台专员判定是否支持。
1: 我们是按照平台规则标准给您进行处理的。
2: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订单的话，你想要做，我们目前能帮您做的是向商家反馈，后续的话由平台的综合专员帮您介入处理。如果他判定是支持，那就正常的话就按照您说的这个给您做全额退款，那要看仲裁专员判定的结果了。
0: 此后刘先生继续收集整理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他发现在社交平台和一些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不少人在批发这款饮品。于是刘先生找到了安徽年轻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以批发商的身份询问进货价格。这名负责人最终表示，可能只要几块钱。
3: 那个女性作为营养素，我这个要是集中采买的话，大概是多少钱一盒？
4: 我得给你打样，确定口感以后，我们采取核算价格。
3: 就按网上那个来的话，最低是多少？
4: 几块钱吧，应该。
0: 根据刘先生发来的 Link 送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外包装，商品执行标准代码显示 GB7101。记者查询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信息显示，标准号 GB7101-2003， 中文标准名称固体饮料卫生标准，标准状态废止。记者又根据商品外包装显示的生产企业安徽年轻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询生产许可证编号，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证书公示查询系统的公开信息显示，安徽年轻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号品种明细为乳制品、固体饮料、其他饮料以及糖果制品，发证日期2025年9月30号，申请类别吊销。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网红多维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到底应该怎么办？稍后我们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见。
5: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5: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7: 演奏会正式。
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5: 每天有了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8: 我是主持人石薇，
9: 我是主持人丁文，
10: 我是主持人李成，
11: 我是记者赵薇，
12: 我是记者胡波，
13: 我是记者唐明，
14: 我是评论员思远，
15: 我是评论员唐静，
16: 我是评论员文慧，
17: 我是评论员富江。
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5: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8: 消费者刘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款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广告，主播宣称这款饮品可以美白，并展示服用前后对比效果图。受宣传打动，刘先生花费1000多元为女友购置12盒，但他的女友连续服用数月，并未见到宣传效果。刘先生随后留意到商品包装存在疑点，外包装正面标注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背面却写为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机构注册地显示为中国香港。进一步核查生产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信息后，他注意到这款产品只是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称保健、美白等功效。刘先生针对剩余商品提出退货退款，却发现涉事商家已从平台撤店。向平台维权反馈后，客服人员仅回复无能为力，后续不再回应。目前这款产品仍在多家店铺售卖，部分店铺销量达数万单。天天315本期聚焦网红多维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7: 主持人好，大伙好。
0: 嗯，欢迎你。消费者刘先生购买的这一款产品的本质是固体饮料，它属于普通食品。那么主播在短视频宣称饮品可以美白，然后提升色号等等，从法律上来说能不能直接就认定它是构成虚假宣传的？普通食品宣传美白功效的法律红线是什么？
7: 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明确的规定，有关食品的宣传应当是真实合法的，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而且生产经营者要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要负责。相应的，我们的广告法也有类似的规定。那么同时，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虚假宣传也是有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的，因为它涉及我国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的一个基础性的权利。同时，虚假宣传也涉及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它也是这种虚假宣传本身也是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的一种重要的表现的形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声称具有美白提升色号的这样的功能，这实际上是有很大问题的。普通食品本身是没有特殊的保健功能，如果你声称有某种的特殊的保健功能，那一定要是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有法定的保健食品的功能目录里的内容，那么目前来说总共25项，25项里头不包括美白或者是提升色号。而美白这个词汇我们查阅一下，主要是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里面确实提到了美白功效，但是这个是针对的是化妆品，化妆品是主要是在人体表面涂抹呀，这种喷呐、这种形式，那叫化妆品。而且这种声称有美白功能的这种化妆品还是属于特殊化妆品，必须严格按照化妆品监管条例的规定进行注册，那么未经注册是要承担相关的行政责任的。所以本案中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冒称并不存在的法律并不保护的这种所谓的保健功能，本质上是没有科学依据，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主持人，
0: 嗯，这件事情特别可笑的一点就是这个商品的外包装的正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背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名称前后都不一样。这种包装上机构名称前后矛盾，然后还借用知名高校名义来做背书，是属于哪一类的违法行为？消费者能不能够据此主张欺诈，要求退一赔三？
7: 那刚才节目中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哈佛某某研究所等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商品的宣传或者说包装里面提到了中国香港注册的中国中华世界某某某某什么研究院科学院，但实际上它背后注册的都是某某公司，而且后面很可能只有一个股东。按现在的代理费的行情，就是官方收取的差不多一年就是几千块钱，然后相关的代理机构再收一个一两千或者四五千的这样的代理费，相关的经营者钻了跨域法律监管的漏洞，那么实际上对我们消费者的权利是一种侵害。他这种形式本身，这种利用境外的注册便捷性、审查的这种疏漏性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对此我们应该采取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利益考虑，进一步加强有关跨境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同时要做好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对于这种跨境的相关组织名称的使用，在包装上需要更加的突出，或者说是更加的进行严格的规管。主持人，
0: 嗯，产品外包装标注的执行标准 GB7101-2003 已经是废止的状态，继续的印刷标注一个已经废止的国家标准，在法律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否可以单独作为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呢？
7: 确实，就是说，依据我们国家的标准化法 的规定，那么你标准，特别是我们的食品标准，基本上是国家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执行。那么相关的标准应当载明，包括我们不仅前面有编号，后面还有一个编号四位数的，是它的相关的生效实施的年份。而这个年份，实际上我们相关的标准会随着技术市场的监管力度的发展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需要应该是载明最新的国家的食品的安全的强制性标准。如果没有载明，或者载明的是以往过期的，本身就是一种标签，至少是标签方面的错误或者是瑕疵，应当由我们的监管机关责令改正，乃至追究其他的相关的行政责任。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当然可以作为支撑相关经营者可能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无人无垢的一个基础性的证据之一。而这里面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消费者他的要求是退款退货，请注意，消费纠纷如果有证据证明经营者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无人无垢的，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的法定权利，请注意是法定最低的权利，是要求经营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而且经营者如果已经做出了更高的有利于消费者承诺，应当依照承诺履行。也就是说，相关经营者说我这个假一赔店，你就得假一赔店，或假一赔万，你就得赔10000。同时如果涉及食品的，请特别注意，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如果相关的食品是不符合国家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的，那么这种情况消费者的法定的最低的可能获得的权利是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或者你损失的退一然后再罚3倍这样的赔偿。所以消费者要牢牢记住自己的法定权利，不要仅仅想到退款退货了事。主持人，
0: 这款产品的实际生产企业安徽年轻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类别显示的是吊销，生产许可证被吊销以后还在生产同款产品，那么这个生产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够越过店铺直接向生产厂家索赔呢？
7: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相关的经营者的他的生产许可证被吊销的话，那么我们简单的就可以理解为从行政监管角度，特定的生产商已经不具有合法生产相关食品的这种基础性的权利或者说是资质，那么你继续生产，那么就是一种违法的生产经营，那么有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那么有可能会引申到生产销售这个伪劣产品罪。如果涉及食品的，那么看你造成的危害，如果是不是有毒有害的，是有单独的罪名，那么这些是逐次增强的。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因为刚才消费者特别提到这种生产包括后续的销售，因为生产线一开动往往是批量化生产，销量会很大，那么不仅仅是本案这个个例，更要去看到可能涉及人数众多的覆盖全国各地的不明真相的受害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长期的系统性的大规模的侵害。所以这一点已经不是考虑自己能获得多少，而应该考虑如果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可以拨打110进行报警控告可能存在的刑事犯罪问题，吊销营业执照依然继续生产，那么是一种典型的行政违法行为，那么是要求我们的行政机关对他进行行政调查，进行行政处罚的问题。至于民事赔偿，那么很简单，你把这个事情有关的所有的经营者，从那么比如说你的网络平台经营者，网红，他可能是广告的代言人，相关的广告的经营者，包括相关的销售者，还有生产者，这一系列的公司，包括可能存在的其他的关联公司，全部列入被告，都可以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都可以要求他们承担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而且可以向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组织要求提起公益性诉讼， 还可以要求我们的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这样的话才能快速一揽子整体性的解决这个涉众的消费纠纷问题。主持人，
0: 嗯，好，我们再简单的点评一下这个平台的问题。平台的一开始是以订单这个超过时效为由表示无能为力，店铺撤店之后呢，平台到底能不能够以订单超时效为由来拒绝协助消费者维权？那么平台这个时候应该负有哪些法定的义务？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7: 那么简单的说，依据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很明确，这个时候平台要承担现金赔付责任，或还有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主持人，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是可以直接先向平台提起自己的诉求，然后平台应该可以有这个义务，先行赔付给消费者的，对吗？
7: 是的，而且是退一赔三，或者是退一赔十哦。
0: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从河畔平原到山地丘陵，人类祖先为种植口粮进行了哪些农田开垦？这些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仅仅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吗？他们又如何拉开了不同地域的发展差距，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分布格局？8月1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远古农田的痕迹，探寻农耕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纠正一点，破件不等于亏钱，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
1: 目前看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它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
1: 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先想好。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说很多朋友们都是越买越迷茫，不知道现在的理财到底还值不值得投。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0: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呢将带大家一起来撕开理财数据的表象，搞懂当下银行理财的一个真实的现状。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帮大家来一起解读一下这个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所以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6上半年银行理财呢是3052亿的总收益。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数据呢对比前两年来看，今年理财市场是整体回暖企稳，还是只是一个短期的变化？
1: 那我给大家分两层来讲一下哈。那第一层呢是说这个3052亿是全市场所有的理财产品加总之后的合并收益。那么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机构自营啊、理财子公司啊，这种它全部的存续产品，而不是这种单一产品哈，也不是这个每个投资人都能够分到利润的这种产品，所以它相当于是整个理财行业上半年整体的这个营收利润总和吧。对。那第二层呢，其实我们也要去对比一下前两年的2024、2025的同比数据。那2026年呢，确实是一个企稳回暖这么一个信号吧。那前两年呢其实是多次出现了这种季度内啊整体的亏损，或者说大面积破净这种状态。但今年上半年呢其实正向盈利还是实现的不错的。那理财存续的这个规模呢，连续两个季度其实它都是有所回升的，所以呢资金呢也持续回流到了这个理财的赛道。那可以说目前看啊，这个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了，咱们老百姓也要区分这个行业整体盈利和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啊。虽然大盘在赚钱啊，都有收益，但不代表咱们每个老百姓、每个散户都能分到这样一个收益。
2: 是的，是的，没错。那么在今年理财市场这3052亿的这个收益里，主要是靠哪些产品、哪些底层的资产赚来的呢？和前几年我们保本理财的这样的一个赚钱逻辑有什么不一样？
0: 主要资产啊，配置最大类的还是债券。然后呢，今年上半年变化比较大的一点呢，是现金及银行存款上升的非常快。所以呢，你要说收益的来源，第一呢是债券利息，这个是基本盘，然后呢是银行存款的这些利息，但今年呢就是银行存款比例在增加，然后公募基金配置的比例也在增加，就通过去买基金来赚一些钱，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也帮着大家在赚钱。跟保本理财比呢是有很大不一样。其实保本理财本质上它其实一个资金池，银行把你投资钱都放在一起，原来这个预期收益率多少它就给你多少，是吧？亏了没银行会兜底。现在呢 理财产品，你每一分收益都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债券也好，存款也好，基金也好，你投资这些底层资产它表现怎么样，收益怎么样，就是这一些。
2: 那么数据里呢，其实还提到了今年的理财平均年化收益率是有2.05%。
0: 其实这个2.05%的收益率啊，几个方面去看，总体来判断，这个收益率还是表现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收益率。第一，它比2025年全年的平均收益率1.98%已经回升了7个基点，再回升。第二个呢，你跟其他产品来比，它还有一定优势。你比如现在银行的3.75年期定期存款年化利率都是1.3%-1.4%了，是吧？你还有货币基金收益率也是非常低了，这样比的话，它其实2.05%的收益率还是比较稳健的，还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也就解释了今年理财产品的规模在增加，是吧？同比还增加接近10%。还有呢，投资者增加了700多万，是吧？
2: 说明
0: 更多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总体还是认同的。
2: 那么在这份成绩单里，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了债券配置从64.26%降至41.6%，非标从10.89%腰斩至5.1%，公募基金配置达2.52万亿，占比7%，是创了历史新高。现金及银行存款从9.05%升至28.1%。那么这三组数字放在一起给我们透露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这个三个数据呢，其实还是挺符合咱们真实的情况哈。第一呢，就是大部分人在减持债券，其实因为债券这个市场波动也是在加大的，收益呢持续走低，理财公司呢主动去降低债券的这个仓位，所以它目标呢就是减少这个净值进一步的进行波动。那第二呢，就是它非标其实是降了一半嘛，降了一半为什么呢？就是监管持续在收紧这个非标业务，那非标项目的这个风险啊、流动性啊，它这个隐患其实都是在提升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理财公司也好，各个机构吧，主动去缩减了非标的配置，其实也是规避这个本身机构这个万一有这种信用暴雷的这种风险，也是进行了这么一个风险的自查和自我抵御。那第三呢，现金这个大幅的加仓，然后去增配公募基金，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它加高了现金存款来应对客户大量去赎回。现在很多的客户其实他是在赎回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他在犹豫，哎，我有没有更好的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可投啊，我要增加自己的流动性。所以咱们这个理财公司呢，也配合咱们老百姓的这样的行为呢，去实现了这个存款的大幅加仓。所以呢，它进一步增配了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公募基金，包括债基啊，少量的混合基金。那么它借助外部的这个基金它呢去实现一些超额收益吧，用来弥补债券收益下滑这么一个缺口。所以从总体信号上来看呢，就是理财机构它整体趋向于保守，控制波动，保持很高的流动性，同时呢小幅拓宽这个投资渠道弥补这个收益的缺口。
2: 那么其实我们最近还关注到，就是说七月破净产品其实从2621只飙升到了4253只，并且 R2 级产品占了80%以上，一个标着中低风险的产品却能够让保守型的投资者亏钱。那么未来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个风险等级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怎么样去完善呢？
0: 首先要纠正一点，破净不等于亏钱，这个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判断，在持有到期之后，多数理财产品它还是会回到净值之上的。那么这也就解释我们平均收益率是2.05%，是吧？都是正收益嘛。个别产品呢不好说。但呢，更重要的这个问题啊，你刚才是说这个R2级怎么会破净，是吧？实际上R2级产品在最终亏损也是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就是理财产品净值化之后， 它的净值的表现，它底层资产的这个收益的表现，它会实时的或者说稍微过一点时间会反映到净值上面，所以它净值波动会加剧。但我们也承认在理财产品风险评级上啊，确实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今年以来这个有些理财产品对评级啊这个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来二级它可能调成23，这个就评级更加严格更加细致，这可能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在评级之外你可能可以要强制披露这个权益类仓位的上限，是吧？因为同样是二级它可能有1%-2%的，有5%的，还有更高的，这是要优化的。还有呢就是理财公司啊，就包括我们的理财经理要做好一些提示，你固收加一个宽是吧，不是什么都往里边钻，你这个风险测评要更到位一些，是吧？然后呢净值出现比较大回撤的时候呢，要向投资者适当做一些提醒提示，不是到了破净啊才发一个致投资者的信啊什么的，是吗？
2: 嗯，好，就是说其实大家也是不用说一看到破净啊，看到短期的这个浮亏就开始担心，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亏了啊什么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觉得自己明明买的是银行稳健理财不是股票基金，但还是觉得经常会出现阶段性的亏损啊收益波动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实在净值化时代下理财亏损是常态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这个阶段性浮亏确实是净值理财这个未来会越来越常态的这种现象，所以大家要分清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永久亏损啊，还有一个就是短期的浮亏啊，或者说回撤，对吧？那么它这个理财呢，底层有大量配置的这个债券，那债券的这个价格它会随市场利率反向去变动，比如说央行加息啊，这个市场资金收紧的时候，债券价格会下跌，然后理财净值会同步回落。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我们反向去想一下，如果现在债券价格为什么能升高，那是凭什么呢？是因为肯定是说市场上的钱变少了，那这个债券呢当时已经定义了一个不错的价格，那它现在就更稀缺了，更稀缺了就会更贵。那其实只要不赎回啊，这个持有产品到期，其实很多债券到期它去兑付本息，那么它浮亏大部分都是会回正的，但是你在持有期的时候它只能以净值的方式去显示给你，所以呢那么它看到浮亏大家也不要过于的害怕哈。那所以过去的这个保本理财呢没有净值的波动，或者说它净值波动并不表征给老百姓，所以呢大家没有接受浮亏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习惯。但是在新规之下呢，它已经取消了刚性兑付，所以是只要持仓的债券出现价格的调整，短期亏损就无法避免，属于这个正常的市场波动。所以呢它虽然不等于产品最终会亏钱，但是会给咱们老百姓会感觉我买了一个很稳健的产品，为什么让我感受还非常不好啊。
2: 那么同样是银行理财，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稳稳的正收益，那么有些人呢则是持续的有这种小幅亏损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抛开运气之外，产品的选择、买入时间和持有周期，哪个因素可能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收益影响最大？
0: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呢，影响最大应该是产品的选择，这是决定投资收益的一个天花板。就是说，有人正收益，有人要亏损，确实现在买理财产品亏损是有的，根本差别可能就在于选了什么产品。那我们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新兴管理类理财产品大概就是1.09%、1%左右的年化收益。所以中长期的封闭固收类的产品，中长期封闭期的就一年以上的这些平均兑付的收益大概是2.39%，我看了一下。有些固收加这个季度年化中枢能达到3%左右。是吧？但是权益类产品它差别也很大。你今年上半年如果权益类产品是配科技类的这些赛道的这些产品的，那就收益很高了。 消费医药这些就回撤很厉害，是吧？
1: 嗯，
0: 其实呢，还是产品选择是最重要的。第二重要的，我觉得是持有的周期，
1: 嗯，
0: 啊，且订单收益的这种稳定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收益跟持有周期是成正比的。买入时间这个影响是最小的。
2: 嗯嗯，特别是其实我们很难估算好到底什么时候买入更合适。
0: 市场千变万化。所以呢，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你不要纠结是今天买还是明天买，是吧？
2: 嗯嗯，
0: 就关键是要选对产品，还要拿得住啊。
2: 嗯，好。那么目前市场上其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就是可能一部分人是疯狂扎堆去买一些低风险的现金理财、短期固收来去求稳，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则是为了博取高收益，会盲目的去买入一些高波动的理财产品。那么为什么今年大家的理财心态会走向这样的两个极端呢？
0: 你说的很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保守型的很多，所以银行配现金及银行存款的这个飙升呢，近20个百分点到28.1%了，是吧？
2: 嗯，
0: 还有呢，配置公募基金的，
2: 嗯，
0: 从2.8%上升到7%，是吧？其实就这两种心态的在投资上的反应，这理财公司它的投资行为是受客户投资者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呢也就反映出现在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就保守型的人会比较多啊。同时呢，这两年呢，整体上整个股票市场它在回暖，大家对收益也有一些更高的期待，
2: 嗯，
0: 是吧？仔细看这个半年报啊，还可以反映到这个保守型的投资者跟进取型的投资者这个占比都在提升，
2: 嗯，是的，是的，
0: 这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呢，这两点呢，我觉得我们尊重投资者自己的选择，但如果从专家的角度来建议，我觉得这种过于保守跟过于激进都不是很科学理性的理财方式。
2: 好，那么存款利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持续走低嘛，然后股市呢波动又比较大，所以很多普通人就会觉得会把银行理财当作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是呢，很多人觉得2%左右的收益不是很满意。那么您怎么样去看待当下理财到底是避风港还是鸡肋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0: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就是它能避一部分风，但挡不了全部的风。为什么说它是避风港呢？因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是2.05%，
2: 嗯，
0: 是吧？普通的5年期定期存款，现在大行里是挂牌利率1.3%左右，大额存单的话也只有1.6%，这还是5年期嘞，是吧？
2: 对，
0: 比5年期定期存款，比5年期大额存单都明显要高。从投资者选择来说，今年是700多万新增个人投资者杀到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理财里边，说明大家认为它是避风港。但是呢，避风港它是有分的。
1: 然后咱们就分资金的属性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短期闲置的资金，就3到12个月以内不动的哈，我觉得理财其实还是，优质的避风港吧。那么它对比存款，它的收益还是有小幅提升的啊，这个波动呢其实也还好，流动性呢肯定是比这个定期存款也不差啊，所以它适配日常的备用资金的这样一个方式。那长期大额的闲置资金，比如说3年左右啊，然后这种其实单纯配置理财可能就比较鸡肋了，因为理财呢也就是年化2%左右的这么一个收益，其实它很难抵御通胀，所以其实也建议大家去配置一些少量的权益类的资金，拉高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收益。但如果是超长期的大额的这个资金呢，比如说5年啊、10年，那就要去更好的去观察一下我们长期和终身的需求，比如说自己的养老金准备好了吗？那未来退休以后现金流是不是充足呀，对吧？那孩子如果结婚呐、创业啊，孩子的孩子生小孩，对吧？那你这个钱都预备好了吗？那针对这些需求虽然是不紧急，然后也被很多人短期忽视，但是这么长周期的钱如果你都配成了这种理财，那肯定就不合适了。所以呢，可以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去做好这个配置。
3: 好，因为我也才刚开始接触理财没有多久嘛，那可能像对于我这种普通小白来说，现在我们最怕的其实不是收益低，而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产品，会出现盲目跟风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下大家来去买理财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跟风误区有哪些？请您帮我们避避雷，以及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一般是有三大误区哈，这个去出现高频跟风。第一呢是跟风买了这个短期爆款理财，只看短期这个高基准的收益，忽略了产品的久期，然后权益持仓比例，行情一旦出现反转，它立刻出现浮亏，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爆款，这么网红的理财，我买进去肯定没问题，他就没有去看这个自己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别人买了固收加赚了钱，自己就盲目去满仓。自己仓位管理做得不太好，所以呢，他这个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余粮了，也不能补仓了，所以其实一旦出现波动，这个小幅回撤的时候，他就很恐慌。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就干脆就，哎呀，受不了这个刺激，我就割肉走了算了。那第三类呢，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些现金理财，他们觉得其实是挺稳定的啊，那么有点过于稳定，他就把普通的长期资金都放了进去，那他其实会损失长期的这种增值空间，虽然省心了啊，但是其实他确实缺乏了一定的想象力。那么规避方法呢，其实就在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这个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啊？这个久期我们先想好。那么我亏损到底能接受1%、2%？还是5%，或者是更多，这样能承受的底线。哎，我不去照搬隔壁老王这样的理财的方案啊，我可以听一听，对吧？但是我们还是持这个对爆款，冷静观望的这么一个心态啊。看不懂的底层资产呢，我们直接就放弃就好了。
3: 好。
0: 从我了解到、感受到的跟风的误区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产品说明书，是吧？这预期收益率呢，特别前些年啊，都可能包装过的，或者说，成立以来收益率多少，过去的收益率不代表未来，是吧？你要仔细看产品说明书，它投了什么，权益类配置多少，是吧？这是。所以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说明书，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第二个呢，误区把二级的产品等同于保本，是吧？一旦有这样的认知，它净值波动或者说破净了，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好，就疯狂的赎回，其实又踩踏了，是吧？你在破净的赎回，你不就亏了吗？
3: 是
0: 第
3: 的。
0: 三个呢，就是会追求这个打板的高收益的产品。其实呢，当然现在监管呢加大了处罚力度，像刻意打板的产品啊少了。以前有一些打板产品，它新发了一些小规模的产品，规模特别小，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高的收益，然后说哦我们收益多高，就是所谓的打板是吧？这种呢你要仔细的识别。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投资者风险测评的时候随便写，就不能真实的反映自己的风险偏好，然后你买了高于你自己风险偏好的产品，然后呢波动加大，然后你就接受不了，是吧？很焦虑。
3: 好。
2: 听完今天的内容呢，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的核心干货。2026年上半年理财市场整体盈利回暖，但是呢，平均收益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相同的，总量收益呢也无法等同于个人收益，短期的净值波动呢也不代表就是亏损。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个人亏损和收益不佳，那么大多呢其实也源于一些老旧的理财思维，选错产品或者是不懂波动规则。那么在当下的理财市场，其实两极分化非常的明显，求稳和主险的投资者都各有困扰。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重点落地实操，教大家读懂净值化时代的收益与波动，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理财结构，手把手的告诉大家下半年的钱到底该放哪里，怎么配置最合适。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 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 AI 智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那这个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啊，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那它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2: 当下各类 AI 理财工具广受年轻投资者追捧，甚至寄希望于 AI 锁定上涨的理财产品。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精准预知哪只投资产品未来会上涨吗？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2026年， AI 重塑职场，新赛道不断涌现，新旧职业正在快速迭代，时代不再固守一成不变的岗位，而真正稳定的永远是可迁移的能力和持续成长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两本书看见两种成长，一种是顺势而为，拥抱时代新机遇，一种是向内扎根，守住人生长久的定力。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你有没有发现，2026年的职场和几年前已经不太一样？AI 可以写文案，机器人尝试叠袜子，无人机在城市上空送外卖，一些过去不存在的职业正在出现，一些过去熟悉的岗位正在发生变化。有一本书就是走进了这些变化中的人，书名是《2026新饭碗》，作者艾丫。全书讲述了18个普通人的故事，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他们在这些刚出现的新职业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2026年，职业结构在持续调整，传统文案岗位受到 AI 写作工具的冲击，客服行业被智能体部分替代，翻译领域也在经历大模型带来的变化。与此同时，一批新职业

业及配套新工种，整体主要集中在四大方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品质服务、健康消费。书中的这18个普通人就是这些新职业的第一批从业者，他们不是精英，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熟悉的岗位发生变化时，转身走向那些刚刚出现的新职业。我们接下来分享几个书中关于新职业的故事。你用过 AI 写文案做设计吗？你知道这些 AI 作品的背后有人在递话吗？这个职业就叫做提示词工程师，或是 AI 指令师。他们的工作不是替 AI 干活，而是告诉 AI 怎么干活，用精准的语言、合理的逻辑、巧妙的框架，让 AI 生成你想要的东西。一个好的提示词就能让 AI 的输出质量相差数倍。书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数字分身正在替代自己工作，听起来像是科幻片，但是2026年这已经不再是想象。数字人技术让一个真人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直播间，录制大量短视频，回复海量消息。如果你有一个足够逼真的数字分身，公司为什么还需要两个真人？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你能拥有一个数字分身，你的生产力就被放大了数倍。不是被 AI 替代，而是学会用 AI 放大自己，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如果说低空经济是向上看的新机会，那老龄化社会则提出了向下扎根的新需求。一个全新的职业陪诊师应运而生，听起来简单，不就是陪着去看病吗？但是真正做起来，这是一门需要专业能力的工作。熟悉医院流程，懂得如何和医生高效沟通，能够安抚老人的焦虑情绪，会处理各种突发状况，这是一个由人来完成的职业。 AI 可以写病历，可以分析数据，但是他没办法握住老人的手，没办法读懂老人没有说出口的恐惧。根据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的数据，全国陪诊师需求缺口大约83万至220万。当 AI 能替代越来越多技能型工作时，那些需要温度、需要共情、需要真实在场的职业反而越来越受到关注。书里还讲了一种工作，教机器人干活。2026年7月，人社部公示的12个拟新增国家职业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书中记录的这个人原本是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工人，当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始走进工厂，他发现自己懂设备、懂现场、懂实际操作的经验，恰好成了教机器人干活最需要的素质。他的工作就是带着机器人一遍遍练习叠衣服、捡东西、上货架。据预测，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读完这18个故事，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这些人守住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岗位，而是一门可以迁移的手艺。书里有一句话，没有铁饭碗，只有手艺。什么是手艺？它不是某个特定公司的特定职位，而是一种可以迁移的能力。那个给天空画航线的人，端注的是规划调度的能力；那个陪老人看病的人，端注的是共情沟通的能力；那个给 AI 递话的人，端注的是精准表达的能力；那个教机器人干活的人，端注的是人机协作的能力。岗位会消失，手艺不会。当你的工作被定义为岗位，你是一个可以被替换的零件；当你的工作被定义为手艺，你就是一个不容易被替代的人。新职业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当 AI 能够替代越来越多重复性工作时，那些 AI 学不会的东西，温度、共情、创意、判断力、与人建立信任的能力，正在变得更有价值。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十分钟一本书。时代的风口一直在变，职业的形态也不断更新，而外在的机遇可以迭代，但是人生的底气终究来自稳定的内心、通透的心境和长久的生命力。看过新时代的职业变局，接下来呢，我们将在百岁老人的人生智慧里读懂跨越岁月的幸福密码和终身成长的人生态度。好，接下来这本书，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百岁奶奶的人生建议。40岁抗癌成功，70岁重新创业，87岁去做医疗援助，102岁还在制定10年计划。这不是电影，这是格莱迪斯·麦克格雷博士的一生。他活到了104岁，行医80余年。接下来想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他用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写下的智慧结晶，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百岁奶奶的人生建议。格莱迪斯·麦克格雷博士，1920年出生，美国整体医学协会联合创始人，他是最早在美国使用针灸的西医之一。他开始行医的时候，女性甚至还不能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这本书是他活过一个世纪后的智慧结晶，学业、事业、生育、婚姻、健康、人际关系，方方面面的难题他都遭遇过，并且最终走了过来。第一个核心观点，你生而有因，找到你存在的理由。这是全书的第一个秘诀，也是所有幸福的基础。格莱迪斯在书中写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原因的，我们每个人都生而有因，生来就是为了学习和成长，也是为了施展我们的天赋。很多人活得不快乐，是因为一直在做外部环境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用外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学业、工作、婚姻、育儿，每一步都按照标准答案走，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格莱迪斯说，当你找到自己的天赋，发挥自己的才干时，我们便充满了具有创造性的生命活力，我称之为能量。书中有一个练习方法，感受自己的能量，问自己，生活在等着你投入什么？你应该在哪里倾尽心力，唤醒内心的渴望？这些不是空泛的问题，是让你一步一步靠近真实自己的路标。第二个核心观点，允许一切发生，生活从来不是直线。生命总是在变化，当我们试图阻止它变化时，痛苦就会到来。这是全书最戳人的一句话。格莱迪斯自己的一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40岁确诊癌症，活下来了。67岁结束婚姻，没有怨言，继续经营事业。87岁远赴阿富汗，改善农村产妇的健康状况。90岁癌症复发，又活下来了。 102岁，他还在制定十年计划。书中说，陷入困境是一种幻觉，生命总是向前流动。困境是真实的，但是被困住的感觉是幻觉。你永远可以选择向前流动，而不是停在原地。格莱迪斯在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方法，打破羞耻枷锁，释怀无关紧要的事，明确自己想要什么，转移你的注意力。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第三个观点，相信爱的力量，爱是终极的治愈。格莱迪斯行医80余年，他最深的信念是，真正的健康不仅关乎身体疾病的治愈，还关乎找到自我并且实现生命的价值，而这一切的核心是爱。他在书中写道，爱有能力治愈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这不是心灵鸡汤，是他用80年临床经验和100年人生验证过的结论。书中将爱和恐惧放在了对立面，爱和恐惧做出选择，每一次选择你都可以选爱，也可以选恐惧。选择爱意味着信任、连接、敞开，选择恐惧则意味着退缩、防备、封闭。格莱迪斯认为，自爱是这一切的起点。你无法给出你没有的东西，先学会爱自己，才能让爱涌进来，才能给予他人爱。第四个观点就是，你永远不会真正孤单，连接是生命的本质。格莱迪斯在书中强调，生活就是连接，没有一个人是孤岛。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你与他人的连接，接受不完美，找到你的朋友，学会设定界限，倾听的力量，信任这个世界。很多人感到孤独，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而是因为没有被看见的连接。格莱迪斯说，连接不是数量的问题，是质量的问题。一个真正懂你的人胜过100个点赞之交。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一切皆老师。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无论好坏，都是你的老师。向生活的教训要智慧，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教给你边界，那些让你失望的事教给你清醒，那些让你痛苦的经历教给你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第五个观点，投入能量。你的能量流向哪里，你的人生就去哪里。这是全书最后一个秘诀，也是最具行动力的一个。格莱迪斯说，使用能量是一种投资。你每天的能量是有限的，你把能量投向哪里，哪里就会生长。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不要惧怕能量耗尽。很多人不敢投入，是怕用完。但是格莱迪斯说，真正的危险不是能量耗尽，而是能量从未被使用，闲置的能量才是最大的浪费。那什么值得你投入能量呢？答案是你的热情所在。当你把能量集中在你感兴趣的领域时，能量就能快速集中。当你把能量集中在消极的人或事物上，能量就会损耗。他建议读者哺育积极的能量，关注你的热情，每天问自己，我的能量今天流向哪里了？是流向了让我成长的事，还是流向了消耗我的人？想快乐，需要改变的往往不是外在的东西，更多时候是内在注意力的转移，让我们获得自由。书中还有一句非常温柔的话，我们永远要对自己温柔善良。投入能量不是为了榨干自己，而是为了活出自己。格莱迪斯90岁高龄还在驾车，80岁还能启动新项目，他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奇迹。他认为，活着不是为了不死，而是为了不白活。书中有一句话，我们都应该有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都生而有因。愿你早一点知道，早一点开始。 愿我们都能像格莱迪斯一样，在102岁时还有制定10年计划的热情和勇气。

从一座矿山的绿色抉择，到一条大河的生命复苏，每一处山水的变迁都是时代最生动的注脚。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绿色发展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在山东东营，黄河奔腾5000多公里后，再次汇入渤海。大河与大海的交汇处，孕育出我国暖温带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在此捕食、栖息、翱翔。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今天请听第2集《候鸟与黄河的约定》。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2年，总面积1530平方公里。这片新生湿地曾因黄河来水减少、海水倒灌等原因陷入盐碱化困境，湿地退化，鸟类栖息地萎缩。建区之初，保护区内记录的鸟类仅有187种。改变始于一场持续的生态修复行动。2020年以来，保护区连续实施多期护花迷草治理项目，累计治理护花迷草13.1万亩，修复盐地碱棚5.2万亩，疏通被阻塞潮沟76千米，恢复了黄河与海洋的水文连通。自2003年起，保护区利用黄河调水调沙进行生态补水。2025年第17次调水调沙生态补水工作完成，累计补水1.78亿立方米。原先的光板地、盐碱滩变成了水草丰茂、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大湿地。淡水湿地面积稳步增长，盐地碱棚修复让近海滩涂再现广袤的湿地红毯壮美景观。2024年7月，黄河口候鸟栖息地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山东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湿地活了，鸟儿来了。截至目前，保护区鸟类已由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由5种增加到26种。东瀛已经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以及丹顶鹤野外繁殖的最南界。鸟类回归不仅带来了生态效益，更催生了可观的文旅价值。自2023年起，东瀛每年举办黄河口国际观鸟季活动，保护区依托3大核心观鸟区域，打造差异化观鸟线路，设立重点观鸟区，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创新推出持证鸟岛服务，推出飞越黄河口低空旅游产品。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于2020年获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的观鸟季，黄河口累计接待游客14.68万人次，同比增长16.78%。观鸟游正在重塑周边社区的经济结构，当地居民陆续转型为生态导赏员、民宿经营者。文创产业同样借势腾飞，以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鸟类为原型打造的“小鸟的朋友”生态 IP 天团，借观鸟热潮成为市场爆款。东瀛市文创产业销售产值已从100万元级别跃升至7600万元，研学、摄影团、湿地科普游等细分产品兴起，有效填补了传统旅游的淡季空档。黄河口鸟浪在社交媒体的话题点击量突破10亿次。黄河三角洲用一场生态修复的实践告诉世人，保护与发展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当湿地重现生机，当候鸟如约归来，绿水青山便化作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0: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五集， AI 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当我们谈论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惊叹于 AI 的创造能力时，我们总会发出疑问， AI 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这种生成式 AI 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和我们人类定义的创造有什么区别？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深度学习的核心原理，误差逆传播的奥秘，解读生成式 AI 从确定性到创造性的跃迁，一同探寻 AI 架构背后的关键逻辑。
4: 上一期节目咱提到了神经网络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架构，也就是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架构。而深度学习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分了层，那这个分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哎，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咱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所有机器都是先接收输入再处理最后输出，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有专门接收输入信息的神经元，这个呢就是输入层，最后呢有专门输出信息的叫输出层。而深度学习就是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加了很多隐藏层的神经元。可能有朋友要问，什么是层啊？说白了，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互相不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而且同一层的每个神经元接收的都是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出信息，并且接收的信息基本是平等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是上一层所有神经元输出信息的加权总和。那这个隐藏层的设定其实是在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清楚它的具体作用，但实际用起来好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咱们用人脸识别来举例子，把人脸照片输入分层的架构神经网络，你就会发现不同层的神经元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明显的认知层次。最外层可能先识别出人脸的大致的轮廓，再往里一层就能识别出五官的轮廓了，再深一层就能看清每个五官的具体形状了。咱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呢，就是让计算机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分层的办法其实特别符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规律。作者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咱人类认识一个东西也是从模糊到清晰，每清楚一点就多一点认知，然后发现新的概念。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领域的事儿，还得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甚至哲学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学科的科研赛道。那既然人类认知事物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宏观到微观，那深度学习抓住了这个特点，就能展现出更高的智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大家得注意一个事儿啊，人类的认知它可不是单向的，

0: 还会反向审视，就像咱古人说的，认知事物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开头和结尾都是山，但经过了深入了解之后，理解完全不一样。在物理学里也有这种情况，作者提到了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更小的基本粒子，可是到了21世纪，反而开始研究更宏观的凝聚态物理，通过研究多粒子组成的系统，反过来指导对微观粒子的认知了。这种反向审视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里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哎呀，让我大脑清静一下，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吧，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1: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认知事物会反向审视，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反向探索，而人工智能中这种类似反思的能力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可这种能让神经网络自我修正的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怎样将误差传递到每一层神经元，实现自我优化的呢？
0: 在了解误差逆传播算法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是怎么个事儿。一个 AI 模型想表现好，关键就是调节参数，让机器能学会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呢？首先得定义一个合适的函数，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误差函数。调节参数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函数的数值越小越好。那么这个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得保证咱们调完参数之后，最小的数值对应的是最准确的答案。那大家想一想，神经网络里能调的东西那多了去了，神经元的个数、架构、每个神经元里的权重参数，还有激活阈值，还有激活的形式，那这些都能调。而这个函数的数值就是所有这些参数的函数，参数变它也变。那作者说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说起来也挺难的。他说，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尤其是大模型，有成百上亿个参数，就好比什么呢？有一把密码锁，这个锁上呢有上亿位的数字。你想把它解开，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参数能手动调，有的得靠算法自动调，而且咱们调了半天，可能找的还不是最小的误差，只是相对比较小的。了解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误差逆传播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我们用监督学习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输入了一批训练数据，有题目，有答案，也通过调参数得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误差值。那我们都知道，完美的训练应该是机器输出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误差值就是零，但现实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会有一点误差。这个时候误差逆传播算法就该发生作用了，它就像是咱们做完题回头检查一样，先算出输出答案和正确答案的差值，然后把这个误差逆向传到每一层的神经元里。我们可以把调节误差的过程想象成在山坡上找低谷，可能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但咱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误差逆向传播，在这个误差周围来试探，看看往哪个方向走能让这个误差再小一点。再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输出的这个误差当成经验，反过来回顾思考过程，看错在哪儿，该往哪儿调整。反思完一轮，更新下一个误差函数，再输出一次结果，要是还没达到预期，就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果稳定下来。那这儿呢，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得注意一个事儿，只有神经网络分了层，数据传播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深度学习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了。
1: 深度学习的反思能力让 AI 逐渐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为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AI 的进化从未止步，从只能处理现有信息、修正误差，到能够主动生成全新的原创内容，这种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的跃迁， 背后藏着怎样的核心密码？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种全新的计算范式呢？
0: 作者在书里说，咱们现在正在见证一场历史性的跃迁，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变成机械生产，信息革命让我们从局部通信变成全球互联，而现如今的 AI 革命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创造本身。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计算机程序，它遵循的是严格的逻辑，什么呢？就是给一个确定的输入，就会有一个可预测的输出。这种确定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局限。局限在于，当它面对需要创意灵感任务的时候，就没辙了。而生成式的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第一次让机器具备了看似创造的能力，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音乐、视频，都能生成以前没有过的原创内容。那么这就标志着我们从确定性计算时代进入到了创造性的计算时代。但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 AI 写出一首新诗，画出一幅新画的时候，它是真的在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做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重组呢？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其实不管本质是什么，生成式 AI 的价值都不止于创造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它的核心价值是复杂度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特别复杂难以理解的信息变成我们能轻松看懂处理的形式。这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咱们每天面对的海量信息早就超出了咱自己人脑的处理能力了，而 AI 就是帮我们提取精华，减少没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档总结是大规模最早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偶然，而是 AI 相对于传统计算工具的独特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处理结构化的数据，人家还能理解处理那些杂乱无章、复杂度高的非结构化信息。当然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能让这种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咱们人类。生成式 AI 的普及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怎么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那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当我们聊生成式 AI 的时候，其实是在聊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语言模型和图像生成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成式 AI。 它和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差别特别大。传统的窄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有标准答案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咱们人脸识别系统把面孔对应到身份，阿尔法狗是下围棋赢棋了，扫地机器人呢是把地扫得更干净了，这些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生成式 A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你让它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判断是好还是坏，而且它承担的是创新类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现在生成式 AI 主要是靠自然语言来驱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大语言模型发个指令，说谁谁你帮我写一首诗，里面要有鲜花、有明月、有美人、有酒这四个元素，它可能就会生成这样的一首诗：明月照庭前，鲜花伴酒边，美人轻解配，一曲动人弦。大家看， 这首诗是不是要了你所有的元素了呢？还额外加了一曲动人弦这样的音乐元素，它超出了咱的预期了，这就是它的创造能力。这个也呼应了咱们这本书开篇的观点， AI 的爆发代表着新一轮文明的指数级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它能输出复杂度大幅提升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释放的力量难以估量。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说创新不是咱人类独有的吗？你 AI 再强也只是学习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你怎么能实现创新呢？哎，人作者说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创新的本质是个啥。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个深刻的观点，创新本质上是旧元素的新组合。这句话咱看着简单，里面的道理可不浅呐，咱们得用大家熟悉的色彩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用的显示器，红、绿、蓝三原色各有256种取值，组合起来有1600多种颜色。说到底，这些颜色都离不开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啊，这是十种基本的色系，不管怎么调色都跳不出这些基本范围。比如棕色其实就是比较暗的橙色。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你让它写诗，它就是在几千个常用汉字里面来做选择，来做组合。你让它画画，它就是在各种颜色、线条、形状里面来组合。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元素，而在于这种组合是不是新颖，是不是有意义。
1: 生成式 AI 不仅能帮我们提取复杂信息的精华，提高决策效率，更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创造能力，但它和传统 AI 有着本质区别。传统 AI 专注于有标准答案的任务，而生成式 AI 则主打创新与原创。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它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又真的是我们理解的创新吗？
0: 作者在书里说，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具有可能性的组合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穷尽所有组合，所以我们才发明各种知识体系和工具，帮我们来高效找到有意义的组合。咱古人不是说了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是圆周率，里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数字序列，关键就是找到有意义的部分。生成式 AI 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快速地找到有意义的新组合，还能根据咱的自然语言指令找到贴近要求的组合。那问题又来了， AI 有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当旧元素，那这些新组合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藏在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了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反正我是尽全力讲了。它现在呢已经是 AI 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流方向。它从一个小众不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变成现在的主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成本大幅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之前强调的大力出奇迹。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涌现的现象，也就是突然具备了之前没有的能力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神经网络规模扩大之后不可能维持全连接，因为神经元数量翻一倍，连接数基本就是平方级的增长，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神经网络必须用不同的架构设计，而且不同架构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有的适合处理图像，像人脸识别，有的适合处理时间序列，像天气预报啊，股票预测等等。那既然架构这么重要，那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都包含哪些关键要素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首先，架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只要和神经网络的结构、工作流程相关的设计都属于架构的范畴。
1: 我们已经清楚，神经网络的架构至关重要，不同架构适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而架构的设计也直接影响着 AI 的能力上限。可架构的设计并非简单的连接组合， 它包含着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具体有哪些？它们各自在神经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支撑起 AI 的创造力呢？
0: 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层次结构的设计。超大规模的神经网络里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层的概念。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通常不直接联系，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层次，然后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第二个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定义。任何神经网络都必须有两个基本部分，输入层负责接收原始数据，比如人脸识别里面输入的就是人脸的照片，输出层负责给出最终的结果，比如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人他到底是个谁。第三个是隐藏层的配置，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就是隐藏层，只要有隐藏层就属于是深度学习了。隐藏层有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都是架构设计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是连接模式的确定。确定了隐藏层之后呢，还要定义不同层之间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通常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是两两相互连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是权重分布的规律。建立连接之后还要考虑权重的问题。同一层的神经元和相邻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权重参数。第六个是激活函数的选择。每一层神经元里的激活函数也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决定了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之后经过处理它要怎么个产生输出。激活函数的形式、机制，还有是不是所有神经元都用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第七个是代价函数的设计。我们之前详细的说过，机器学习需要人为的定义代价函数，那它的形式直接决定了模型训练之后的表现。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优化方法的选择。最小函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函数对应不同的优化方法，效率也不一样，这也属于架构设计的一部分。那聊完了架构的关键要素，大家肯定也好奇，到底啥样的架构最适合实现生成式 AI 呢？作者回答，目前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因为这个英文词呢它没有中文名字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通用了，按照意思我们翻译可以理解成转换器架构。那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用的都是这个关键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来自谷歌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的标题特别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这个标题一点不像传统的严肃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介绍了转换器架构，打那之后这个架构就开始在语言处理领域称霸了，也成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架构。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读懂了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 AI 反思的底层机制，也解开了生成式 AI 创造的本质。但关于 AI 架构的秘密才刚刚揭开，转换器架构的注意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能让 AI 拥有超强的语言和创造能力？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 AI 创造力的终极密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 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

0: 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1: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嘉鹏。
8: 大家好，我是李欣。
6: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7，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9，康熙下旨命四阿哥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10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7位皇子。这7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12阿哥胤桃、13阿哥胤祥。除了这7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宫，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7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7: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记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

0: 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1: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了，
0: 哎，行了。对，
2: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很多 bug 啊。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 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是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隆科多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1: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2: 对啊，就是
1: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2: 就是，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们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进了那个儿子，又能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有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61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
1: 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不再唱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
0: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事情，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期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 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叫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1: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
0: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

0: 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1: 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2: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0: 对，
2: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孝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在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北大几园之一，它跟皇宫是有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步军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皇八子啊、皇七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于雍正而言呢，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0: 李欣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2: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项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1: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
2: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0: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儿挑明了的话，我觉得四阿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
2: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0: 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瞒不出去的。
1: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0: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不是说今天
1: 也不是小道消息，
0: 对，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们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2: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召，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

0: 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件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
1: 李沁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第二天我，哎，我精神头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他今天又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0: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不能，咱不能对外公布。
1: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0: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印祥。 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他才知道这些事儿，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
2: 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
1: 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阶梯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长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他的特殊性， 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多。换句话说，不管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说，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0: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费力， 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 难道是他在长春园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个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1: 没有能力，
0: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2: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时不遇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笑>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历史上是真是假。
1: 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 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0: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

0: 成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 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 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
1: 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朝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胤禄和五阿哥胤祺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胤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 胤祉、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嗣、胤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嗣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胤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 傲慢落座，居心叵测。胤祉则擅自外出和胤嗣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胤祉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胤嗣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2: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久坐已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人都是这样的。
0: 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3: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
0: 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 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抚恕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 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 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从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怎么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1: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实。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的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塞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胤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3: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4: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要兴利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就是既然你八一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走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俄送去，你送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永娥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禛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胤堂还在这儿，就给你机会， 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2: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20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3: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2: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4: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胤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丁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一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像您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 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劝进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这个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你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2: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而且还是有九阿哥胤禑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印信就给收了，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3: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2: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4: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时候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2: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4: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2: 对，
4: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关键，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2: 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吉、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四十条大罪，革去皇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九月初八，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3: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吉、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看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皇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面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二十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4: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但是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

0: 那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1: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八年五月，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十二年和雍正二年死于幽禁之所。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八年胤祥病故。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允，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2: 哎，这就是事情的两面。你看在他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不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1: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0: 这家还很强的
1: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2: 还能扛住，
1: 瞬间
2: 啊，对，
1: 瞬间畅春炎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0: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咱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当然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胤祥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但是话里用的什么叫以往， 本来是怡亲王，您看他顺口就叫怡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1: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祀、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14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4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4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2: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是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叫戏剧冲突，这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疑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韩老师你讲的，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说他真实情况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迷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0: 哎，对。我们说悬疑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皇长子就被淘汰了，皇马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它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啊，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30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的最欢的能力型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1: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2: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人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 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0: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是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1: 养在宫中，
0: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二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1: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0: 有可能是这样。
1: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世人皆知北宋经济繁荣，文风鼎盛，但一派繁华的背后，始终有一条千年运河默默托举。北宋之前，五代乱世，纷争不休，各地运河淤塞断流，南北水运彻底隔绝，中原政权频繁更迭，动荡不安。后周世宗力排众议，主持疏浚汴河，重新打通开封与江淮地区的水运要道，为北宋漕运的复兴与崛起埋下关键伏笔。北宋立国之初，摒弃了历代王朝依托山河天险定都的传统思路，毅然选择地势平坦、无山川屏障却坐拥核心水运优势的开封，逐步搭建起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古代漕运格局。天下转漕，扬己在此一渠水，每年数百万担粮米物资沿汴河源源不断输送入京，供养京师百万百姓，保障数十万禁军军需运转，成就了北宋经济文化高度繁盛的时代风貌。繁华的背后，北宋也陷入了地利防御优势与漕运交通便利两者难以兼得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北宋为何执意定都开封？不断完善的宋代漕运制度与工程体系，如何推动当时的漕运走向历代少有的兴盛局面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七集《汴川畅达》，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宋朝啊，人们对它的评价往往是两极分化，有人说它是积贫积弱，对外是屡战屡败，也有人说它是现代文明的曙光，经济文化空前的繁荣。那无论是哪种观点，有一个事实都无可争议，北宋是中国漕运史上规模最大、制度最完善的时期。而要理解北宋，首先需要理解一个问题，它为什么定都开封？开封古称汴梁、汴州，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开封地处河南中部，一马平川，沃野千里，要说种地那是好地方，可要说建都城却有点勉强。我们古人定都讲究什么？都是要据山河之险，比如秦朝定都荥阳，四周有崤山、函谷关，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隋唐定都长安，有潼关天险做屏障，可开封呢，周围别说高山，连个像样的土坡都难找，敌兵要是骑着马从北方冲杀过来，就会无险可守，几天就能兵临城下。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北宋167年的都城呢？答案就在水中，在那条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唐朝灭亡后，中原大地是乱成了一锅粥，梁、唐、晋、汉、周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在这50多年的乱世中，北方的五个政权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其余四个全都不约而同的把都城

本没有办法用了。南北经济命脉一断，北方就像被掐住了脖子，连饭都吃不饱。这对于依赖南方粮食供给的北方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五代各个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国力都远远不如唐朝强盛，直到一个卓越的人物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周世宗柴荣。柴荣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也就是954年到959年，但柴荣在位期间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和魄力。他不仅致力于统一战争，先后平定了秦陇、江淮等地，更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他重开汴河。显德5年，也就是958年，在平定淮南的同时，柴荣是力排众议，坚持疏浚汴河，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他自信地认为是数年之后必获其利，意思是啊，柴荣疏浚汴河的入河口，使其与淮河连通，从此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船只就又可以通行。他还自信地预测，几年之后国家一定会从中受益。什么叫格局啊？我觉得柴荣就是一种格局，那就是别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他却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柴荣去世后，年仅7岁的儿子继位。4年，赵匡胤在陈桥驿，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乡，发动了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我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统一天下成了赵匡胤迫切想要达到的目标。经过多次的探讨，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面对北方的残破，南方经济相对稳定的局面，赵匡胤呢选择征讨富庶的南汉、南唐等南方政权。这样一来呀，就不仅能得到大量肥沃的土地，还能够通过大运河将征讨得来的财富充盈国库，作为统一北方的物资基础。赵匡胤还和弟弟赵光义通过战争最终平定了北汉，距离一统中原只剩下燕云16州，也叫幽云16州，还落在契丹人的手中。在此之前，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辽朝的援助，甘做儿皇帝，割让北方以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和云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为中心的16个州，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成为辽兵南下的一个基地。灭掉北汉之后，收复幽云16州就成为北宋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赵匡胤啊，专门在汴京设立了封装库，将平定南方过程中收缴的金银财宝存放于此。后来中央政府有了结余，也把财富流放在封装库。对于封装库经费的使用，赵匡胤是这样解释的：御史司库所蓄满350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宿，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约不可，朕将善制财募勇士，彼图攻取耳。意思是啊，等封装库的钱攒足了350万两，就拿去和辽朝谈判，作为赎回幽云16州的赎金。如果辽朝不同意，就把这些钱去用于固募勇士攻打。赵匡胤的思路既有商人的精明，是能买则买，又有军人的血性，能打就打。可惜的是，赵匡胤死后，封装库的经费被挪作他用，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统一的过程中，赵匡胤发现了一个让他寝食难安的问题。他是洛阳人，洛阳是有山河之险的，是真正的帝王之宅。再看开封，一马平川，万一辽国的铁骑南下怎么守？开宝9年，也就是976年，赵匡胤西巡洛阳祭祀天地之后，他产生了留居洛阳的想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当时这场著名的争论。赵匡胤对群臣说，自己留恋故乡，打算迁都洛阳。群臣是面面相觑，不敢回答。大臣李怀忠站出来说，东间有汴渠之潮，遂至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10万人，咸养鸡焉，
陛下居此江

0: 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拒迁都城时，未见其变。东京和大梁都是指开封。李怀忠的话说得很直白，开封是有汴河的漕运，每年能从江淮运来几百万担粮食，京城几十万军队都靠这个吃饭。陛下要是搬到洛阳，粮食从何而来？而且国库和主力部队都在开封，根基已经牢固，不能轻易的动摇。
1: 坐拥山河形胜是历代王朝定都的重要准则，而北宋定都开封却打破了这一定势，也引发了朝堂激烈的迁都之争。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相较于坐拥山河屏障的洛阳、长安，军事防御短板极为突出。可这座无天险庇护的城池，却凭借四通八达的汴河水运，成为五代多数政权的首选都城。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开封地缘短板，有意迁都固本，晋王赵光义却提出反对意见。那么赵光义不支持迁都的理由是什么？北宋最终定都开封这一决策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呢？
0: 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他原名就是赵匡胤。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为了避讳哥哥的匡字，所以特改名为光义，同样劝说不必迁都。赵匡胤仍然坚持迁河南未已，就当迁长安。意思是啊，他不仅打算迁都洛阳，还打算进一步迁到长安，像周朝西汉那样据山河之险而守天下。这个时候啊，赵光义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在德不在险，意思是安定天下靠的是德政，不是地势险要。赵匡胤听了沉默许久，最后叹气道，晋王之言固善，今孤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利单矣。晋王的话固然有道理，但眼下只是暂且听从他的意见，不过若不迁都，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利就都会耗尽啊。他已经预见到了定都开封这个漕运便利但无险可守的地方，将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物力来维持庞大的漕运和驻军，民生必然凋敝。其实赵光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国家的安危和统治的根本最终依靠的是什么？赵匡胤认为是地形地势，而赵光义则认为是人心，是百姓的支持，一个偏向外在，一个偏向内在。无疑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感觉赵光义比赵匡胤更有远见。因为秦史可见，隋朝即便是定都了洛阳，享地势之险，又还开凿大运河，得运输之便，还不是因为统治的残暴二世而亡。所以我们谈大运河，说大运河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把大运河看成唯一的重要因素，也不能在统治失败之后就甩锅给大运河。人，只有人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这场迁都之争以赵匡胤的妥协告终，不是他不想迁，而是实在迁不动。北宋立国之初，内有割据政权未平，外有契丹强敌虎视眈眈，中央需要保持大量的军队，军队要吃饭，要穿衣，要发饷，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依赖运河从南方运来物资。当然定都开封却是一个注定要付出代价的答案。宋真宗时期，洛阳父老又请朝廷迁都洛阳，宋真宗同样是因为洛阳的漕运不如开封便捷而加以拒绝。景德四年，也就是1007年二月记载，初西京也就是洛阳父老恳其驻跸，上因为宰相曰，周公大圣人，建都具行胜，得天地正宗，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兼于馈运耳。意思是啊，洛阳居天下之中，所以很长时间都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但现在因为漕运不便，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可见宋朝为了满足中央对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开封为都城。北宋定都开封就彻底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汴河 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河在开封交汇，使这里成为了全国水运网络的中心。四水贯都的格局不仅解决了运输问题，更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从南方运来稻米、丝绸、茶叶、瓷器、香料，北方的药材、马匹也通过水路汇聚于此，彼此交易。开封城内是商铺林立，夜市通宵达旦。北宋著名的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这番盛景。北宋朝的漕运能够达到历史的巅峰，靠的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一套精密高效系统的制度设计。宋代漕运最大的制度创新是全面的推行了转班法，这个班就是搬动的意思。那么什么是转班法呢？简单来说就是分段运输接力完成，这也是对唐代裴耀卿、刘晏转运法的进一步优化。江南各地的漕粮不是直接运到开封，而是先到运河沿岸的几个大型中转粮仓转运，主要是真州，在今天的江苏仪征，还有扬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泗州，在今天的江苏的盱眙等地的转班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时间窗口有限，汴河的水源是主要来自于黄河，而黄河有枯水期和冰冻期，每年只有农历三月到十月大约七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航，所以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将全年的物资运完。第二点是船舶的运力不同，长江水深浪大，适合大型的船舶，而汴河是水浅弯多，适合吃水浅的平底船，直接让长江的大船进入汴河既不安全也不经济。江南的船只将粮食运到中转仓后即卸货返航，返程时还会装载淮盐回去销售，是一举两得。当时每船载米三四百担，一年往返三四次，高效便捷。后续的北运任务只有官府专门组建的漕运船队在汴河通航期内集中完成。这套系统有多精密呢？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北宋建立了大规模的仓储系统，各转班仓的容量惊人，比如真州的转班仓最多时候可以储粮百万担，这些仓库不仅用于中转，还能起到蓄水池的调节作用，遇到丰收年就多储备粮食，遇到荒欠年就投放粮食。第二是创新了资本运作模式，朝廷设立了底本及专项的资金由发运司来掌管。底跳这两个字意思正好相反，从字形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买入谷物称为底，卖出粮食为跳，在丰收年粮价低的时候用底本收购粮食存储，在地方因灾害无法足额的交税时允许以钱代粮，发运司呢则用储备粮补足漕运额，这实际上是一种跨地域时空的粮食调控手段。第三是实现严密的押运制度，唐代刘晏改革时是以十船为一纲，宋代最初每纲仍然是十艘，后来增加到三十艘，还配备了专门的押纲官员和军士，为了加强漕船的安全，甚至规定统一准备储船，由储船集中供应饮食，其他船只是一律不许生火做饭，以免发生火灾。北宋的这些做法在唐代裴耀卿和刘晏的改革的基础之上做了规范化和精细化，而且大获成功。这里呢有一组数字可以感受北宋漕运的规模。宋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汴河漕运额是100万担，太平兴国六年是981年，漕运量就增加到了300万担，等到了至道年间的995年达到了580万担，大中祥符元年，也就是1008年的时候，更创下了700万担的历史峰值，此后的漕运量也是常年保持在600万担左右。600万担是个什么概念？按照宋代的计量来折算，一担约合59.2公斤，600万担就是3.55亿公斤，也就是35.5万吨。 如果用载重10吨的现代卡车来运输，也需要运送3.55万次。

0: 北宋是中国历代漕运量最大的时期，也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不仅仅是漕粮，还有丝绸、茶叶、香料、军械，全都沿着这条水道流进了开封。宋史做过这样的描述：汴河岁漕江淮湖泽米数百万，集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新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养及焉。白天运河是千帆进发，夜晚漕船灯火如龙，这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水道。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系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宋代设立了发运司，可以把它理解为北宋的国家物流总公司。发运司的权力很大，掌握巨额的底本，可以自由地决定在何时何地购粮，可以调度数天收漕船和数万漕兵，协调地方转运司的工作，还要应对运河水文的变化，组织疏浚和维护。历任发运使中不乏能臣干吏，比如大中祥符年间的发运使是李普，他改革漕运组织，就将三纲合并为一纲，以加强管理，减少损耗。
1: 他还创造了规范化的
0: 漕船带货的制度，就是允许漕船在运送官方物资的时候搭载少量的私货，这有点像现在的顺风车带货，既提高了效率，又增加了船工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除了经济，北宋的政治也和大运河是密切相关。宋朝有个外号叫弱宋，主要是指他对外的战争是胜少败多，但如果看北宋朝的这个内部统治，就会发现它出奇的稳定。从960年建国到1127年北宋灭亡，167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内部的军阀割据，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依然是大运河。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战略是强干弱枝。他认为啊，树要长得高，树干必须粗壮，树枝必须细弱，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赵匡胤把精锐部队全部集中在中央，形成绝对的优势的主干，地方呢只能保留维持治安的弱旅作为枝叶。这次中央精锐呢就是禁军，从开国之初的不到10万，膨胀到后来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他们的驻防分布与运河网络是高度的重合，2/3的部队禁军直接驻守在京师、开封及其周边，直接保卫皇帝和中央机构。1/3的禁军呢沿运河的要冲布防，比如杭州、江陵，也就是南京、镇江、扬州等地。以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呢为例，可以看得出来，京师、开封的驻军约3万，开封府周边是约6万，京东路也就是山东约5万，江南东路今天的皖南和苏南是5200人，两浙路是今天的江浙一带约4000人。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兵力分布是呈梯次递减，开封最多，运河沿线次之，远离运河的地区很少。为什么这样布局？第一是补给便利，沿运河驻军，粮饷可以通过漕运快速的送达，减少运输的成本，这也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一种考量。第二点是控制有力，一旦地方有变，中央禁军可以顺运河南下，朝发夕至，运河成了军事调动的高速公路。第三点是制衡南方，虽然南方是经济重心，但政治中心呢可是在北方，沿运河驻军既能保护漕运的安全，又能威慑南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那光把军队放在关键位置还不够，为了防止将领和士兵形成牢固的隶属关系，北宋还实行了更戍法，让禁军的定期轮换驻地。比如一支驻守开封的部队，可能3年之后就要调往杭州，再过3年调往南京，而将领的调度呢更加频繁。这样做的目的，用宋人的话说就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士兵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也没有固定的部队。从现代军事管理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自废武功，必然会导致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呢不了解士兵，那打起仗来

0: 究竟该听谁的呢？当然，赵匡胤要的就是内部的绝对安全，哪怕牺牲外部的战斗力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实质上，他要的不是能打胜仗的军队，他要的是杜绝军阀产生的任何可能性。运河滋养了宋朝的禁军，维持了内部的稳定，当然也让这支军队啊失去了战斗力。大运河不只是在开封城里转悠，他把科技带到了田间地头，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呢有两条战线，北方的淤田和南方的围田。古人早就注意到，黄河和汴河里的水虽然浑浊，但同时那也是泥里有黄金。黄河水携带了大量富含腐殖质的泥沙，这些泥沙沉淀下来就是最好的肥料。但把这个认知转变为大规模的国家行动是从北宋开始的。熙年变法期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在王安石的支持之下，淤田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朝廷专门设立了都大提举淤田司，由精通水利的官员负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运河和黄河边开挖沟渠，修筑堤坝和闸门，河水涨时是开闸引水进入农田，让泥沙自然的沉淀，待水退去，一层肥沃的淤泥就覆盖在了原来的土地上。据统计啊，从熙年年间到元丰年间的十余年，各地淤田的总量超过了20万顷，也就是2000万亩，引浑灌溉使大量的盐碱地的土质得到了改善，变成了优质的良田，大大的提高了贫瘠土地的产量。宋神宗还曾经亲自视察过淤田的情况，尝过淤土的滋味，说正取淤土清肠，极为润腻，意思是啊，我还亲自尝了这泥，又肥又润。皇帝吃土啊，这在历史上应该算是头一遭。但这种行为的背后是皇帝对于农业的极端重视，被改造的土地价值大增，原来的盐碱地改造后成为了次淤地，每亩地从几百文涨到了3000多文，次等地被改造了花淤地，每亩呢也值2000多文。王安石呢也始终支持淤田的工作，鼓励引浑放淤官员们去放手大胆的干，连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承认，淤田是比之他田，其收十倍，民惜其事不胜告劳，此其利也。意思是啊，淤田投入少，收益高，是好事情。北方人是引黄造淤，南方人这是雨水征地。南方是水网密布，尤其是太湖流域，他们把低洼的地方用堤坝围起来，把水挡在外面，在里面开垦成良田，堤上设闸门，旱那是开闸引水，涝那是关闸防水，这就叫围田。围田这种技术啊，唐代也已经有了，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才得以大规模的推广。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长江沿岸出现了千荡万围的壮观景象，最著名的是如芜湖的万春围，周长是84里，围垦农田是12.7万亩，沟渠纵横，旱涝保收。围田的推广使得江南的粮食产量大幅的提升，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而围田产出的粮食又通过运河源源不断的北运，运河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增产又提供了更多的漕粮，漕运的需求又推动了运河的维护和扩建，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运河促进了农业，农业供养了运河。
1: 汴河奔流不息，贯通南北，成就了北宋空前鼎盛的漕运格局。依托完善的转班法体系，完善的仓储调控与精细的漕运管理措施，大运河不再是单纯的运输航道，成为联动全国物资、军政、民生的核心纽带，滋养出开封的市井胜景，更促进水利技术发展，使北宋漕运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那么，漕运如何促进了宋代水利技术的发展？这条经济命脉究竟如何维系着北宋王朝的稳定发展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宋朝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很多顶级发明和创造又都跟这个运河密切相关。治水需要数学、测量、工程、材料等多学科的知识，而这些需求产生了一批科学家和发明家。沈括是宋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成就和运河密不可分。沈括的第一份工作是任临近运河的江苏宿阳县的主簿，一个九品的小官。他一到任就主持修建了水利工程，开垦良田，解决了当地的水患和饥荒问题。熙年五年，也就是1072年，沈括受命治理汴河，他进行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科学测量。汴河从开封到泗州入淮河全长800多里，落差有多少，古人只能大致的估算。沈括采取分段逐堰法，每隔一段距离就筑一道拦水堰，测量每段的水位落差，然后累加。最终啊，他测得从开封到泗州入淮口的落差约60米。更了不起的是啊，沈括还测出了两地的水平距离是840里130步，也就是420公里。从此疏浚河道再也不用凭经验瞎揣了，而是有了科学的图纸。沈括的治水方案也很科学，全面疏浚，清除淤泥，淤泥用于淤田，变废为宝，引落水入汴河，减少泥沙。因为黄河水浑，洛河水清。晚年的沈括定居镇江的梦溪园，写下了《梦溪笔谈》。这部书大量的记载了运河工程、水利技术、地貌测量等内容，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熙宁年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发明，浚穿耙。黄河、汴河是容易淤积，需要经常的疏浚，传统的方法是人工挖泥，效率低，成本高。有一个叫李公义的官员发明了浚穿耙，在8尺长的锯木上安装2尺长的铁齿，呈耙子状，用石头呢压在上面增加重量。耙子呢再用绳子连接在2艘船的绞车上，船行进时耙子呢就在水底拖动，绞起淤泥，让水流冲走。这可以算得上最早的疏浚设备。宋代还在运河沿线设立了水泽碑，也就是水位标尺，碑上刻有刻度，记录不同水位对应的通航条件和防洪警戒线。水泽碑不仅是航运的指南，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文观测站。宋代运河上的闸坝技术也很发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复杂广泛的使用，闸门之间形成了封闭的水域，通过调节水位，让船只爬楼梯一样的通过落差较大的河段。真州闸、金口闸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复式船闸。还有澳闸，就是在闸旁修建蓄水池，也就是澳，用池水来补充闸室里的用水，减少对主航道的影响。这已经是相当精细的水利设计了。在一个相对稳定而狭小的疆域内，通过精妙的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和资源的调配，将社会运转的效率推向一个极致。而大运河正是这场极致内卷中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它像一条永不停歇的动脉，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支撑起一个庞大王朝的运转。当然，我们赞叹北宋漕运的辉煌、制度的精密、科技的先进时，也不应忽视这条繁华背后的隐忧。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将运河的利用推向了极致，也将某些矛盾推向了极致。北宋的漕运已经庞大到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地步，每年600万担的运输量，需要数千艘漕船、数万名漕兵和船工、上百座仓库，以及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 这条系统一旦运转起来，就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它需要稳定的环境，持续的投入，各环节的精密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问题又确实不断的在出现。运河淤积需要疏浚，但疏浚工程浩大，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拖延，潮力腐败，倒卖潮粮，夹带私货，屡禁不止。气候变化导致水位不稳，影响通航时间，地方协作不畅，拖欠潮粮时有发生。为维持这个系统啊，北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有学者估算漕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可能占漕粮价值的30%到50%，也就是说，从南方运100担粮食到开封，实际花费相当于130担到150担。这还只是经济成本，更有隐形的社会成本。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役，虽然宋代实行雇役制，但基层的百姓的负担依然沉重。漕运优先占用了大量的水资源，有时必然会影响到农田的灌溉，漕船享有优先通过权，常常会阻碍民间商船等等的通行。漕运成了宋朝的必需品，也成为宋朝沉重的负担。强干弱支的国策通过运河得到了加强，也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严重失衡。精锐部队在中央，财政收入大部分上缴中央，人才向中央聚集，相比之下，宋代的地方日益虚弱，兵力不足，只能维持治安，财政紧张，这样的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战斗力低下，军费激增，边防空虚，精锐都集中在中央和运河沿线，漫长的北方边界就只能依靠数量庞大、占战斗力低、比较弱的湘军和湘兵。1005年，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了百年的和平。这种格局在和平时间还能维持，一旦遇到外部的冲击，问题就暴露无遗。到后来吕真人崛起，铁骑南下，宋朝的强干弱支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中央禁军虽多，但久疏战阵，边防军队虽然熟悉地形，但兵力不足，装备差。当北方强敌压境时，宋朝的应对之法往往是加固城池，增兵防守，通过运河向前线运输物资，这是一种被动的消耗性的防御，而敌人则可以集中兵力攻其一点。所以说，运河成就了宋朝的内部稳定，也导致了它的外部的脆弱。这条水路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养活了庞大的中央禁军，维持了强干弱支的格局。但与此同时啊，它也像一条单行线，只是将资源向内输送，却无法将军事力量有效地向外投放。1126年，金兵第二次南下，正是直接选择了开封这个看似最坚固，实则最为脆弱的目标。他们不需要占领整个宋朝，只要攻下开封，就可以切断北宋王朝的神经中枢。而宋朝强干弱支的布局，使得地方无力组织有效的救援，运河托举了北宋的繁华，也弱化了它的防御能力。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最为深刻的叹息。北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运河锁定的历史，运河给了宋朝空前的繁荣，也给它造就了一个难以摆脱的舒适区。在这个舒适区内，一切都围绕着漕运展开，制度设计、军事布局、经济政策，甚至科技创新。但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这套系统的适应性就力不从心了。大运河在北宋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这套系统如此精密、如此高效、如此庞大，支撑起来一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但巅峰往往也是转折的开始，运河在成就宋朝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宋朝的局限性。北宋末年，当外敌入侵打乱了漕运的步伐，宋中时南渡偏安江南，大运河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水浒传》当中啊，最为鼎鼎大名的好汉绝对是非武松莫属。而在刻画武松形象当中啊，武松断然拒绝潘金莲诱惑的一幕确实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原因很简单，武松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汉的代名词，不仅仅是因为他杀死了山中的老虎，更因为他还杀死了心中的老虎，来自女色的诱惑。而按照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所说呀，战胜内在的欲望实在比战胜外在的挑战要更为艰难得多。所谓杀山中虎易，杀心中虎难。女色这只虎啊，武松其实杀得很艰难，我们是能够很明显地读出武松内心的挣扎的。潘金莲的挑逗行为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武松其实都是可以拔脚走开，并非一定要等到最后潘金莲说出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残酒时，才如雷霆般爆发，直斥潘金莲是不知羞耻没人伦的猪狗的。而看似决绝斩钉截铁的赌咒发誓呢，有时正是诱惑当前怕自己动摇而采取的手段。但是在最后的一刻，武松的道德感到底战胜了本能，他如雷霆般爆发，用决绝的话语堵住了潘金莲的一片邪念，也关闭了自己的欲望之门。不过呀，站在更为人性的角度上来看，武松的行为啊，也确实有着太多的遗憾。武松的愤怒在他自己是在杀死了山中虎之后又杀死了心中虎的壮举，成就了道德上的完人，但对于哥哥一家来说啊，却未必是考虑周全的完美之举。金莲戏书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幕，但对于潘金莲性格的转变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呀，这一幕乃是潘金莲整个人格的转折点。潘金莲的本色其实并不坏，当年张大户纠缠他，他断然拒绝，还将此事告知了主母。但是金莲戏书这一幕之后啊，潘金莲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潘金莲了。这是潘金莲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喜欢一个人，得到的却是非常粗暴的对待。人的一生啊，所经过的事情虽然成千上万，但关键性的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件事而已。一些人生的关键事件对一个人心理甚至是人格所造成的影响常常是不可改易的。金莲戏书正是这样的关键性乃至是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在金莲戏书之后十几天，武松接到委派要到东京办差。动身之前，武松到哥嫂处道别，当着武大郎的面，武松再次说出了表状不如里状，篱笆扎得牢，狗儿钻不进等一大堆半是威胁半是警告的话，这就更让潘金莲自尊扫地。从这一刻起啊，在潘金莲的心中，这个家庭不但是自己的深恶痛绝之地，也是自己的埋葬尊严之地，伤心与羞辱之地。对于这个家庭，他是再没有半点的情分和留恋了。正因为如此啊，当潘金莲遇到西门庆的勾搭，全然没有半点迟疑的投怀送抱。而当武大说出武松的姓名，希望以此吓住潘金莲的时候，潘金莲才会一声不吭地径直去找王婆，而后将一杯毒酒灌进了武大的口中。在潘金莲心中啊，压抑着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恐怕就是，你不说武二还罢了，你既然说出了他，你就死定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呀，潘金莲的悲剧也是武大兄弟的悲剧。而造成这个悲剧，潘金莲的性格人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说武松就没有责任。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

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2026年，AI 重塑职场，新赛道不断涌现，新旧职业正在快速迭代，时代不再固守一成不变的岗位，而真正稳定的永远是可迁移的能力和持续成长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两本书看见两种成长，一种是顺势而为，拥抱时代新机遇，一种是向内扎根，守住人生长久的定力。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你有没有发现，2026年的职场和几年前已经不太一样 ？AI 可以写文案，机器人尝试叠袜子，无人机在城市上空送外卖，一些过去不存在的职业正在出现。一些过去熟悉的岗位正在发生变化，有一本书就是走进了这些变化中的人，书名是《2026新饭碗》，作者艾丫。全书讲述了18个普通人的故事，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他们在这些刚出现的新职业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2026年，职业结构在持续调整。传统文案岗位受到 AI 写作工具的冲击，客服行业被智能体部分替代，翻译领域也在经历大模型带来的变化。与此同时，一批新职业正在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2026年上半年，人社部先后公示2批新职业，7月又集中公示了12个拟新增国家职业及配套新工种，整体主要集中在4大方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品质服务、健康消费。书中的这18个普通人，就是这些新职业的第一批从业者，他们不是精英，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熟悉的岗位发生变化时，转身走向那些刚刚出现的新职业。我们接下来分享几个书中关于新职业的故事。你用过 AI 写文案做设计吗？你知道这些 AI 作品的背后有人在递话吗？这个职业就叫做提示词工程师，或是 AI 指令师。他们的工作不是替 AI 干活，而是告诉 AI 怎么干活，用精准的语言、合理的逻辑、巧妙的框架，让 AI 生成你想要的东西。一个好的提示词就能让 AI 的输出质量相差数倍。书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数字分身正在替代自己工作，听起来像是科幻片。

但是2026年这已经不再是想象。数字人技术让一个真人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直播间，录制大量短视频，回复海量消息。如果你有一个足够逼真的数字分身，公司为什么还需要两个真人？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你能拥有一个数字分身，你的生产力就被放大了数倍。

的新需求，一个全新的职业陪诊师应运而生。听起来简单，不就是陪着去看病吗？但是真正做起来，这是一门需要专业能力的工作。熟悉医院流程，懂得如何和医生高效沟通，能够安抚老人的焦虑情绪，会处理各种突发状况，这是一个由人来完成的职业。 AI 可以写病历，可以分析数据，但是它没办法握住老人的手，没办法读懂老人没有说出口的恐惧。根据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的数据，全国陪诊师需求缺口大约83万至220万。当 AI 能替代越来越多技能型工作时，那些需要温度、需要共情、需要真实在场的职业反而越来越受到关注。书里还讲了一种工作，教机器人干活。2026年7月，人社部公示的12个拟新增国家职业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书中记录的这个人原本是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工人，当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始走进工厂，他发现自己懂设备、懂现场、懂实际操作的经验，恰好成了教机器人干活最需要的素质。他的工作就是带着机器人一遍遍练习叠衣服、捡东西、上货架。据预测，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读完这18个故事，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这些人守住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岗位，而是一门可以迁移的手艺。书里有一句话，没有铁饭碗，只有手艺。什么是手艺？它不是某个特定公司的特定职位，而是一种可以迁移的能力。那个给天空画航线的人，端住的是规划调度的能力；那个陪老人看病的人，端住的是共情沟通的能力；那个给 AI 递话的人，端住的是精准表达的能力；那个教机器人干活的人，端住的是人机协作的能力。岗位会消失，手艺不会。当你的工作被定义为岗位，你是一个可以被替换的零件；当你的工作被定义为手艺，你就是一个不容易被替代的人。新职业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当 AI 能够替代越来越多重复性工作时，那些 AI 学不会的东西，温度、共情、创意、判断力、与人建立信任的能力，正在变得更有价值。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十分钟一本书。时代的风口一直在变，职业的形态也不断更新，而外在的机遇可以迭代，但是人生的底气终究来自稳定的内心、通透的心境和长久的生命力。看过新时代的职业变局，接下来呢，我们将在百岁老人的人生智慧里读懂跨越岁月的幸福密码和终身

成长的人生态度。好，接下来这本书，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百岁奶奶的人生建议。40岁抗癌成功，70岁重新创业，87岁去做医疗援助，102岁还在制定10年计划。这不是电影，这是格莱迪斯·麦克格雷博士的一生。他活到了104岁，行医80余年。接下来想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他用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写下的智慧结晶。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百岁奶奶的人生建议。格莱迪斯·麦克格雷博士，1920年出生，美国整体医学协会联合创始人。他是最早在美国使用针灸的西医之一。他开始行医的时候，女性甚至还不能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这本书是他活过一个世纪后的智慧结晶。学业、事业、生育、婚姻、健康、人际关系，方方面面的难题他都遭遇过，并且最终走了过来。第一个核心观点，你生而有因，找到你存在的理由。这是全书的第一个秘诀，也是所有幸福的基础。格莱迪斯在书中写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原因的，我们每个人都生而有因，生来就是为了学习和成长，也是为了施展我们的天赋。很多人活得不快乐，是因为一直在做外部环境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用外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学业、工作、婚姻、育儿，每一步都按照标准答案走，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格莱迪斯说，当你找到自己的天赋，发挥自己的才干时，我们便充满了具有创造性的生命活力，我称之为能量。书中有一个练习方法，感受自己的能量，问自己，生活在等着你投入什么？你应该在哪里倾尽心力？唤醒内心的渴望，这些不是空泛的问题，是让你一步一步靠近真实自己的路标。第二个核心观点，允许一切发生，生活从来不是直线，生命总是在变化，当我们试图阻止它变化时，痛苦就会到来，这是全书最戳人的一句话。格莱迪斯自己的一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40岁确诊癌症活下来了，67岁结束婚姻，没有怨言，继续经营事业，87岁远赴阿富汗，改善农村产妇的健康状况，90岁癌症复发又活下来了，102岁他还在制定10年计划。书中说，陷入困境是一种幻觉，生命总是向前流动，困境是真实的，但是被困住的感觉是幻觉。你永远可以选择向前流动，而不是停在原地。格莱迪斯在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方法，打破羞耻枷锁，释怀无关紧要的事，明确自己想要什么，转移你的注意力。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第三个观点，相信爱的力量，爱是终极的治愈。格莱迪斯行医80余年，他最深的信念是，真正的健康不仅关乎身体疾病的治愈，还关乎找到自我并且实现生命的价值，而这一切的核心是爱。他在书中写道，爱有能力治愈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这不是心灵鸡汤，是他用80年临床经验和100年人生验证过的结论。书中将爱和恐惧放在了对立面，爱和恐惧做出选择，每一次选择你都可以选爱，也可以选恐惧。选择

意味着信任、连接、敞开，选择恐惧则意味着退缩、防备、封闭。格莱迪斯认为，自爱是这一切的起点。你无法给出你没有的东西，先学会爱自己，才能让爱涌进来，才能给予他人爱。第四个观点就是，你永远不会真正孤单，连接是生命的本质。格莱迪斯在书中强调，生活就是连接，没有一个人是孤岛。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你与他人的连接，接受不完美，找到你的朋友，学会设定界限，倾听的力量，信任这个世界。很多人感到孤独，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而是因为没有被看见的连接。格莱迪斯说，连接不是数量的问题，是质量的问题。一个真正懂你的人，胜过100个点赞之交。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一切皆老师。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无论好坏，都是你的老师。向生活的教训要智慧，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教给你边界。那些让你失望的事，教给你清醒。那些让你痛苦的经历，教给你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第五个观点，投入能量。你的能量流向哪里，你的人生就去哪里。这是全书最后一个秘诀，也是最具行动力的一个。格莱迪斯说，使用能量是一种投资。你每天的能量是有限的，你把能量投向哪里，哪里就会生长。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不要惧怕能量耗尽。很多人不敢投入，是怕用完。但是格莱迪斯说，真正的危险不是能量耗尽，而是能量从未被使用。闲置的能量才是最大的浪费。那什么值得你投入能量呢？答案是你的热情所在。当你把能量集中在你感兴趣的领域时，能量就能快速集中。当你把能量集中在消极的人或事物上，能量就会损耗。他建议读者哺育积极的能量，关注你的热情，每天问自己，我的能量今天流向哪里了？是流向了让我成长的事，还是流向了消耗我的人？想快乐，需要改变的往往不是外在的东西，更多时候是内在注意力的转移，让我们获得自由。书中还有一句非常温柔的话，我们永远要对自己温柔善良。投入能量不是为了榨干自己，而是为了活出自己。格莱迪斯90岁高龄还在驾车，80岁还能启动新项目，他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奇迹。他认为，活着不是为了不死，而是为了不白活。书中有一句话，我们都应该有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都生而有因。愿你早一点知道，早一点开始。愿我们都能像格莱迪斯一样，在102岁时，还有制定10年计划的热情和勇气。

从一座矿山的绿色抉择，到一条大河的生命复苏，每一处山水的变迁都是时代最生动的注脚。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绿色发展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在山东东营，黄河奔腾5000多公里后，再次汇入渤海。大河与大海的交汇处，孕育出我国暖温带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在此捕食、栖息、翱翔。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今天请听第2集《候鸟与黄河的约定》。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2年，总面积1530平方公里。这片新生湿地曾因黄河来水减少、海水倒灌等原因陷入盐碱化困境，湿地退化，鸟类栖息地萎缩。建区之初，保护区内记录的鸟类仅有187种。改变始于一场持续的生态修复行动。2020年以来，保护区连续实施多期护花迷草治理项目，累计治理护花迷草13.1万亩，修复盐地碱棚5.2万亩，疏通被阻塞潮沟76千米，恢复了黄河与海洋的水文连通。自2003年起，保护区利用黄河调水调沙进行生态补水。2025年第17次调水调沙生态补水工作完成，累计补水1.78亿立方米。原先的光板地、盐碱滩变成了水草丰茂、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大湿地。淡水湿地面积稳步增长，盐地碱棚修复让近海滩涂再现广袤的湿地红毯壮美景观。2024年7月，黄河口候鸟栖息地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山东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湿地活了，鸟儿来了。截至目前，保护区鸟类已由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由5种增加到26种。东瀛已经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以及丹顶鹤野外繁殖的最南界。鸟类回归不仅带来了生态效益，更催生了可观的文旅价值。自2023年起，东瀛每年举办黄河口国际观鸟季活动，保护区依托3大核心观鸟区域，打造差异化观鸟线路，设立重点观鸟区，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创新推出持证鸟岛服务，推出飞越黄河口低空旅游产品。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于2020年获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的观鸟季，黄河口累计接待游客14.68万人次，同比增长16.78%。观鸟游正在重塑周边社区的经济结构，当地居民陆续转型为生态导赏员、民宿经营者。文创产业同样借势腾飞，以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鸟类为原型打造的“小鸟的朋友”生态 IP 天团，借观鸟热潮成为市场爆款。东瀛市文创产业销售产值已从100万元级别跃升至7600万元，研学、摄影团、湿地科普游等细分产品兴起，有效填补了传统旅游的淡季空档。黄河口鸟浪在社交媒体的话题点击量突破10亿次。黄河三角洲用一场生态修复的实践告诉世人，保护与发展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当湿地重现生机，当候鸟如约归来，绿水青山便化作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五集， AI 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当我们谈论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惊叹于 AI 的创造能力时，我们总会发出疑问， AI 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这种生成式 AI 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和我们人类定义的创造有什么区别？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深度学习的核心原理，误差逆传播的奥秘，解读生成式 AI， 从确定性到创造性的跃迁，一同探寻 AI 架构背后的关键逻辑。
4: 上一期节目咱提到了神经网络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架构，也就是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架构。而深度学习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分了层，那这个分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咱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所有机器都是先接收输入再处理最后输出，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有专门接收输入信息的神经元，这个呢就是输入层，最后呢有专门输出信息的叫输出层。而深度学习就是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加了很多隐藏层的神经元。可能有朋友要问，什么是层啊？说白了，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互相不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而且同一层的每个神经元接收的都是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出信息，并且接收的信息基本是平等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是上一层所有神经元输出信息的加权总和。那这个隐藏层的设定其实是在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清楚它的具体作用，但实际用起来好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咱们用人脸识别来举例子，把人脸照片输入分层的架构神经网络，你就会发现不同层的神经元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明显的认知层次。最外层可能先识别出人脸的大致的轮廓，再往里一层就能识别出五官的轮廓了，再深一层就能看清每个五官的具体形状了。咱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呢，就是让计算机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分层的办法其实特别符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规律。作者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咱人类认识一个东西也是从模糊到清晰，每清楚一点就多一点认知，然后发现新的概念。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领域的事儿，还得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甚至哲学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学科的科研赛道。那既然人类认知事物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宏观到微观，那深度学习抓住了这个特点，就能展现出更高的智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大家得注意一个事儿啊，人类的认知它可不是单向的，它还会反向审视。就像咱古人说的，认知事物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开头和结尾都是山，但经过了深入了解之后，理解完全不一样。在物理学里也有这种情况，作者提到了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更小的基本粒子，可是到了21世纪，反而开始研究更宏观的凝聚态物理，通过研究多粒子组成的系统，反过来指导对微观粒子的认知了。这种反向审视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里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哎呀，让我大脑清静一下，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吧，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3: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认知事物会反向审视，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反向探索， 而人工智能中这种类似反思的能力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可这种能让神经网络自我修正的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怎样将误差传递到每一层神经元，实现自我优化的呢？
4: 在了解误差逆传播算法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是怎么个事儿。一个 AI 模型想表现好，关键就是调节参数，让机器能学会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呢？首先得定义一个合适的函数，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误差函数。调节参数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函数的数值越小越好。那么这个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得保证咱们调完参数之后，最小的数值对应的是最准确的答案。那大家想一想，神

0: 经网络里能调的东西那多了去了，神经元的个数、架构、每个神经元里的权重参数，还有激活阈值，还有激活的形式，那这些都能调。而这个函数的数值就是所有这些参数的函数，参数变它也变。那作者说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说起来也挺难的。他说，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尤其是大模型，有成百上亿个参数，就好比什么呢？有一把密码锁，这个锁上的有上亿位的数字，你想把它解开，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参数能手动调，有的得靠算法自动调，而且咱们调了半天，可能找的还不是最小的误差，只是相对比较小的。了解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误差逆传播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我们用监督学习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输入了一批训练数据，有题目，有答案，也通过调参数得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误差值。那我们都知道，完美的训练应该是机器输出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误差值就是零，但现实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会有一点误差。这个时候误差逆传播算法就该发生作用了，它就像是咱们做完题回头检查一样，先算出输出答案和正确答案的差值，然后把这个误差逆向传到每一层的神经元里。我们可以把调节误差的过程想象成在山坡上找低谷，可能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但咱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误差逆向传播，在这个误差周围来试探，看看往哪个方向走能让这个误差再小一点。再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输出的这个误差当成经验，反过来回顾思考过程，看错在哪儿，该往哪儿调整。反思完一轮，更新下一个误差函数，再输出一次结果，要是还没达到预期，就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果稳定下来。那这儿呢，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得注意一个事儿，只有神经网络分了层，数据传播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深度学习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了。
1: 深度学习的反思能力让 AI 逐渐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为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AI 的进化从未止步，从只能处理现有信息、修正误差，到能够主动生成全新的原创内容。这种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的跃迁，背后藏着怎样的核心密码？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种全新的计算范式呢？
0: 作者在书里说，咱们现在正在见证一场历史性的跃迁，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变成机械生产，信息革命让我们从局部通信变成全球互联，而现如今的 AI 革命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创造本身。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计算机程序，它遵循的是严格的逻辑。什么呢？就是给一个确定的输入，就会有一个可预测的输出。这种确定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局限。局限在于，当它面对需要创意灵感任务的时候，就没辙了。而生成式的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第一次让机器具备了看似创造的能力，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音乐、视频，都能生成以前没有过的原创内容。那么这就标志着我们从确定性计算时代进入到了创造性的计算时代。但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 AI 写出一首新诗，画出一幅新画的时候，它是真的在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做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重组呢？ 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其实不管本质是什么，生成式 AI 的价值都不止于创造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它的核心价值是复杂度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特别复杂难以理解的信息变成我们能轻松看

0: 种处理的形式。这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咱们每天面对的海量信息早就超出了咱自己人脑的处理能力了，而 AI 就是帮我们提取精华，减少没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档总结是大规模最早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偶然，而是 AI 相对于传统计算工具的独特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处理结构化的数据，人家还能理解处理那些杂乱无章、复杂度高的非结构化信息。当然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能让这种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咱们人类。生成式 AI 的普及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怎么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那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当我们聊生成式 AI 的时候，其实是在聊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语言模型和图像生成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成式 AI。 它和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差别特别大。传统的窄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有标准答案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咱们人脸识别系统把面孔对应到身份，阿尔法狗是下围棋赢棋了，扫地机器人呢是把地扫得更干净了，这些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生成式 A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你让它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判断是好还是坏，而且它承担的是创新类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现在生成式 AI 主要是靠自然语言来驱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大语言模型发个指令，说谁谁你帮我写一首诗，里面要有鲜花、有明月、有美人、有酒这四个元素，它可能就会生成这样的一首诗：明月照庭前，鲜花伴酒边，美人轻解佩，一曲动人弦。大家看这首诗是不是要了你所有的元素了呢？还额外加了一曲动人弦这样的音乐元素，它超出了咱的预期了，这就是它的创造能力。这个也呼应了咱们这本书开篇的观点， AI 的爆发代表着新一轮文明的指数级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它能输出复杂度大幅提升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释放的力量难以估量。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说创新不是咱人类独有的吗？你 AI 再强也只是学习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你怎么能实现创新呢？哎，人作者说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创新的本质是个啥。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个深刻的观点，创新本质上是旧元素的新组合。这句话咱看着简单，里面的道理可不浅呢，咱们得用大家熟悉的色彩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用的显示器，红、绿、蓝三原色各有256种取值，组合起来有1600多种颜色。说到底，这些颜色都离不开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啊，这是十种基本的色系，不管怎么调色都跳不出这些基本范围。比如棕色其实就是比较暗的橙色。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你让它写诗，它就是在几千个常用汉字里面来做选择，来做组合。你让它画画，它就是在各种颜色、线条、形状里面来组合。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元素，而在于这种组合是不是新颖，是不是有意义。
2: 生成式 AI 不仅能帮我们提取复杂信息的精华，提高决策效率，更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创造能力，但它和传统 AI 有

0: 的本质区别。传统 AI 专注于有标准答案的任务，而生成式 AI 则主打创新与原创。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它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又真的是我们理解的创新吗？
1: 作者在书里说，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具有可能性的组合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穷尽所有组合，所以我们才发明各种知识体系和工具，帮我们来高效找到有意义的组合。咱古人不是说了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是圆周率，里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数字序列，关键就是找到有意义的部分。生成式 AI 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快速地找到有意义的新组合，还能根据咱的自然语言指令找到贴近要求的组合。那问题又来了， AI 有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当旧元素，那这些新组合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藏在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了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反正我是尽全力讲了。它现在呢已经是 AI 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流方向。它从一个小众不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变成现在的主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成本大幅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之前强调的大力出奇迹。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涌现的现象，也就是突然具备了之前没有的能力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神经网络规模扩大之后不可能维持全连接，因为神经元数量翻一倍，连接数基本就是平方级的增长，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神经网络必须用不同的架构设计，而且不同架构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有的适合处理图像，像人脸识别，有的适合处理时间序列，像天气预报啊，股票预测等等。那既然架构这么重要，那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都包含哪些关键要素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首先，架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只要和神经网络的结构、工作流程相关的设计都属于架构的范畴。
0: 我们已经清楚，神经网络的架构至关重要，不同架构适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而架构的设计也直接影响着 AI 的能力上限。可架构的设计并非简单的连接组合，它包含着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具体有哪些？它们各自在神经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支撑起 AI 的创造力呢？
1: 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层次结构的设计。超大规模的神经网络里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层的概念。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通常不直接联系，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层次，然后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第二个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定义。任何神经网络都必须有两个基本部分，输入层负责接收原始数据，比如人脸识别里面输入的就是人脸的照片，输出层负责给出最终的结果，比如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人他到底是个谁。第三个是隐藏层的配置，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就是隐藏层，只要有隐藏层就属于是深度学习了。隐藏层有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都是架构设计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是连接模式的确定。确定了隐藏层之后呢，还要定义不同层之间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通常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是两两相互连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是权重分布的规律。建立连接之后还要考虑权重的问题。同一层的神经元和相邻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权重参数。第六个是激活函数的选择。每一层神经元里的激活函数也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决定了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之后经过处理它要怎么个产生输出。激活函数的形式、机制，还有是不是所有神经元都用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 第七个是

0: 是代价函数的设计，我们之前详细的说过，机器学习需要人为的定义代价函数，那它的形式直接决定了模型训练之后的表现。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优化方法的选择。最小函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函数对应不同的优化方法，效率也不一样，这也属于架构设计的一部分。那聊完了架构的关键要素，大家肯定也好奇，到底啥样的架构最适合实现生成式 AI 呢？作者回答，目前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因为这个英文词呢它没有中文名字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通用了，按照意思我们翻译可以理解成转换器架构。那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用的都是这个关键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来自谷歌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的标题特别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这个标题一点不像传统的严肃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介绍了转换器架构，打那之后，这个架构就开始在语言处理领域称霸了，也成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架构。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读懂了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 AI 反思的底层机制，也解开了生成式 AI 创造的本质，但关于 AI 架构的秘密才刚刚揭开。转换器架构的注意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能让 AI 拥有超强的语言和创造能力？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 AI 创造力的终极密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0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3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21: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七，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九，康熙下旨命四阿哥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十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七位皇子。这七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二阿哥胤桃、十三阿哥胤祥。除了这七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宫，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2: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

0: 现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1: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

0: 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隆科多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7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 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1: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0: 对啊，就是
1: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0: 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 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20年吧。咱们说没到20年，10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禁了那个儿子，又弄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 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7年才提的，当时又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61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
1: 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不再唱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
2: 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是，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 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妻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
3: 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叫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2: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笑>
3: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 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嗯，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2: 嗯，
1: 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0: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 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3: 对，
0: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10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笑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再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疑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 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

0: 那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北大几院之一，它跟皇宫是有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不均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皇八子啊皇几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雍正而言呢，
1: 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嗯，
2: 李欣老师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1: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你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项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2: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2: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挑明了的话，我觉得四阿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
3: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2: 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瞒不出去的，
1: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2: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
3: 不是说今天也不是小道消息，对，不是说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 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0: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 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召，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件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
3: 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哎，李欣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第二天我精神头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大家应该又都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0: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不能咱不能对外公布，
3: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0: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印象，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
2: 他才知道，这些事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嗯，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 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3: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接替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了，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的多。换句话说，不管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0: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畅春园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就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3: 没有能力，
0: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1: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食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3: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史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0: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成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子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
1: 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公事，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讨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胤禄和五阿哥胤祺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胤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嗣胤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

0: 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祀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胤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胤祉则擅自外出和胤祀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胤祉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胤祀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1: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九祖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也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的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十四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是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2: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从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怎么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 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0: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

0: 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出力他的口实。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的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赛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胤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1: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2: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要兴利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就是既然你八一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则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俄送去，你宋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允娥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儿，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仍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胤堂还在这儿，就给你机会，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0: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二十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0: 己。
1: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0: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2: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印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隐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天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爷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是小天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看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圈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40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你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0: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而且还是有九阿哥胤堂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印信就给收了， 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1: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0: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

0: 莲子一枚。
1: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有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时候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0: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1: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0: 对，
1: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关键，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0: 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杰、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40条大罪，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9月初8，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2: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奇、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皇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边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20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但是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它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0: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8年5月， 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十二年和雍正二年死于幽禁之所。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八年胤祥病故。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允，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2: 哎，这就是事情的两面。你看在他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不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0: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3: 这家还很强的
0: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2: 还能扛住，
0: 瞬间
2: 啊，对，
0: 瞬间畅春言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
3: 对，
0: 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1: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再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当然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胤祥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当然话里用的什么叫怡王，本来是怡亲王，你看他顺口就叫怡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0: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祀、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2: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的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 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叫戏剧冲突，这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韩老师你讲的，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说他真实情况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密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那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1: 哎，对，我们说悬疑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皇长子就被淘汰了，皇马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它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也好理解，让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的最欢的能力型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0: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2: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人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1: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是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0: 养在宫中
1: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二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个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0: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1: 有可能是这样。
0: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一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2026年 AI 重塑职场，新赛道不断涌现，新旧职业正在快速迭代，时代不再固守一成不变的岗位，而真正稳定的永远是可迁移的能力和持续成长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两本书看见两种成长，一种是顺势而为，拥抱时代新机遇，一种是向内扎根，守住人生长久的定力。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你有没有发现，2026年的职场和几年前已经不太一样？ AI 可以写文案，机器人尝试叠袜子，无人机在城市上空送外卖，一些过去不存在的职业正在出现，一些过去熟悉的岗位正在发生变化。有一本书就是走进了这些变化中的人，书名是《2026新饭碗》，作者艾丫。全书讲述了18个普通人的故事，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他们在这些刚出现的新职业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2026年，职业结构在持续调整，传统文案岗位受到 AI 写作工具的冲击，客服行业被智能体部分替代，翻译领域也在经历大模型带来的变化。与此同时，一批新职业正在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2026年上半年，人社部先后公示两批新职业，7月又集中公示了12个拟新增国家职业及配套新工种，整体主要集中在4大方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品质服务、健康消费。书中的这18个普通人，就是这些新职业的第一批从业者，他们不是精英，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熟悉的岗位发生变化时，转身走向那些刚刚出现的新职业。我们接下来分享几个书中关于新职业的故事。你用过 AI 写文案做设计吗？你知道这些 AI 作品的背后有人在递话吗？这个职业就叫做提示词工程师，或是 AI 指令师。他们的工作不是替 AI 干活，而是告诉 AI 怎么干活，用精准的语言、合理的逻辑、巧妙的框架，让 AI 生成你想要的东西。一个好的提示词就能让 AI 的输出质量相差数倍。书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数字分身正在替代自己工作，听起来像是科幻片，但是2026年这已经不再是想象。数字人技术让一个真人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直播间，录制大量短视频，回复海量消息。如果你有一个足够逼真的数字分身，公司为什么还需要2个真人？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你能拥有一个数字分身，你的生产力就被放大了数倍。不是被 AI 替代，而是学会用 AI 放大自己，这是2种不同的路径。如果说低空经济是向上看的新机会，那老龄化社会则提出了向下扎根的新需求。一个全新的职业陪诊师应运而生，听起来简单，不就是陪着去看病吗？但是真正做起来，这是一门需要专业能力的工作。熟悉医院流程，懂得如何和医生高效沟通，能够安抚老人的焦虑情绪，会处理各种突发状况，这是一个由人来完成的职业。 AI 可以写病历，可以分析数据，但是它没办法握住老人的手，没办法读懂老人没有说出口的恐惧。
根据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的数据，全国陪诊师需求缺口大约83万至220万。当 AI 能替代越来越多技能型工作时，那些需要温度、需要共情、需要真实在场的职业反而越来越受到关注。

七月，人社部公示的12个拟新增国家职业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书中记录的这个人原本是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工人，当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始走进工厂，他发现自己懂设备、懂现场、懂实际操作的经验，恰好成了教机器人干活最需要的素质。他的工作就是带着机器人一遍遍练习叠衣服、捡东西、上货架。据预测，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读完这18个故事，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这些人守住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岗位，而是一门可以迁移的手艺。书里有一句话，没有铁饭碗，只有手艺。什么是手艺？它不是某个特定公司的特定职位，而是一种可以迁移的能力。那个给天空画航线的人，端注的是规划调度的能力；那个陪老人看病的人，端注的是共情沟通的能力；那个给 AI 递话的人，端注的是精准表达的能力；那个教机器人干活的人，端注的是人机协作的能力。岗位会消失，手艺不会。当你的工作被定义为岗位，你是一个可以被替换的零件；当你的工作被定义为手艺，你就是一个不容易被替代的人。新职业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当 AI 能够替代越来越多重复性工作时，那些 AI 学不会的东西，温度、共情、创意、判断力、与人建立信任的能力，正在变得更有价值。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十分钟一本书。时代的风口一直在变，职业的形态也不断更新，而外在的机遇可以迭代，但是人生的底气终究来自稳定的内心、通透的心境和长久的生命力。看过新时代的职业变局，接下来呢，我们将在百岁老人的人生智慧里读懂跨越岁月的幸福密码和终身成长的人生态度。好，接下来这本书，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百岁奶奶的人生建议。40岁抗癌成功，70岁重新创业，87岁去做医疗援助，102岁还在制定10年计划。这不是电影，这是格莱迪斯·麦克格雷博士的一生。他活到了104岁，行医80余年。接下来想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他用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写下的智慧结晶。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百岁奶奶的人生建议。格莱迪斯·麦克格雷博士1920年出生，美国整体医学协会联合创始人，他是最早在美国使用针灸的

医之一。他开始行医的时候，女性甚至还不能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这本书是他活过一个世纪后的智慧结晶，学业、事业、生育、婚姻、健康、人际关系，方方面面的难题他都遭遇过，并且最终走了过来。第一个核心观点，你生而有因，找到你存在的理由。这是全书的第一个秘诀，也是所有幸福的基础。格莱迪斯在书中写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原因的，我们每个人都生而有因，生来就是为了学习和成长，也是为了施展我们的天赋。很多人活得不快乐，是因为一直在做外部环境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用外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学业、工作、婚姻、育儿，每一步都按照标准答案走，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格莱迪斯说，当你找到自己的天赋，发挥自己的才干时，我们便充满了具有创造性的生命活力，我称之为能量。书中有一个练习方法，感受自己的能量，问自己，生活在等着你投入什么？你应该在哪里倾尽心力，唤醒内心的渴望？这些不是空泛的问题，是让你一步一步靠近真实自己的路标。第二个核心观点，允许一切发生，生活从来不是直线。生命总是在变化，当我们试图阻止它变化时，痛苦就会到来。这是全书最戳人的一句话。格莱迪斯自己的一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40岁确诊癌症，活下来了。67岁结束婚姻，没有怨言，继续经营事业。87岁远赴阿富汗，改善农村产妇的健康状况。90岁癌症复发，又活下来了。102岁，他还在制定10年计划。书中说，陷入困境是一种幻觉，生命总是向前流动。困境是真实的，但是被困住的感觉是幻觉。你永远可以选择向前流动，而不是停在原地。格莱迪斯在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方法，打破羞耻枷锁，释怀无关紧要的事，明确自己想要什么，转移你的注意力。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第三个观点，相信爱的力量，爱是终极的治愈。格莱迪斯行医80余年，他最深的信念是，真正的健康不仅关乎身体疾病的治愈，还关乎找到自我并且实现生命的价值。而这一切的核心是爱。他在书中写道，爱有能力治愈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这不是心灵鸡汤，是他用80年临床经验和100年人生验证过的结论。书中将爱和恐惧放在了对立面，爱和恐惧做出选择。每一次选择，你都可以选爱，也可以选恐惧。选择爱意味着信任、连接、敞开；选择恐惧则意味着退缩、防备、封闭。格莱迪斯认为，自爱是这一切的起点。你无法给出你没有的东西，先学会爱自己，才能让爱涌进来，才能给予他人爱。第四个观点就是，你永远不会真正孤单，连接是生命的本质。格莱迪斯在书中强调，生活就是连接，没有一个人是孤岛。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你与他人的连接，接受不完美，找到你的朋友，学会设定界限，倾听的力量，信任这个世界。很多人感到孤独，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而是因为没有被看见的连接。格莱迪斯说，连接不是数量的问题，是质量的问题。一个真正懂你的人，胜过100个点赞之交。

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一切皆老师。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无论好坏，都是你的老师。向生活的教训要智慧，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教给你边界，那些让你失望的事教给你清醒，那些让你痛苦的经历教给你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第五个观点，投入能量。你的能量流向哪里，你的人生就去哪里。这是全书最后一个秘诀，也是最具行动力的一个。格莱迪斯说，使用能量是一种投资。你每天的能量是有限的，你把能量投向哪里，哪里就会生长。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不要惧怕能量耗尽。很多人不敢投入，是怕用完。但是格莱迪斯说，真正的危险不是能量耗尽，而是能量从未被使用，闲置的能量才是最大的浪费。那什么值得你投入能量呢？答案是你的热情所在。当你把能量集中在你感兴趣的领域时，能量就能快速集中。当你把能量集中在消极的人或事物上，能量就会损耗。他建议读者哺育积极的能量，关注你的热情，每天问自己，我的能量今天流向哪里了？是流向了让我成长的事，还是流向了消耗我的人？想快乐，需要改变的往往不是外在的东西，更多时候是内在注意力的转移，让我们获得自由。书中还有一句非常温柔的话，我们永远要对自己温柔善良。投入能量不是为了榨干自己，而是为了活出自己。格莱迪斯90岁高龄还在驾车，80岁还能启动新项目，他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奇迹。他认为，活着不是为了不死，而是为了不白活。书中有一句话，我们都应该有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都生而有因。愿你早一点知道，早一点开始。愿我们都能像格莱迪斯一样，在102岁时还有制定10年计划的热情和勇气。

从一座矿山的绿色抉择，到一条大河的生命复苏，每一处山水的变迁都是时代最生动的注脚。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绿色发展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在山东东营，黄河奔腾5000多公里后再次汇入渤海，大河与大海的交汇处孕育出我国暖温带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在此捕食、栖息、翱翔。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今天请听第二集《候鸟与黄河的约定》。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2年，总面积1530平方公里。这片新生湿地曾因黄河来水减少、海水倒灌等原因陷入盐碱化困境，湿地退化，鸟类栖息地萎缩。建区之初，保护区内记录的鸟类仅有187种。改变始于一场持续的生态修复行动。2020年以来，保护区连续实施多期护花迷草治理项目，累计治理护花迷草13.1万亩，修复沿地碱棚5.2万亩，疏通被阻塞潮沟76千米，恢复了黄河与海洋的水文连通。自2003年起，保护区利用黄河调水调沙进行生态补水。2025年第17次调水调沙生态补水工作完成，累计补水1.78亿立方米。原先的光板地、盐碱滩变成了水草丰茂、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大湿地。淡水湿地面积稳步增长，沿地碱棚修复让近海滩涂再现广袤的湿地红毯壮美景观。2024年7月，黄河口候鸟栖息地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山东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湿地活了，鸟儿来了。截至目前，保护区鸟类已由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由5种增加到26种。东瀛已经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以及丹顶鹤野外繁殖的最南界。鸟类回归不仅带来了生态效益，更催生了可观的文旅价值。自2023年起，东瀛每年举办黄河口国际观鸟季活动，保护区依托三大核心观鸟区域，打造差异化观鸟线路，设立重点观鸟区。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创新推出持证鸟岛服务，推出飞越黄河口低空旅游产品。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于2020年获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的观鸟季，黄河口累计接待游客14.68万人次，同比增长16.78%。观鸟游正在重塑周边社区的经济结构，当地居民陆续转型为生态导赏员、民宿经营者。文创产业同样借势腾飞，以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鸟类为原型打造的小鸟的朋友生态 IP 天团，借观鸟热潮成为市场爆款。东瀛市文创产业销售产值已从100万元级别跃升至7600万元，研学、摄影团、湿地科普游等细分产品兴起，有效填补了传统旅游的淡季空档。黄河口鸟浪在社交媒体的话题点击量突破10亿次。黄河三角洲用一场生态修复的实践告诉世人，保护与发展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当湿地重现生机，当候鸟如约归来，绿水青山便化作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五集， AI 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当我们谈论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惊叹于 AI 的创造能力时，我们总会发出疑问， AI 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这种生成式 AI 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和我们人类定义的创造有什么区别？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深度学习的核心原理，误差逆传播的奥秘，解读生成式 AI 从确定性到创造性的跃迁，一同探寻 AI 架构背后的关键逻辑。
4: 上一期节目咱提到了神经网络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架构，也就是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全连接不限时，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架构。而深度学习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分了层，那这个分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咱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所有机器都是先接收输入再处理最后输出，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有专门接收输入信息的神经元，这个呢就是输入层，最后呢有专门输出信息的叫输出层。而深度学习就是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加了很多隐藏层的神经元。可能有朋友要问，什么是层啊？说白了，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互相不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而且同一层的每个神经元接收的都是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出信息，并且接收的信息基本是平等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是上一层所有神经元输出信息的加权总和。那这个隐藏层的设定其实是在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清楚它的具体作用，但实际用起来好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咱们用人脸识别来举例子，把人脸照片输入分层的架构神经网络，你就会发现不同层的神经元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明显的认知层次。最外层可能先识别出人脸的大致的轮廓，再往里一层就能识别出五官的轮廓了，再深一层就能看清每个五官的具体形状了。咱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呢，就是让计算机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分层的办法其实特别符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规律。作者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咱人类认识一个东西也是从模糊到清晰，每清楚一点就多一点认知，然后发现新的概念。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领域的事儿，还得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甚至哲学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学科的科研赛道。那既然人类认知事物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宏观到微观，那深度学习抓住了这个特点，就能展现出更高的智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大家得注意一个事儿啊，人类的认知它可不是单向的，它还会反向审视。就像咱古人说的，认知事物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开头和结尾都是山，但经过了深入了解之后，理解完全不一样。在物理学里也有这种情况，作者提到了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更小的基本粒子，可是到了21世纪，反而开始研究更宏观的凝聚态物理，通过研究多粒子组成的系统，反过来指导对微观粒子的认知了。这种反向审视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里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哎呀，让我大脑清静一下，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吧，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3: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认知事物会反向审视，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反向探索， 而人工智能中这种类似反思的能力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可这种能让神经网络自我修正的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怎样将误差传递到每一层神经元，实现自我优化的呢？
4: 在了解误差逆传播算法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是怎么个事儿。一个 AI 模型想表现好，关键就是调节参数，让机器能学会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呢？首先得定义一个合适的函数，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误差函数。调节参数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函数的数值越小越好。那么这个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得保证咱们调完参数之后，最小的数值对应的是最准确的答案。那大家想一想，神经网络里能调的东西那多了去了，神经元的个数、架构、每个神经元里的权重参数，还有激活阈值，还有激活的形式，那这些都能调。而这个函数的数值就是所有这些参数的函数，参数变它也变。那作者说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说起来也挺难的。他说，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尤其是大模型，有成百上亿个参数，就好比什么呢？有一把密码锁，这个锁上呢有上亿位的数字。你想把它解开，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参数能手动调，有的得靠算法自动调，而且咱们调了半天，可能找的还不是最小的误差，只是相对比较小的。了解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误差逆传播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我们用监督学习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输入了一批训练数据，有题目，有答案，也通过调参数得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误差值。那我们都知道，完美的训练应该是机器输出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误差值就是零，但现实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会有一点误差。这个时候误差逆传播算法就该发生作用了，它就像是咱们做完题回头检查一样，先算出输出答案和正确答案的差值，然后把这个误差逆向传到每一层的神经元里。我们可以把调节误差的过程想象成在山坡上找低谷，可能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但咱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误差逆向传播，在这个误差周围来试探，看看往哪个方向走能让这个误差再小一点。再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输出的这个误差当成经验，反过来回顾思考过程，看错在哪儿，该往哪儿调整。反思完一轮，更新下一个误差函数，再输出一次结果，要是还没达到预期，就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果稳定下来。那这儿呢，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得注意一个事儿，只有神经网络分了层，数据传播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深度学习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了。
3: 深度学习的反思能力让 AI 逐渐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为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AI 的进化从未止步，从只能处理现有信息、修正误差，到能够主动生成全新的原创内容。这种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的跃迁，背后藏着怎样的核心密码？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种全新的计算范式呢？
4: 作者在书里说，咱们现在正在见证一场历史性的跃迁，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变成机械生产，信息革命让我们从局部通信变成全球互联，而现如今的 AI 革命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创造本身。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计算机程序， 它遵循的是严格的逻辑。什么呢？就是给一个确定的输入，就会有一个可预测的输出。这种确定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局限。局限在于，当它面对需要创意灵感任务的时候，就没辙了。而生成式的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第一次让机器具备了看似创造的能力，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音乐、视频，都能生成以前没有过的原创内容。那么这就标志着我们从确定性计算时代进入到了创造性的计算时代。但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 AI 写出一首新诗，画出一幅新画的时候，它是真的在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做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重组呢？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其实不管本质是什么，生成式 AI 的价值都不止于创造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它的核心价值是复杂度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特别复杂难以理解的信息变成我们能轻松看懂处理的形式。这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咱们每天面对的海量信息早就超出了咱自己人脑的处理能力了，而 AI 就是帮我们提取精华，减少没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档总结是大规模最早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偶然，而是 AI 相对于传统计算工具的独特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处理结构化的数据，人家还能理解处理那些杂乱无章、复杂度高的非结构化信息。当然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能让这种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咱们人类。生成式 AI 的普及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怎么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那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4: 当我们聊生成式 AI 的时候，其实是在聊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语言模型和图像生成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成式 AI。 它和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差别特别大。传统的窄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有标准答案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咱们人脸识别系统把面孔对应到身份，阿尔法狗是下围棋赢棋了，扫地机器人呢是把地扫得更干净了，这些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生成式 A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你让它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判断是好还是坏，而且它承担的是创新类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现在生成式 AI 主要是靠自然语言来驱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大语言模型发个指令，说谁谁你帮我写一首诗，里面要有鲜花、有明月、有美人、有酒这四个元素，它可能就会生成这样的一首诗：明月照庭前，鲜花伴酒边，美人轻解佩，一曲动人弦。大家看这首诗是不是要了你所有的元素了呢？还额外加了一曲动人弦这样的音乐元素，它超出了咱的预期了。这就是它的创造能力。这个也呼应了咱们这本书开篇的观点， AI 的爆发代表着新一轮文明的指数级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它能输出复杂度大幅提升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释放的力量难以估量。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说创新不是咱人类独有的吗？你 AI 再强也只是学习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你怎么能实现创新呢？哎，人作者说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创新的本质是个啥。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个深刻的观点，创新本质上是旧元素的新组合。这句话咱看着简单，里面的道理可不浅呢，咱们得用大家熟悉的色彩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用的显示器，红、绿、蓝三原色各有256种取值，组合起来有1600多种颜色。说到底，这些颜色都离不开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啊，这是十种基本的色系，不管怎么调色都跳不出这些基本范围。比如棕色其实就是比较暗的橙色。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你让它写诗，它就是在几千个常用汉字里面来做选择，来做组合。你让它画画，它就是在各种颜色、线条、形状里面来组合。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元素，而在于这种组合是不是新颖，是不是有意义。
3: 生成式 AI 不仅能帮我们提取复杂信息的精华，提高决策效率，更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创造能力，但它和传统 AI 有着本质区别。传统 AI 专注于有标准答案的任务，而生成式 AI 则主打创新与原创。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它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又真的是我们理解的创新吗？
4: 作者在书里说，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具有可能性的组合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穷尽所有组合，所以我们才发明各种知识体系和工具，帮我们来高效找到有意义的组合。咱古人不是说了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是圆周率，里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数字序列，关键就是找到有意义的部分。生成式 AI 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快速地找到有意义的新组合，还能根据咱的自然语言指令找到贴近要求的组合。那问题又来了， AI 有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当旧元素，那这些新组合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藏在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了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反正我是尽全力讲了。它现在呢已经是 AI 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流方向。它从一个小众不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变成现在的主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成本大幅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之前强调的大力出奇迹。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涌现的现象，也就是突然具备了之前没有的能力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神经网络规模扩大之后不可能维持全连接，因为神经元数量翻一倍，连接数基本就是平方级的增长，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神经网络必须用不同的架构设计，而且不同架构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有的适合处理图像，像人脸识别，有的适合处理时间序列，像天气预报啊、股票预测等等。那既然架构这么重要，那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都包含哪些关键要素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首先，架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只要和神经网络的结构、工作流程相关的设计都属于架构的范畴。
3: 我们已经清楚，神经网络的架构至关重要，不同架构适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而架构的设计也直接影响着 AI 的能力上限。可架构的设计并非简单的连接组合，它包含着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具体有哪些？它们各自在神经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支撑起 AI 的创造力呢？
4: 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层次结构的设计。超大规模的神经网络里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层的概念。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通常不直接联系，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层次，然后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第二个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定义。任何神经网络都必须有两个基本部分，输入层负责接收原始数据， 比如人脸识别里面输入的就是人脸的照片，输出层负责给出最终的结果，比如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人他到底是个谁。第三个是隐藏层的配置，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就是隐藏层，只要有隐藏层就属于是深度学习了。隐藏层有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都是架构设计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是连接模式的确定，确定了隐藏层之后呢，还要定义不同层之间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通常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是两两相互连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是权重分布的规律。建立连接之后，还要考虑权重的问题。同一层的神经元和相邻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权重参数。第六个是激活函数的选择，每一层神经元里的激活函数也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决定了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之后，经过处理它要怎么个产生输出。激活函数的形式、机制，还有是不是所有神经元都用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第七个是代价函数的设计，我们之前详细的说过，机器学习需要人为的定义代价函数，那它的形式直接决定了模型训练之后的表现。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优化方法的选择，最小函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函数对应不同的优化方法，效率也不一样，这也属于架构设计的一部分。那聊完了架构的关键要素，大家肯定也好奇，到底啥样的架构最适合实现生成式 AI 呢？作者回答，目前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因为这个英文词呢它没有中文名字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通用了，按照意思我们翻译可以理解成转换器架构。那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用的都是这个关键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来自谷歌发表的一篇论文，

0: 论文的标题特别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这个标题一点不像传统的严肃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介绍了转换器架构，打那儿之后，这个架构就开始在语言处理领域称霸了，也成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架构。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读懂了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 AI 反思的底层机制，也解开了生成式 AI 创造的本质，但关于 AI 架构的秘密才刚刚揭开。转换器架构的注意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能让 AI 拥有超强的语言和创造能力？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 AI 创造力的终极密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世人皆知北宋经济繁荣，文风鼎盛，但一派繁华的背后，始终有一条千年运河默默托举。北宋之前，五代乱世，纷争不休，各地运河淤塞断流，南北水运彻底隔绝，中原政权频繁更迭，动荡不安。后周世宗力排众议，主持疏浚汴河，重新打通开封与江淮地区的水运要道，为北宋漕运的复兴与崛起埋下关键伏笔。北宋立国之初，摒弃了历代王朝依托山河天险定都的传统思路，毅然选择地势平坦、无山川屏障却坐拥核心水运优势的开封，逐步搭建起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古代漕运格局。天下转漕，扬己在此一渠水，每年数百万担粮米物资沿汴河源源不断输送入京，供养京师百万百姓，保障数十万禁军军需运转，成就了北宋经济文化高度繁盛的时代风貌。繁华的背后，北宋也陷入了地利防御优势与漕运交通便利两者难以兼得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北宋为何执意定都开封？不断完善的宋代漕运制度与工程体系，如何推动当时的漕运走向历代少有的兴盛局面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七集《汴川畅达》，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宋朝啊，人们对它的评价往往是两极分化，有人说它是积贫积弱，对外是屡战屡败，也有人说它是现代文明的曙光，经济文化空前的繁荣。那无论是哪种观点，有一个事实都无可争议，北宋是中国漕运史上规模最大、制度最完善的时期。而要理解北宋，首先需要理解一个问题，它为什么定都开封？开封古称汴梁、汴州，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开封地处河南中部，一马平川，沃野千里，要说种地那是好地方，可要说建都城却有点勉强。我们古人定都讲究什么？都是要据山河之险，比如秦朝定都荥阳，四周有崤山、函谷关，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隋唐定都长安，有潼关天险做屏障，可开封呢，周围别说高山，连个像样的土坡都难找，敌兵要是骑着马从北方冲杀过来，就会无险可守，几天就能兵临城下。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北宋167年的都城呢？答案就在水中，在那条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唐朝灭亡后，中原大地是乱成了一锅粥，梁、唐、晋、汉、周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在这50多年的乱世中，北方的五个政权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其余四个全都不约而同的把都城定在了开封。定都开封是为了征战的方便，但他们也都发现，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因为常年战乱，没人维护，淤塞的淤塞，断流的断流，根本没有办法用了。南北经济命脉一断，北方就像被掐住了脖子，连饭都吃不饱，这对于依赖南方粮食供给的北方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五代各个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国力都远远不如唐朝强盛，直到一个卓越的人物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周世宗柴荣。柴荣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也就是954年到959年， 但柴荣在位期间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和魄力。他不仅致力于统一战争，先后平定了秦陇、江淮等地，更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他重开汴河。显德五年，也就是958年，在平定淮南的同时，柴荣是力排众议，坚持疏浚汴河，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他自信地认为是数年之后必获其利，意思是啊，柴荣疏浚汴河的入河口，使其与淮河连通，从此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船只就又可以通行。他还自信地预测，几年之后国家一定会从中受益。什么叫格局啊？我觉得柴荣就是一种格局，那就是别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他却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柴荣去世后，年仅7岁的儿子继位。次年，赵匡胤在陈桥驿，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乡，发动了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我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统一天下成了赵匡胤迫切想要达到的目标。经过多次的探讨，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面对北方的残破，南方经济相对稳定的局面，赵匡胤呢选择征讨富庶的南汉、南唐等南方政权。这样一来呀，就不仅能得到大量肥沃的土地，还能够通过大运河将征讨得来的

0: 还落在契丹人的手中。在此之前，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辽朝的援助，甘做儿皇帝，割让北方以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和云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为中心的16个州，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成为辽兵南下的一个基地。灭掉北汉之后，收复幽云16州就成为北宋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赵匡胤专门在汴京设立了封装库，将平定南方过程中收缴的金银财宝存放于此。后来中央政府有了结余，也把财富流放在封装库。对于封装库经费的使用，赵匡胤是这样解释的：御史司库所蓄满350000，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宿，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约不可，朕将善自裁，募勇士，彼图攻取耳。意思是啊，等封装库的钱攒足了350000两，就拿去和辽朝谈判，作为赎回幽云16州的赎金。如果辽朝不同意，就把这些钱去用于雇募勇士攻打。赵匡胤的思路既有商人的精明，是能买则买，又有军人的血性，能打就打。可惜的是，赵匡胤死后，封装库的经费被挪作他用，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统一的过程中，赵匡胤发现了一个让他寝食难安的问题。他是洛阳人，洛阳是有山河之险的，是真正的帝王之宅。再看开封，一马平川，万一辽国的铁骑南下怎么守？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赵匡胤西巡洛阳，祭祀天地之后，他产生了留居洛阳的想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当时这场著名的争论。赵匡胤对群臣说，自己留恋故乡，打算迁都洛阳。群臣是面面相觑，不敢回答。大臣李怀忠站出来说，东间有变渠之潮，遂至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10万人，咸养鸡焉，陛下居此，江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拒迁都，臣实未见其变。东京和大梁都是指开封。李怀忠的话说得很直白，开封是有汴河的漕运，每年能从江淮运来几百万担粮食，京城几十万军队都靠这个吃饭。陛下要是搬到洛阳，粮食从何而来？而且国库和主力部队都在开封，根基已经牢固，不能轻易的动摇。
1: 坐拥山河形胜是历代王朝定都的重要准则，而北宋定都开封却打破了这一定势，也引发了朝堂激烈的迁都之争。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相较于坐拥山河屏障的洛阳、长安，军事防御短板极为突出。可这座无天险庇护的城池，却凭借四通八达的汴河水运，成为五代多数政权的首选都城。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开封地缘短板，有意迁都固本，晋王赵光义却提出反对意见。那么赵光义不支持迁都的理由是什么？北宋最终定都开封这一决策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呢？
0: 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他原名就是赵匡胤。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为了避讳哥哥的匡字，所以特改名为光义，同样劝说不必迁都。赵匡胤仍然坚持迁河南未已，就当迁长安。意思是啊，他不仅打算迁都洛阳，还打算进一步迁到长安，像周朝西汉那样据山河之险而守天下。这个时候啊，赵光义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在德不在险。意思是安定天下靠的是德政，不是地势险要。赵匡胤听了沉默许久，最后叹气道，晋王之言固善，今孤从之，不出百年天下名利单矣。晋王的话固然有道理，但眼下只是暂且听从他的意见，不过若不迁都，不出百年，天下的名利就都会耗尽啊。他已经预见到了定都开封这个漕运便利，

但无险可守的地方将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物力来维持庞大的漕运和驻军，民生必然凋敝。其实赵光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国家的安危和统治的根本最终依靠的是什么？赵匡胤认为是地形地势，而赵光义则认为是人心，是百姓的支持，一个偏向外在，一个偏向内在。无疑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感觉赵光义比赵匡胤更有远见。因为秦史可见，隋朝即便是奠都了洛阳，享地势之险，又还开凿大运河，得运输之便，还不是因为统治的残暴二世而亡。所以我们谈大运河，说大运河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把大运河看成唯一的重要因素，也不能在统治失败之后就甩锅给大运河。人，只有人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这场迁都之争以赵匡胤的妥协告终，不是他不想迁，而是实在迁不动。北宋立国之初，内有割据政权未平，外有契丹强敌虎视眈眈，中央需要保持大量的军队，军队要吃饭，要穿衣，要发饷，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依赖运河从南方运来物资。当然定都开封却是一个注定要付出代价的答案。宋真宗时期，洛阳父老又请朝廷迁都洛阳，宋真宗同样是因为洛阳的漕运不如开封便捷而加以拒绝。景德四年，也就是1007年二月记载，初西京也就是洛阳父老恳其驻跸，上因为宰相曰：周公大圣人，建都具行胜，得天地正宗，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兼于馈运耳。意思是啊，洛阳居天下之中，所以很长时间都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但现在因为漕运不便，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可见宋朝为了满足中央对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开封为都城。北宋定都开封就彻底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河在开封交汇，使这里成为了全国水运网络的中心。四水贯都的格局不仅解决了运输问题，更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从南方运来稻米、丝绸、茶叶、瓷器、香料，北方的药材、马匹也通过水路汇聚于此，彼此交易。开封城内是商铺林立，夜市通宵达旦。北宋著名的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这番盛景。北宋朝的漕运能够达到历史的巅峰，靠的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一套精密高效系统的制度设计。宋代漕运最大的制度创新是全面的推行了转班法，这个班就是班动的意思。那么什么是转班法呢？简单来说就是分段运输接力完成，这也是对唐代裴耀卿、刘晏转运法的进一步优化。江南各地的漕粮不是直接运到开封，而是先到运河沿岸的几个大型中转粮仓转运，主要是真州，在今天的江苏仪征，还有扬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泗州，在今天的江苏的盱眙等地的转班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时间窗口有限，汴河的水源是主要来自于黄河，而黄河有枯水期和冰冻期，每年只有农历三月到十月大约7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航，所以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将全年的物资运完。第二点是船舶的运力不同，长江水深浪大，适合大型的船舶，而汴河是水浅湾多，适合吃水浅的平底船，直接让长江的大船进入汴河既不安全也不经济。江南的船只将粮食运到中转仓后即卸货返航，返程时还会装载淮盐回去销售，是一举两得。当时每船载米300-400担，一年往返3-4次，高效便捷。后续的北运任务则由官府专门组建的漕运船队在汴河通航期内集中完成。这套系统有多精密呢？有几个细节

0: 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北宋建立的大规模的仓储系统，各转班仓的容量惊人，比如真州的转班仓最多的时候可以储粮百万担，这些仓库不仅用于中转，还能起到蓄水池的调节作用，遇到丰收年就多储备粮食，遇到荒欠年就投放粮食。第二，是创新了资本运作模式，朝廷设立了底本及专项的资金由发运司来掌管。底跳这两个字意思正好相反，从知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买入谷物称为底，卖出粮食为跳，在丰收年粮价低的时候用底本收购粮食存储，在地方因灾害无法足额的交税时允许以钱代粮，发运司呢则用储备粮补足漕运额，这实际上是一种跨地域时空的粮食调控手段。第三，是实现严密的押运制度。唐代刘晏改革时是以十船为一纲，宋代最初每纲仍然是十艘，后来增加到30艘，还配备了专门的押纲官员和军士，为了加强漕船的安全，甚至规定统一准备储船，由储船集中供应饮食，其他船只是一律不许生火做饭，以免发生火灾。北宋的这些做法在唐代裴耀卿和刘晏的改革的基础之上做了规范化和精细化，而且大获成功。这里呢有一组数字可以感受北宋漕运的规模。宋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汴河漕运额是100万担，太平兴国六年是981年，漕运量就增加到了300万担，等到了至道年间的995年达到了580万担，大中祥符元年，也就是1008年的时候，更创下了700万担的历史峰值，此后的漕运量也是常年保持在600万担左右。600万担是个什么概念？按照宋代的计量来折算，一担约合59.2公斤，600万担就是3.55亿公斤，也就是35.5万吨。如果用载重10吨的现代卡车来运输，也需要运送3.55万次。北宋是中国历代漕运量最大的时期，也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不仅仅是漕粮，还有丝绸、茶叶、香料、军械，全都沿着这条水道流进了开封。宋史做过这样的描述：汴河税漕江淮湖泽米数百万，集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新炭以输京师之粟，以镇河北之急，内外养极焉。白天运河是千帆进发，夜晚漕船灯火如龙，这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水道。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系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宋代设立了发运司，可以把它理解为北宋的国家物流总公司。发运司的权力很大，掌握巨额的底本，可以自由地决定在何时何地购粮，可以调度数天收漕船和数万漕兵，协调地方转运司的工作，还要应对运河水文的变化，组织疏浚和维护。历任发运使中不乏能臣干吏，比如大中祥符年间的发运使是李普，他改革漕运组织，就将三纲合并为一纲，以加强管理，减少损耗。
1: 他还创造了规范化的
0: 漕船带货的制度，就是允许漕船在运送官方物资的时候搭载少量的私货，这有点像现在的顺风车带货，既提高了效率，又增加了船工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除了经济，北宋的政治也和大运河是密切相关。宋朝有个外号叫弱宋，主要是指他对外的战争是胜少败多，但如果看北宋朝的这个内部统治，就会发现他出奇的稳定。从960年建国到1127年北宋灭亡，167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内部的军阀割据，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依然是大运河。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战略是强干弱枝。他认为树要长得高，树干必须粗壮，树枝必须细弱， 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赵匡胤把精锐部队全部集中在中央，形成绝对的优势的主干，地方呢只能保留维持治安的弱旅作为支业。这次中央精锐呢就是禁军，从开国之初的不到十万，膨胀到后来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他们的驻防分布与运河网络是高度的重合，1/3的部队禁军直接驻守在京师、开封及其周边，直接保卫皇帝和中央机构。1/3的禁军呢沿运河的要冲布防，比如杭州、江陵，也就是南京、镇江、扬州等地。以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呢为例，可以看得出来，京师、开封的驻军约30000，开封府周边是约60000，京东路也就是山东约50000，江南东路今天的皖南和苏南是5200人，两泽路是今天的江浙一带约4000人。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兵力分布是呈梯次递减，开封最多，运河沿线次之，远离运河的地区很少。为什么这样布局？第一是补给便利，沿运河驻军粮饷可以通过漕运快速的送达，减少运输的成本，这也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一种考量。第二点是控制有力，一旦地方有变，中央禁军可以顺运河南下，朝发夕至，运河成了军事调动的高速公路。第三点是制衡南方，虽然南方是经济重心，但政治中心呢可是在北方，沿运河驻军既能保护漕运的安全，又能威慑南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那光把军队放在关键位置还不够，为了防止将领和士兵形成牢固的隶属关系，北宋还实行了更戍法，让禁军的定期轮换驻地。比如一支驻守开封的部队，可能3年之后就要调往杭州，再过3年调往南京，而将领的调度呢更加频繁。这样做的目的，用宋人的话说就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士兵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也没有固定的部队。从现代军事管理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自废武功，必然会导致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呢不了解士兵，那打起仗来究竟该听谁的呢？当然赵匡胤要的就是内部的绝对安全，哪怕牺牲外部的战斗力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实质上他要的不是能打胜仗的军队，他要的是杜绝军阀产生的任何可能性。运河滋养了宋朝的禁军，维持了内部的稳定，当然也让这支军队啊失去了战斗力。大运河不只是在开封城里转悠，他把科技带到了田间地头，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呢有两条战线，北方的淤田和南方的围田。古人早就注意到，黄河和汴河里的水虽然浑浊，但同时那也是里里有黄金，黄河水携带了大量富含腐殖质的泥沙，这些泥沙沉淀下来就是最好的肥料。但把这个认知转变为大规模的国家行动是从北宋开始的。熙宁变法期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在王安石的支持之下，淤田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朝廷专门设立了都大提举淤田司，由精通水利的官员负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运河和黄河边开挖沟渠，修筑堤坝和闸门，河水涨时是开闸引水进入农田，让泥沙自然的沉淀，待水退去，一层肥沃的淤泥就覆盖在了原来的土地上。据统计啊，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10余年，各地淤田的总量超过了20万顷，也就是2000万亩，引浑灌溉使大量的盐碱地的土质得到了改善，变成了优质的良田，大大的提高了贫瘠土地的产量。宋神宗还曾经亲自视察过淤田的情况，尝过淤土的滋味，说正取淤土清肠，极为润腻，意思是啊，我还亲自尝了这泥，又肥又润。皇帝吃土啊，这在历史上应该算是头一遭。但这种行为的背后是皇帝对于农业的极端重视，被改造的土地价值大增，原来的盐碱地改造后成为了次淤地，每亩地从几百文涨到了3000多文，次等地被改造了花淤地，每亩呢也值2000多文。 王安石呢也始终支持玉田的工作，鼓励引魂放鱼官员们去放手大胆的干，连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承认玉田是比之他田，其收十倍，民惜其事，不慎告劳，此其利也。意思是啊，玉田投入少，收益高，是好事情。北方人是引黄造玉，南方人这是雨水征地。南方是水网密布，尤其是太湖流域，他们把低洼的地方用堤坝围起来，把水挡在外面，在里面开垦成良田，堤上设闸门，旱那是开闸引水，涝那是关闸防水，这就叫围田。围田这种技术啊，唐代也已经有了，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才得以大规模的推广。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长江沿岸出现了千荡万围的壮观景象，最著名的是如芜湖的万春围，周长是84里，围垦农田是12.7万亩，沟渠纵横，旱涝保收。围田的推广使得江南的粮食产量大幅的提升，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而围田产出的粮食又通过运河源源不断的北运，运河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增产又提供了更多的漕粮，漕运的需求又推动了运河的维护和扩建，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运河促进了农业，农业供养了运河。
2: 汴河奔流不息，贯通南北，成就了北宋空前鼎盛的漕运格局。依托完善的转班法体系，完善的仓储调控与精细的漕运管理措施，大运河不再是单纯的运输航道，成为联动全国物资、军政、民生的核心纽带，滋养出开封的市井盛景，更促进水利技术发展，使北宋漕运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那么，漕运如何促进了宋代水利技术的发展？这条经济命脉究竟如何维系着北宋王朝的稳定发展呢？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宋朝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很多顶级发明和创造又都跟这个运河密切相关。治水需要数学、测量、工程、材料等多学科的知识，而这些需求产生了一批科学家和发明家。沈括是宋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成就和运河密不可分。沈括的第一份工作是任临近运河的江苏宿阳县的主簿，一个九品的小官，他一到任就主持修建了水利工程，开垦良田，解决了当地的水患和饥荒问题。熙年五年，也就是1072年，沈括受命治理汴河，他进行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科学测量。汴河从开封到泗州入淮河，全长800多里，落差有多少？古人只能大致的估算。沈括采取分段逐堰法，每隔一段距离就逐一道拦水堰，测量每段的水位落差，然后累加，最终啊，他测得从开封到泗州入淮口的落差
1: 约60米。
0: 更了不起的是啊，沈括还测出了两地的水平距离是840里130步，也就是420公里。从此，疏浚河道再也不用凭经验瞎猜了，而是有了科学的图纸。沈括的治水方案也很科学，全面疏浚，清除淤泥，淤泥用于淤田，变废为宝，引落水入汴河，减少泥沙，因为黄河水浑，洛河水清， 晚年的沈括定居镇江的梦溪园，写下了《梦溪笔谈》。这部书大量的记载了运河工程、水利技术、地貌测量等内容，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熙宁年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发明，浚川耙。黄河汴河是容易淤积，需要经常的疏浚，传统的方法是人工挖泥，效率低，成本高。有一个叫李公义的官员发明了浚川耙，在8尺长的巨木上安装2尺长的铁尺，呈耙子状，用石头呢压在上面增加重量，耙子呢再用绳子连接在两艘船的绞车上，船行进时耙子呢就在水底拖动，绞起淤泥，让水流冲走。这可以算得上最早的疏浚设备。宋代还在运河沿线设立了水泽碑，也就是水位标尺，碑上刻有刻度，记录不同水位对应的通航条件和防洪警戒线。水泽碑不仅是航运的指南，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文观测站。宋代运河上的闸坝技术也很发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复杂广泛的使用，闸门之间形成了封闭的水域，通过调节水位，让船只爬楼梯一样的通过落差较大的河段。真州闸、金口闸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复式船闸。还有澳闸，就是在闸旁修建蓄水池，也就是澳，用池水来补充闸室里的用水，减少对主航道的影响。这已经是相当精细的水利设计了。在一个相对稳定而狭小的疆域内，通过精妙的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和资源的调配，将社会运转的效率推向一个极致。而大运河正是这场极致内卷中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它像一条永不停歇的动脉，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支撑起一个庞大王朝的运转。当然，我们赞叹北宋漕运的辉煌、制度的精密、科技的先进时，也不应忽视这条繁华背后的隐忧。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将运河的利用推向了极致，也将某些矛盾推向了极致。北宋的漕运已经庞大到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地步，每年600万吨的运输量，需要数千艘漕船、数万名漕兵和船工、上百座仓库，以及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这条系统一旦运转起来，就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它需要稳定的环境、持续的投入、各环节的精密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问题又确实不断的在出现。运河淤积需要疏浚，但疏浚工程浩大，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拖延，漕利腐败，倒卖漕粮，夹带私货，屡禁不止。气候变化导致水位不稳，影响通航时间，地方协作不畅，拖欠漕粮时有发生。为维持这个系统啊，北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有学者估算，漕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可能占漕粮价值的30%到50%。也就是说，从南方运100担粮食到开封，实际花费相当于130担到150担。这还只是经济成本，更有隐形的社会成本。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役，虽然宋代实行雇役制，但基层的百姓的负担依然沉重。漕运优先占用了大量的水资源，有时必然会影响到农田的灌溉。漕船享有优先通过权，常常会阻碍民间商船等等的通行。漕运成了宋朝的必需品，也成为宋朝沉重的负担。强干弱支的国策通过运河得到了加强，也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严重失衡。精锐部队在中央，财政收入大部分上缴中央，人才向中央聚集。相比之下，宋代的地方日益虚弱，兵力不足，只能维持治安，财政紧张。这样的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战斗力低下，军费激增，边防空虚。精锐都集中在中央和运河沿线，漫长的北方边界就只能依靠数量庞大、占战斗力低、比较弱的湘军和湘兵。1005年，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了百年的和平，这种格局在和平时间还能维持，一旦遇到外部的冲击，问题就暴露无遗。到后来，女真人崛起，铁骑南下， 宋朝的强干弱枝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中央禁军虽多，但久疏战阵，边防军队虽然熟悉地形，但兵力不足，装备差。当北方强敌压境时，宋朝的应对之法往往是加固城池，增兵防守，通过运河向前线运输物资，这是一种被动的消耗性的防御，而敌人则可以集中兵力攻其一点。所以说运河成就了宋朝的内部稳定，也导致了它的外部的脆弱。这条水路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养活了庞大的中央禁军，维持了强干弱枝的格局。但与此同时啊，它也像一条单行线，只是将资源向内输送，却无法将军事力量有效地向外投放。1126年，金兵第二次南下，正是直接选择了开封这个看似最坚固实则最为脆弱的目标。他们不需要占领整个宋朝，只要攻下开封，就可以切断北宋王朝的神经中枢。而宋朝强干弱枝的布局，使得地方无力组织有效的救援，运河托举了北宋的繁华，也弱化了它的防御能力。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最为深刻的叹息。北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运河锁定的历史，运河给了宋朝空前的繁荣，也给它造就了一个难以摆脱的舒适区。在这个舒适区内，一切都围绕着漕运展开，制度设计、军事布局、经济政策，甚至科技创新。但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这套系统的适应性就力不从心了。大运河在北宋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这套系统如此精密、如此高效、如此庞大，支撑起来一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但巅峰往往也是转折的开始，运河在成就宋朝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宋朝的局限性。北宋末年，当外敌入侵打乱了漕运的步伐，宋中时南渡偏安江南，大运河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水浒传》当中啊，最为鼎鼎大名的好汉绝对是非武松莫属。而在刻画武松形象当中啊，武松断然拒绝潘金莲诱惑的一幕，确实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原因很简单，武松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汉的代名词，不仅仅是因为他杀死了山中的老虎，更因为他还杀死了心中的老虎，来自女色的诱惑。而按照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所说呀，战胜内在的欲望实在比战胜外在的挑战要更为艰难得多。所谓杀山中虎易，杀心中虎难。女色这只虎啊，武松其实杀得很艰难，我们是能够很明显地读出武松内心的挣扎的。潘金莲的挑逗行为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武松其实都是可以拔脚走开，并非一定要等到最后潘金莲说出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残酒时，才如雷霆般爆发，直斥潘金莲是不知羞耻没人伦的猪狗的。而看似决绝斩钉截铁的赌咒发誓呢，有时正是诱惑当前怕自己动摇而采取的手段。但是在最后的一刻，武松的道德感到底战胜了本能，他如雷霆般爆发，用决绝的话语堵住了潘金莲的一片邪念，也关闭了自己的欲望之门。不过呀，站在更为人性的角度上来看，武松的行为啊，也确实有着太多的遗憾。武松的愤怒在他自己是在杀死了山中虎之后又杀死了心中虎的壮举，成就了道德上的完人，但对于哥哥一家来说啊，却未必是考虑周全的完美之举。金莲戏书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幕，但对于潘金莲性格的转变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呀，这一幕乃是潘金莲整个人格的转折点。潘金莲的本色其实并不坏，当年张大户纠缠他，他断然拒绝，还将此事告知了主母。但是金莲戏书这一幕之后啊，潘金莲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潘金莲了。这是潘金莲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喜欢一个人，得到的却是非常粗暴的对待。人的一生啊，所经过的事情虽然成千上万，但关键性的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件事而已。一些人生的关键事件对一个人心理甚至是人格所造成的影响常常是不可改易的。金莲戏书正是这样的关键性乃至是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在金莲戏书之后十几天，武松接到委派要到东京办差。动身之前，武松到哥嫂处道别，当着武大郎的面，武松再次说出了表状不如里状，篱笆扎得牢，狗儿钻不进等一大堆半是威胁半是警告的话，这就更让潘金莲自尊扫地。从这一刻起啊，在潘金莲的心中，这个家庭不但是自己的深恶痛绝之地，也是自己的埋葬尊严之地，伤心与羞辱之地。对于这个家庭，他是再没有半点的情分和留恋了。正因为如此啊，当潘金莲遇到西门庆的勾搭，全然没有半点迟疑的投怀送抱。而当武大说出武松的姓名，希望以此吓住潘金莲的时候，潘金莲才会一声不吭地径直去找王婆，而后将一杯毒酒灌进了武大的口中。在潘金莲心中啊，压抑着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恐怕就是你不说武二还罢了，你既然说出了他，你就死定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呀，潘金莲的悲剧也是武大兄弟的悲剧。而造成这个悲剧，潘金莲的性格人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说武松就没有责任。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啊，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7，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9，康熙下旨命四阿哥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十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7位皇子。这7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12阿哥胤桃、13阿哥胤祥。除了这7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宫，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7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5: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 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4: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了，
5: 又行了。对，
6: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有很多 bug 啊。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 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是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龙哥都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4: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6: 对啊，就是
4: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6: 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们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进了那个儿子，又能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又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
4: 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

0: 但是从康熙病危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
1: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事情，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期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他要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0: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
1: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0: 嗯，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2: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1: 对，
2: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孝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在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北大几园之一，他跟皇宫是有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步军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皇八子啊、皇吉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于雍正而言呢，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0: 嗯，
1: 李欣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2: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项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0: 嗯，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
2: 对，
0: 嗯，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1: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挑明了的话， 我觉得斯大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2: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1: 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瞒不出去的。
0: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

0: 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1: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不是说今天
0: 也不是小道消息，
1: 对，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们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2: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召，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件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
1: 哎，李欣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这两天我精神都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大家一看又都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2: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也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问，咱不能对外公布。
1: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2: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胤祥，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他才知道这些事，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
0: 嗯，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1: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接替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了，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多，换句话说，不管是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2: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畅春园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就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 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3: 没有能力，
2: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0: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时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1: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2: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成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子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
0: 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陶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胤禄和五阿哥胤祺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胤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定额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嗣、胤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嗣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胤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胤祉则擅自外出和胤嗣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胤祉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胤嗣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1: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九子夺嫡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 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十四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

0: 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1: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从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咱们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2: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得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赛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胤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3: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4: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要兴利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就是既然你八爷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则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俄送去，你送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允娥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儿，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禛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胤堂还在说，就给你机会， 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2: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二十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3: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二十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2: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4: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胤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黄八子啊、黄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天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

0: 然后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一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 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在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三十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是想您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孟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 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 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全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 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这个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禵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你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1: 嗯，我觉得不选胤禵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 而且还是有九阿哥印堂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印信就给收了，两个人是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0: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1: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0: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
1: 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2: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0: 他吃亏在小。
1: 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关键，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联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 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40条大罪，革去皇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齐那。九月初八，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3: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 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齐、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那三个人明显
1: 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了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皇太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面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二十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2: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当然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就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3: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八年五月，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十二年和雍正二年死于幽禁之所。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八年胤祥病故。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允，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1: 哎，这就是事体的两面。你看，在他打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不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 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3: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4: 这家还很强的
3: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印象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1: 还能扛住
3: 瞬间
1: 啊？对，
3: 瞬间畅春炎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
4: 对，
3: 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2: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再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当然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影响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当然话里用的什么叫夷王，本来是夷亲王。你看他顺口就叫夷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3: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祀、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1: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叫戏剧冲突，这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疑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恒老师你讲的，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说他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迷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2: 哎，对。我们说悬疑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皇长子就被淘汰了，皇马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它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 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呀，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得最欢的能力行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3: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1: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儿子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2: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这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3: 养在宫中
2: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儿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3: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2: 有可能是这样。
3: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2026年， AI 重塑职场，新赛道不断涌现，新旧职业正在快速迭代，时代不再固守一成不变的岗位，而真正稳定的永远是可迁移的能力和持续成长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两本书看见两种成长，一种是顺势而为，拥抱时代新机遇，一种是向内扎根，守住人生长久的定力。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你有没有发现，2026年的职场和几年前已经不太一样？AI 可以写文案，机器人尝试叠袜子，无人机在城市上空送外卖，一些过去不存在的职业正在出现，一些过去熟悉的岗位正在发生变化。有一本书就是走进了这些变化中的人，书名是《2026新饭碗》，作者艾丫。 全书讲述了18个普通人的故事，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他们在这些刚出现的新职业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2026年，职业结构在持续调整，传统文案岗位受到 AI 写作工具的冲击，客服行业被智能体部分替代，翻译领域也在经历大模型带来的变化。与此同时，一批新职业正在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2026年上半年，人社部先后公示2批新职业，7月又集中公示了12个拟新增国家职业及配套新工种，整体主要集中在4大方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品质服务、健康消费。书中的这18个普通人，就是这些新职业的第一批从业者，他们不是精英，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熟悉的岗位发生变化时，转身走向那些刚刚出现的新职业。我们接下来分享几个书中关于新职业的故事。你用过 AI 写文案做设计吗？你知道这些 AI 作品的背后有人在递话吗？这个职业就叫做提示词工程师，或是 AI 指令师。他们的工作不是替 AI 干活，而是告诉 AI 怎么干活，用精准的语言、合理的逻辑、巧妙的框架，让 AI 生成你想要的东西。一个好的提示词就能让 AI 的输出质量相差数倍。书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数字分身正在替代自己工作，听起来像是科幻片，但是2026年这已经不再是想象。数字人技术让一个真人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直播间，录制大量短视频，回复海量消息。如果你有一个足够逼真的数字分身，公司为什么还需要2个真人？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你能拥有一个数字分身，你的生产力就被放大了数倍。不是被 AI 替代，而是学会用 AI 放大自己，这是2种不同的路径。如果说低空经济是向上看的新机会，那老龄化社会则提出了向下扎根的新需求。一个全新的职业陪诊师应运而生，听起来简单，不就是陪着去看病吗？但是真正做起来，这是一门需要专业能力的工作。熟悉医院流程，懂得如何和医生高效沟通，能够安抚老人的焦虑情绪，会处理各种突发状况，这是一个由人来完成的职业。 AI 可以写病历，可以分析数据，但是它没办法握住老人的手，没办法读懂老人没有说出口的恐惧。根据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的数据，全国陪诊师需求缺口大约83万至220万。当 AI 能替代越来越多技能型工作时，那些需要温度、需要共情、需要真实在场的职业反而越来越受到关注。书里还讲了一种工作，教机器人干活。2026年7月，人社部公示的12个拟新增国家职业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书中记录的这个人原本是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工人，当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始走进工厂，他发现自己懂设备、懂现场、懂实际操作的经验，恰好成了教机器人干活最需要的素质。他的工作就是带着机器人一遍遍练习，叠衣服、捡东西、上货架。据预测，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读完这18个故事，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这些人守住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岗位，而是一门可以迁移的手艺。书里有一句话，没有铁饭碗，只有手艺。什么是手艺？它不是某个特定公司的特定职位，而是一种可以迁移的能力。那个给天空画航线的人，端注的是规划调度的能力；那个陪老人看病的人，端注的是共情沟通的能力。 那个给 AI 递话的人端注的是精准表达的能力，那个教机器人干活的人端注的是人机协作的能力。岗位会消失，手艺不会。当你的工作被定义为岗位，你是一个可以被替换的零件；当你的工作被定义为手艺，你就是一个不容易被替代的人。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十分钟一本书。时代的风口一直在变，职业的形态也不断更新，而外在的机遇可以迭代，但是人生的底气终究来自稳定的内心、通透的心境和长久的生命力。看过新时代的职业变局，接下来呢，我们将在百岁老人的人生智慧里读懂跨越岁月的幸福密码和终身成长的人生态度。好，接下来这本书，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百岁奶奶的人生建议。40岁抗癌成功，70岁重新创业，87岁去做医疗援助，102岁还在制定10年计划。这不是电影，这是格莱迪斯·麦克格雷博士的一生。他活到了104岁，行医80余年。接下来想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他用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写下的智慧结晶，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百岁奶奶的人生建议。格莱迪斯·麦克格雷博士1920年出生，美国整体医学协会联合创始人，他是最早在美国使用针灸的西医之一。他开始行医的时候，女性甚至还不能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这本书是他活过一个世纪后的智慧结晶，学业、事业、生育、婚姻、健康、人际关系，方方面面的难题他都遭遇过，并且最终走了过来。第一个核心观点，你生而有因，找到你存在的理由。这是全书的第一个秘诀，也是所有幸福的基础。格莱迪斯在书中写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原因的，我们每个人都生而有因，生来就是为了学习和成长，也是为了施展我们的天赋。很多人活得不快乐，是因为一直在做外部环境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用外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学业、工作、婚姻、育儿，每一步都按照标准答案走，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格莱迪斯说，当你找到自己的天赋，发挥自己的才干时，我们便充满了具有创造性的生命活力，我称之为能量。书中有一个练习方法，感受自己的能量，问自己，生活在等着你投入什么？你应该在哪里倾尽心力，唤醒内心的渴望？这些不是空泛的问题，是让你一步一步靠近真实自己的路标。第二个核心观点，允许一切发生，生活从来不是直线。

生命总是在变化，当我们试图阻止它变化时，痛苦就会到来。这是全书最戳人的一句话。格莱迪斯自己的一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40岁确诊癌症，活下来了。67岁结束婚姻，没有怨言，继续经营事业。87岁远赴阿富汗，改善农村产妇的健康状况。90岁癌症复发，又活下来了。102岁，他还在制定10年计划。书中说，陷入困境是一种幻觉，生命总是向前流动。困境是真实的，但是被困住的感觉是幻觉。你永远可以选择向前流动，而不是停在原地。格莱迪斯在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方法，打破羞耻枷锁，释怀无关紧要的事，明确自己想要什么，转移你的注意力。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第三个观点，相信爱的力量，爱是终极的治愈。格莱迪斯行医80余年，他最深的信念是，真正的健康不仅关乎身体疾病的治愈，还关乎找到自我并且实现生命的价值。而这一切的核心是爱。他在书中写道，爱有能力治愈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这不是心灵鸡汤，是他用80年临床经验和100年人生验证过的结论。书中将爱和恐惧放在了对立面，爱和恐惧做出选择。每一次选择，你都可以选爱，也可以选恐惧。选择爱意味着信任、连接、敞开；选择恐惧则意味着退缩、防备、封闭。格莱迪斯认为，自爱是这一切的起点。你无法给出你没有的东西，先学会爱自己，才能让爱涌进来，才能给予他人爱。第四个观点就是，你永远不会真正孤单，连接是生命的本质。格莱迪斯在书中强调，生活就是连接，没有一个人是孤岛。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你与他人的连接，接受不完美，找到你的朋友，学会设定界限，倾听的力量，信任这个世界。很多人感到孤独，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而是因为没有被看见的连接。格莱迪斯说，连接不是数量的问题，是质量的问题。一个真正懂你的人，胜过100个点赞之交。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一切皆老师。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无论好坏，都是你的老师。向生活的教训要智慧，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教给你边界。那些让你失望的事，教给你清醒；那些让你痛苦的经历，教给你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第五个观点，投入能量。你的能量流向哪里，你的人生就去哪里。这是全书最后一个秘诀，也是最具行动力的一个。格莱迪斯说，使用能量是一种投资。你每天的能量是有限的，你把能量投向哪里，哪里就会生长。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不要惧怕能量耗尽。很多人不敢投入，是怕用完。但是格莱迪斯说，真正的危险不是能量耗尽，而是能量从未被使用。闲置的能量才是最大的浪费。那什么值得你投入能量呢？答案是你的热情所在。当你把能量集中在你感兴趣的领域时，能量就能快速集中。当你把能量集中在消极的人或事物上，能量就会损耗。他建议读者哺育积极的能量，关注你的热情。每天问自己，我的能量今天流向哪里了？是流向了让我成长的事，还是流向了消耗我的人？想快乐，需要改变的往往不是外在的东西，更多时候是内在注意力的转移，让我们获得自由。书中还有一句非常温柔的话，我们永远要对自己温柔善良。
投入能量不是为了榨干自己，而是为了活出自己。格莱迪斯90岁高龄还在驾车，80岁还能启动新项目，他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奇迹。他认为，活着不是为了不死，而是为了不白活。书中有一句话，我们都应该有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都生而有因。愿你早一点知道，早一点开始。愿我们都能像格莱迪斯一样，在102岁时还有制定10年计划的热情和勇气。

从一座矿山的绿色抉择，到一条大河的生命复苏，每一处山水的变迁都是时代最生动的注脚。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绿色发展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在山东东营，黄河奔腾5000多公里后再次汇入渤海，大河与大海的交汇处孕育出我国暖温带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在此捕食、栖息、翱翔。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今天请听第二集《候鸟与黄河的约定》。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2年，总面积1530平方公里。这片新生湿地曾因黄河来水减少、海水倒灌等原因陷入盐碱化困境，湿地退化，鸟类栖息地萎缩。建区之初，保护区内记录的鸟类仅有187种。改变始于一场持续的生态修复行动。2020年以来，保护区连续实施多期护花迷草治理项目，累计治理护花迷草13.1万亩，修复岩地碱棚5.2万亩，疏通被阻塞潮沟76千米，恢复了黄河与海洋的水文连通。自2003年起，保护区利用黄河调水调沙进行生态补水。2025年第17次调水调沙生态补水工作完成，累计补水1.78亿立方米。原先的光板地、盐碱滩变成了水草丰茂、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大湿地。淡水湿地面积稳步增长，岩地碱棚修复让近海滩涂再现广袤的湿地红毯壮美景观。2024年7月，黄河口候鸟栖息地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山东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湿地活了，鸟儿来了。截至目前，保护区鸟类已由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由5种增加到26种。东瀛已经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以及丹顶鹤野外繁殖的最南界。鸟类回归不仅带来了生态效益，更催生了可观的文旅价值。自2023年起，东瀛每年举办黄河口国际观鸟季活动，保护区依托三大核心观鸟区域，打造差异化观鸟线路，设立重点观鸟区，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创新推出持证鸟岛服务，推出飞越黄河口低空旅游产品。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于2020年获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的观鸟季，黄河口累计接待游客14.68万人次，同比增长16.78%。观鸟游正在重塑周边社区的经济结构，当地居民陆续转型为生态导赏员、民宿经营者。文创产业同样借势腾飞，以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鸟类为原型打造的“小鸟的朋友”生态 IP 天团，借观鸟热潮成为市场爆款。东瀛市文创产业销售产值已从100万元级别跃升至7600万元，研学、摄影团、湿地科普游等细分产品兴起，有效填补了传统旅游的淡季空档。黄河口鸟浪在社交媒体的话题点击量突破10亿次。黄河三角洲用一场生态修复的实践告诉世人，保护与发展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当湿地重现生机，当候鸟如约归来，绿水青山便化作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五集， AI 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当我们谈论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惊叹于 AI 的创造能力时，我们总会发出疑问， AI 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这种生成式 AI 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和我们人类定义的创造有什么区别？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拆解深度学习的核心原理，误差逆传播的奥秘，解读生成式 AI 从确定性到创造性的跃迁，一同探寻 AI 架构背后的关键逻辑。
4: 上一期节目咱提到了神经网络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架构，也就是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全连接不限时，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架构。而深度学习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分了层，那这个分层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咱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所有机器都是先接收输入再处理最后输出，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有专门接收输入信息的神经元，这个呢就是输入层，最后呢有专门输出信息的叫输出层。而深度学习就是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加了很多隐藏层的神经元。可能有朋友要问，什么是层啊？说白了，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互相不连接，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而且同一层的每个神经元接收的都是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出信息，并且接收的信息基本是平等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是上一层所有神经元输出信息的加权总和。那这个隐藏层的设定其实是在模拟人脑的神经元连接，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清楚它的具体作用，但实际用起来好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咱们用人脸识别来举例子，把人脸照片输入分层的架构神经网络，你就会发现不同层的神经元识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明显的认知层次。最外层可能先识别出人脸的大致的轮廓，再往里一层就能识别出五官的轮廓了，再深一层就能看清每个五官的具体形状了。咱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呢，就是让计算机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分层的办法其实特别符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规律。作者在这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咱人类认识一个东西也是从模糊到清晰，每清楚一点就多一点认知，然后发现新的概念。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领域的事儿，还得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甚至哲学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学科的科研赛道。那既然人类认知事物是从模糊到清晰，从宏观到微观，那深度学习抓住了这个特点，就能展现出更高的智能，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大家得注意一个事儿啊，人类的认知它可不是单向的，它还会反向审视。就像咱古人说的，认知事物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开头和结尾都是山，但经过了深入了解之后，理解完全不一样。在物理学里也有这种情况，作者提到了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更小的基本粒子，可是到了21世纪，反而开始研究更宏观的凝聚态物理，通过研究多粒子组成的系统，反过来指导对微观粒子的认知了。这种反向审视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里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哎呀，让我大脑清静一下，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吧，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3: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认知事物会反向审视，物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反向探索， 而人工智能中这种类似反思的能力就是误差逆传播算法。可这种能让神经网络自我修正的算法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是怎样将误差传递到每一层神经元，实现自我优化的呢？
4: 在了解误差逆传播算法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是怎么个事儿。一个 AI 模型想表现好，关键就是调节参数，让机器能学会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个参数要怎么调呢？首先得定义一个合适的函数，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误差函数。调节参数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函数的数值越小越好。那么这个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得保证咱们调完参数之后，最小的数值对应的是最准确的答案。那大家想一想，神经网络里能调的东西那多了去了，神经元的个数、架构、每个神经元里的权重参数，还有激活阈值，还有激活的形式，那这些都能调。而这个函数的数值就是所有这些参数的函数，参数变它也变。那作者说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说起来也挺难的。他说，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尤其是大模型，有成百上亿个参数，就好比什么呢？有一把密码锁，这个锁上呢有上亿位的数字，你想把它解开，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参数能手动调，有的得靠算法自动调，而且咱们调了半天，可能找的还不是最小的误差，只是相对比较小的。了解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误差逆传播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反思的。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我们用监督学习来举例子。假设我们输入了一批训练数据，有题目，有答案，也通过调参数得到了一个比较小的误差值。那我们都知道，完美的训练应该是机器输出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误差值就是零，但现实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会有一点误差。这个时候误差逆传播算法就该发生作用了，它就像是咱们做完题回头检查一样，先算出输出答案和正确答案的差值，然后把这个误差逆向传到每一层的神经元里。我们可以把调节误差的过程想象成在山坡上找低谷，可能找了半天，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但咱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误差逆向传播，在这个误差周围来试探，看看往哪个方向走能让这个误差再小一点。再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输出的这个误差当成经验，反过来回顾思考过程，看错在哪儿，该往哪儿调整。反思完一轮，更新下一个误差函数，再输出一次结果，要是还没达到预期，就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结果稳定下来。那这儿呢，作者也特别提醒我们得注意一个事儿，只有神经网络分了层，数据传播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不得不说，这种深度学习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了。
3: 深度学习的反思能力让 AI 逐渐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为 AI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AI 的进化从未止步，从只能处理现有信息、修正误差，到能够主动生成全新的原创内容。这种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的跃迁，背后藏着怎样的核心密码？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种全新的计算范式呢？
4: 作者在书里说，咱们现在正在见证一场历史性的跃迁，从确定性计算到创造性生成。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变成机械生产，信息革命让我们从局部通信变成全球互联，而现如今的 AI 革命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创造本身。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计算机程序，它遵循的是严格的逻辑。什么呢？就是给一个确定的输入，就会有一个可预测的输出。这种确定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是局限。局限在于，当它面对需要创意灵感任务的时候，就没辙了。 而生成式的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第一次让机器具备了看似创造的能力，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音乐、视频，都能生成以前没有过的原创内容。那么这就标志着我们从确定性计算时代进入到了创造性的计算时代。但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当 AI 写出一首新诗，画出一幅新画的时候，它是真的在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做极其复杂的模式匹配和重组呢？作者在这儿也给出了回答，其实不管本质是什么，生成式 AI 的价值都不止于创造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它的核心价值是复杂度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特别复杂难以理解的信息变成我们能轻松看懂处理的形式。这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咱们每天面对的海量信息早就超出了咱自己人脑的处理能力了，而 AI 就是帮我们提取精华，减少没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档总结是大规模最早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偶然，而是 AI 相对于传统计算工具的独特优势。因为它不仅能处理结构化的数据，人家还能理解处理那些杂乱无章、复杂度高的非结构化信息。当然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能让这种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咱们人类。生成式 AI 的普及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怎么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那都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君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4: 当我们聊生成式 AI 的时候，其实是在聊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语言模型和图像生成技术的突破，而这些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成式 AI。 它和传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差别特别大，传统的窄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有标准答案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咱们人脸识别系统把面孔对应到身份，阿尔法狗是下围棋赢棋了，扫地机器人呢是把地扫得更干净了，这些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标准。但是生成式 A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你让它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判断是好还是坏，而且它承担的是创新类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现在生成式 AI 主要是靠自然语言来驱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大语言模型发个指令，说谁谁你帮我写一首诗，里面要有鲜花、有明月、有美人、有酒这四个元素，它可能就会生成这样的一首诗：明月照庭前，鲜花伴酒边，美人轻解佩，一曲动人弦。大家看这首诗是不是要了你所有的元素了呢？还额外加了一曲动人弦这样的音乐元素，它超出了咱的预期了。这就是它的创造能力。这个也呼应了咱们这本书开篇的观点， AI 的爆发代表着新一轮文明的指数级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它能输出复杂度大幅提升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释放的力量难以估量。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说创新不是咱人类独有的吗？你 AI 再强也只是学习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你怎么能实现创新呢？哎，人作者说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创新的本质是个啥。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个深刻的观点，创新本质上是旧元素的新组合。 这句话咱看着简单，里面的道理可不浅呢，咱们得用大家熟悉的色彩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用的显示器，红、绿、蓝三原色各有256种取值，组合起来有1600多种颜色。说到底，这些颜色都离不开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啊，这是十种基本的色系。不管怎么调色都跳不出这些基本范围，比如棕色其实就是比较暗的橙色。那生成式 AI 的工作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你让它写诗，它就是在几千个常用汉字里面来做选择，来做组合。你让它画画，它就是在各种颜色、线条、形状里面来组合。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元素，而在于这种组合是不是新颖，是不是有意义。
3: 生成式 AI 不仅能帮我们提取复杂信息的精华，提高决策效率，更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创造能力，但它和传统 AI 有着本质区别。传统 AI 专注于有标准答案的任务，而生成式 AI 则主打创新与原创。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什么？它看似神奇的创造力，又真的是我们理解的创新吗？
4: 作者在书里说，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具有可能性的组合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穷尽所有组合，所以我们才发明各种知识体系和工具，帮我们来高效找到有意义的组合。咱古人不是说了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是圆周率，里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数字序列，关键就是找到有意义的部分。生成式 AI 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快速地找到有意义的新组合，还能根据咱的自然语言指令找到贴近要求的组合。那问题又来了， AI 有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当旧元素，那这些新组合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藏在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了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反正我是尽全力讲了。它现在呢已经是 AI 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流方向。它从一个小众不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变成现在的主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计算成本大幅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之前强调的大力出奇迹。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涌现的现象，也就是突然具备了之前没有的能力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神经网络规模扩大之后不可能维持全连接，因为神经元数量翻一倍，连接数基本就是平方级的增长，会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神经网络必须用不同的架构设计，而且不同架构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比如有的适合处理图像，像人脸识别，有的适合处理时间序列，像天气预报啊、股票预测等等。那既然架构这么重要，那神经网络的架构设计都包含哪些关键要素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首先，架构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只要和神经网络的结构、工作流程相关的设计都属于架构的范畴。
3: 我们已经清楚，神经网络的架构至关重要，不同架构适合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而架构的设计也直接影响着 AI 的能力上限。可架构的设计并非简单的连接组合，它包含着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具体有哪些？它们各自在神经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何共同支撑起 AI 的创造力呢？
4: 其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层次结构的设计。超大规模的神经网络里全连接不现实，所以才有了层的概念。同一层的神经元之间通常不直接联系，因为这样才能形成清晰的层次，然后不同层之间的神经元才会连接。第二个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定义。任何神经网络都必须有两个基本部分，输入层负责接收原始数据， 比如人脸识别里面输入的就是人脸的照片，输出层负责给出最终的结果，比如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人他到底是个谁。第三个是隐藏层的配置，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中间的就是隐藏层，只要有隐藏层就属于是深度学习了。隐藏层有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神经元，都是架构设计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是连接模式的确定，确定了隐藏层之后呢，还要定义不同层之间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通常情况下，相邻两层的神经元是两两相互连接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是权重分布的规律。建立连接之后，还要考虑权重的问题。同一层的神经元和相邻层神经元的连接权重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权重参数。第六个是激活函数的选择，每一层神经元里的激活函数也是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决定了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之后，经过处理它要怎么个产生输出。激活函数的形式、机制，还有是不是所有神经元都用一样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第七个是代价函数的设计，我们之前详细的说过，机器学习需要人为的定义代价函数，那它的形式直接决定了模型训练之后的表现。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优化方法的选择，最小函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函数对应不同的优化方法，效率也不一样，这也属于架构设计的一部分。那聊完了架构的关键要素，大家肯定也好奇，到底啥样的架构最适合实现生成式 AI 呢？作者回答，目前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就是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因为这个英文词呢它没有中文名字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通用了，按照意思我们翻译可以理解成转换器架构。那不管是 ChatGPT 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用的都是这个关键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来自谷歌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的标题特别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需要的只有注意力。这个标题一点不像传统的严肃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成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介绍了转换器架构，打那儿之后，这个架构就开始在语言处理领域称霸了，也成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架构。
3: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读懂了深度学习的分层逻辑， AI 反思的底层机制，也解开了生成式 AI 创造的本质。但关于 AI 架构的秘密才刚刚揭开，转换器架构的注意力机制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能让 AI 拥有超强的语言和创造能力。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解锁 AI 创造力的终极密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6: 大家好，我是忆莲。
17: 大家好，我是李欣。
15: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索额图身死之后，太子在朝中的势力日渐衰微。康熙47年7月，康熙带着胤禛等皇子们去塞外秋猎。这次寻常出行，接连发生了2件大事，彻底击碎康熙残存的父子情分，引发了一废太子风波。首先是这次出行，年仅8岁的18皇子胤诫突发重病，康熙十分担心。而身为兄长，太子胤禛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毫无兄弟友爱之情，这让康熙非常不满。而胤禛不仅不接受批评，竟然顶撞了父亲。两个人情绪过激，说几句过头的话本可以理解，但是随着帐殿夜景事件的发生，康熙心中的警铃大作。当时康熙行猎，住在临时的大营，那即便是临时的，安保也是非常严格的，有内外城之分。康熙所住的叫做布城，也叫黄曼城，被层层护卫在最中间。康熙得到的消息啊，说胤禛每天晚上越过重重护卫，偷摸在帐外扒开一条缝，偷窥他的一举一动。你们怎么看太子夜间窥视康熙的这样一件事件的真实性啊？如果真的有，怎么看胤禛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会是谁在告密和构陷？
17: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个胤禛夜窥皇帝的这个帐幕的这件事儿啊，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九子夺嫡前的这个历史政治局势下，显得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恐怖片化啊。你就想这个一个皇太子，成年皇太子，天天晚上趴到帐幕掀帘，然后露出眼睛看皇帝，这个确实想起来挺阴森。但事实上呢，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在这么一个历史大事背景下出现，往往是有这个扰乱视听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从理性上怀疑，就是说康熙的这种侍卫亲卫， 历届咱们说大汗也好皇帝啊都不会出这事儿。你想帐篷外面这个侍卫对吧，领侍卫，虽然后来咱们说胤禛的班底里确实有步兵统领叫拓和齐，那是直接管理京城戍卫的，说他有这个进士的这个资源，但你说天天晚上先不看这个东西，第一个为啥呀？你天天晚上看你想看啥呢？或者你有这种资源了，别人替你窥视就完了吗？所以这件事本身呢就比较令人疑惑，但是呢他的画面感很强，一旦这么说出来他的不臣之心，因为这个太诡异，居然被发现了，而且被康熙说出来了，被大家证实了，那你太子要么就是你心理不正常，要么就你心怀企图。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之前的这个征讨就皇十八子病，然后胤禛表现的冷漠，康熙责备他，他顶嘴说这个本来正常，其实这事对康熙可不正常啊，应该是此前没有出现过胤禛顶嘴的情况，可能心里有一些不满不接受，但是你一直扮演的还是这种孝子，这个孝子这个忠孝嘛，这回居然顶嘴。还有一些史料说呢是顶嘴完出帐以后鞭打侍卫用这个泄愤，这些都已经付诸行动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这种直接诉诸于肢体的这个其实敌意甚明，这个咱们说过，此前康熙病的时候让他来，17岁的时候他面无忧伤之色，已经在康熙心中埋了一根刺，就是他没有亲情，亲情淡漠。这个里面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康熙一直怀疑他要替索额图复仇，有可能在康熙心目中这个胤禛对于索额图的这种亲情或者叫情感依赖远超过对于皇家。那在康熙心目中，你看他对父亲没感情，对兄弟原来打呀骂呀，现在小弟弟这么可怜他都一点悲色都没，而且我批评他他都简直就毫无孝悌之心了，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居然还能兴奋，他已经不是皇家的人了。那他如果不是皇家的人，我原来给了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了他那么多的权利，甚至他自己有班底，他不是我家的人了，他能做出什么事儿？那这就很可疑了。所以如果这么想，如果诛心的想就有问题了。至于小婷说那这信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这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康熙是明主，而且已经是在位中断了，你一个简单的谎言他也会想啊，他怎么就能越过来的呢？他首先要查侍卫，你们失职啊，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那谁当值，毫不见处理啊，就这个中间失职到底是谁，背后的内应是谁，怎么发作的，怎么告密的，没人说，只说他来看，就意味着康熙其实是有很多能让他信服的证据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便造谣说他那个什么，咱说假如说是造谣，造谣的人很多，或者造谣的人他可信，或者造谣的几方的人互相是不是一个派别的，居然都说是这样，甚至说侍卫里面出现了内奸，咱们说卧底啊什么要，康熙一定在掌握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有惊弓之鸟，他自己心里也极度紧张，一直怀疑他要为索额图报仇，种种的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这么一个比较内心强大的皇帝出现了特别惊慌失措的状态。
15: 所以信任其实已经有了裂痕，
16: 对，
15: 当一旦有裂痕的时候人就很怕这种想象力了，
16: 是，
15: 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索额图为什么会被处死，康熙后来是明确说了是因为知道了你们有造反的这种事情，
16: 对，谋反的部分，
15: 有谋反的部分，所以我才赶快把你处死，
17: 对，这就
15: 是，但是没有处理太子，
17: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禀赋效应，就你站在这个，我们做股票最知道你持有哪个股，你就更愿意相信对这个股有利好的新闻，这就是禀赋效应。康熙也是，我原来喜欢太子，所以我说太子好的我更愿意相信，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那对他的这个怀疑能够加深证据的东西可能对我更有说服力。
15: 太子的行径让康熙彻底破防，加上之前索额图意图谋反，康熙认定胤禛要给索额图报仇，那么就会谋害自己啊。他原话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啊，昼夜戒慎不宁，就是我天天都担心今天被下毒，明天被害，白天晚上都戒备谨慎，不得安宁。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9月初3康熙亲笔写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借太后生病为由请圣驾速归，同时他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皇子胤祉，还有七皇子胤佑，还有十皇子胤娥立即动身赶到行宫，不可单言片刻，另外由八皇子胤嗣和四皇子胤禛在京 京留守办事。你们怎么看当时事态的发展？结合索额图一案啊，包括此前太子的诸多过失，康熙这个时候认定太子就是要意欲谋害自己，这份判断是否有主观情绪放大的成分？
17: 这个还是现在证明不了，因为到最后太子确实有谋反之意了，勾结步兵统领，那是第二次了，就是他后来也做了类似的这种企图。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呢？看起来康熙是真的认为是了，因为他甚至判断

当时的形势超出他的处理范围，要么他不会不顾颜面让京师假造太后病。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皇帝，特别是这种孝顺皇帝，要借着说嫡母病了要打这个旗号，然后现在你要干这事大家也说你挺不孝，好像借着妈病了你想怎么着，这些地

0: 他们应该有基本势力，甚至部分的控制了他当时的这个叫营地，所以他要做一些这个掩人耳目的事儿。那如果这个还是观点，你说主观意识有没有？咱们说肯定有，这种皇帝他肯定首先要主观判断。但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个主观判断呢？你说此前的那些事儿，你所图处理了，你各种事儿也都处理了，你几个阿哥也都起来了，而且皇长子也在，而且你此前也经常出猎呀、出巡，你怎么突然就发现局面我操控不了的，竟是再过来仨儿子？ 那就预着还是半真半假的，有很多线索，而且当时印象在长子十三子，这都很猛的人啊，难道说就是印象这一次深度参与了，所以后来被处理了吗？那都有可能啊。反正康熙当时发现当时的局面他处理不了了，要动用京师的各种运作，而且也不顾颜面了，让皇子也好，因为到突发这么大的事儿，让太后都要受到惊扰，那对他而言，那这事儿不雷霆手段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1: 我们也可以落回康熙这个人的特点来想，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他是一个情感特别敏感、敏锐，然后又很丰富的人。那他，我们想他现在其实和胤仁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的裂痕，同时他在情感上也受挫了，就在当父亲的这个情感上其实也受挫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很强的人，他自然也会放大他的脆弱感和无助，还有恐慌感。那这些自然就成了推动他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 我觉得这可能要结合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来去想，他确实是有个人情感推动在里面的。但是仅仅一天之后，康熙就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他把随驾的王公大臣侍卫召集到行宫前，命太子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隶属太子的罪过。康熙说自己执政48年，勤政爱民，包容太子的恶行长达20年，胤禛却不知悔改，越发暴力。他肆意殴打宗室王公朝臣侍卫，结党揽权，窥探皇帝起居，沿途劫掠藩属的贡品，引得各部落心生不满，倚仗他的乳母的父亲领土贪敛内务府的财物，穷奢极欲，开销远超帝王。 十八皇子生病，胤禛毫无手足之情，遭到斥责之后反倒心生怨怼，甚至深夜潜行帐外偷窥。康熙甚至把孝成仁皇后的去世也归咎在太子头上，说他生而克母。总之是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是一下倾泻而出，说到痛心的地方泣不成声，扑倒在地。被俘起来后，他当即宣布回京之后祭告天地宗庙废除太子， 并且同时要即刻拘押胤禛，这一天八岁的十八皇子胤戒病亡。你们怎么看康熙一天都等不得对太子的处理以及他当众情绪的失控？
0: 首先第一个，他列举的这个胤禛的，比如说这个恶行都对，对吧？此前有案可查，那跟你前一天那个处理这种叫京城说太后病让三子来，关联度在哪儿呢？就这两个之间不成匹配。 如果是那个情况，他首先应付的应该是怎么赶紧撤回京城，然后那突然第二天就我不用撤了，然后我还很轻易的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把你处理掉，对吧？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胤禛的这些恶行大家早就知道了，或者早就意料之中，但这个不足以说此前康熙那么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说九子夺嫡这件事大家有各种解释，而且一直纷纷让各市井也有专家也有都没有结论，就是这种巨变来临的时候，
2: 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无可奈何的，主动的大家可以有迹可循，他坏，所以他做这事儿。被动的是或者无可奈何的，大家掌握不了原因，就一个让康熙这么失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第二天就变另外一个戏码了，就变成是皇帝怎么用自己的威严震慑。
0: 我觉得不是一个戏码，而是他等不及要宣布，我得把这个人就压起来，就是这事儿就挑明了，就原来他还想按着处理，但是可能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李新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可能每个人都做了一些什么，触动了康熙，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我必须提前先把这个脓包挤出来，我先宣布了我要废黜你，你太子可能就动不了我了。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这一夜究竟发生什么让康熙已经等不及了。
1: 我就直接把我心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说摊牌了嘛，赶紧这么想肯定是他那一晚上的变化里面，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对，

0: 尽管康熙宣布要废除太子，但是此刻第一个出局的却是皇长子胤禛。因为康熙在情绪失控痛斥太子的长篇大论当中特意说了一句，说朕前命执郡王胤禛善护朕宫，并无欲立胤禛为皇太子之意，胤禛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之前让胤禛是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立他为皇太子的意思。胤禛这人的性格叫急躁愚蠢顽固，怎么可能立为皇太子？那么长的一番话当中加这么一句，我觉得非常打脸啊，而且是当众来批评皇长子的这个个性。所以胤禛不是出局，而是压根儿就没入局。既然康熙从没考虑过他，那么胤禛夺嫡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胤禛比太子胤禛大两岁，因为康熙的前几个儿子都早夭了，胤禛成为实际上的长子。胤禛的母亲惠妃出身正黄旗包衣，后来升了品级，曾经短暂养育过八皇子胤祀。康熙对胤禛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的培养。康熙29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19岁的胤禛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任副将军。结果他在军中妄生事端，跟伯父福全闹的是不可开交。康熙不得已把他撤回京师，后来又是费尽心思将两个人的矛盾掩盖下来。康熙35年，胤禛又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康熙37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只有皇长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被封王。一年之后，胤祉因为受到处分降为贝勒，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剩下胤禛一人拥有王爵的身份。通过这些记载啊，你们怎么分析胤禛的性格能力？从小到大，皇长子的身份让他在各位皇子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又会对他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胤禛是个很特殊的人啊，还是我们从电视剧里看，这个人其实挺愚蠢啊，各种乱七八糟，而且他后来干那事儿确实也不太明智，关键时刻直接先暴露先出局。但是胤禛我们知道他很特殊啊，他首先特殊在他有军功，而且他是以副统帅，当时还挺勇猛，甚至我们怀疑福全想撤他想冲，他还想建功立业，那就意味着他跟胤禛的关系呢，虽然胤禛被皇帝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他的哥哥。历史上中原文明还是有什么立嫡立长，就总归立长也是一种选项，所以在他看来呢，那嫡可以，我长虽然现在不行，我比别的兄弟我还占优势，所以他有他的优越感。另外年龄偏大，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他母亲还养育过八皇子，咱不说有什么香火之情，总之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所以呢，咱们说胤禛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时候突然第一个是就剩这么一个郡王了，原来咱们说无论是按中原的，就是说你废太子那就不立嫡，不立嫡是不是可以立长，这是一种选项。你要按原来关外的这个八旗旧传统，那我是宗王了，我也有可能成为大贝勒，甚至是当汗，你看都有可能。就是逻辑上底下的人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在他看来呢，显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折腾得很厉害，无论是康熙说让他来保护正宫啊，还是他自己窜出来，所以他折腾得很厉害，康熙才不得已在这么急处理这件事儿，还要把他烧进去。那么至少可能有的大臣怀疑是不是要立他，有这种说法，康熙才要解释一下，或者要声明一下，或者他在这中间起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康熙要明确这个中间的性质，要不不会另外选一天嘛，何必今天就说这事儿？就这事儿跟废太子一样刻不容缓，不能引发误导。引发什么误导呢？我自己想啊，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康熙想稳住胤禛下面的这个基本势力，因为你如果让胤禛上来可能会大清洗，如果不是让他上来说这件事先放到这儿，可能这些底下的力量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0: 可能当初19岁他出征那次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搞砸了。你想大伯父的评价多重要啊，这个福全对皇子当中对老八的评价就非常高，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最后搞砸了，所以康熙为什么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1: 你有专长但是当皇帝你不行。
0: 没错，
2: 对，感觉胤禛是那种就是他有军功和有那个自己拿得住的东西，但是呢既不灵活然后也不聪明，因为像政治这个东西他有一个桌上桌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我感觉胤禛是玩不了这两重的，他只能来一重。
0: 和其他皇子相比，胤禛争夺太子之位的这个优势劣势，
1: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先发嘛，他年龄大嘛，很多事情他参与，
0: 爵位也高
1: 啊，爵对啊，你封郡王，当时封郡王多罗郡王就他们俩嘛，这是

0: 大家都知道康熙随着兄弟福全啊长宁之后，皇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那首先是他和三皇子，那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筹码，但是客观上讲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在康熙心目中啊，除了皇太子胤禛之外， 别人都不具备太子资格，一直到他死，最后遗诏咱不说真假，即便他最后传位给四皇子，他也未必认为四皇子符合，只是当时四皇子可能是各方综合最优选。胤禛能够觊觎太子之位，康熙本人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比如说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提防太子。 你看他说胤禛当不了皇太子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让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让他立为太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行动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因果的效应，就我让他来护卫我的周全，是不是让别人产生了有可能要立他为太子的一些想法？
1: 那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帐篷偷窥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啊，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本来胤禛就有护卫皇帝的这个责任，因为皇帝出来就带大儿子、二儿子和下面几个小儿子，你大儿子有军功，对吧？你出来其实就本身就具有护卫。那么这个护卫正宫是此前大家形成的默契，还是前一天晚上突发事件，康熙突然惊慌以后找胤禛说，你带你的人接管皇帐的这个，就是这些举动很关键。 如果当天晚上在应对的过程中胤禛扮演了关键角色，康熙事后发现给别人带来了误会，那他非常有必要在这一次处理的时候说，就是我废掉太子或者叫拘禁太子不是因为想让胤禛上位，胤禛不具备上位资格，所以现状不要因为我昨天晚上让他的人替代其他的人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 要么不至于还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不至于把它烧上。在康熙心目中，胤禛的地位没那么重要。
2: 我觉得康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康熙其实在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一些理想化和曾经设想的很完美的那个计划。这个变动本身他自己其实也很痛苦，痛苦的同时，未来的设计也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刚好在一个又很敏锐和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捕风捉影的那个部分，也许是康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提前想好的，或者是我 一下子算计了那么的深刻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动荡的局势，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任何的变动，任何的一些康熙自己下的决定都有可能被过度引申，包含了某些政治意味的东西，这些都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想不到的。另外从有限的这几件事上，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按常理啊，就是胤禛在这一次偷窥的事件中，他起的作用很坏。
0: 要不他尽心尽力，当爹的可以抚慰一下你的，一天晚上大晚上都没做，赶紧跑到边上守卫我，我至少要谢谢你，或者我不说你啥，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把你的脸也打了，本来你没犯错，你没去偷窥，你没干嘛，我还打你脸，就是在康熙心目中，从这件事上发生这个过程中，胤禛做了一些减分事儿，所以康熙带着怒意，这时候把他也给烧进去了。
1: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所有人面前
0: 当众打脸，痛斥皇太子的时候，我就加这么一句，而且也一句话就封死了胤禛去争夺太子位的机会。所以怎么看胤禛听到这番话的反应？就这句话会对他的影响？你说他听到这，那肯定很意外吧？他以为机会到了，人就这样，原来还觉得自己离这个关键的这个环节位置已经距离非常近了，突然一下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肯定非常意外嘛。但是意外之后，他其实也没失态，随后他还是继续在夺嫡这条路上用 他自己所谓的聪明运作了各种事，甚至最后把八阿哥也给坑了啊！他是善意，但是把八阿哥坑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特别是这个武力比较强的这种，恐怕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是合符常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最先可能接近胜利的人会被其他各方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折腾的时候，
2: 保不齐有其他的势力也在边上，最后给康熙洗脑，或者说康熙听了最后一个跟他提建议的人，把此前就灭，就是他当时最接近，因为还是你是长子嘛，你又护卫皇帝，你又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在别的势力看来要先灭掉他，所以搞不好大家合力这一次就把他给一块就给供出局了。我感觉像他的性格，我们之前分析他其实挺冲动的，一般立军功的人都是很直接的人。 我能直出，然后我也能直接谏言，我也能直接讲话。然后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也许他已经被罚下场了，但是他心里面的不甘心，他还要继续折腾。 但是越折腾越那个，我突然觉得告密的人就是胤禛，就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他是有案底的人，当年跟福全一起打仗就私刑沉奏，
1: 对，
2: 就像他的父亲。

0: 告密，这是违规的。
1: 对，
0: 所以康熙就这一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生气，而且私刑陈奏这个事情康熙是明确说出来的。
1: 那就是那个时候他做这事儿，康熙都烦他，这个时候康熙怎么能信？这是一个可疑的事儿，就是他是有案底的，你就愿意打小报告，
2: 嗯，
1: 你就造谣害别人，那个时候我就能看穿你。
0: 我们说了嘛，当你的信任打折扣的时候，尤其白天又顶撞了，对弟弟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儿子危在旦夕，当天就死了，
2: 是的，
0: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把他放在就是当初29年、那时候康熙才多大呀？才30多岁，他的抗压能力比现在要高得多，这个现在都5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当事人年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
2: 他其实已经属于老年帝王了。
1: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胤禛阵营里有一个人反水了，也说了这个话。康熙发现，哎，对立面的皇长子说了，然后胤禛底下有人告密了，双方一印证，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0: 太子将遭废黜，大皇子夺嫡无望，一夜之间这两条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朝野上下人心震动，诸位皇子文武官员各怀心思，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就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盛怒之下宣布要废黜太子，回京之后康熙命胤禛住在上寺院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毛毡帐篷里，由皇长子胤禛和皇四子胤禛共同看守。这个上寺院呢，其实就是养马的地方啊。不过愤怒过后，康熙也很快意识到了废黜太子的严重性，因为太子身边的近臣侍卫已经非常的紧张，人心浮动。于是康熙先是下旨明确废黜太子的事不会牵连旁人，即便以后有人告发也不会再追究，让此前依附太子的人安心。随后他开始向重臣们暗示啊，说胤禛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得了病。他分析胤禛的言行举止明显有异常人，比如说白天睡觉，半夜吃东西，吃七八碗饭都不知道饱，喝几十杯酒也不会醉，遇到祭祀或者是阴雨雷电的天气他就惊慌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像是得了疯病。9月18日，康熙派人去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废黜胤禛。在祭文中，康熙将太子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行为明确归结为鬼物附体和疯病发作。随后胤禛被移入咸安宫幽禁。从康熙的描述当中啊，怎么来看胤禛当时的精神状态？
3: 他不是主观的作恶，因为随后按后面那个伏笔，就是他按迷信的说法他被附体了，说跟原来的教育跟我此前对他的培养没关系，他是突发性的这个异常，都是异常，而不是他成为恶人。那你虽然你是异常，你也不能成为储君了嘛，所以废掉你也是没办法，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显然康熙非常快就后悔了。这个有的解读挺有意思，就是他在真正废之前，他跟大臣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有暗示的。如果有大臣这时候站出来说太子这是病，并不是他作恶，应该给他时间你治好，因为后来他复立就是这样的嘛，你给他治好。但是当时所有的大臣看懂了他的暗示，没人出来说话，这个可很说明问题啊。这就说明胤禛的处境有多难，所图一党一旦被边缘化，他没有人能够替他，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呢，即便是中立派，按正常的这个职场讲，这个时候我也不站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我站出来，我就会打上是胤禛一党的标签，那将来所有的敌对的这种打压什么就会针对我而来，我又没获得，我又不是他的人，我干嘛在？所以康熙这一次特别的失败，就是他暗示之后，他那些大臣没有人给他下台阶，他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废了。
2: 包括他一废太子的时候，还在行宫的时候说要废黜太子，都没有人拦他。
3: 对，
2: 另外还有一点啊，可能会觉得康熙只是对太子发火，要知道他当时就处决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
3: 对，
2: 包括胤禛身边四个进士，还有四个近臣被革职，然后发往盛京，所以当时也是雷霆手段。
3: 对，
2: 为什么他后来说不牵连别人，是因为你这个雷霆手段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先要让大家安心，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扩大化，
3: 是这样的。
4: 但是我从精神科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生病了，他完全符合目前所说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就是他的失去兴趣，包括他还有暴食的症状，然后他所说的这个暴虐
2: 韬
4: 淫，他其实就和那个躁狂状况很像，包括他可能过度消费、过度奢侈什么的，这些其实完全吻合那个真正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在遭遇了这么大变故之后，也许是产生了病理性的问题的。
3: 换谁想胤禛，你换谁是他那个经历，最后要不疯都很难。
4: 对，他其实恰是因为他可能情感的体验是正常，他才会乱。
3: 所有的事儿对他物质生活都没影响，
4: 对啊，
3: 都是针对他的心理感受，各种好的坏的都在扭曲他的心理。
4: 而且我们想，他最开始他的那个自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受和价值感的确立，其实都很依赖于他身边的 环境和外界的他人的，然后这个环境再一崩塌，然后这个他人对他的反应在完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基本上他内心世界也就崩塌了。
3: 哎，所以我一直坚持他算很优秀的，换别人早就疯了，不会等到现在。
4: 对，
2: 从稳定太子党避免事态扩大化到定性胤禛的行为是生病啊，怎么看康熙这么做的他的几重心态？
3: 这一次是康熙的一个巨大失败啊。我们此前讲康熙都是各种大业都成功，而且都是力排众议啊，很多比如萧藩呀、治河啊，他都用自己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力排众议，最后获得成功。这一次特别是引发最后的九子夺嫡，是他一个巨大的失败。他这一次的废跟下一次的复立再复废，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会再复了。为什么？如果还能再复立，我在历史上我这个昏君的这个就被坐实了，就代表你此前你杀了这么多人，人家这些人有啥罪过啊？你此前三十几年树立的皇储的位置，人家跟着皇储，忠心皇储，听皇储的话，有啥问题呢？最后你一翻脸都给弄，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功业跟他此前的治水什么都不一样，几乎就叫彻底失败。
4: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止损，就是他其实通过用生病的这个定义，其实最大程度的把这个情绪的扩散和弥散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另外一个部分，我仍然会觉得康熙其实对于自己在培养胤禛的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和失败的感受，他其实还是一直是回避的。那生病这个东西可以很好的把胤禛的这个结局和他自身的这个剥离开，划清一个界限，或找到一个第三方来背这个锅，那个病可以背这个锅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就不影响康熙他对自己的这个认同，自己的这种良好感觉的认同。
2: 反正不是我教育失败。
4: 哎，对。
2: 康熙把胤禛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原因推给了鬼神和疾病。狂疾这个说法，他既为康熙保留了慈父的形象，也为日后态度的转变预留了空间。既然是病，那就有可能治好，这为后来复立胤禛埋下了伏笔。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康熙的伏笔，太子被废更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上钩的人。果然被康熙评价急躁愚蠢顽固的大皇子胤禛快步向鱼饵走来，他向康熙密奏啊，说胤禛所作所为特别卑劣，已经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曾经给八皇子胤祀看相，说他是必有大贵，如果要诛杀胤禛，不必皇父出手。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啊！第一呢，他向皇帝推荐了之后皇太子的人选，那就是八皇子胤祀。第二呢，就是江湖术士给胤祀看过相，说胤祀呢必有大贵。第三，他暗示可以找人杀掉废太子胤禛。康熙听完勃然大怒，他下诏斥责胤禛是凶顽愚昧乱臣贼子，天理难容。胤禛的愚蠢在于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结交术士图谋不轨的行径，还暴露了他与胤祀之间的私下勾连。更致命的是那句如诛胤禛不必出皇父手，等于承认他们曾经策划过谋杀亲弟弟。而胤禛也确实借着看守太子胤禛之变苛刻虐待，把胤禛身边做事的人都撤掉，对他们加以酷刑，以致有些人都不堪受刑逃跑，甚至有上吊自杀的。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啊，并且也被康熙明确告知他当不了太子的情况下，怎么看他推荐八皇子胤祀，并且暗示可以杀掉胤禛的一系列操作？
3: 第一个呢，胤禛他这个也不完全是说什么凶狠毒辣啊，他有原来满清在入关之前，你比如原来咱们讲过蒙古尔泰原来有一个传闻叫弑母妖宠，他因为努尔哈赤对他妈富察滚带吧，对他妈有各种不满，好像后来有一个传闻是他把他自己亲生妈给杀了，就这可能胤禛知道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可能原来有这个案例，因为武人嘛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康熙不是，康熙原本就要全面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文明的，对康熙我们此前讲过，他就要求四个字，他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人君慈父，这个要做到，包括对太后，包括对皇后，包括对儿子，包括他当皇帝对百姓，对各种啊。那对儿子而言，我可以纵容，我可以溺爱，他对儿子都非常好，但是呢 你不能违背孝悌的这个人伦的基本原则，你对兄弟没有感情，淡漠我都忍受不了，你还要动手杀，这个是触及康熙底线，你未必是此前关外咱不知道啊，在康熙这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胤禛显然这个人呢，他确实有这种武人的躁动，其实英勇的人都，他就见到目标就使劲冲，他也不管有冷箭有啥，你看他立刻就转手就推荐八阿哥，为什么咱们此前讲过，一个是八阿哥这个人让别人都觉得在他的治下可能比较舒服，这个人比较温和， 比较有礼貌。第二就是他妈妈原来也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这种渊源，八阿哥他们这一个集团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大不行了就推荐老八，老八发现自己出局了就推荐老十四，他们有这种叫权力的这个叫竞选人的互相内部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时候夺嫡的念头在众多皇子心目中已经是坚不可摧了，就是我不行，太子也不能再起，我一定要让别人替代他，你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其实你说他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意图和进取心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自己干不了，然后怎么拉一个合伙人也得去把这个事儿给干了。但是同时你看下面暗搓搓的那个报复心也挺重的，所以我猜其实胤禛应该在太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点万年老二那个意思，他应该压抑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动和想要去 取而代之的这个动力，现在好像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那过往那么多年积压的力量，那么多年积压的一些仇怨，哎，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所以绝对不会撒手。他动力很好，但是他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就变得太过于直接，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在行动层面上它是一个意思，你在底层的这个意义和内涵上面，它又是一个意思，它是顾不了下面的内涵的意思，它
2: 全部都浮于一层，这就其实会让康熙对于他的那个应对也会变得比较直接。所以康熙看的没错，完全当不了皇太子，做不了储君。你想想，就是你在跟胤禛有仇啊，我们说有一些私人恩怨看不惯太子啊，太子以前怎么你了，但是在太子被拘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手中之便<笑>
3: 然后各种的欺凌，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心胸的人，将来做皇帝，就是康熙肯定是觉得没办法认同的，就是干不了管理，就是什么事情啊，它虽然再复杂，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如果康熙让胤禛当太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面的自我否定，就你精心培养了三十几年的不行，
2: 你把一个原来放到一边就是随便自由生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皇帝，康熙怎么可能会办这种自我否定的事儿呢？包括胤禛向皇帝推荐胤祀，说有一个术士给他看相，当时汇报的时候没把自己放进去，到后来康熙严查这个术士，江湖术士，结果发现是他推荐的，就是这个人搬石头真的是
4: 砸自己的脚，
2: 砸一片，
4: 而且他没有长远规划的那个视角。
2: 胤禛成功将八皇子胤祀拉下水，但是也没能够让自己安全抽身。很快皇三子胤祉出手了，他向康熙告发说皇长子胤禛曾请蒙古喇嘛用巫术诅咒皇太子胤禛。康熙立即命侍卫搜查胤禛的居所，果然搜出了十多件巫术物品，这些东西的出现正好给了胤禛患病的理由。 康熙震怒，下令将胤禛革去王爵，幽禁在他的府内。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皇子胤禛啊，他比太子胤禛小三岁，比雍正皇帝大一岁，生母容妃，出身正黄旗包衣，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胤禛在文学、书法和骑射方面非常突出，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很受康熙的喜爱，经常随行康熙参加行为或者是祭灵活动。 康熙35年跟随康熙亲征，康熙37年被封为成郡王，随后因为在敏妃丧期当中不守丧仪规制，就是违规剃了头，降为了贝勒，而敏妃是十三皇子胤祥的母亲。 在当时胤禛和胤祥是被视为和太子关系非常好的，不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二人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康熙特意下旨啊，说胤禛和太子所做的坏事没有关系，但是胤祥却被拘禁。首先啊，怎么看太子被废之前胤禛和太子的关系，康熙特意为他说话，可能 透露出来的信息。
3: 首先印纸是这个九子里面比较特殊的，它偏文采，它的那个特别锐利的东西很少体现，而且编了很多书，而且它来往的都是那些才子大臣，就文官集团比较多。第二个呢，历史评价康熙跟印纸的互动最好最频繁，就是经常跟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像父子的这个方式来往很密切，到他府里啊，他来这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康熙认为印纸恐怕是这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夺嫡之心最弱的，因为印纸呢说话结巴，然后呢自己就是表达起来比较吃力，另外比较弱。这个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啊，咱们说就看他们家这前三个儿子，印之、印扔和印纸。你看老大是印之，对吧？老二是印扔。如果要就这三个儿子呢，大哥的威压下，这个三弟最吃亏，前两个都是哥哥，要灭他都是分分钟，他往往会跟着一个。那显然印纸跟这个印扔俩人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年龄也接近，因为后来的皇子距离比较远，这个呢总归在一起的时间多，显然就是他会自然的跟二哥走在一起，一个是人家就是储君，第二个就是一起对抗这个大哥有点横，各种不明事理，一般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三跟老二往往会合到一起，这个一块跟大哥进行这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体现的就比较充分。印纸这个人一直呢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温和，他的文人的这种气质会比较强，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呢比较不锋利，比较没有侵犯性，但是夺嫡之心呢显然也有。因为如果印之没有机会，按这个年长，那你不立嫡立长该轮到我了，我德行也没什么，而且我平时在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种口碑，我也有机会，所以也是动了心的。但这一次他提出的一些东西，显然我觉得跟康熙有没有勾兑很难说，因为就在康熙最需要最需要的时候，他恰当的把这件事儿给提出来了。印纸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康熙告诉他的都很难说，反正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而且是在这一次的下一次的复立中间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其实他和那个胤禛的关系有点像是学术或者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一致的，包括这一点可能和康熙也比较一致，他们在文化的这个价值观上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个康熙为他说话这个事儿，其实有点像是划清了一条界限，把他和那些很混乱的夺嫡的那个纷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实有点保他的意思。
2: 包括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了，这个胤禛从康熙46年，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胤禛就请康熙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吃饭，这成了定例，每年都去，有的时候一年能去两次。后来老四也这么干，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也这么干，也请康熙去自己的私家花园去吃饭。所有的皇子里边就这两个皇子啊成为了定例，但是明显康熙去胤禛家吃饭的次数要高于去老四家吃饭的次数，这就说明在老三家吃饭还是更加愉快一些。
3: 都是儿子也有这个交流愉快和不愉快的这个区别。
2: 大皇子胤禛被幽禁在府内，但康熙还是不放心，考虑到胤禛性情暴戾，胆大包天，说自己万一哪天出门在外，说不定他能挟持内宫的太监假传圣旨肆意杀人，其余皇子都是他弟弟，谁人敢拦呢？再加上他之前笼络了一批恶棍，这些人都没脑子，很容易被鼓动作乱，自己如果出门在外3天之后才能知道消息，那就铸成大祸了。康熙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且告诫他的这些皇子们永远不许将胤禛放出来。胤禛被圈禁在府中，直到雍正12年去世，被圈禁了整整26年。康熙曾经说胤禛的所作所为比起被废的皇太子胤禛更加过分，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他。你们怎么看他的结局？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个出局的皇子？
3: 哎，因为他没有底线，在康熙认为关键时刻他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干，就是可以杀兄弟，可以造谣，可以我不行了让我的同盟上，然后我全力以赴，甚至这种相面啊什么各种，反正就是所有江湖各种他都能做，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另外刚才咱们一直没提到，实际上明珠跟索额图几十年的权斗中，这个立储这件事儿，明珠是有意无意的在打压皇太子的，所以胤禛在这个中间有意无意的在被支持，这个是胤禛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明珠对太子是毫无好感的，这个是完，因为他跟索额图基本是死敌，所以呢咱们说胤禛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他在军队里能够屡立军功成为副帅背后也有人支持，那对康熙而言呢胤禛背后也有集团， 所以也有可能会怂恿或者裹挟他。那胤禛这种搞不好都不是裹挟，他自己都想干，要不你哪来的资源找什么术士啊，哪来的资源派人去杀太子，你有各种好像你都能干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对康熙而言，这个胤禛是主观上的最大恶极，胤禛呢有可能是无知，有可能是癫狂，有可能是被索额图这样的极其奸诈的人给裹挟，而且呢胤禛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主动的能够看到的针对康熙的伤害性行为，但是胤禛已经表露出来对太子的这种敌意，甚至就要动手了。所以在康熙看来，这种呢在儿子皇子之间，你在孝悌人伦的这个原则上你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你这个人就完全不可信任，我不杀你给你捐进，这就已经是我念及父子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对你的最大的情分了。所以这是最大区别。由此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皇子的在争夺的时候，在康熙眼里都是负面的，因为康熙完全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运作，但是康熙又没办法，因为这些皇子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去洗牌霸旗呀，自己推行的唯一的这个依靠，有点像朱元璋。朱元璋那时候明显朱标是他最信任的，但是这种皇子到皇子手边又是不得已，你不能派武将，武将被清洗掉，所以是不得已。这个呢我们要体谅，就是到底你是皇帝，你要是父亲你有很多的这个取舍之道，你要是皇帝在社稷和家庭和睦之间你往往很难取舍。
2: 这个时候胤祀其实也被抓起来了，就是张明德案子，但是抓起来之后后来很快就给他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康熙才发现，过去他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八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网，
3: 威胁他的皇权。
2: 对，所以把老八关起来了，但后来都放出来了啊，只有这个皇长子到死他都没有放出来。而且看他刚才康熙描述的这些话来说，胤禛是一个不可控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对于康熙来说，不可控的人很可怕。康熙自己说，我执政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很可怕，就是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4: 而且胤禛做事是没有底线的，坑蒙拐骗，然后江湖术士，你看这种流氓行径无赖行径他通通都干。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政权，另外一个是对于文明和文化建设来讲，这都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2: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来说，康熙那么爱儿子，那么重视儿子的教育，你说这个老大这个是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学习是很刻苦的， 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很严苛的。皇子的老师啊，一大早凌晨五点多就靠着这个柱子都快睡着了，但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皇子们的那个微弱的灯光，那么小的孩子自己拎着小灯笼
4: 啊，
2: 就去进到书房读书了。老师都说就这样的艰苦程度，我作为老师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这些皇子们。
3: 所以一直说清代是君主专制的天花板嘛，没有昏君吧，只有这个能力有限的但没有暴君什么的。这个胤禛啊，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祖现象，就是他更接受的是原来关外的很多的这些渔猎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者生存啊，然后在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因为原来此前确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啊，包括阿米啊、芒古尔泰这种各种问题，就是他有可能他因为学知识这方面或者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这方面他兴趣不大，他可能更倾向于原来老八旗的这种做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他在一个不太适合的场合直白的表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凶残。
2: 八皇子胤禛早早锁定了人生结局，他搬起了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还砸到了八皇子胤祀一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的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2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24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一集。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光临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要隆重请出的是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欢迎宋老师。
4: 谢谢。
3: 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我已经坐这儿听了半小时课了，各位。我跟你说，宋老师提起这24节气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已经流淌到他的血液里面，深入他的骨髓里了。索性就开成百家讲坛吧，宋老师，别客气了。
4: 对，我们就闲聊。24节气聊到哪儿就是哪儿。
3: 嗯，
4: 好在24节气，很多人都非常熟知。
3: 嗯，
4: 有很多的线索话题。
3: 嗯，
4: 并且呢，确实我们在研究24节气的时候，其实也发现它很有趣，因为这个整个知识体系的设计，它不像是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
3: 嗯，
4: 它就是零门槛的，是亲民的，是直观的，是鲜活的，是通俗的。而且呢，我们的职业本身，有人说就是啃老，是一个啃老的一个职业，啃的是奶老呢，啃的是二老。一个啃的是老天爷，
3: 嗯，
4: 一个是啃的是老祖宗，
3: 对，
4: 就是我们挖掘老祖宗的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呢，首先是建立在很多个学科，
3: 嗯，
4: 科学的基础上，
3: 嗯，
4: 然后呢，它变成了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实践。那因为我们人多嘛，
3: 嗯，
4: 我们历史悠久嘛，我们有人口红利、历史红利，所以我们所演进的、我们传承的这个24节气的各种实践，真的是特别丰富，
3: 嗯，
4: 也特别灿烂。
3: 对，嗯，所以是博大精深。那我们只是用这2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宋老师的这本百科全书，但其实这里面背后的故事，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本笔记，远远不是我们这2个小时能说完的。
4: 嗯，
3: 宋老师，我们先解大家的一个疑问，
4: 嗯，
3: 就很多人认为您是央视的主持人，
4: 嗯，
3: 但其实不知道您的真正的身份是研究员，是专门研究24节气的。
4: 嗯，
3: 所以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您这2个身份？
4: 做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
3: 嗯，
4: 当然也宽泛的称谓也是央视主持人，
3: 嗯
4: 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制作或者播出，
3: 嗯，
4: 当然原来呢，我就是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
3: 嗯，
4: 然后呢，从这个做预报内容，然后走到前台去嘚啵预报内容，去讲述预报内容，
3: 嗯，
4: 这就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小的转换，
3: 嗯，
4: 然后就成为了，哎，叫主持人，
3: 嗯，
4: 叫气象先生等等，但这个本身在33年当中，
3: 嗯，
4: 一直是我的一个兼职，
3: 嗯，
4: 我经常
3: 兼职啊，
4: 对，是个兼职，
3: 嗯，
4: 有的时候我，嗯，现在的词汇叫凡尔赛哈，
3: 啊，
4: 有的人说，哎，凡尔赛嘛，说你比较凡尔赛的说，我经常的一个说法是，哎，这是我不太占用精力的一个兼职，
3: 哦，
4: 然后呢，我的主业或者说我绝大多数的精力或者使命感都是倾注在24节气的研究上，
3: 嗯，
4: 然后现在带的是可能国内唯一的一个，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个，官方的24节气的重点实验室，
3: 嗯
4: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24节气，我们做怎样的研究？我用3个跨，
3: 嗯，
4: 第一个叫跨学科，
3: 嗯
4: 啊，因为24节气所涵盖的学科非常多，
3: 嗯，
4: 你集成一群人叫多学科， 其实不太难，
3: 嗯，
4: 但是每一个人的思维当中、理念当中都能跨出自己原本的那个学业背景或者学术背景，其实非常艰难。
3: 对，啊，是这样。
4: 第二个呢叫跨国界，因为它是人类非遗，我们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说啊，那个国家也有二十四节气，那个国家也有二十四节气，原来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它都在默默地传承着，甚至有一些是创新，
3: 嗯，
4: 我们中性词叫流变，在各地的这种创新或者修订，其实本身也是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欢喜，
3: 嗯，
4: 是吗？
3: 对，
4: 因为你的节气的这种应用，
3: 嗯，
4: 是要依托本地的气候，
3: 嗯，
4: 本地的物候，它能才能有很好的对应性、吻合性、指导性。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跨国界，第三个我们是要跨文字，
3: 嗯，
4: 要跨出文字，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可视化，
3: 嗯，
4: 要让它能看得见，
3: 嗯，
4: 你看它是纯文字，
3: 嗯，对，
4: 读起来就可能有障碍，
3: 嗯，
4: 可能会比较艰深，但是你为什么你们叫云听呢，
3: 嗯，
4: 云听也是一种方式嘛，
3: 对，
4: 所以要让二十四节气听得见，要让它看得见，
3: 嗯，
4: 它可能是图，可能是动图，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有了情节性，有了故事性，有了画面感，这样就好得多，
3: 嗯，
4: 而且其实我们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过程当中，只要你仔细的去揣摩去品味，你就发现二十四节气，
3: 嗯，
4: 当年我们的老祖宗在设计二十四节气本身的时候，它就是有情节性的，
3: 嗯，
4: 您看我们有天文历法，有物候历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气候历法，
3: 嗯，
4: 是吗？你说哎，什么时候最热，小暑大暑，
3: 嗯，
4: 小暑大暑很通俗吧，
3: 嗯，
4: 什么时候最冷，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寒大寒冷成冰团，这一下子就很清晰，
3: 嗯，
4: 是吧，它没有门槛，甚至是你说季节的变化，季节的变化当代的科学标准其实很严谨，
3: 嗯，
4: 但是繁琐到了常常沦为事后标准，因为你当场不敢提供准确答案，哎，哪天入春，
3: 嗯，
4: 你不敢说，因为它有一个严谨的气温标准，比如说日平均气温、五天华东平均序列稳定低于十度，你不敢说此时此刻，是吧？
3: 对对对。
4: 但是在古代我们节气体系当中，换季在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区非常清晰，
3: 嗯，
4: 什么是春，冰始融，什么是冬，水始冰，这清清楚楚，它有画面感，对吧，
3: 嗯，
4: 它没有门槛，就多么平民化嘛，
3: 嗯，
4: 所以我就说一句，二十四节气它是一个平民的科学，它是一个家常的文化，
3: 嗯，
4: 那包括它的有物候体系，中国人特别在意用物候体系来标注每一个节气更高时间分辨率的情节，
3: 嗯，
4: 什么时候桃花开，什么时候燕子来，什么时候青蛙叫，什么时候樱桃熟，什么时候同月，对，
3: 哦，
4: 那么所以每一个节气甚至一个节气当中的一个一个段落，它都是有画面的，有声音的，有味道的，你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见，
3: 嗯，
4: 比如说惊蛰一后桃始华，二后参更鸣，惊蛰一后桃树开花，
3: 嗯，
4: 二后黄鹂歌唱，
3: 嗯，
4: 所以你当你听到啊，黄鹂开始歌唱，哦，我知道我这个地方惊蛰二后，
3: 嗯，
4: 惊蛰分三段的话它是第二段，所以中国人的时间是有情节的时间，是鲜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一下子就变得很生动，并且呢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测定，这样的话它就没有门槛了吗？
3: 对，
4: 它就不博大精深了吗？这样的话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呀，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在我们团队内部说一句话：谁也不许把二十四节气打扮得博大精深。我们的老祖宗从一开始就把二十四节气设计得这么鲜活，
3: 对，
4: 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然后你们进行学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3: 把它整高深了，
4: 弄高深了，然后让别人有了一种疏离感，有一种排斥感，觉得很冰冷，很拒绝。
3: 嗯，
4: 那从一开始的利益，你就违背了当初老祖宗希望它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

0: 二十四节气就把它看成是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自然笔记，我觉得这点就特别的符合您一直想做的这个事儿。因为宋老师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不是他第一本关于节气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书籍，宋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写了好几本，所以我特别好奇宋老师为什么您几乎是每年都要出一本，然后为什么就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
1: 因为有使命感嘛，就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钟爱的一件事儿，不会舍弃嘛，情感上是难以割舍的，并且你的思维一直维系在这儿，萦绕在这个氛围当中，甚至我经常跟我的那个同事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二十四节气，就是你平常所思所想，哎，想到这一件事儿，想通了，一下子觉得，哎呦，今天自己跟过节一样，然后你跟别人分享，人家一脸茫然，就觉得这有什么可分享的吗？那对我来说呢？其实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积累，而且我们同样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这一些人吧，尤其是同辈人，我们经常面临的是一个什么状况，别人都觉得哎呦你的研究这个成果丰硕，我们经常有一种自责感，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俩都是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我问你，你这个想通了吗？你说没想通。你问我，哎，那个你听说过吗？我说没听说过。我们经常会在这样的一个自我鞭挞的那种状况当中，经常就是觉得哎呦这个空白，那个断片儿，还有很多是需要进入，有的是需要补正，所以呢那种使命感其实还，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嘛，总觉得就是太紧迫了，那每年都会写，有的时候每年写，有一年写一本，有的时候可能更多一些，尤其是带团队之后嘛，就是有一些这个计算你不用亲力亲为了，那个绘制不用亲力亲为就好得多。然后呢这一个呢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我就想二十四节气是那么具有画面感的东西，但有很多事儿呢我们光用嘴说好像不太对，所以我要写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就是哎到这个节气气候意义上的季节，中国大地上你要把它画出来，那个季节是怎么分布的，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节气应该穿什么，你要把它画下来，而不是嘴说我觉得怎么，你觉得你也别据传说，你不要你认为你不要据传说，都用严谨的直观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当时的想法就是哎，这出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吧，在一个看视频的年代，在一个读图的年代，我觉得还是要与时俱进的。于是我一直脑子里想的这本书叫《二十四节气图谱》，然后呢放到出版社之后，出版社它有那个有一个外审的这些专家，大家说这本书涉及的学科足够丰富，那就叫百科全书吧，征求我意见，然后我就说别，这个太嘚瑟了，我觉得写完百科全书以后，我觉得这人就快就没了似的，是吧？然后说这个自己这样去说好像也不太对，后来他们觉得和市面上这些书进行对比，可能他设立的学科的类别可能更丰富一些，不是更深入或者更渊博，而是他可能相对宽泛一些，丰富一些，说那就百科全书吧，这个不是作者来说了算嘛，所以我慢慢说，哎，那我就从了吧。但是他的初心就是为了用图的方式来呈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某些理念、某些逻辑。
0: 我说到这儿呢，我要特别的为大家来这个证明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次出版社跟我们对接这本书之后呢，我跟宋老师我们团队都有一些接触，在这个过程当中宋老师为人非常的谦逊低调，就是关于这本书他愿意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是书之外的就是我讲话深藏功与名，他不想让大家更多的好像关注是气象先生宋英杰出了一本书，而是真的就把这本书可以当成对大家有注意的这样的一本百科全书。而且呢就借着刚才宋老师介绍的这个，我也请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这本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呢，它总共有两个版本，那我这个呢刷边大家看到了是非常 精美的图谱，就按刚才宋老师说，整个这本书

0: 就是一本图谱，然后它的刷边呢就是四个季节，我们古时候中国老百姓都在做什么，在这一天，在这个对，这
1: 具有代表性的，
0: 对，具有代表性的，
1: 比如说这个是清代董诰画的，就是在下雪的时候，他应该画的是乾隆，就高宗的乾隆，看着大家扫雪啊，赏雪啊，这么个情景。然后这个呢，这是冬天了，这要滑雪的。然后这个呢是清代的那个李之鼎的画的那个赏菊的那个图，这是你看冬啊秋啊。后来我觉得你看整个这刷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这个东西叫刷边儿，
0: 对，
1: 叫刷边儿。
0: 我也是特意做了个功课，原来这也是我的盲区，
1: 也是我的盲区，
0: 对，
1: 我们俩共同的盲区。
0: 对，我就觉得一本书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有心？
1: 这是出版社做的，太卷了。
0: 而且宋老师，我做了很多的这个直播，然后也拿到了很多的书，这本书也在所有的这个装订的书里面也是卷中之王，是卷王，
1: 太卷了。
0: 确实，而且拿到手里真的是沉甸甸。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通过刚才宋老师的介绍呢，我觉得不光是这本书本身的重量，宋老师和他的团队也赋予了这本书足够的尊重，所以才能今天落到纸上，拿到我们的手上。另外刚才我说了总共有两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摆在宋老师这个左前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大家发现它的刷边呢是四个颜色，
1: 对，四种颜色
0: 不一样的颜色，这也是有讲究的。宋老师介绍一下。
1: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项研究，现在已经是国家发明专利了，就是二十四节气的色谱。这个呈现的还不是全部，这个只是四季的基准色。我当时和我的助手一起来研制二十四节气色谱，一个初心就是说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应该有它自己专属的颜色吧。
0: 对。
1: 那应该怎么定义颜色呢？当然我的助手他是学那个美术的，说那就凭审美嘛，说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就是，然后渐渐我们讨论就说不要让它随便画出来，而是那个颜色是我们算出来的，是客观算法算出来的。为什么最后能成为专利呢？那么我们先按照这个，这是实际上这个四季的颜色是第一步，先确定四季的基准色，我们把它按照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这前面，我们的前面有摄像机哈，摄像机这个摄像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摄像的语言，就把它推上去，把它拉出来，那个全景是拉出来的，那个近景那个局部是推上去的。我就说在中国古代人们四季的审美当中，就审视我们周边的物候之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镜头语言的。镜头语言是春天镜头是推上去的，看细节看局部的，因为你初春的时候你看整个的那个全景，那个远山可能还是比较肃杀的，但是你看近景的时候你发现这有萌芽，有展叶，有花蕾，是吗？它能带给你初春时节的一份物候的惊喜，所以呢春天的时候是推上去的，夏天的时候要拉出来一点点，因为我们看的是越来越莽莽苍苍的郁郁葱葱的很多繁盛的物候。然后秋天的时候你要继续的拉出来，为什么呢？你要是看局部看细节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枯黄了，那个凋敝了，但是如果你拉出来你一看整个的远山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五彩斑斓绚烂的多彩的秋天，是吗？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可能看什么都是像柳宗元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切都是苦寒的那个情景。那你再拉出来一点看那个天际，你就会看到它是那种蓝的，是纯粹的，那个颜色非常的静谧。好的，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四季审美的基本的逻辑，就是叫春庭夏野秋山冬宵。
0: 真好，
1: 这样的。那么能够看到什么呢？然后我们就选在春庭夏野秋山冬宵， 当中怎么去选颜色呢？最具代表性，我们经常说沧海桑田，
0: 嗯，
1: 我们说广义的农业叫农桑，那么桑我们取的是春天的桑绿，
0: 嗯，
1: 夏天的是莲红，秋天的是桐黄。为什么是桐黄呢？古人说一叶知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个一叶是什么叶？是梧桐叶，
0: 嗯，
1: 所以它代表了秋天那个报秋的颜色。那么到冬宵就是冬天天青的颜色，是一种很纯粹的湛蓝的颜色，
0: 嗯，
1: 所以呢它从这个春庭夏野秋山冬宵到桑绿莲红桐黄天青这样的一个颜色，
0: 嗯，
1: 然后呢这是确定了四季的基准色。在此基础上它的颜色由淡到深的一个渐变，靠什么去算呢？一种叫天文算法，就是阳光直射的纬度把它规划就变成一个零一函数，那么它从零到一的这个渐变能够每一个节气是体现出我们和阳光之间的关系，
0: 嗯，
1: 那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在北半球你要冬至夏至就是白昼最短或者白昼最长，是吧？那这个跟你具体在确切的纬度和经度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体现共性这种算法。另一个算法呢就是体现地域差异的个性的，就是用气候算法。气候算法就是说比如说春天都是桑绿，那从淡淡的桑绿到浓郁的桑绿之间它颜色的过渡是由气温决定的，
0: 嗯，
1: 就是一个气候期的平均气温决定的，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我觉得我跟宋老师聊这么一会儿天儿，就是因为宋老师专注学术研究深藏功与名，我这个人都变得不功利了。按说一般我刚开场都会告大家挂上小黄车，今天就没好意思，甚至没想起来这件事情。宋老师是很迫切的想用他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老祖宗给我们留了多么好的东西。因为在今天正式直播之前，我跟宋老师坐在直播间在聊天，宋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其实不光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节气，我们周边的很多比如亚洲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在研究的节气，而且已经有的地方把这个节气申遗成为自己的一个固定的节日了。所以我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宋老师带着他们的团队每年都要想办法来更新自己的盲区，让他们的脚步至少能和国际他们认为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同步，然后再继而去引领，去把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这笔瑰宝把它发挥到极致，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在立春这是他取了一个版本，就是春牛春神图，
0: 嗯，
1: 春牛春神图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固化下来的，其实唐代后期就开始有的一个理念，
0: 嗯，
1: 宋代开始固化下来，宋仁宗时期吧，1036年土牛经开始固化下来的，就是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春牛一个春神，他们呢十多项将近20项的形象元素代表了什么，这一年的旱涝，
0: 嗯，
1: 冷暖，算是来自官方对这一年年景是否风调雨顺的一个官方的气候预估。
0: 哦，好的不好的
1: 对
0: 都有，
1: 好的不，你从这里头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版本的立春节气神，还有一个版本呢就是新科状元。
0: 嗯，
1: 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轮回，或者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自然序列，从立春开始嘛。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所以从立春开始。那既然从立春开始，大家觉得所有的我觉得视觉上的身份角色上的所有的美好想象我都倾注在附着在这个立春节气神当中，
0: 嗯，
1: 那立春节气神应该是谁呢？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个新科状元
0: 啊，
1: 所以呢新科状元呢所有的这些好的甚至是一品的那个补子，
0: 嗯，
1: 仙鹤一品的补子就画成这样子。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小满，
0: 嗯，
1: 小满节气神一般都是一个清代的装扮的一个粮官，
0: 嗯，
1: 因为小满子立小满，这个时候的夏收作物马上就成熟了嘛，
0: 嗯，
1: 就有一个粮官，哎，这次收成怎么样啊，你们这儿倒计时了，应该注意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和逻辑。我们呢忠实的传承民间的主流版本，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取了四个春夏秋冬啊，用真实的这个邮票，
0: 嗯，
1: 做的一个藏书票，
0: 嗯，好，谢谢。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 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犹豫，就说，哎呀，那我到底还要不要买啊？保守型不敢动，激进型呢想赚高收益，但是又怕亏钱。那么下半年手里的闲置资金到底该怎么安放？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行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13: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财富规划师臧博嘉。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落地实操，教大家正确看懂理财收益和波动，分清各类理财产品的优势，以及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该如何搭配自己的理财组合。
15: 很多普通投资者呢，现在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啊，只要理财有波动了，有一些小幅的浮亏，就觉得产品不好，买亏了，所以一亏就割，一涨就卖，最后呢全程踏空。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理财的最佳持有心态和持有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14: 因为现在这个净值化的这么一个时代呢，我们必须得接受这种短期浮亏不等于最终亏损。 这么一个观念，这个单日涨跌确实会有啊，还是选择先选好，选完了以后你相信你的选择，所以就是对。那我们再说这个最优的持有周期，那么分这个产品哈，比如说现金管理类的，它没有封闭期，随时可以取，那你这个你配置多少比例，大家自己可以去想一想。那普通的 R2 的固收理财呢，我们建议是6个月以上，那这个也可以配置一些。那固收加的产品呢，建议持有12个月以上，通过拉长这个周期去平滑这个短期的回撤。如果你频繁短线去买卖这种固收加的话，大概率会亏这个手续费，而且可能会卖在低点啊，就是这个涨起来了以后也跟你没关系了，这个实际的亏损呢你又已经获得了，这个理财感受是比较差的。关键是理财感受差了，你对这样的工具可能就会更加的缺乏信心啊，可能就也不知道自己就该投啥了。所以心态的核心呢，就是不用紧盯每天的这个净值，以半年一年的维度来收益，减少频繁操作，
15: 少看少影响自己的心态。那么在当下的这个净值化时代，我们普通人判断一款产品好不好，其实已经不能再只看预期收益了。那么我们现在选理财核心要看哪几个关键指标呢？
16: 对理财产品啊，就是个普通投资者，我觉得有几个指标需要关注。因为产品说明书都很长，几十页，很多人也看不懂。
15: 对，
16: 三个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你要看一下投资范围，你投出的这些钱，理财公司、银行拿你这个钱去干嘛去？你要知道，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看。然后呢，还有权益类的占比。你同样是二级的产品，权益类仓位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5%，是吧？那就不一样。权益类仓位越高，波动就会越大，净值波动会越大。那如果你接受不了净值波动很大，那你就权益类资产占比选低一点，5%以下的，我们所谓的低波型产品，是吧？这是一个，所以说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占比你要看。第二个呢，就近一年的最大的回撤，我是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点，你一定要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产品这一年从最高点跌到最低点到底跌了多少。那基本上你这一年最大回撤，比如新产品2%，那你意味着最坏情况下你可能浮亏2%，你能不能接受？最差你能接受亏多少？你不能接受你就不要买这个产品。是吧？这个比预期收益率更能反映出这个净值波动的情况。是吧？这是一个你要关注，特别是老的这些产品。但有些新产品呢，你看看同类的这一个最大的回撤，你关注啊，要关注。还有呢，不是说预期收益率这个不重要，它也重要，但是你不能只看一个预期收益率，你看它多个期限的年化的收益率，1个月的、3个月的、6个月的，你看它这个表现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大起大落，这你要看一下，不能简单的看预期收益率。就是总的来说呢，特别对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说理财产品你不要只看它能赚多少，要看看能亏多少，是吧？说的最大回撤，能看能赚多少，那就看预期收益率，是吧？要综合的来看。
15: 好，然后这样的话也能让自己心里面最起码更有底更有数。
16: 对对对。
15: 好，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其实常见的银行理财品类其实还挺多的，像现金管理类、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固收加养老理财等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有点乱，其实分不清楚不同的类型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请嘉宾来帮我们逐一的进行一些通俗的拆解。首先是大家比较爱买的这种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它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是更适合我们放短期零花钱，还是说我们长期的一些闲置资金去用来买它更合适？
14: 优势是非常灵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撤，它是每日计息的，就类似于余额宝，那流动性它肯定是拉满的。那它短板是什么呢？是年化收益在全品类里边它肯定是最低的，因为它满足了你的灵活性嘛，所以它长期持有呢增值能力是比较弱的， 那么它如果从适配场景去看的话呢，我们建议它这个放3个月以内的这种备用金啊、零花钱呀、哎，这是比较合适的。那它确实不太适合3年以上长期闲置的这种资金。
15: 好，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这类产品，它的波动大不大？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配置呢？
16: 纯固收的产品，这些波动呢比现金管理类是要大一点，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小的。除了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什么固收增强啊，这其实是像固收加的概念呢，纯固收其实波动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最短持有期的这些产品，那你看它的期限嘛，这些你根据你的资金的一个来配置。总的来说呢，这一类产品呢，收益相对比现金管理类明显是要高。但是呢，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健的，就是说这个30天以上的、半年以内的这些产品，这些资金我觉得可以放在这里。
15: 好，那么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固收加理财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有固收嘛，觉得是稳的，结果呢却出现了亏损，所以这个固收加到底加的是什么风险？
14: 这个加就是很艺术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加代表了额外增加权益类的资产，包括什么呢？股票型基金、混合基金、可转债，那么它这个加幅度大概是多少呢？少则占比5%，那高的呢，可能占到20%多，那新增了两大风险，因为你加了这样的资产，所以风险你也会有所增加啊。第一呢，就是股市如果回调，会带来净值可能会大幅下跌，所以市场走弱的时候，单月回撤可能达到了2%到4%，你就会很难受啊。就是我投了100万进去，我可能变成96万，你的感受是很差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转债，它价格其实是有波动的，利率、股市双重会影响这个产品的净值。所以说，我们简单一点说哈，就是这个固收加的收益上限可能会更高，但是它的波动还有浮亏的幅度远大于纯固收，所以它完全不适合一点亏损都没法承受的这个投资者。说白了，如果你就想你的这个产品什么时候打开你的 APP 一看，哎，我都是正向的，哎，我永远不会亏，那你这个产品可能就不是特别太适合你啊。
15: 好，那么现在银行主推的这种养老理财是不是低风险稳收益的产品？它的收益波动流动性和普通的理财相比有什么区别？
16: 总体来说呢，养老理财产品确实是相对低风险的产品。从2022年这个发行以来，养老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它是高于一般的理财产品的，波动性也是显著低于同期的这些理财产品的。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整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以来，是吧，大家为了银行啊、理财公司为了支持这个第三支柱养老事业的发展，所以在养老理财产品打造上花了不少心思，一些优质的资产提供给养老理财产品的，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些产品成立以来这个年化收益率甚至超过5%都有，是吧。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是挺好的，但是养老理财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流动性，是吧。你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养老理财产品，你每到退休基本上就不能赎回，是吧，除了极特殊的一些情况，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我这指的是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这些养老理财产品，是吧。当然有一些理财产品它打着养老的旗号，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15: 我们针对极致保守型的人群，就是一些我完全不能接受任何的亏损，就是只要一亏我心里就难受，必须要安全。在现在这个存款利率比较低的时代，这类人他除了存款之外，该怎么样去搭配一些低风险的理财，能够又能够小幅度的提升收益，又能够尽可能的去规避一些波动呢？
16: 那办法也是有的，是吧。我们谈的存款之外啊，第一呢就是你应急的资金，是吧，你配一部分，比如说1/3左右的比例， 你可以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和货币基金里边，因为这些随时可以用，是吧？波动也很小，这是一部分。我姐就是三个三分之一吧，三分之一之间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者货币基金，三分之一短期闲置的这些资金可以配这些短债基金啊等等，这些波动也非常小，或者配纯固收的理财产品。然后还有三分之一你比中长期要用的可以想储蓄国债，这个很安全，收益率也很高，就是流动性不强，是吧？收益率相比存款也要高一些，是吧？
15: 好，那么针对可能大多数的像这种稳健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小幅波动，但是更追求一些稳定的收益。那请您给这群人一个2026下半年可行的一个理财配置结构。
14: 那这个稳健通用标准化的这个配比呢，我们是建议比如说闲置资金在6到18个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啊，我给大家一些这样的建议。那比如说其中30%你配置一些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啊，作为一个流动的备用资金，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心。那55%呢，我们建议这算重头了哈，然后去配置短期纯固收的理财。那短期纯固收理财，那么它能达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纯粹的固收，它也没有什么大幅的波动啊，所以呢，其实整个我们前30+55%就85%就把基本盘控住了。那后面呢，还剩15%，我们去配置一些固收加。那么固收加呢，它能够小幅拉高这个长期的收益。那所以呢，它整体这个权益资产的占比呢控制在了3%以内，所以它最大回撤是可控的，短期波幅是不大的，长期年化呢是优于存款啊纯现金理财的，所以它适配绝大多数

0: 的上班族，包括普通家庭的这个闲置资金，我们会建议以这样一个比例进行一个配置。
1: 好，那么针对一些可能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的这种进取型的人群，我就是我想要博取更高的收益，那么在当下比较震荡的一个市场中，怎么样配置能够不盲目不踩大坑，尽可能去避开那种太大的这种高波动的一些陷阱？
0: 对，就算是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个人群哈，虽然他认为自己有这个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我们也是会觉得他这个最终的理财的结果，那肯定还是想要一个正向的结果，对吧？那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这种进取型的理财组合给他做出一个建议。那么他底线呢，是不把全部的资金都投入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边去。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你都投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一旦出现了浮亏，然后我们又选择了割肉，那最后我们的本金可能就会缩水，对吧？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呢，比如说20%配在现金理财。那么它应对呢，是一旦赎回的话呢，其实我可以拿回来一些流动性，我可以去补仓、调仓、加仓别的。那我45%呢，就不到一半的这个钱呢，我去配置一些中长期的纯固收打底儿。那这样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还是稳住咱们的这个内核吧，就是咱们稳住基本盘。那我剩了30%，或者是35%这样的比例，我去配置一些中低波动的固收加。那么我这个也会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说我们这么去配置，那其实也要去有一些要点去避坑儿。第一呢，就是这个固收加的单只产品的仓位呢，不要超过总资金的15%。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一共想配置35万的固收加，那我这35万之中的15%，也就是6万块钱吧，可能就是你配置单只仓位的最高限啊。那你可以分散多只去购买啊，买好几个固收加。那第二呢，就是避开这个权益占比超过15%的激进性的这种固收啊。那第三呢，就是建议呢，大家去持有满1年以上啊，不要总做这个短线操作。股市大跌的时候呢，不要去恐慌割肉啊，长期去持有，这样才能去平滑这个短期的波动。
1: 那么除了前面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就是很明确的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投资者，就是可能资金也不是很多，闲置时间也不固定。不是很想，就是费很多精力来去搞这种复杂的配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操作，适配绝大多数懒人的这种通用的理财组合？
2: 这个呢，其实那个标准普尔啊，它有一个配置图，
1: 是的。
2: 大概呢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对于这些懒人来说啊，所谓的懒人投资者来说，你就四笔钱嘛，第一笔钱随时要用的钱，保持在10%左右的比例，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货币基金，是吧？你基本上随时可以用。第二笔钱是短期要用的钱，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吧，到1年，或者你可以放个20%，你买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还有短债基金等等，然后呢，第三笔呢是中长期比较稳健的要用钱，你可以占个40%左右的比例，比如说配置1年以上的封闭式的理财产品，因为收益率相对会高嘛，或者配一些储蓄国债，是吧？这收益率可能都能保证在2%以上的。是吧？中长期的，但是稳健的，这是最大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40%左右，还有20%呢，长期闲置的钱，你可以稍微配置一些波动会大，但收益可能更高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固收加的这些产品啊，甚至是股票基金啊等等，20%左右的比例。当然，就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也不一样，你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你可以调节的，就是你追求强硬的这一部分比例，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当的调节。这些比例都不是绝对的啊。
1: 那么前面呢，其实我们根据上半年的银行理财成绩单已经聊了很多了，也给到了大家一些建议。那么下半年其实也出。

0: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9月1日起，业绩比较基准要从3%到4%这种数字改成中债指数乘85%加上存款利率乘15%这种公式啊，说是更透明了，但是我乍一看觉得，哎，完了又要做数学题了，很头疼。所以说，当信息披露越来越专业了，那么普通的投资者能看得懂吗？
1: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吧，因为先科普一下，对吧？因为9月1号还有20天左右，十几天就开始要执行这样的规则了。那所以大家，可能中债指数这个词儿，可能在1个月以后会更热起来。那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它简单可以理解为这个债券市场的大盘，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了解股票市场的上证指数，对吧？这个可能更耳熟能详一点啊，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它由这个官方机构，也就是中债登，就是简称哈，我们把它说慢一点，叫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啊，它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中债指数。这个指数呢用来反映国内所有债券的整体行情，它呢就是把国债呀、银行债、企业债、利率债就各种债券进行了一个整合的测算，那它指数上涨，那就代表整体债券行情向好；那下跌呢，就意味着这个债券呢就走弱。所以呢，银行理财呢，大量其实都是在配置债券的哈。所以呢，这个产品收益的高低呢，基本上都跟着这个指数在走啊。现在用这个公式呢，就是进一步去明确。那么把这个新规呢，把这个中债指数用加号的方式把它写明呢，其实是想打破这个老百姓对于所有的固收产品它都保本这么一个错觉。那么它核心目的，是一定要打破投资者对固定收益产品的固有预期，弱化保本收益的这么一个错觉。那它缺点呢？它这个公式啊，确实看起来比较专业化，咱们中老年普通投资者很难自行去转化这个预期收益。那么它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就是它的收益啊是锚定这个客观的市场指数，它就不是一个黑匣子了，就是它看起来更透明了，对不对？那理财公司呢，不能随意去虚高标注这个基准，所以它会进一步的减少这种浮夸的这种画饼啊、宣传啊。那所以我们给普通人的建议是什么呢？哎，我们也不用这个手动的去计算公式，我们重点的去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历史净值啊、最大回撤。那么比这个复杂的公式呢，会更直观易懂一点。如果你选的这款产品它没有太多的历史净值，它也会有一个叫回测值。那你看它这个回测效果也不错的话，也可以当做参考之一进行一个选择。
0: 好，新批新规呢，其实也要求业绩基准原则上不得调整。那么此前呢，其实行业里是存在着这个选择性展示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净值好的时候啊，大力宣扬业绩基准，但是不好的时候呢，就闭口不谈。但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啊，现在不让调基准了，那么理财公司会不会在一开始在设定基准时就留一手，设置得更加保守？所以说，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2: 这谈不上好事，谈不上坏事。这个呢，理财公司它也面临了博弈选择，是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出现，说这个不但调，它有可能业绩比较基准，设得更保守，但是呢，它也要博弈。你如果设得更保守，投资者他也会判断，因为很多投资者还是看业绩比较基准的，是吧？那你太保守了，我不买你产品了。所以呢，在业绩比较基准设置跟吸引投资者上，理财公司它会博弈，是吧？但是呢，总体上来说呢，理财公司呢这种人为的进行调，或者说人为的压低或者提高这种行为会越来越少，因为呢，你最终你长期来看还得靠真正的真实的业绩，是吧？真实的投资的业绩来吸引投资者，来稳住投资者。太高的业绩比较基准达不到，大家有意见。像你太低了，你吸引不了投资者，对理财公司不好啊。所以总的来说，这一点呢，从长期看，对投资者来说，我也是好事。那基准更真实了，是吧？误导就更少了。
0: 而且市场也更加的规范了。
2: 啊，是。
0: 好，那么六月以来呢，其实理财公司发了1290多条费率的调整公告，有的呢是直接降到零了。那么降费好像表面上是一件好事，因为管理费降了嘛。但是如果说管理费降了，那么理财公司靠什么来养活他的投研团队呢？当行业陷入到这种价格战，那么最终受损的人是谁呢？
2: 我强烈反对这种价格战，这价格战打得越厉害，最终受损的肯定是投资者。
0: 嗯，
2: 就说适当的降费让利，这是可以的，是吧？你降低的费率其实就等于提高投资者受益嘛，是吧？在合理的范围内，理财公司少赚一点，让投资者多赚一点，这是可以的。但过度的降费让利，甚至把费率压到零，这对理财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就是说您问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靠什么来养活投研团队，是吧？这个是不利的。那对投资者来说，买产品也不要只看这个费率，是吧？你还得看他的投资能力，看他长期的表现，是吧？你只看费率，你省了个几十块钱，你到时候亏损的可能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上万，是吧？
0: 是的。
2: 那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费率高跟低。那我也呼吁这个理财公司、银行也不要刻意的以低费率甚至零费率来吸引投资者，大家还是要走出内卷式竞争的这种泥潭，还是以真正的投研能力和真实的业绩回报来吸引投资者，来稳定投资者。
0: 好的。两期节目呢，我们从3052亿理财大数据出发，帮大家破除了理财认知误区，搞懂了个人收益和市场大盘的偏差根源，理清了净值时代的理财波动逻辑，也为不同人群匹配了专属的下半年理财配置方案。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理财市场早已告别了保本躺赢的时代，没有绝对的避风港，也不用视理财为鸡肋。普通人理财不必追逐最高收益，也不要跟风盲目投资，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金闲置周期合理搭配产品，让闲置资金稳步增值，让钱为自己打工，就是最好的理财方式。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音，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

0: 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0: 种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

0: 海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0: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2: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2: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6: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6: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6: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2: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2: 今日财经头条，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贷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专家解读，当前信贷供给充分满足市场需求，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1: 热点财经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92号汽油每升降价0.18元。
2: 又一批城市扩容公积金使用场景，可以支付购房契税，缴纳物业费。
1: 检验类医疗服务将实行同检同价，血常规、尿常规、基因检测等项目收费将有统一价格标尺。
2: 东海小开渔启动，第一口鲜陆续上岸，肥美鲜活的梭子蟹、海虾卖什么价？
1: 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发展保持韧性，人工智能硬件出口重塑航空货运收入结构。
2: 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卖电缆到卖方案，走出行业发展新天地。
3: 市场每天变化多端，但股票作手回忆录这部书被格雷厄姆、巴菲特、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力荐，投资者常翻常新。
4: 娓娓道来的演播，精良的制作，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每天10分钟，让每一笔交易都从我觉得变成市场告诉我。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还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而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7月末，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初步统计，2026年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非常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那么如何看待七月份的金融总量数据？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分析，
5: 两项指标增速都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随着我国融资结构变化，需要更多关注社融和 M2 等更为全面的金融总量指标。
4: 七月末，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都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从结构看，七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1%，同比低1.3个百分点，而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已超过贷款占比。可以看到，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这种融资结构变化是长期性、趋势性的，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新旧转换，也反映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
6: 过去很长时期，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呢，贷款占很大比重。近些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体数、在线融资、股票融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渠道显著拓宽，企业可以综合考虑资金成本、融资便利性、经营确定性等因素，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融资方式，对传统银行贷款的依赖度逐步降低。
1: 贷款利率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另一项金融数据，七月份贷款利率走势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4: 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可以看到，我国贷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表明，当前信贷供给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7: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降，这就表明商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信贷也是如此。在信贷市场供需两方力量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呈现下行的态势，表明信贷投放已经较为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
4: 罗飞鹏表示，未来应该主要通过利率来观察信贷供需匹配的情况。
7: 信贷和其他商品一样，应该以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宜，而不需要过多关注规模的增长。我国 M2 占 GDP 的比重并不低，信贷供给能够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未来呢，需要淡化对信贷规模的关注，而是更多的关注价格，即市场利率的变化。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测算下来，92号汽油每升降价0.18元。来听报道。
11: 从8月1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总体呈先抑后扬走势，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
12: 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上调油价预测，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1: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度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近段时间，又一批城市扩容公积金使用场景。江苏苏州自6月起实施了新一轮公积金新政，上调了个人及家庭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实现多场景贷款额度上浮，还能用来支付购房契税。眼下，新政在房屋消费上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
13: 以夫妻无附加条件贷款为例，政策落地前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新政实施后提升到200万元。除普惠性额度提升外，新政针对现房、绿色建筑以及购买新建两制一权及符合智能建造加智慧品质加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改善型住宅，设置多重额度上浮政策，可叠加享受，最多可以上浮100%。同时，苏州持续实施的青年人才贷款贴息政策与公积金新政形成联动效应，降低青年置业群体的长期还贷成本。苏州市民：
14: 现在新政策，那我一个人呢，最高是贷到可以150万，加上他们又是现房，而且是两支一权，我一共一个人是可以贷到300万的样子。如果是按30年算的话，我可以省掉91000的利息。
13: 苏州某楼盘销售顾问李亚琴：
15: 我们原来工作日的话，大概可能有几组客户，现在基本上日均的话在15组左右，周六日日均在30来组。像成交的话也比之前成交我觉得增加了10%左右。
13: 苏州公积金新政打破原有户口本绑定限制，直系亲属无需同户即可互助使用公积金支付首付、办理贷款、分摊月供，同时新增购房契税提取业务。苏州市民：
16: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3: 今年7月15号开始，江苏扬州的住房公积金政策也进行了升级，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市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提取公积金缴纳物业费。
13: 在扬州某小区居民家中，市民张宇正打开手机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按照操作指引，不到2分钟就顺利提交了公积金缴纳物业费的提取申请。审核通过后，提取资金将直接划转至个人银行卡账户，
17: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13: 记者了解到，目前扬州公积金新政实现了公积金使用从支持购房向保障养房的延伸， 提取额度按照自有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元的定额标准核算，全年统一计算。以一套120平方米的自住商品房为例，市民每年最高可提取4320元用于缴纳物业费。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去医院做检查，有些患者总感觉有的项目收费太高，而且相同质量的服务在不同医院的价格差别较大。日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血常规、尿常规、基因检测等检验类项目收费将有统一价格标尺。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8: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为期3个月的服季休渔期阶段性结束，2026年东海小开渔近期正式拉开帷幕，江浙一带的渔船从11号开始陆续出海，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肥美鲜活的梭子蟹、海虾等陆续上岸，东海第一口鲜正游上餐桌。这些海鲜的价格如何？我们来听报道。
21: 浙岭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浙江渔民孔福正：
22: 8月11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今螃蟹产量还可以，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21: 浙江舟山海鲜经营户陈雷：
23: 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21: 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江苏渔民谢春哥：
24: 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搞了有4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21: 江苏渔民陈俊宇：
25: 收成很好，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21: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1: 接下来关注物流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出口对航空货运增长拉动作用明显。
11: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跨境电商仍占据60%至70%的货源比重。与此同时，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更为关键的是 ，AI 硬件重塑了航空货运的收入结构。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为匹配高附加值货物的增长需求，我国航空物流在运力供给上持续发力，航线网络加速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持续打通我国与全球核心贸易区的空中通道。另一方面，货机机队规模稳步扩张，三大航司加速布局，全面强化洲际远程运力，进一步夯实我国航空物流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专家表示，尽管国际市场环境复杂，给行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0: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8: 此刻，中国实体经济正在换新。有人在实验室里从引进走向自创，让自主创新打开新空间；有人在产线上从制造走向服务，让传统链条长出新价值；有人在车间里从跟随走向领跑，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前列。新方法正在解决老问题，新空间正在打开新增长。系列报道

0: 实体经济新生代，看实体经济如何向新质生产力加速奔跑。
1: 电缆被称为电力和信息传输的血管，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需求刚性很强，但传统电缆制造门槛不高，全国电缆企业多达万家，小散乱的市场格局会让行业陷入低价竞争，让企业倍感压力。重庆老牌企业三峡电缆跳出商业红海，走差异化竞争之路，近十年营收增长超过三倍。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卖电缆到卖方案，走出行业发展新天地。采制总台记者吕红桥、夏思伟、方思琪。
2: 我是从2016年接手企业的，到现在十年了。
3: 90后的何耀威是三峡电缆副董事长、实际决策人。2016年，他刚研究生毕业，就从身为董事长的父亲何金存手里接过了管理重担。此前，何金存经营这家企业20多年，靠跟随创新、小步快跑的策略，让企业在西南站稳脚跟。可2016年前后，民用电缆市场竞争加剧，不少企业为留住客户，价格一降再降，天花板似乎已压在头顶。三峡电缆必须拿出新招。当时只有20多岁的何耀威提出自己的想法：
2: 越是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越要找到想象空间。
3: 电缆行业诞生接近200年，产品形态虽不断迭代，卖的始终还是这根长长的线。想象空间从何而来？何耀威先想到升级产品，要推出差异化新品，先从建立高水平实验室开始。
4: 这个实验室呢，建于2016年，是我们电缆行业首个国家 CNAS 实验室，每年都会研发出数十个新产品，数十个新产品呢，我们会把它推向我们的社会。这些产品呢，都是代表了我们企业啊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包括一些细分市场客户的一些定制需求。
3: 一年推出几十个新品，总有一些成为爆款，带来丰厚回报。可这个红利期很短，很快市面上就会出现大量雷同产品，再次把价格打下来。有没有什么是别人难以模仿的？当时智能制造、柔性生产刚刚兴起，服装等行业已经出现定制化服务，一些嗅觉敏锐的制造企业转向产品加服务，拓宽了发展空间。电缆能不能也搞定制，为客户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三峡电缆迈出关键一步。
2: 我们成立了研究院，一步步去引导生产、技术、销售等所有员工，增强服务意识和能力，再由研究院主导成立一个服务公司，核心业务就是提供产品加服务，我要一起卖给你。以后有客户只找我买一根电缆，有可能我还不卖给他们，以后你只能买我的电缆加服务这一套解决方案。
3: 设想超前，用户是否愿意买单？木桶原理让何耀威大受启发。我国光伏产品质量、技术和市场份额全球领先，企业对产品使用寿命十分看重，一些组件质保期长达20-30年，按照木桶原理也要求光伏电缆必须长寿。三峡电缆和一家光伏龙头成立联合研发实验室，重点研究光伏线缆与光伏板可靠性方案，保证电路安全运行20年。
4: 我们对电缆要实时在线监测，我需要我的合作伙伴一起加入，我们对电缆植入我们的在线监测系统，跟其他的所有的部件互联互通，最终呢，可以让他们在一个平台里面就能监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的运行状态。
5: 其实相当于卖了我们往后甚至20年的一个
4: 服务，
5: 跟他们的合作，包括研发、包括维修等等这一系列的配套的措施。
4: 对的，
3: 这样的需求还有很多。近期，一家科技巨头布局新能源重卡超充桩，为规避风险，提出把超充桩做成可拆卸、可转运、可再组装的装配式产品。
2: 这个桩可以售卖，可以转运，而且转运过程中间基本没有什么损耗，这就要求超充站里面所有的物料都是可拆卸的、可装配的。我就给他研发了装配式电缆，成为他的一个像乐高积木一样的组装件。
3: 三峡电缆梳理流程，总结经验，渐渐形成完整的行业服务闭环，一条宽广的护城河就在企业周围形成了。
2: 我们从解决方案设计开始，就跟客户高效协同。电缆生产出来后，我们的员工要到客户那边去帮客户做安装，包括后面整体的运维使用，我全都帮他完成，这样我就构建起了真正的护城河。因为服务是很难估价的，产品加服务 能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
3: 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在巨大的市场蛋糕面前，电缆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抓住这股浪潮，三峡电缆从只卖一根电缆转向卖一套解决方案，突破了自身的天花板，解锁了新的想象空间、发展空间。最近十年，企业年营收从6亿元快速增长到接近26亿元，这一成绩让父亲何金存倍感骄傲。
6: 作为年轻人嘛，他在接手各方面的科技水平比我们老的一套肯定是要先进的多，在各种做事的风格、市场的规律啊，各方面呢，他比我们要先进。总的一句话，叫科技引领。
0: 实体经济新生代正在书写中国实体经济的下一程。
7: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9万亿元，同比增长8%；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7.5%。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8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 企业的元气在于